0: 真正稳下来、好起来。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回答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林健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0: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
1: 巴西政府昨天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5小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援引消息人士报道，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攻击。据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可能将其回应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加沙地带西法医院一名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因伤势过重身亡。
0: 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7号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以黎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举行。
1: 市场观察人士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此前推动黄金和白银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的那轮涨势有望重新启动。周四早盘，金银价格双双上涨。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可能接近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持续于2月的战争。
0: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在经历前一周回落至近几十年来最低水平后出现小幅反弹，表明尽管近期有多家企业宣布裁员，但整体裁员规模依然有限。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10,000人至20,000人，而经济学家的预期为20.5万人。
1: 当地时间周四，纽约联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东战争推高了物价压力，但美国民众在4月并未对通胀全面失控感到过度担忧。根据纽约联储发布的调查，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通胀率为3.6%，较3月份的3.4%小幅上升。不过，未来3年和5年的通胀预期分别维持在3.1%和3%不变。
0: 挪威央行7号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25%，契合市场此前政策预期。挪威央行表示，挪威国内通胀长期高于政策目标，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高油气及大宗商品价格，薪资增长超预期，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升温，加息旨在遏制高通胀，推动物价回归合理目标区间。
1: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名为 Te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 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

0: 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
1: 知名爆料人马克·古尔曼在最新文章中表示，苹果公司在推出首款面向 AI 时代的可穿戴设备方面刚迈过一个重要里程碑，新款内置摄像头的 AirPods 已经进入开发后期阶段。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已经进入原型机具备接近最终设计和功能的 DVT 设计验证测试阶段。 DVT 是 PVT 生产验证测试前的最后一个重要开发阶段，后者会涉及早期量产。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先来聚焦楼市。近期多地相继出台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涵盖首付认定放宽、公积金提额、人才补贴、以旧换新支持等多个维度，政策红利带动市场活跃度明显回升，购房需求呈现阶段性集中释放态势。
4: 4月30日，湖北武汉市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新政核心在于优化首套房认定标准。自5月1日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无住房的，即可按首套认定，享受最低20%首付比例及优惠贷款利率。这意味着，原本在汉口有房、计划在武昌置业的家庭，如今可享受首套政策待遇。
5: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这样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购房整体的压力都是会大大的缩小的。
4: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此外，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洪山区某楼盘销售经理张明光透露，这个五一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4: 江岸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张晶晶也表示，
7: 对我们市场是有很大一方面的一个刺激作用的。像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4: 武汉市住建局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创下近年同期新高。在珠三角，4月30日，广州也推出碎八条，重点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转公条件，允许组合贷款。深圳则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与公积金额度大幅上浮，持有深圳居住证的非户籍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及宝安、新安街道购买一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170%，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达351万元。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全市商品住房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某楼盘营销部副总经理林建元也证实，
8: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4: 江苏多地的政策同样发力，其中扬州自5月1日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政策组合拳效应显著。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今年假期成交新高。某楼盘营销负责人称，
9: 去年5月1日到5日，我们也看来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今年的1日到5日，我们来了240组，成交也翻了一个番。
4: 无锡则以人才购房补贴为核心抓手，对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实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补贴25万元，博士补贴高达40万元，补贴可直接冲抵首付。政策一经发布即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四川的刘景豪坦言，
10: 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 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我们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4: 本科学历的孙超也果断从观望转为行动。
11: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4: 在多个楼盘现场，人才补贴政策宣传牌被置于显眼位置，销售人员主动引导客户填写申请表。某在售楼盘销售人员李玲，
12: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4: 政府也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局长郭立峰表示，
13: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4: 本轮多地楼市新政虽形式各异，但核心逻辑一致，降低购房门槛，释放改善需求，激活存量市场，吸引人口流入。市场反应表明，当政策精准切中购房者痛点，首付高、贷款难、置换堵、人才难安家，市场信心便能迅速回升。而这场由地方主导、因城施策的楼市调整，也正在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上海每年发布一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18年至今已迭代升级到9.0版。去年上海又首推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集中力量攻坚更结问题。那么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2026年十大攻坚突破任务正式发布，聚焦政策服务、监管执法、融资支持、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十个方面，再出十道优化附加题。来听报道。
14: 营商环境建设迈向纵深考验，已从政策供给转向生态培育，这是全新的产业营商逻辑。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彦峰表示，今年 9.0 方案首次将产业生态环境与政务服务、市场竞争、社会共治并列为四大核心维度，这也标志着改革着力点从服务企业到赋能产业，从流程优化到生态营造的跨越。
15: 我们的目标啊，是为经营主体营造一个能赚钱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今年我们把园区的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十大攻坚的任务，就是希望通过园区的运营方、企业、政府各方的共同努力，让园区呢成为产业生态环境的最优地，创业者梦想的实现地。
14: 新虹桥医学园区副总经理姚俊杰充满期待，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去年揭牌，已吸引一批科研团队和头部企业入驻。在这个全球比拼的前沿赛道，一业一策、一链一策的精准供给就是创新转化的加速器。
16: 其实脑机接口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前沿的未来的这样一个产业嘛，所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不光是政策，我们还应该通过整个的一个平台打造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生态，来更好的服务企业。
14: 涉及行政检查则是再度被纳入十大任务。去年起，上海全面推行检查码，全市38家部门纳入统一综合执法系统，全面做到无码不检查，检查必亮码。检查量同比下降40%以上，企业对行政检查认可度达99.8%以上。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浩介绍，今年继续向查得少、查得好、管得住升级，比如将探索建立检查次数超限熔断机制。
17: 凡是检查间隔不足一个月，日常检查超过年度频次上限，对无视不老事项和无感监管对象擅自安排现场检查的，信息化系统啊都会自动的拦截，无法申领检查码。如果确实因为特殊情况需要解除熔断的，一律走严格的报批流程。
14: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十大任务中，一半持续久久为功，一半直面新题新解，既体现战略定力，也彰显问题导向。像支持街镇营商环境建设，历经一年攻坚，最后1公里的短板被接续补上。浦东上冈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延春深有体会，上海逐步构建起的市级指导、区级统筹、街镇落地三级联动体系，让基层有能力也有资源。
18: 我们把服务呢也延伸到了辖区的这样的一些商务楼宇里边，建立了楼宇里边的暖气驿站，直接可以提

0: 切感受。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刘健强调，
1: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与上海城市功能相匹配、与国际一流标杆相比肩的营商环境，用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的确定性给企业稳稳的信心，用制度性成本的持续下降换来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落地场景，近日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次峰会汇聚了国内顶尖科研机构、核心零部件企业与整机制造商，共同聚焦一个核心命题：如何突破具身智能的卡脖子瓶颈，真正让机器人具备思考与自主行动的能力。
3: 与往届展会不同，本届峰会现场并未被形似人类的机器人本体所主导，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芯片模组、高精度传感器和边缘计算单元。在情谊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产品负责人沈斌指着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解释，
4: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类似像机器人的脑子，接到了任务以后拆解任务，然后理解任务，最后到执行。
3: 这一描述精准勾勒出当前行业共识，具身智能的竞争已从谁能做出更像人的外形转向谁能让机器人更聪明。在业界看来，感知、理解、执行构成了具身智能的铁三角，其中传感层好比机器人的眼睛，计算层是它的大脑，而机器人本体属于执行层。而今年展会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焦点从执行层前移到了大脑层。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突破 70%，但决定性能天花板的高端传感材料与精密部件仍需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把机器人的大脑做扎实成了行业突围的共识，
5: 本体模型场景等等，这里面其实大脑是最重要的。
3: 此外，具身智能研发依赖大量真实交互的数据，传统实机采集成本高，效率受限。峰会现场出现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一块屏幕作为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能让他们在数字世界里模拟并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张恒表示，
6: 我们预期未来会在这个非结构化的环境里面，机器人会逐渐的去具备一定的这种可靠和这种泛化的能力，让它呢能够自主思考、自主行动、自主决策。
3: 更令人瞩目的是，峰会现场正式宣告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成立，首批12家产业链企业集体签约入驻位于临港芯片区的海洋高新科创社区，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合力突破卡脖子环节。上海泰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瑞表示，
7: 入驻到这个园区呢，也是为了去协同上下游的一些资源。
3: 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突破140家，全年出货量约1.44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而2026年行业预期出货量将跃升至6万台以上，增长超300%。这一数字背后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演示走向实用的加速迁移。当全球仍聚焦于人形机器人的形时，上海已悄然将战场移至魂，那颗在芯片与算法中跳动的智能核心。从造机器人到造大脑，从单机炫技到生态协同，这场由感知层向决策层的战略转移，不仅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下半场的主动布局，更是对全球智能产业范式的一次重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0: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透过击鼓之音来判断未来哪个板块具有爆发潜力。 过去的一个月啊，我想大家都见证到了机构资金的魅力。你看那些机构资金扎

0: 的 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板块啊连续创出新高，同时机构资金抱团的股票啊在过去也把创业板拉到了10年以来的高点。所以啊，机构资金新加入的方向是每一个股民要了解的必修课。在4月到5月份啊，不仅上市公司要公布季报年报，很多机构资金啊也要公布他们的持仓股，而这将是我们窥探机构资金动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比如啊，你盯一下这一季度公募基金重仓股的变化，以及这些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哪些板块，这些方向啊，由于机构资金的扎堆，未来上涨概率就很大。还有啊，看一下这一季度重仓股跟上一季度比有哪些顺序或者方向上有变化。比如啊，上一季度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光模块，而这一季度新能源方向的个股跟仓位在增加，这意味着啊，机构资金开始转向新能源，而新能源板块啊，未来的机会将更大。当然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想更精准的了解机构资金布局方向的变化啊，可以重点关注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的持仓变化。当他们持仓股不约而同偏向于一两个板块时啊，往往意味着这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超额表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我是雷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能源资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推动中吉乌铁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不断提升合作实效。中方愿进口乌方更多优质产品，

0: 鼓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乌投资，希望乌方保障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办法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者特别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的，年度考核结果不得确定为良好及以上。考核工作每年开展一次，原则上于次年六月底前完成，其中综合评价工作于次年三月底前基本完成。
1: 财政部发布通知称，为探索公共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方法，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科学化管理，决定在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青岛市、重庆市、四川省等地区组织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数据资源治理成本归集试点工作。
0: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昨天对《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形成《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修订后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包括总则、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医药代表药品学术推广管理、监督管理、负责共六方面35条内容，重点明确了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南京夫子庙、杭州西湖、广州长隆等景区热度高。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0: 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公路测试管理细则试行昨天发布，进一步补齐高阶自动驾驶高速场景测试制度短板。其中，测试主体需配套高速专属测试评价规程、完整风险预案与安全管理制度，方案经第三方评审合格后方可申报。测试车辆覆盖乘用、商用、专用作业车型，严格区分分级里程，要求 L3 车辆同批次累计安全里程不低于2000公里，单车不少于200公里。
1: 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发布通知，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片区、珠海横琴片区正式启动资本项目结汇资金使用，优化外汇 NRA 账户及境外机构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两项改革试点，持续深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
0: 马年上海第四场土拍将于本月28号举行。记者昨天从市规资局通气会上了解到，本批次土拍共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四个区共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13公顷，起始总价超82亿元。该批次土拍中，核心、滨水、低密、产业每个区域主打的板块特色各异，目标群体也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上海土拍进入精选时刻。
1: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上海与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共同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四座举办城市。赛事将于2028年5至6月分四站全球联办，是洛杉矶奥运会核心资格通道。上海站定于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西岸举行，这是上海继2024年后再度承办该项赛事。赛事设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滑板六大潮流项目，各站具体项目将后续公布，赛事票务、转播等更多信息将适时发布。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如今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标配，不过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存在着安全隐患？近日京津冀 3D 消费者协会联合开展了一次覆盖20个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的比较试验，结果令人震惊。在核心安全技术环节，如人脸识别防伪、 IC 卡加密、数据传输加密等方面，大量的产品存在严重漏洞，部分低端型号甚至形同虚设，给用户带来极高安全风险。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本次测试覆盖20个知名品牌，价格跨度从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多数产品在解锁速度、智能联动、外观设计等方面表现优异，部分高端机型实现接近秒开的流畅体验，但核心安全短板也暴露无遗。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脸识别防伪能力，当测试人员将录入过的人脸信息打印成照片，并由他人持照片对准门锁时，竟有超过半数的面部识别门锁在无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顺利开启。中家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及软件检测中心负责人魏明然指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厂商为追求用户体验，主动降低人脸识别的判定阈值，
4: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时间会稍长一些。
1: 另据魏明然介绍，真正安全的 3D 结构光或双目红外人脸识别技术能够通过立体成像、红外热感、微表情捕捉等手段有效识别是否为真实活体，但这类技术成本较高，目前仅少数高端品牌采用。除了人脸识别漏洞， IC 卡作为备用开锁方式同样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本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配备 IC 卡，其中12款的 IC 卡加密级别极低，仅需一台普通读卡器，在不接触不拆解的情况下，仅需靠近即可完成信息复制。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用户将 IC 卡与手机钥匙串放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被非法复制的风险。
4: 它是通过这种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1: 魏明然提醒，消费者若不常使用 IC 卡解锁，应通过手机 APP 或门锁设置界面主动关闭该功能，从源头切断风险。此外，试验还对指纹解锁、数据保密性、图像识别、环境温度等11个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在网络安全层面问题同样严峻。测试发现，有3款支持联网功能的智能门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时，竟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进行任何加密处理。这意味着，只要攻击者在同一 WiFi 网络环境下使用简单抓包工具，即可截获全部信息、远程操控门锁，甚至伪造开锁指令。测试结果还显示，多数品牌在高低温适配、指静脉识别、智能提醒等方面表现稳定，行业整体体验在提升，但安全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低价与劣质产品拉低整体水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系数高的智能门锁呢？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时，应优先选择正规渠道、有明确技术说明和信息安全承诺的品牌。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务必确认是否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较高的产品。IC 卡如非必须，应立即在设置中禁用，若必须保留，应妥善保管，避免与手机、公交卡等高频接触设备混放。同时建议选择具备虚掩报警功能的型号，可在门未关严时自动发出提醒，防止因疏忽导致的安全漏洞。此外，提前了解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类型，并常备充电宝，以防电池耗尽时无法开锁。
3: 近期所谓的电动自行车续航神器，也就是太阳能加风能增程器，在电商平台热销。这类产品宣称边走边充，告别续航焦虑，但实测发现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导致车辆自燃等严重的安全影响。

0: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记者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月销量超千单。
1: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0: 然而，维修人员凭经验表示，这类产品基本没用。专业机构拆解后发现，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和简单电路板，在室外阳光下实测，输出电压仅为2.91伏。
2: 翻一下这个板子，2.91。
3: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2: 对。
0: 产品说明书声称，工作电压12伏到125伏，适用各种电动车。但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指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4: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
5: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0: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这种非标增程器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自燃。此外，增程器安装在车把上，高速行驶时可能打破车辆平衡，碰撞时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专家强调，目前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没有国家标准，私自改装不仅面临200至500元罚款或车辆被没收，还可能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来到投资早课，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高开，早盘涨幅震荡，深成指和创指午前走高，午后两市是缓慢震荡走高，两市涨幅扩大。最终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48%，报4180.09点；深成指上涨1.18%，报15641.89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32%，报1678.89点；创业板指涨1.45%，报3833.06点。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 CPU 方向领涨，太空光伏、光刻机、工业母机、 AI 应用、消费电子、短剧游戏概念股活跃，煤炭、油气、锂矿板块调整。沪深两市成交总额为3.14万亿元。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嘉宾梁爽，请梁爽带来今天的东证全新说。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东证全新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樊威的上新功能。樊威是东证期货自研的智能投研平台，致力于帮助投资者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快速捕捉关键信息，追踪市场热点。为提升办公场景下的使用效率，樊威小程序桌面版正式推出，电脑端流畅运行，完美适配大屏办公场景，数据、观点、报告一屏掌握，效率提升看得见。新增模块板块、精选数据图表一键加载，行情走势、品种对比清晰呈现，同时支持自定义模板保存，常用看板随时调用，告别重复配置，解读目录全面优化，分类更清晰，查找更高效，行情数据、基本面研究、会议资讯等模块一目了然，洞察更全面。如需了解更多功能详情，请在微信 PC 端搜索东证樊威小程序。请在微信 PC 端搜索东证樊威小程序。
6: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9: 你好，我是韩星。 5月6号，百维存储大涨 17.37%， 收报在 311.12 元。收盘之后呢，百维存储披露，公司收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发来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在今年的2月4号到5月3号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69万671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是 1.8471%， 减持总金额大约是 16.46 亿。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的这次减持计划在今年的1月13号其实就已经披露了，根据当时的计划，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 2%。 那截至今年的5月3号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实际减持比例大约是占到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8471%， 距离 2% 还有一点点空间，没有完全完成原计划。减持之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持股百维存储的比例是 5.0002%， 仍然是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但已经退出了大股东的行列。尽管昨天百维存储下跌了 3.62%， 但今年至今累计涨幅仍然高达 161%， 股价大涨的背后是业绩的大幅飙升。仅仅一年之前，全球存储行业还深陷于供过于求、价格下行的寒冬，而现在呢，百维存储实现一季度净利润将近29亿元。公司解释，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受益于 AI 算力爆发，存储行业进入高景气周期，市场需求旺盛，推动了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啊，在一季度 68.14 亿的总营收中， AI 端侧存储贡献了 11.75 亿，占比大约是 17.2%， 尽管占比并不是最高的，但它将近5倍的同比增速远超其他业务，成为驱动公司增长最强劲的引擎。其实对于国家大基金来说，它不同于其他产业，半导体板块拥有专属的国家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据了解呢，国家大基金是1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同财政部等部门推动成立，目的是在市场化运作支持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发展。截至24年5月，这个基金已经设立了三期，目前在二级市场上投资的主要是一期和二期。当下 A 股公司的2026年一季报已经基本披露完毕了，仅仅剩下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在内的九家公司还没有披露。随着 A 股公司一季报的披露，国家大基金的持仓随之呢也浮出了水面。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合计持有32家半导体公司，持股总市值超过了1060亿，拓金科技、北方华创都被持股上百亿。市场表现来看，有10家公司的股价在今年前四个月的涨幅超过了 40%， 其中百维存储涨幅最大。那上半年国家大基金减持过百维存储、安陆科技、互硅产业、拓金科技、北方华创、通富微电、燕东微等股份。与此同时呢，大基金也在积极布局新的赛道。5月6号有媒体报道说，国家大基金正在和 AI 公司 DeepSeek 洽谈主导它首轮融资事宜，这家公司最终估值有望定在450亿美元左右。一边是高位减持锁定收益，一边是加码 AI 布局未来，国家队的这一波操作无疑为半导体以及 AI 存储领域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0: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有同学在问啊，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中东地缘冲突持续、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外贸为什么能跑出近五年的最强增速呢？那我们看到，根据4月14号的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呢，一季度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 11.84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5%， 规模创到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季度的增速是近五年的最高。其中出口是 6.85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6%。中国的进出口的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了，外贸也重回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那中国制造的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继续领跑全球，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2026年一季度，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18.3%，占出口。

0: 总值的63%以上，提升了3.5%，成为了中国外贸最稳定的产品压舱石。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和零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77%、50%和45%左右，增速遥遥领先。在中东冲突爆发、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浪潮之下，全球的新能源装备的需求爆发，中国也凭借着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成本的优势以及稳定的产品的供给，占据了全球绿色产业的主导地位。即便人民币升值，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产品呢，依然是具备强溢价能力。除了新三样呢，中国高端制造和创新产品的出口同样在爆发。一季度中国的 3D 打印机出口暴增119%，数字照相机增长32.7%，存储芯片、中央处理部件等核心元器件合计增长了39.1%，发电设备、储能、输变电设备全线两位数增长。这表明了中国制造正从此前的量大价低逐步转向质量更好、价格更稳。与此同时呢，中国外贸目标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全面见效。2026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4%以上，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以上。对东盟、拉美的进出口都增长了15%，对非洲的外贸增长大约是24%，对中亚增长了31%以上。同时呢，中国对欧盟、英国的外贸分别是增长了15%和13%。那对于美国的进出口呢，则是同比下降了16%左右。这表明中国外贸的多元化布局已经可以有效地对冲任何单一市场外贸下降的风险了。那比如3月份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进出口是短暂下降，但是整体进出口额依然是保持高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呢，一季度中国进出口额高速增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下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通常会让出口的产品变贵，竞争力下降，但是呢，这次没有。原因就在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和竞争力的升级。中国对美贸易用美元结算，并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这是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东盟、非洲、拉美等市场来说，中国的贸易结算是更加的多元，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扩大，因此升值影响较小。另外，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是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影响不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是新能源、机电和高端装备，技术壁垒高，议价能力强，订单需求稳，海外客户也愿意接受中国产品的合理涨价。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1: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3: 之道
1: 等你加入。
4: 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央行数据显示，四月末黄金储备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为连续18个月扩大黄金储备。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6: 5月7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实物黄金 ETF 四月录得66亿美元资金流入。各地区均录得资金净流入，欧洲领先。黄金 ETF 资管规模升至6150亿美元，环比增长1%，总持仓增长1%，达4137吨，为历史第三高水平。亚洲黄金 ETF 四月新增18亿美元，为连续第8个月净流入。
5: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共111家公募机构参与11。

0: 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1: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2: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3: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2: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4: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1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第一财经广播，
1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同样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3度，明天最低温度1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全天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深圳成分指数都是上涨超过1%。盘面当中 AI 产业链方向集体走强，此外像 AI 应用啊、芯片啊这样一些方向呢，同样表现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8%，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18%，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1.45%。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

0: 下挫0.06%，报在4708.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1032.00元每克，跌幅是0.67%。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创业板和科创板谁更能代表科技的主线？首先呢，从最直观的板块规模和市值结构来看呢，两个板块呈现了不同的生态的特征。那截止到4月20号，创业板的上市公司1396家，总市值19.38万亿元，约占 A 股总市值的15.6%左右。科创板的上市公司607家，总市值约十一点八万亿元，约占 A 股总市值的9.5%左右。所以简单对比就是呢，创业板的体量更大，覆盖面更广，同时呢，两个板块的公司市值差异也很明显。从平均的市值来看呢，创业板大概是140亿，科创板大概是194亿，而且科创板龙头和龙尾公司之间的市值差要比创业板更大。创业板有宁德时代这样2万亿市值的龙头，中继续创9400多亿，新易盛5800亿，而东方财富、阳光电源也都在3000亿左右，少数龙头就能够带动创业板指数的走势了。而科创板目前还没有万亿级别的超级龙头，市值最高的中芯国际大概是8600亿，海光信息、寒武纪市值也在5000到6000亿之间，那头部公司的体量就相对均衡。那说完规模结构，我们再从定位和政策导向来看。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之间呢，主要是差异化的竞争，而不是重复的替代。创业板的起步更早，从2009年就开始了，主要是服务于成长型的中小企业，在上市的门槛之上就是区别于主板，同时也要看重公司的科技属性。此外还有一条硬的要求，企业必须有真实的年度盈利，否则是不能上创业板的。那在实际的运营当中，创业板公司偏向泛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方向，覆盖新能源、 AI 应用、高端制造、互联网服务、创新医疗器械等领域，更加强调的是公司的产业化落地和商业化的能力。而从2019年起步的科创板，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更清晰，主要就是为中国的硬核的科技、关键核心的技术以及国产替代主力公司提供上市平台。因此科创板更加聚焦于半导体、 AI 芯片、创新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卡脖子的领域。上市标准呢，更加强调科创属性，并且允许还没有盈利的企业上市，专门承载前沿技术的公关型的公司。那从长期来看呢，前沿硬科技公司会更加倾向于科创板，因为可以从那里获得更高的估值，而科创板对于研发投入的亏损有更大的容忍度。而产业化相对更加成熟的科技公司呢，则会倾向于到创业板上市，因为可以获得更有支撑的估值增长，风险也相对更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容纳的不同科技股的类型。纽交所的科技股呢，以 IBM、 甲骨文等成熟的科技龙头为代表，这就更对应 A 股的创业板的科技股。而纳斯达克呢，就汇聚了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特斯拉等顶尖的科技巨头，主打前沿创新和高速成长，更像是 A 股的科创板的未来的方向。由此来看呢， A 股的科技板块的分布与价值其实就是两句话，创业板呢就是泛科技的主力，科创板是硬科技的潜力。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五一节后的市场啊，不得不说真的是挺强的。在昨天呢，市场是继续上涨，创业板指和深圳成分指数都是上涨超过1%啊，并且是创了阶段性的新高。那么沪指这一块呢，离之前的前高

0: 97点，也只差17个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市场表现还挺关键的，到底是可能出现技术性的调整，还是说一举突破4197点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下各自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还要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才知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方若元和申万期货研究天团带来，主题为地缘动荡背景下黄金、原油、煤炭与钢铁的未来走势到底会如何演绎。比方说会谈一谈阿联酋退群，油真的能运出来吗？全球宏观变局之下，黄金定价新剧本又该如何演绎呢？另外也会说一说黄金和原油大涨之后，钢铁、煤炭后期是不是也会跟进呢？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那接下来还是老样子啊，要进入到的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新华社昨天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办法精准设置5个方面考核内容：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是群众满意程度。国务院国资委昨天消息，国务院国资委党委5月6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中央企业基础研究的方向定位和发力重点，立足国家所需，体系化有组织地加强基础研究，深入引导中央企业把着力点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发挥产业牵引、需求带动优势，促进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全链条贯通，加强统筹谋划，以原创技术策源地为抓手，在解决源头底层科学问题、布局战略前沿技术、强化共性技术供给上持续发力，切实抓好中央企业基础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高强度研发投入、高能级平台建设，带动中央企业基础研究能力整体提升。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而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业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昨天，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中国4月外汇储备重回3.4万亿美元大关，黄金储备连续18个月增加。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保持在10年来高位，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黄金储备规模为7464万盎司，较3月末增加26万盎司，单月增量创14个月新高。中国人民银行5月7日公布4月中央银行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数据显示，4月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2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2000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3667亿元。公开

在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3316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回笼4000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400亿元。中国银行间债市整体小幅回暖，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多数下行，但幅度有限。中长期国开债表现突出，短期国债则降为疲软。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起身，30年期上涨0.11%，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有所改善。央行开展270亿元逆回购操作，净回笼992亿元。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纳入其中的儿童用药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符合条件的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加强儿童用药审评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确定的儿童专用创新药早期介入研审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持续提升研发效率。从国家药监局获悉，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由七部门联合公告发布，其中提到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根据了解，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次督查共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为充分发挥先进技术在水污染防治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的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部向社会公开征集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编制2026年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水污染防治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中试推广的智能应用胸部 CT 图像辅助诊断软件近日成功进入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是全国首款进入该审查通道的大模型多病种 AI 医疗产品。根据晨联峰会初步测算数据显示，4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达122万辆，同环比均上涨7%。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4月汽车销售指数为80.8，环比有所提升，预计5月车市整体销量将较4月明显上升。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年内将向特区立法会提交法案，为合资格的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50%利得税优惠。陈茂波表示，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交易，建立黄金仓储系统，计划今年投入试运行。港交所在近期会议上透露，计划于未来数月内重新推出黄金期货交易，这是香港自1980年以来第4次尝试推出黄金期货交易，此前3轮尝试都因成交低迷、流动性枯竭而未果。深交所网站昨天消息，5月13日，深交所将以拓市场谋发展、新消费强引擎为主题，组织召开消费行业深市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邀请中顺洁柔、众兴君业、延庆铺子、乖宝宠物等公司参加。届时各家公司将通过线上加线下方式与投资者沟通交流，解析公司业绩，回答投资者提问。多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金螳螂昨天晚间，金螳螂公告表示，公司目前未从事商业航天核心产业，含火箭研发、卫星制造、发射服务等，也未开展数据中心算力运营业务。公司仅以装饰及机电主业为上述领域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目前仅承接少量商业航天发射场配套工程及数据中心施工项目，施工范围涵盖办公楼、餐厅、公寓楼、机电工程等，合计占营收比
例不足百分。

之一，对业绩无重大影响。论剑股份，论剑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目前公司 AI 级算力业务收入占公司营收比重仍然较低。东阳光，东阳光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东阳光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客户签署的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目前处于履约过程，最终履约情况以及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永山锂业，永山锂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筹划与四川南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锂盐项目投资协议，并计划于四川省南充市经开化工园区投资建设锂盐项目。目前双方已初步达成相关投资协议，公司拟于近期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为推进项目实施，公司拟与关联方四川永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四川永山锂业有限公司作为一期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CST 赛龙，CST 赛龙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深交所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都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深交所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数据显示，停牌前，CST 赛龙连续9个交易日一字跌停。4月30日，公司股价收报在每股8.3元，总市值为14.61亿元。CST 天龙，CST 天龙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而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0: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冶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四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柳钢股份，柳钢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柳钢集团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西钢铁13%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次交易的具体价格尚未确定。此次交易前，公司直接持有广西钢铁44.77%股权，通过临港一号间接持有0.33%的股权，合计持有45.11%的股权。公司受托行使柳钢集团所持广西钢铁44.52%股权对应表决权，合计表决权比例为89.29%。交易之后，广西钢铁将成为公司绝对控股子公司，公司 A 股股票5月8日复牌。人度生物，人度生物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居金良及公司其他股东正在筹划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事宜，该事宜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股票5月8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今日提示，北京科博会将于5月8日至10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第13届四川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8日至10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6第4届先进航空制造技术研讨会今天举办。国内成品油今天24时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4: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4: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4: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4: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4: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4: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4: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4: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4: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4: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五一节后的市场啊，这两天表现确实还挺强的，所以大家对于今天的市场表现还是非常关注啊，感觉很关键，到底是会继续上行，还是说有一个技术调整的需求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我们看到现在离前高的位置4197点也不过是只差17点了啊，所以大家觉得今天这个表现还挺关键的，到底是会继续上行，还是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呢？怎么看？
2: 确实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实际上还是走势相对比较强劲的啊，特别是相对的一些热门的一些板块中间啊，那我们看到由于海外前期整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走势应该说跌创新高啊，所以相对我们 A 股中间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围绕着 AI 相关的一些科技产业链啊，近期也是带动了这个指数整体的这种上行啊。那么但总的来讲，我觉得最近几天实际上市场是有一些小的加速啊，虽然量能来讲的话呢，要比四月份的话呢有明显的放量啊，我们看到原先四月份的时候更多是在30,000亿以下啊，那么最近几天像特别是五一假期以后啊，那么市场总到30,000亿以上啊，确实是有一部分的增量资金进来啊，那么但总的来讲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分化的一个行情啊，一方面以相关 AI 科技为主的一些产业链的这个走势的话呢走得相对比较强劲啊，那另外一方面你像低位的一些方向啊，实际上仍然是有一些资金的分流跟流出啊，所以现在就是把这个剪刀差拉得比较大啊。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看现在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啊，整体实际上前面都走了就是一波小的加速。那么上证呢，我们看这个离前期的这个高点也比较近啊，但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特别是对于热门板块加速的这些方向的话呢，大家适当的我觉得要做一些波段操作，因为确实整体我这个认为市场就是可能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说我们把现在市场的整个体量啊，就是连续的这个板块也好或者说个股也好连续的加速，大家还是要遵循这种波段的思维。
1: 对，
2: 就大家人往往就是可能走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情绪都非常高啊，然后就像三月份指数掉下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相对反而是比较就是相对比较情绪比较低啊，但是整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多是一种大波段的一种操作思路啊，那我觉得对于特别是对于热门板块连续加速以后，那么大家可能还是要以这种波段的思维啊，就是如果原先在特别是热门方向上面仓位重的，我觉得适当的要减一点，就是你把该做的一部分波段的利润要留下来啊，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比较重要。
1: 好，那么既然说是要减一减的话，那减下来的这部分资金现在是等一等吗？还是说我们可以瞄准其他的一些方向，或者是等到这个方向调下来之后继续回去呢，继续进行一个低吸呢？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当然市场实际上还是结构性嘛，就是如果说高位的方向有一定适当的调整，那可能它低位的一些方向会有一些对冲啊，对指数上面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啊，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下面的东西反弹它实际上操作难度也不小，因为它的连续性实际上是比较快的，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实际上我们更建议大家就是关注的实际上仍然还是景气度高的那些板块啊，但是这些板块也不是说一直难啊，也还是要有一些波动，如果它慢慢涨我觉得没事，但是最近确实加速的
1: 加速之后
2: 对，那我觉得你该兑现一部分利润就兑现一部分利润，然后要么一方面就是相对可能位置不是特别高，或者说也同属一些景气方向啊，这些我觉得也可以，要么就是我觉得等市场就是调。

0: 下，
1: 找到一些低息的机会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吴海荣带来的内容，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今天呢上证指数低开，目前下挫0.28%，报在4168.29点。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35%，报在15587.57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下挫0.39%，报在3818.67点啊。那么在五一节后的强势上行之后啊，今天出现的这种调整，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鲍飞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鲍飞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对于今天指数的低开，您觉得在您的预期之中吗？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6: 好，那我觉得今天指数的这个调整呢，应该说还是在预料之中的。今天调整的主要原因呢，并不是说当前这个位置啊，我们整个市场的节奏啊方向发生改变，主要是受到隔夜外围的市场的波动的影响。而且从我的理解来看，当前这个位置的调整，它的空间啊，下行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毕竟指数从五一之前到五一节后啊，前几个交易日持续的反弹，目前也接近，尤其像上证指数，也接近前期的这个筹码密集区。
1: 对，
6: 在这样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出现一些调整，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的观点，对于指数的调整呢，大家不用担心。
1: 好，那么既然说是调整了啊，其实有一部分投资者倒是较好，为什么呢？之前不调的时候一直觉得没有进入入场的这个机会啊，现在调的话，您觉得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一些方向的这个低吸的机会呢？
6: 是的，确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如果说大的方向趋势是向上的话，那么每次调整都给大家一个捡便宜筹码的一个好的机会。当前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呢，其实我们不妨拿过去已经发生的行情去做一个类比。像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包括像在前期3月底的时候，4月初的时候，市场也出现过一个调整，甚至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发现每次调整之后，市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韧性去强势的修复，所以每次调整的这个点产生的这个阶段性的低点呢，往往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低点转折点。那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能够去挖掘一些有潜力的方向，捡一些便宜的筹码，那么接下来在市场 修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有望充分受益的。所以调整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观点呢，就是逢回踩关键支撑位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低吸有业绩支撑的，然后一些核心资产的一个好的时间点。
7: 这样你也提到了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好的时间点，那么您也说到我们可以去找一些这个有业绩支撑啊，对吧，有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方向，那具体是哪些方向呢，在您看来？
6: 好的，那我认为呢，在当前这个位置啊，至少有三个方向我们可以去关注。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那四月份呢，整个四月份可能市场资金啊，更多的是关注业绩这一块。那随着一季报包括年报的披露全部完成，那市场的这个中心其实是在转移，风格在切换。当前这个位置可能更注重资产的一个成长性、前瞻性。所以人工智能这一块，我觉得在五月份乃至六月份将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焦点。那人工智能呢，当然有的方向已经炒作的位置比较高了，比如说像硬件这一块，
7: 是
6: 这一块呢，对，我们可能建议大家啊，不要作为重点。那更为关键的是可以把重心放在偏应用这一块。其实从最近这几个交易日资金的动向，包括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驱动来讲的话，我觉得应用啊还是得到了比较高的一个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啊，所以这个是一块应用这一块。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呢，催化的事件啊是比较多的，至少在七月份啊 ，SpaceX 上市之前，因为SpaceX 有这样的一个 IPO 的计划，至少在这个之前呢，我觉得整个行情还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啊，而且我们国内在商业航天。五月份呢，包括六月份相关的一些这个发射的计划也是排得满满的啊，这是第二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低位的消费电子，因为往往啊，在接下来的七八月份、九月份，它是一个消费电子的旺季。
7: 对。
6: 那么我们炒肯定是炒的一个预期，尤其一些消费电子啊，在前面像这些 CPU 啊，包括
7: 调整的还是比较厉害一些，
6: 上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没有充分的表现，而本身呢它的逻辑啊包括业绩又不错，所以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有支撑的这个消费电子板块，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去重点关注。
7: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鲍飞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6: 好，再见。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上证指数目前跌幅是有所收窄呀，下挫0.18%，报在4172.26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30%，而创业板指呢，目前跌幅也是收窄了啊，下行0.28%。而板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呢，盘初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但是 AI 应用概念股啊，多数都是高开的。此外呢，电力板块、光纤概念啊、锂矿板块今天盘初表现不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左建明您好。
9: 哎，你好吉。
7: 我们其实在节前的时候就在聊指数啊，聊市场的一些表现啊，那么节后这两天的一个情况啊，您怎么来看呢？
9: 好的，我觉得那个从节后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市场情绪里面去看的话，其实大家都在已经开始挖掘那个今年接下去二季度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指数是有所波动，但是涨跌幅的标的的话，那个拉的距离是非常的开，有一些业绩不佳的或者是暴雷的，基本上那个是连续几天都在跌幅榜的一个前列。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涨幅榜前列的话，往往跟二季度的市场展望是有一个 个息息相关。一方面，年报出来之后，大家都对于很多公司的透明度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了。第二个，到了二季度啊，那个有可能市场当中针对于一些那个业绩有一定程度的增长预期，就包括刚刚吉毅所提到的锂电，那个市场大众的关注度会有所提高，也一样，因为今年的中报的话，大家都会预期可能会增长的幅度不小，因为去年是下半年开始，我们的供给侧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有一些反内卷的行业是充分的受益的。第二个的话，我们认为那个二季度有没有一些涨价的预期，这有可能也会针对于 A 股市场当中传统的投资逻辑也会有一个加码的过程，因为包括我们看到像色啊、像炉啊、有色金属板块当中的一些标的，那个基本上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也开始有所活跃，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有一些标的的一个股票的话更多的是资金来做一个左右，但是从一个长逻辑当中去看的话，这些相对比较有确定的，或者说展望二季度有确定的，可能会成为资金中期驻扎的一个对象。
7: 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说到现在因为很不容忽视的就是锂这一块嘛，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锂矿巨头之一的利润是大超预期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板块当中就已经有一些表现了，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目前的锂矿板块是不是已经到了行业的拐点，可以中期看好了呢？
9: 我认为是这样，那个业绩的话是跟市场当中是在做一个不断的验证的过程，因为从去年碳酸锂的价格底部起来之后已经是翻了一倍了，
7: 对，
9: 那针对于部分的公司其实利润它的扩张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是聊到过，最早的时候那个从50万跌到20万的时候，很多公司都说自己成本受不了了，结果我们去调研之后发现它的成本远远是在10万以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了6万7万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是接近于它的一个成本线，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那个压力会比较大。现在的一个价格我们不能够说是暴利吧，那起码这个利润是非常非常丰厚，那由此我们认为从二级市场的一个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切入的话，现在的业绩它的一个增长的曲线，特别是从中报角度里面去看，可能会那个比较的一个凸现一些。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锂电行业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包括为什么大家都会去发现那个从去年开始像恩杰，包括我们的话会去那个看到金银河这些同样涉及到锂电的行业，它有可能是技术路线不太一样，
7: 对，
9: 那也就在于我把成本可以压了比较的低，同样的那个一吨可能的话，我在提炼的过程当中我还能够把一些附属产品可以卖出更高价，那有可能会在整个板块内部会有所分化。
7: 好，那其实说了这个锂之外呢，大家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啊，就是不但要站在光里，还要记在心里，这个心就是芯片半导体的心啊，尤其是这个我们看到五一节前其实有一些感觉要接棒光的这个趋势的，节后呢开局更是非常的猛啊，一下子就发力了啊。那么我们想问的是，如果说之前没有在光里的话，现在开始布局芯片概念晚不晚啊？
9: 我觉得可能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逻辑，那个我们的光模块行业可能不太一样，中国的三大光模块公司它的问一下它的半导体的芯片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话就可以知道那个其实是第三方转过来的，那个所以我们的话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只要看规模效应，只要看我们的成本是可以做的，而半导体当中的我们如果是要以 AI 芯片为例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大家都会去发现这两天媒体当中针对于 DeepSeek 它的估值是今天那个证券时报又给出进一步的一个确定的消息，可能是要达到450亿美元，这个的话会的确针对于我们的半导体行业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同样的会去看到 DeepSeek 它用的算力那个公司是谁，是武汉超勤，武汉超勤它是英伟达的一个重要的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那就可以知道 DeepSeek 到底用的是谁的算力，是国产算力吗？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跟我们的光模块的逻辑还不太一样，因为它太容易被证伪了，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在半导体的整个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情绪起来可能会在高举高打的时候可能会那个有一个短期的脉冲的过程，但是从中期的逻辑里面去看的话，其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在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过程了。
7: 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9: 好的，再见。
7: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7: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0: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整体呢市况都是一个向下的状态，恒指是下跌305点，跌 1.15%， 报26320点，国指方面报8859点，下跌60点，跌 0.68%， 科指报5075点，下跌45点，跌 0.9%， 大市成交金额469亿元。目前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呢也有466家个股上扬，69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泡泡玛特的表现最佳，涨3.95%，报168.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7: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是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的跌幅都是明显收窄，尤其是创业板指目前是成功的翻红。那么板块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锂矿板块盘出拉升，另外呢，光纤概念啊局部的活跃。此外电力板块盘出也是走高的， AI 应用概念啊多数是高开，但是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此外我们也看到了房地产板块啊今天是反复的活跃。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吧。我们来看到的是锂矿板块啊今天盘出是拉升的，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天齐锂业上涨0.24%，盛兴锂能的涨幅是0.30%，永山锂业上涨4.65%，但是像荣捷股份啊目前是下挫1.82%，永兴材料是下跌0.19%。此外呢，光纤概念今天出现了局部的活跃，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的，包括像航电股份啊也是创出了新高。此外呢，新能泰山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通鼎互联目前也是封住涨停，大族激光的涨幅是2.10%，还有像信德新材目前上涨4.12%。再来看到的是电力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高，其中的甘肃能源封住涨停，大唐发电目前上涨9.9%，华电辽能的涨幅是9.50%，赣能股份上涨2.30%，还有像深南电 A、 粤电力 A 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再来看到的是 AI 应用概念啊今天多数也是高开，其中的南威软件已经是两连板了啊，今天也是不错的表现，国安股份还有像盈利传媒、完美世界都

0: 都是封住涨停，博瑞数据目前上涨6.26%。但是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啊。金螳螂跌幅是1.82%，微岛纳米下挫2.66%，深圳华强下挫3.55%，江丰电力的跌幅呢是5.75%。除了这个方向之外，今天的稀土板块整体的跌幅也是居前，下挫1.53%，领跌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稀有色目前下行1.67%，北方稀土的跌幅呢是1.66%，中国稀土下行1.46%。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呢，今天保险股表现也不理想，跌幅是0.9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新华保险下挫1.47%，中国太保的跌幅呢是1.4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早我们可以看到内需股份表现还是相对强势的，除了泡泡玛特以外，康师傅也来到了蓝筹的前排，涨2.19%，保持2.62元的水平。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科技股份当中呢，有不少软件股份是维持着上行，金蝶国际刷新一个月的高，也涨2.89%，金山软件涨2.37%。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318点，下跌308点，跌1.16%。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的跌幅是0.18%，报在4172.30点，成交金额呢是3442.9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行0.12%，报在15613.13点，成交金额是4629.50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微涨0.03%，报在3834.75点，成交金额是2109.14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您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层面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那么各个板块也是有一些分化的。那么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啊，我们想问问王翔关于操作上的一些建议啊。那么确实我们看之前涨幅居前的像半导体今天是出现调整的，但是这种调整是不是上车的机会，还是说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呢？怎么看？
3: 好的。其实呢，我认为呢，在这个五一回来之后啊，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交易还是非常的火爆啊，成交额继续维持在30000亿的上方。那说明呢，节前这个偏向防御的啊，或者一些空仓的资金回补是非常明显的。那目前呢，我认为呢，在尤其是在这个中旬的访华之前啊，市场交易的意愿明显是比较强的。那么所以呢，像今天的调整呢，我认为是属于温和型的或者说健康型的啊。那么我认为更多调整是啊一个低吸的机会，但是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我认为呢这个交易端呢，因为有点过于火热，那么有没有可能到了这个下周，尤其是下半周的时候啊，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调整。那么这是我们说第一个判断。那么第二呢，其实这两天我认为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是什么相对低位的，比如说大家看到的 AI 的编程、 AI 的营销和软件，或者是以及机器人啊，那么这些方向呢，其实明显这两天有一些异动啊，活跃资金较为明显。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觉得啊，我喜欢去追高，我喜欢做弹性，那你就趁着调整去做高位的这种啊半导体科技。但是你说如果我喜欢性价比比较高的啊，那么我认为呢，机器人啊相对低位的这种，我认为调整的周期也好啊，位置也好，其实相对来讲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子啊进行选择。
0: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啊，再见。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呢，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也有所呈现，欢迎各位搜索收听。当然也期待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啊，一起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虽然是低开之后呢啊，对于接下来的表现您觉得影响大不大啊，都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留下各自的观点。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3度，明天最低温度1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震荡格局。上证指数目前下行0.19%，报在4172.23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29%，报在15595.80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下行0.30%，报在3821.52点。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41%，报在4730.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1036.10元每克，跌幅是0.27%。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的人在问如何来理性布局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投资。那首先从市盈率的指标来看呢，目前创业板整体大概是40倍，创业板指数成分股接近45倍，都是处于历史的合理区间，投资价值比较明显。而科创板的整体估值超过70倍，科创50和科创100等核心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都超过了100倍，部分呢要接近160倍了。不过对于还在快速成长的科技股来说，尤其是还没有盈利的科技公司，应该更加看重他们的市销率，也就是以营收增长来衡量价值。截止到4月20号， A 股的主板平均市销率大概是1.5倍，创业板平均5倍左右，科创板呢平均7.5倍左右，部分的科创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销率超过10倍，有的甚至是上百倍，所以他们的估值溢价也会明显偏高。其次呢，从业绩成长性来看呢，营收快速增长的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公司也许更值得投资。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科创板公司的营收增速大约是28%，显著是高于创业板公司18%左右的营收增长。从研发的强度来看呢，也就是研发费用占到公司营收的比重，科创板公司平均是15%到20%，部分 AI 与芯片公司在30%以上，创业板的公司在5%到8%之间。这就意味着投资科创板看重的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国产替代的高成长性，虽然板块的波动更大，但是高投资收益机遇也会更大。那投资创业板更看重的是公司的业绩兑现和稳健的价值成长，公司的业绩更稳，也更持续性，波动性和投资收益相对更小。因此呢，科创板更加适合能够承受高波动的激进型的投资者，创业板呢则更加适合追求稳健收益的积极型的投资者。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也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条思路，投资科技股尤其要善于识别泡沫，规避风险。当前投资科技股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科技板块是不是整体高估，而是其中存在着一批科技成色不足的纯概念的公司，很容易让投资者踩坑。他们有的是没有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多，营收和利润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但是靠着各种热门题材靠炒作维持短期高估值的。有的呢则是营收增速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业绩无法支撑股价，而随着财报密集的披露呢，这类公司就会快速的显出原形。那基于此呢，可以对应形成两条基本的科技。

0: 绩股的投资策略，一是呢投资 A 股科技板块的指数基金，以创业板为底仓，以科创板为增量，适当的均匀配置。因为创业板的估值相对更低，业绩更稳健一些，而科创板的弹性更足，未来潜力更大，但估值波动的幅度也会更大，适合作为进攻的配置。第二呢，就是如果不投科技板块的指数，那就要精选业绩好、有研发、赛道优的优质的科技股来进行投资了。比如说在创业板优先选择新能源、 AI 光模块、光伏储能、金融科技等业绩确定领域的龙头，在科创板呢，则是聚焦半导体、 AI 芯片、创新药等硬科技领域的龙头，优先看公司的营收增速如何、研发投入如何、订单增长如何，而不去碰没有业绩增长或者是纯的概念。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方若元和申万期货研究天团带来，主题为地缘动荡背景之下，黄金、原油、煤炭和钢铁的未来走势到底会如何演绎呢？比方说会谈一谈阿联酋退群，油真的能运出来吗？也会聊一聊全球宏观变局之下，黄金定价新剧本到底该如何演绎呢？当然也会说到黄金和原油大涨之后，钢铁、煤炭后期会否也跟进呢？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还是要陪各位来关注今天新发的基金。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看到的是消费电子板块啊，因为在 AI 浪潮之下，消费电子板块可能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定的拐点，和之前的短期炒作已经是有所不同了。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而在直通公司的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公司叫做共进股份，它最近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它是打算用5000万元来增资宏光向上啊，追光了，持股7.0621%啊。那么它这样一个动作，对于它本身来说又会带来哪些益处？对于投资它的投资者朋友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一会儿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进入到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036的长城智越均衡混合 C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长城基金呢成立于2001年啊，也是老牌的公募基金了啊，而且它是有券商的这个背景的啊，背靠着长城证券，那么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那目前呢长城基金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权益类的、固收类的还是量化的这种产品线啊，基本上都很齐全啊。那么在这个量化增强方面，尤其是做沪深300和中证500的指数层面啊，在业界的口碑是比较好的。目前呢，长城的管理规模约在1500亿左右啊。那么，投研团队啊，相对比较稳定，这是它的大体的公司背景情况。
2: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支基金它是混合型的啊，那这一类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3: 因为它是偏股混合型的，我们的股票的占比还是在60到95这个区间啊。常听我们节目的应该对这类的产品都比较了解了。
2: 嗯，
3: 那其实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底啊，应该平均在5.2左右啊。那么近三年的话呢，应该能够在8%到10%左右啊，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中等偏高波动的这类型的产品。
2: 嗯，好，那么想要您介绍一下这支基金它的经理的情况，包括它本身又有哪些特色呢？
3: 基金经理是雷俊啊，是北大的这个硕士啊，也是接近20年的从业时间啊，也是量化的老将了。2017年呢，当时是加入的这个长城啊，当时就任职这个量化和指数投资部的这个总经理啊，所以呢他有一个代表作，比如之前做中证500的时候啊，当时有一款啊指数增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基金特色呢，我认为有两点啊，第一呢，它是主动量化啊，那么加上中盘的均衡，那么基本上对标的中证500的这个风格为主。第二呢，我们看到它港股通的这个配置是小于50%的，它会适度的啊配置一些港股，那么增强它的弹性。包括我们看到它更多也是通过全市场来选股啊，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它是对标中证的这个500，所以呢，其实在风格层面是相对均衡的。
2: 嗯，
3: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整个来讲，我又兼顾了我的动量，我又兼顾了红利，我又兼顾了质量啊，那么这种来讲还是相对不错的特色。
2: 嗯，好，那么想问问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认为呢，如果从基金经理本身的特色来讲啊，因为他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而且经验比较丰富，他是有一些超额的这个能力在的。第二呢，中盘成长其实跟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行情，我认为也是相对适配的啊。那么我认为呢，如果你看好着未来的大盘的持续性或者中盘的成长性，你也能够承受一些高波动，我又喜欢，对吧？你又喜欢去追求一些量化超额，
2: 嗯，
3: 那么这部分投资者，我觉得哎，就是适合这一类型的啊。
2: 嗯、
3: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他的一些啊。情况和综合评判。
2: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二支基金026943的新泉悦佳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3: 好，新泉呢，这个悦佳它的这个基金公司是新正全球基金啊，原来是叫新泉基金的，也是成立于2003年的啊，就是也是头部的公募了，但它是属于合资背景啊，基本上是在做固收啊和权益这方面是比较强的。
2: 嗯，
3: 然后目前呢，它的固收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啊，那超过了6000亿的，而且也是连续3年获得了这个金牛奖啊，是固收这个层面的金牛奖。然后目前呢，我们觉得它其实在固收这个方向的长期的业绩是相对比较稳健的啊，有12次获得了这个金牛奖的这个大奖啊。
2: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吧。
3: 因为它是属于偏债混合的，什么意思呢？
2: 哦、
3: 就是我固收加也有，对吧？那么我的权益占了10%到30%的这个仓位配比。
2: 哦、
3: 那么今年以来呢，对它的这个平均收益大概在2.8%左右啊。
2: 嗯。
3: 但回撤呢是低于5个点的啊，因为它的波动相对比较低。
2: 嗯。
3: 那么近3年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在4个点到6个点左右啊，因为它主要这类产品就是我把这个回撤的控制要啊这个优异化啊优秀化。
2: 嗯。
3: 那么也是适合一些这个稳健理财
2: 型的偏稳健一点
3: 这个投资者。哎，对的，对的，对的。
2: 嗯，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3: 看经理是两个人啊，司子文和高鹏翔，那么一个是做固收的，一个做大类的啊。然后呢，目前其实两个人做搭配，比如说你的固收强，像司子文因为是复旦的博士啊，那我做固收做得好，是固收的强将，那基本上我的超基准的这个收益比较好 ，OK 了，我再搭配一些我的，比如高鹏翔做大类资产的，那么做轮动的，那二者去搭配起来啊，其实呢就各自发挥各自的特色。那么这个基金的特点呢，我认为呢就是其实还是纯债作为底仓，对吧？我的权益做增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整个权益的仓位也是可控的，那么更加的多元化啊，而且呢，固收我直接投一些债券，我的费率更低，我的权益，我的精选一些个股，我增厚啊，那这样子其实整体的回收可控，而且还具有些许的弹性啊，这是它的一些基金特色的情况。
2: 嗯，好，那么了解完它的特色之后啊，还是想听听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综合判断是什么，它更适合怎么样类型的一些投资者呢？嗯。
3: 我认为呢，它的优势在于呢，两个基金经理啊，我的分工明确，
2: 对，
3: 而且呢，我就都是一些固收团队顶尖的人才，
2: 嗯，
3: 那么而且呢，特点的优势，比如说我的收益稳定，那么波动比较低啊，我可以去替代一些稳健的理财，
2: 嗯，
3: 那么这类呢，我觉得就是追求一些年化不要太高，对吧？我追求年化4到6个点，
2: 嗯，
3: 而且的话呢，我这个喜欢低波动，我不喜欢承受高风险的，
2: 对，
3: 那么我觉得这类投资者是比较适合的啊，
2: 嗯，好。好，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到最后一支基金啊，026651的易方达如意安徽6个月持有混合 C 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吧啊，这家公司大家应该说是比较的熟悉了啊，您介绍一下。
3: 易方达对吧，也是我们的行业龙头了。
2: 嗯，
3: 管理规模呢也是超过20000亿啊，成立于2001年，20多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呢，无论是 FOF 还是固收还是权益等等啊，全品类都是很领先的。
2: 嗯，
3: 然后呢，投研团队啊那就很强大了啊，基本上这个机构对于这个易方达的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点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啊。
2: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一个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1: 这类型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在今年以来，大概因为混合型的FOF的话呢，它是有6个月的持有期的啊。基本在3年5左右啊，它的回撤的话呢要更小一点啊，可能在3个点以内，波动是极低的。然后近3年的话，能够做到5到7啊，回撤小。那么而且流动性比较好啊，它是适合一些长期配置的。你说我做短啊，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说我做长期配置啊，这个还相对来讲是适合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基金特色，包括经理啊情况介绍一下。
2: 他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叫刘先宇啊，也是一方达FOF的核心的成员了啊。那么基本上他过去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FOF啊，整个的任职期间的做的还是相对不错的。然后这个基金的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什么叫 FOF 呢？它其实更多是我投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对吧？我的股、我的债、我的混合、我的指增，我都可以去投。那么我去分散我的风险，我的风格非常多样啊。第二个角度呢，我的权益仓位占到30%到50%，它其实也是固守打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去做一些低波。
0: 又做到了一些相对严控的回撤啊，也是追求稳定回报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是6个月的持有期啊，就锁定6个月，那样这样就会减少一些短线的赎回的冲击啊，对吧？那么提升它的稳定性，那么这是它大体的一些特色情况啊。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认为呢。 它的优势在于呢，就是整个的FOF的投研能力比较强，而且的话呢，它是够分散啊，6个月的持有期，我兼顾了我的收益，也兼顾了流动性，它不像我锁定2年和1年，对吧？那么时间过长，那么6个月的时间来讲，我认为是相对可以接受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本身来讲，我们看到的回撤低，而且我的风格够分散，对吧？我刚刚所讲的类型它都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是兼顾了它的回撤的可控性。所以呢，这种的话呢，我认为是相对适合一些中风险以上的投资者啊，对吧？
0: 那么这个是我们觉得他的一些情况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再见。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上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3: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许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功、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Ella，
6: 26岁。 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
10: 也希望用实力说话。吴美娟，64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我们要关注到消费电子板块。当前呢，消费电子行业正在经历着深度的变革 ，AI 芯片普及，以旧换新发力带来了机遇。但是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存储芯片涨价，行业分化也是带来了挑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聚焦消费电子，来拆解行业变革的核心逻辑和投资机遇。以下就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晨，目前呢，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人工智能 AI 赋能呢，对我们过去的传统行业啊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升级，同时呢，也推动了我们整个生产效率的提升。那么目前呢，已经人工智能啊广泛应用于像智能制造、智能医疗以及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我们消费电子领域，像手机、PC 等一些传统的消费电子终端呢，在 AI 的赋能下呢，也带来了算力的提升。那么，2025年全年呢，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延续了一个复苏的态势，那么市场规模呢，也是稳步增长。尤其是我们国家两新政策扩围，持续刺激了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行业呢整体呢也是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的韧性。像 AI 的技术赋能、产品的迭代升级、消费的高端化趋势，也是我们消费电子行业近些年增长的三大核心驱动力。那么，随着我们 A 股2025年年报以及相关业绩预告的一个陆续披露，那么消费电子板块的业绩呢，全景图呢也是在逐渐的一个清晰。那么，在 AI 市场需求爆发、成本压力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呢，消费电子行业的上市公司2025年的业绩分化态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催生了 AI 手机、AI PC 等一些创新品类，推动了行业开启了一个结构性的复苏。那么另一方面呢，像传统的智能终端，表现的增长也是乏力的。那么市场的竞争加剧，同时呢，也导致了部分厂商利润承压。那么这一冷热不均的现象呢，也并非一个短期库存周期的波动，而是行业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深刻的一个重构。那么消费电子行业的高端化转型啊，趋势可以说日益明确，正在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了一个价值提升和产品结构化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路径，这是行业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确实啊，这个搞懂了消费电子的基本概念啊，那么这个行业我们看，从早期的功能机啊、传统 PC 啊，到现在的 AI 手机、AR、VR 等等啊，它一路走来的话，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包括现在整个行业又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状态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近些年呢，我们消费电子行业啊，经历了像缺芯的扰动、库存的承压、AI 技术的破局，以及呢补库存复苏那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转换。那么从我们2024年全球消费电子行业的市场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同比增长44.8%。那么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呢，也是步入了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那么到了过去的2025年呢，像智能手机、PC、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呢，也均实现了一个同比的增长。那么这个行业增长的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呢，主要是来自于三大驱动力。第一呢，就是受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那么首先呢，AI 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呢，为我们消费电子行业可以说注入了核心动力。尤其是 AI 技术不仅提升了现有产品的智能化水平，还催生了像 AI 手机、AI 眼镜等一些新型的产品，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市场需求。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显示呢，2024年生成的 AI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呢，占整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出货量的总量呢为20%。那么到了2025年呢，这一比例呢就提升到了30%。所以说，全球生成 AI 手机的出货量呢，目前呢约为4亿部。芯片技术的进步和轻量化，大语言的模型的一个普及呢，也推动了 AI 手机功能从旗舰型的机型下放至终端机型，也加速了规模化的落地。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迭代，也倒逼了我们很多厂商加大了一个研发投入，以快速迭代的新产品激发市场的活力，同时呢，有效地拉动了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像过去的2025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PC、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呢，同比是呈现一个增长的。尤其是主要依靠新兴市场，像我们非洲啊、拉丁美洲以及亚太地区呢，需求呢也是拉动了一个整个高端机型的需求和迭代。那么 PC 市场呢，受益于换机的需求，特别是 Windows 10的系统呢，在10月份停止支持之后，促使了企业集中更新设备。2025年呢，平板电脑的市场呢，也是延续了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性能产品的付费意愿也是在不断提升了，推动了消费电子行业向更加高端化转型。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显示呢，智能手机的均价从2024年的357美元升至2025年的370美元，预计呢到2029年。

0: 将进一步增至412美元。那么高端化5G 及高端功能的需求呢，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那么全球 PC 市场的均价同样也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像 AI 笔记本呢是涨价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AI 笔记本呢，因搭建了一个专用的 AI 处理器，高端显卡等一些硬件呢，价格呢相对我们普通的机型啊，高出约12%到15%。那么平板电脑的均价呢，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下降之后呢，在2025年呢也出现了价格企稳回升的态势。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么搞清楚了行业的发展脉络和当前的状态之后呢，我们来聚焦国内市场啊。那么消费电子赛道目前有哪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呢？有哪些标的是我们值得来挖掘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呢，通过2025年的年报，我们注意到消费电子板块呢呈现了一个业绩的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呢，绝非是一个短期库存周期的波动，而是行业底层逻辑的一个深刻的一个重构。那么并且呢，在这种业绩分化的背后呢，像含有人工智能 AI 量的这种因素呢，正在成为影响企业业绩的一个表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当前多家业绩高增长的公司的财务数据也证明， AI 相关业务已跨越了过去的概念炒作的阶段，成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引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注意到像工业富联的业绩表现呢，在这一方面呢也是比较生动的。工业富联呢2025年实现了营业收入9028.87亿元，同比增长了48.2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呢为352.86亿元，同比增长51.99%。那么公司在年报中显示啊，2025年公司云计算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AI 相关业务呢也是占比显著提升，推动了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并且在报告内显示呢，云计算业务实现了收入为6026.79亿元，同比增长了88.7%，成为了公司业务的一个增长的重要引擎。主要是依托 AI 服务器领域呢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和系统整合优势，那么公司持续为我们全球的客户呢提供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些相关产品，推动了产品结构向高净值的方向呢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像同时呢，像 AI 业务赋能效应同样在像立讯精密的年报中呢也是有所体现。立讯精密呢预计在2025年呢实现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65.18亿元到171.86亿元，同比增长23.59%至28.59%。那么公司也称呢，底层的能力创新与智能制造的升级也是公司业绩提升的一个双轮驱动。那么同时呢，公司将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的成本管控效应，推动智能制造和 AI 技术的一个深度融合，那么实现生产的良性效率和生产效率的一个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公司将继续推动多元化的业务拓展，加大在 AI 端侧的硬件、数据中心的高速互联、热管理、智能汽车以及机器人等一些新兴领域呢，不断加大投入，增加它的业绩弹性的一个表现。像协创数据呢，也是受益于 AI 业务的一个布局，实现了一个业绩的稳定增长。那么近期呢，公司发布的年报显示呢，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22.36亿元。同比增长了65.13%，归属母公司呢也是为11.64亿元，同比增长68.32%。那么同时公司也是在报告中表示呢，公司也是持续聚焦智能算力加数据储存的一个业务方向。那么同时呢，加强供应链的协同交付管理，那么盈利能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规模效益呢也是在逐步的显现出来。这是国内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看完了国内的产业布局和龙头格局之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把视线放得更广一些，放眼全球市场。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0: 主任你好。
1: 那我们刚才呢是了解了消费电子啊整个国内的产业布局和龙头格局，那我们现在放眼全球市场，海外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针对一些海外市场来说呢，消费电子呢发展呢也是非常迅猛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投资人呢提供了一个3条的一个产业链，供大家呢做一个参考。那么投资线索的第一个产业链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苹果产业链。那么根据 IDC 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啊，苹果手机的份额呢达到了18%左右。那么相比较2024年呢同期呢也是均有增长的。但是要是按照销售额的计算来说呢，苹果则占据了45.5%的市场份额，远高于其他的安卓厂商。主要是因为呢，苹果 iPhone 系列的产品销售价呢单价较高。那么对于上游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链的供应商而言呢，苹果业务对应市场规模较其他的安卓品牌呢也是更大。那么 Counterpoint 预计呢，苹果将于2026年上半年发布一系列的第二款机型。iPhone 17E， 那么进一步呢扩大苹果手机的产品线类型，并且呢在2027年苹果有望对 iPhone 机型呢做一个重大的设计改款，以纪念呢 iPhone 手机发布20周年。根据经济日报的媒体多家报道呢，苹果正在推进书本式折叠 iPhone 开发， 该设备呢在折痕方面呢会有较大的改进，并将成为市场上首款无折痕折叠手机。目前呢已进入到一个工程的验证阶段，预计呢到2026年呢发布并且量产。那么第二个投资主线呢就是 AI 眼镜的产业链，以 Meta 为代表的智能眼镜的销量呢可以说是持续攀升。那么我们国产厂商呢也是积极的布局。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 AI 的眼镜出货量呢达到了870万台，同比大幅增长了322%。全球格局中啊 ，Meta 依然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市场地位，市场份额呢更是高达85.2%，出货量呢达到了740万台，同比增长了281.3%。那么核心增长动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二代产品的在目前 AI 眼镜市场的一个热销。同时呢 ，Meta 也加速布局向印度、墨西哥、巴西等一些新兴市场，进一步拓宽了全球的覆盖范围。那么第三个投资的线索主线呢，就是关于 OpenAI 的一个终端，打造一个 AI 的一个原生硬件。那么 OpenAI 呢，近些年呢融入了苹果的硬件因素，那么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硬件过程中呢 ，OpenAI 也是积极的吸纳了一些苹果的硬件设计人才。那么截止到2025年7月呢 ，OpenAI 的周活跃用户数呢已经超过7亿人，那么订阅费用为20到200美元不等，那么庞大的付费群体客户呢也为 OpenAI 呢打造了一款专属终端，也为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根据奥特曼的设计呢，现有的硬件呢已经无法真正承载 AI 的一个未来，用户呢依然需要打开网页，输入敲字，并且呢这。他认为呢，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AI 时代，因此呢，从 AI 出发呢，量身设计一款全新的终端，可能会让AI 产品呢变得更加触手可及，那么加速了算力、模型、应用、数据飞轮的一个运转，此举呢也将有望将 OpenAI 打造为横跨软硬件的航母级的 AI 公司。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梳理完国内外的消费电子板块的行业格局和龙头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落到投资层面啊。那么当前来布局消费电子板块的话，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包括可能哪些风险啊，投资者是需要来规避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像传统的消费电子领域呢，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行业的成熟的发展期。AI 的注入呢，有望为消费电子行业呢，可以说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呢，存量品类通过 AI 功能的升级呢，也是实现了产品的换新，拉动了一个消费意愿。那么另一方面呢 ，AI 技术和细分场景的深度融合呢，也持续催生了新品类，为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带来了一个广阔成长的空间。那么基于行业趋势的研判呢，消费电子高端化转型呢，我认为仍然是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呢，就是 AI 的终端化，即布局 NPU 以及端侧大模型技术。那么第二呢，就是形态的创新，抓住折叠屏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个增长机会。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生态融合，行业竞争呢从单一的产品比拼转向全场景体验的一个生态构建。那么这场转型呢没有中间地带，消费电子行业可以说正在经历从制造中心向创新策略地的一个历史性的跃进。那么未来3至5年呢，能否在端侧 AI、 形态创新、生态融合三大维度建立技术和商业的闭环呢，也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层级，要么成为高端的价值链的掌控者，要么成为低端产能的出清的对象。因此啊，我们投资者在进行行业以及企业的选择方面，一定要注意到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呢未来有可能被市场和技术所淘汰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梳理的消费电子板块的内容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6: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7: 嘀咕什么呢？这是？
1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0: 题材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2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

0: 理清财富管理的工、手、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义。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也要来关注一家消费电子以及通信设备领域的标的啊，共进股份。那这家公司呢，在最近啊披露准备要花5000万元对于硅光芯片设计企业北京的宏光向上进行增资啊。那么它的消息一经发布呢，昨天的股价表现包括今天都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共进股份。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核心消息，共进股份近日计划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增资宏光向上。宏光向上是一家专注于硅基光电集成芯片设计的高科技企业，主营硅光芯片，而硅光芯片正是当前光通信 AI 算力领域的核心器件。根据公告，增资之后，共进股份将持有宏光向上7.0621%股权，不涉及合并报表，相当于以少量资金布局前沿科技。需要注意的是，公司独立董事王新和曾任职宏光向上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影响其战略意义。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投资方共进股份啊，它是一家老牌的宽带终端设备制造商，产品覆盖 PON 设备、路由器、机顶盒、小基站等网通业务，以及交换机、服务器等数通业务，同时呢布局汽车电子、 AI 硬件制造，业务根基相对扎实。2025年是共进股份的关键转折年，公司完成控股股东变更，实际控制人变为唐山市国资委，结束6年无控股股东状态。依托国资平台优势，公司明确将探索第二、第三增长曲线。此次增资硅光芯片，正式布局新赛道的重要一步。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共进股份营业收入91.98亿元，同比增长9.81%，规模净利润为7778.28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其中，境外收入占比70.31%，数通业务营收11.76亿元，同比增长18.04%，成为核心增长引擎。2026年增长势头延续，一季度营业收入21.79亿元，同比增长6.26%，规模净利润为2444.99万元，同比增长9.65%。新赛道布局成效初显，2025年汽车电子出货超过270万片，机器人业务首年营收超过1.8亿元，且实现盈利。业内人士表示，共进股份投资宏光向上，核心是看重其技术贴合行业风口。宏光向上成立于2022年，专注的硅光芯片领域契合数据中心、光互联代际升级需求。其产品分为两大系列，面向数据中心的400G、800G 等系列，以及面向电信传输和数据中心互联的系列，对应光通信市场增长最快、技术门槛最高的细分领域。硅光芯片依托 CMOS 工艺，具备集成度高、成本低等优势，在高速率光模块中渗透率快速攀升。行业数据显示，硅光技术正加速渗透。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大约28.1亿美元，2026年预计达到35.1亿美元，2035年有望突破31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7.5%。国内市场同样迅猛，2026年硅光子芯片市场规模预计32.7亿元至42.15亿美元，数据中心和 AI 加速器领域占比超过55%，800G 和 1.6T 光模块出货量将翻倍，硅光技术渗透率预计达到50%至70%。共进股份此次公告表示，此次增资是前瞻性布局硅基光电子上游技术，5000万元不。

0: 仅获得7%左右股权和董事会观察席位，更能连接和新芯片合作伙伴，为业务升级提供支撑。但是也要警惕风险，宏光向上仍处于初创期，2025年营业收入仅为3.4万元，净利润亏损1352.59万元，经营不稳定。共进股份也提示，受研发、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标的公司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回报尚需时间检验。股价方面，5月7日受到增资消息的刺激，共进股份盘中上涨超过7%，最高触及16.12元每股，收报在每股15.33元，上涨1.93%，换手率为14.83%，成交额17.96亿元，创近期新高，总市值达到120.69亿元，近3个月股价上涨28.50%，近1年上涨67.36%，表现亮眼。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琦，你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家公司啊，共进股份，它最近呢准备要花5000万要增资硅光芯片相关企业啊。那么我们首先想问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一笔的增资背后，它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话，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共进本来是做磁小零配件的，然后的话，那个他增资一家做硅光芯片的，和原先他的主营肯定是不太相关。那不太相关，但是我们知道，硅光芯片是解决 AI 算力时代这种数据中心互联功耗、那带宽瓶颈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那个关键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知道，从那个2023年开始，人工智能行情起那个起势之后的话，业绩增长最快，或者说是那个上涨趋势最强劲的，可能就是那个 AI 的一个硬件 ，AI 上游的硬件，上游硬件手指就是光模块，确实很多一些光模块的那个主要生产的一些企业啊，一家最大的企业的话，它市值已经是来到了万亿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说，确实，那个光通讯的核心方向，那就是那个光模块、硅光芯片，对吧？
1: 对。
2: 所以说的话，共进它通过呢投资这个宏光这家公司的话，它来布局那个硅光芯片设计的一些领域，其实也是等于说是切入到现在最热门的一些行业。当然，那个原先。他做那个汽车零配件设备制造啊，是有一定的一个深厚的积累啊。那个从理论上来说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做一定的一个协同和资源互补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更看好那个这些光模块或者说硅光芯片这个新兴产业啊带来的一个那个强大的一个增长性啊。因为确实，按照如果传统的一个就是汽车电子那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那个这些业务来说的话，它已经是肯定是处于这种那个增长乏力或者毛利偏低啊。然后，那个虽然说宏光那个向上这一个目前这家公司，它现在营收规模比较小，
1: 对，
2: 但是的话，整体的硅光芯片的市场是巨大的。
1: 它
2: 目前只能说先投入几千万的一些资金换取部分的股权，也算是一笔。风险投资吧，因为本身规模比较小，还谈不上是财务投资，因为它可能短时间也不能够在这笔投资上获得巨大的一个投资收益。但是它的行业确实是有一个巨大一些前景，也算是一笔那个风险投资。将来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高的回报。
1: 也就是说，他这个花了不算非常多的钱，然后踏进了这个领域啊，一只脚伸进来了。但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宏光向上，它其实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初创期，对吧？整个营收也特别低，而且还处在亏损的状态当中。那这个风险的话，会不会其实也不小啊？
2: 对，其实我们觉得市场吧，那肯定是关注它的一个就是整个产业的发展，或者说将来的预期的变现。实际来说，现在的 AI 整个产业链的话如火如荼呢，短期之内的话，很多公司股价都是一飞冲天，更多的就是把整个产业将来的一种那个就是比较顺畅的一个路径来做一个现实的一个变现。那个包括那个现在根据 AI 下游的 tokens 的一个就是流量的一些暴增，或者说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将来的一种落地，那带来的一种生产力的一个大致的大幅的提升，在目前很多不管是实质受到了订单增长，或者说带来了预期的增长的一种变现。确实的话，那个原先就是光模块硅光路线，它有可能选，有可能替代原先的这种现成的一种 EML 的一个路线，成为一个行业技术迭代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因为800G 的硅光方案已经超过50%了，然后的话1.6G 的硅光方案可能占比将来达到70%到80%，成为那种高速光模块的一个主流的路线。所以说硅光方案的话也会那个它成本相对低一点，然后的话那集成度的优势，然后可能会在1.6G 的一个高速率的一些场景，它会有一种那个迅速提升，那逐步替代现在的 EML 的一个路线。确实现在全球的一个硅光芯片的代工厂的产能分布主要都是在一些那个海外的一些厂商目前的一个产能可能在2026年也好2027年也好都有那个稳步的一些扩张。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的话，确实对于如果是后续的那个 AI 算力那个数据中心集中交付的过程中的话，那硅光芯片包括那个光模块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的一个产品，硬件产品。所以说的话确实看到了很多一些那个原先这几家那个光模块的一些巨头，在原先的一个就是订单的增长带来的利润的快速提升，那后续的话技术的一些迭代，那技术迭代1.67的硅光方案的一个占比不断的提升，
1: 对，
2: 就是整个产业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收入预期吧，或者利润预期，还是非常那个还是非常乐观的，景气都非常乐观，所以确实也有很多一些公司在逐步是切入到整个产业链当中，
1: 对，
2: 因为整个产业链现在整个景气度高，它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蛋糕越来越大，那更多的一个公司都想那个通过不管不同的技术路径或者说是产能的扩张来那个切分整个产业的一个蛋糕的做大。所以我觉得话在目前来说的话，现在很难说现在宏光向上这家规模小尚未盈利的公司后续能不能够在那个硅光芯片方案这个市场的话能不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式增长，我只能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1: 就是还是有一些未知啊，不确定性，但是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也想看看这个板块吧，现在的话它的整个景气度和它的这个估值也好啊，这个价格也好，您觉得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就是整个板块当中。
2: 单看整个光模块整个板块来说的话，它现在价格肯定是经过几年几十倍的上涨，已经是那价格从绝对价格来说是比较高了，然后的话市值也是扩张非常快，这一大家公司也是接近万亿，然后的话当然从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和利润增速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保持环比和同比的较高速的一个增长
1: 啊，
2: 因为刚刚过去的一季报和去年的年报的来说的话，很多公司已经是得到了一个就是业绩的验证，
1: 是
2: 的，然后经过业绩验证之后的话，股价再次脱离前期的震荡平台，走出了一轮一个新的一个上升，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在今年的前三个月呢，大部分公司可能是处于震荡期，这个震荡期的话其实也就是那个整体的资金也是对整体的 AI 智人工智能的一些产业那是有一个验证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包括在年初大家可能会质疑后续在今年2026或者说是2027，整体的美股的科技公司它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维持较高的增速，
1: 对，
2: 因为从目前很多美股大的科技公司其他科技公司它一季报发布之后的话大家都关注两个数据，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盈利变现率，
1: 对
2: 吧，因为它的营收和利润的一个那个实现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关注它一季度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数值，因为从那个一季度的资本开支数值来看的话，倒推全年的话，那目前还是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长，较高的增长，环比的话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资本开支，
1: 对，
2: 所以说的话，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 AI 的一个硬件啊，就是算力的上游的话，还是又提高了比较

0: 高的一个投资和对于的热情，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觉得目前整体的那个就是整个产业类来说的话，无非会去看两点，第一点技术迭代，技术迭代，第二的话就是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是吧？第三点就是后续那个大模型和 AI agent 他们的一个就是就是实现能力，那或者产业的兑现能力，还有的话就是从供给端来说的话，就是现在其实产能相对是比较偏紧，大家的一个扩产其实还是在一个稳步推进当中。那将来如果是不是整个产业端有很多公司那都能够切入到这一块领域，它的产能一下子就是扩张比较快，
1: 对，
0: 也会形成就是对于大家收入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因为整体虽然说蛋糕在不断做大，但是的话产能也是同步在扩张，
1: 是，
0: 其实对于大家切分整个收入和利润蛋糕的话都
1: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0: 如果的话，
1: 嗯，
0: 对，所以说后续的话，整个一个产业肯定要去关注和观察的点，不单是观察就是下游的一些需求发展，上游的一个产能供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虽然说是科技股，它其实也是带有一定的一个周期
1: 属性的，对，
0: 只不过就是大家认为这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可能是一个超级周期。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产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资金，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

0: 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连续上涨两天之后啊，今天的市场呢是出现了震荡回调。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2.83点，4157.12点，跌幅 0.55%， 成交金额是7618.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43.62点，15497.35点，跌幅 0.92%， 成交金额是9979.1亿。创业板指下跌幅度近 1%， 3796.69点，跌幅 0.95%。 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 1.98%， 1432.71点。科创综指下跌 2.05%， 2021.62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逆势上涨的板块是机器人执行器、航天装备、减速器。另外呢，像轮毂电机、资源开采、人形机器人、游戏股、航天航空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除此之外呢，像基因测序、航运港口、汽车零部件、工业母机、空间计算也是有所活跃的表现。跌幅居前的是稀土、第四代半导体、高带宽内存，另外像锂矿、半导体、能源金属、熔岩储能、 AI 芯片、风电设备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723.5美元，上涨 0.27%。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1034.1元，下跌 0.46%。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会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5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嘉元。有同学在问啊，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中东地缘冲突持续、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外贸为什么能跑出近五年的最强增速呢？那我们看到，根据4月14号的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呢，一季度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规模创到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季度的增速是近五年的最高。其中出口是6.8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6%。中国的进出口的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了，外贸也重回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那中国制造的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继续领跑全球，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2026年一季度，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以上，提升了3.5个百分点，成为了中国外贸最稳定的产品压舱石。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和零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77%、50%和45%左右，增速遥遥领先。在中东冲突爆发、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浪潮之下，全球的新能源装备的需求爆发，中国也凭借着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成本的优势以及稳定的产品的供给，占据了全球绿色产业的主导地位。即便人民币升值，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产品呢，依然是具备强溢价能力。除了新三样呢，中国高端制造和创新产品的出口同样在爆发。 一季度中国的 3D 打印机出口暴增119%，数字照相机增长32.7%，存储芯片、指纹处理部件等核心元器件合计增长了39.1%，发电设备、储能、输变电设备全线两位数增长。这表明了中国制造正从此前的量大价低逐步转向质量更好、价格更稳。与此同时呢，中国外贸目标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全面见效。2026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4%以上，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以上。对东盟、拉美的进出口都增长了15%，对非洲的外贸增长大约是24%，对中亚增长了31%以上。同时呢，中国对欧盟、英国的外贸分别是增长了15%和13%。那对于美国的进出口呢，则是同比下降了16%左右。这表明中国外贸的多元化布局已经可以有效地对冲任何单一市场外贸下降的风险了。那比如3月份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进出口是短暂下降，但是整体进出口额依然是保持高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呢，一季度中国进出口额高速增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下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通常会让出口的产品变贵，竞争力下降，但是呢，这次没有。原因就在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和竞争力的升级。中国对美贸易用美元结算，并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这是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东盟、非洲、拉美等市场来说，中国的贸易结算是更加的多元，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扩大，因此升值影响较小。另外，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是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影响不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是新能源、机电和高端装备，技术壁垒高，议价能力强，订单需求稳，海外客户也愿意接受中国产品的合理涨价。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昨天呢 ,A 股市场延续着五月份开门红的态势，沪指实现六连阳，逼近4200点。创业板指涨幅 1.45%, 继续创了十年的新高。在科技股持续走强的背景之下，各大券商在五月份更加青睐哪些标的呢？整体来看，行业方面，五月份金股当中，电子是权重占比最高的行业，而从相对的变化来看，电子也是五月份金股当中增配最多的行业，通信则在券商五月的金股当中权重下降的比较多。在个股方面，开源证券研报数据显示，根据全市场38家券商发布的金股去重统计之后，中继续创热度是最高的，紧随其后的是安井食品，合计被推荐了7次，万华化学被推荐了6次，立讯精密、宁德时代、中国巨石、眼矿能源、比亚迪都被推荐了5次。另外像卫星化学、海光信息、杰瑞股份等被推荐了4次，宁波银行、药明康德、中科曙光、国城矿业被推荐了3次。而在五月的新进新股当中，阳光能源、中信证券被推荐次数最多，合计都被推荐了4次。天齐锂业、绿联科技、盛兴锂能、盛科通信、海星视像等也被推荐了3次。华策影视、电投能源、华友钴业、英科再生、华翔股份、天山铝业、沪电股份、工业富联则被推荐了2次。另外呢，有色金属板块当中啊，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盛兴锂能、国城矿业、天齐锂业是被推荐了3次。对此呢，市场人士认为，在券商金股的股票池当中，如果说前期市场关注度相对较少，随着券商分析师将它推荐为金股，获得的市场关注度就会出现明显的提升，基于此可以寻找出市场前期关注度相对较少的券商金股。不过呢，也有分析师进一步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大部分的券商在每个月的月初

0: 披露的十大金股当中体现了分析师的一致预期，同时券商金股还兼具了量化分析系统吸收基本面研究的前瞻性。不过呢，他也指出，随着市场对券商金股关注度的提升，投资者想在券商金股组合当中获得更多的超额收益，仍然需要对券商金股进行进一步的优选。昨天 A 股的创新药板块在午后是出现了逆势拉升的走势，板块维持震荡上行态势，场内多只个股表现亮眼，港股的医药板块也出现了同步的走强。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医药行业配置价值逐步凸显，估值修复空间充足，创新药产业链也成为机构重点的布局方向。医药股震荡走高，在短期内受到市场资金分流的影响，行情是有所分化的，但是行业整体的景气度稳步向上，随着企业基本面持续回暖，医药行业已经进入到筑底回升的窗口期，多条核心赛道具备长期的投资机遇。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知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今天中午呢，是由我和申万期货的研究天团带来主题为地缘动荡的背景之下，黄金、原油、煤炭和钢铁的未来走势到底将如何演绎？比如说会谈到阿联酋退群，油真的能够运出来吗？全球宏观的变局之下，黄金的定价新剧本将会如何演绎呢？黄金和原油大涨之后，钢铁、煤炭后期也会跟进吗？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我们再回到市场当中，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7.88点，4162.21点，跌幅0.43%，成交金额是8086.1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是下跌了125.57点，15516.37点，跌幅0.8%，成交金额是1.05万亿。另外呢，今天上午的各主要的指数啊，都出现了震荡的下行，科创综指下跌1.75%，唯有逆势上涨的是北证50指数，目前上涨2.2%。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松江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蔡天然。蔡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0: 最近呢，市场啊是出现了震荡的行情，很多投资者呢也比较困惑，到底应该配置什么样的产品，配置多少的比例，我们就请蔡经理跟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下好吗？
2: 嗯，好的。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阿基米德理财百事通，我是中信银行理财客户经理蔡天然，专注稳健资产配置，帮大家科学打理财富，安稳理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在当下市场环境里，我们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做稳健理财投资。最近很多朋友都有同感，市场波动大，整体利率持续走低，存钱利息越来越少，投资理财又很容易亏钱，大家既不想本金损失，又不想钱一直闲置贬值，不知道钱到底该放在哪里。其实行情越是不稳定，理财越要记住一句话，行情多变，稳健为王。首先我们要认清当下的理财现状，过去高收益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市面上凡是承诺超高收益零风险短期暴利的产品大多都是暗藏风险，我们做理财第一件事就是要放平心态，降低收益预期，不贪心，不盲从，不跟风投资。想要做好稳健理财，我给大家分享几点实用的思路。第一，一定要预留家庭应急的资金，不管怎么投资，手里一定要有留足日常备用的钱，保障生活开支，突发急用。 这笔钱选择流动性要较强、风险极低的产品，随用随取，守住我们理财的基本底线，不会因为临时要用钱而被迫亏损赎回。第二，坚持合理资产配置，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很多人理财容易走极端，要么全部存定期，收益太低，要么全部投入高风险的产品，波动巨大。真正稳健的方式就是分层搭配，一部分资金要做保本打底，选择存款、大额存单、低风险理财，大部分资金配置中低风险固收类产品，稳中增值，只用小部分闲钱尝试偏增值品类，分散投资才能抵御市场的波动。第三，匹配好资金的时间，不做期限错配，短期要用的钱尽量不买长期分币的产品，长期闲置不用的资金可以适当拉长持有周期。很多理财出现小幅波动亏损，大多都是因为持有时间太短，只要时间匹配，耐心持有，稳健类的产品大多都能获得不错的收益。第四，远离各类投资陷阱，坚守正规理财渠道，远离高息集资、小众投资、不明理财产品，理性看淡风险，理财只选择银行正规持牌产品，看懂风险等级，清楚产品的投向，理性投资，合规理财。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理财从来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慢慢积累财富。在当下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守住本金，控制风险，理性配置，长期规划，才是普通人最合适最长久的理财方式。好了，谢谢。
0: 好，谢谢蔡经理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朱琦你好。
4: 哎，你好。
0: 嗯，目前呢，在资本市场稳健向好的背景之下啊，您觉得一些行业的中长期成长逻辑会被市场充分定价吗？
4: 就是如果说成长股的话，尤其是人工智能产业链，那应该现在已经是在充分定价的一个过程中，对吧？因为确实大家会发觉很多一些科技的一些品种，它的一个涨幅巨大，那说明股价在上涨同时的话，那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跟踪的一些就是产业端的景气度数据，比如说大的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对吧？或者说是那个一些上游公司的当期的一些收入和利润的表现，那这都是股价在上涨过程中机构在一直追踪的。第二的话就是大家在追踪那个海外算力链的那个大量的资本开支之后的话，我们国产算力的解决方案，那大家其实也会发觉很多资金又去寻找国产算力产业链的相关公司，不管是超节点的，还是一些做那个就是国产算力 GPU 和 GPU 的公司，那都受到资金的一些追捧。其实现在那个整个超级大周期的过程中的话，大家都是盯着一些那个存储类的一些板块，对吧？存储类板块的话，一些巨头企业的就是技术的不断的对于存储 DRAM 产品的一些需求的一些扩张，包括那个整个产品线的一个涨价的一些趋势，也是那个在整体的一个产业景气度不断提升同时的话，那相关公司的股价也是不断出现的上涨。尤其是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话，国内的公司可能是跟着海外公司在涨，因为海外公司它在 HBM 内存的一个市场占比可能占到60%，股价出现了大幅飙涨。所以说的话，这一轮的科技的一些个股的一些定价，它其实是跟着整个产业的景气度来的啊。当然这里面穿插的部分的一些那个，不管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些科技方向，哪怕公司现在是没有盈利的，或者说是哪怕 公司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研发投入阶段的，商业航天也好，包括

0: 话，那个里面就是创业板里面的一个成分，权重成分，行业的景气度的一些提升，让整体的一个指数的一个点位也是不断的去攀升啊，包括还有上一轮的一个就是创业板权重的一个核心的一些行业，就是电力和新能源设备，包括现在的那个储能的一个需求增加和结构性电力的一些需求的一些扩张，也让那个新能源那有焕发一些新的生机。市场也是在不断的跟踪每个月的排产计划和出口的一些数据，那出口数据，就确实，你可能你看到总体经济还是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分化，或者说叫 K 型分化，但是确实涨的一些品种和行业呢，又是景气度比较高，资本开支比较高，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它还是反映了一个同步性，虽然说不能够。股市现在的市值的表现没有充分反映现在经济总量的一些晴雨表。那因为经济总量里面的话，我们相信很多投资者他作为参与者，也是感受到现在他所从事的行业可能还是相对是，和几年前是出现一定的下滑，或者说是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向上转折。但是对于新兴行业、新科技行业的一些投资者或者是参与者的话，那其实也是感受到了。那个就是行业景气度所带来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
1: 朱琪，我们看到今天啊，整个的机器人板块盘面当中是表现得非常活跃的，逆势上扬了，五洲新春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呢，商业航天概念持续走高，那您对这两个热点方向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两个板块的话，目前来看算基线吧。对吧？因为其实主线人工智能，那它其实是涨到已经是大家不敢追了，是吧？不敢追的话，那一定会有部分的资金像去寻找一定的基线来进行交易，因为市场成交量又是上3万亿嘛，上3万亿的话，那肯定会带动很多一些资金的一些交易热情。这个交易热情的话，那个它除了去那个加入到那个相关的 AI 产业的一个交易的话，那也有部分的资金觉得，那它部分的一些品种可能不管是整个产业链里的高低切，它都不是符合它的一些那个封片需求的话，那可能去找一些人工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支线来进行一定布局。尤其是那个机器人和那个就是商业航天，对吧？商业航天其实从今年1月中到现在的话，它调整时间已经是差不多快4、5个月，对吧？4、5个月的。那然后的话，那个机器人板块的话，它调整时间更长一些。那相对于就是 AI 产业，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股价位置的一些。位置上的一些优势啊，因为一个是持续的一个上行趋势，一个就是在走震荡，那还有商业航天是那个震荡回落之后的话，第二轮的一个反弹，所以说的话，肯定会有部分的资金在3万亿成交量上的话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吧？因为按照今天上午成交来说的话，可能到全天是我昨天全天的虚拟是成交量应该还是在3万以上。当然，在这个板块的上涨同时的话，它也是会穿插着那穿插的一些产业端的消息。那比如说，机器人有那可能擎天柱机器人的一个量产消息，那在此又有所临近，也是会激发着那个短期资金买入的一个情绪啊。包括那个商业航天也是，商业航天的话，那个因为马上上半年过去，到下半年一些之前已经是进入到。IPO 排档的一个民营的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可能在下半年也会有登陆那个 A 股市场，对吧？尤其是那个昨天那个证监会有一篇发文，也是重新定义了那市场怎么去理解这些新兴科技行业，那在 A 股在资本市场的一些作用啊，或者说短期和中期的目标，那它其实各有不同的啊，各有不同。所以说的话，也会让部分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了，我们觉得市场其实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围绕着新质生产力来找一些投资机会啊。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的话，应该也是说做也。

0: 顺势而为吧，对吧？虽然说还有很多些传统行业，它的股价位置非常低，但是的话，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切换和基点时刻，所以说我觉得话，投资有时候要做顺势。
1: 好，最后给投资人来总结一下本周的市场，同时对下周的行情做一个展望。在五一节之后啊，连续上涨了2天，今天市场的回调也是一种正常的整理，是吗？
0: 确实，应该今天其实我觉得市场调整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想，就是在最强的两个含科量比较大的指数的话，一个是创业板指数和一个那个科创板指数，本周都是在开盘之后是有跳空上涨的，是有跳空上涨，跳空上涨这样的话，然后也是创出了一个阶段的新高。那在这里是确实是需要消化调整的，因为本周的周四和周五呢，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些资金的一些再选择变化。就像你前面提到的，有部分资金选择了机器人，那或者说是和商业航天，还有的话，这2天最明显的就是黄线在上，白线在下，啊，更多的反映着成交量上来之后的话，一些小票题材股也活跃，就是资金的话，其实不再是怼着那个就是科创和创业板的权重去继续做一定的一个进攻，那采取其他方式的话，那肯定也会引发部分的一些资金做一定的一个短线的止盈兑现。当然，其实你去看其他的指数，那中证500、中证1000、那国证2000都是创出了年内的新高，上证指数实际是没有摸到4197，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很可能先走一段震荡啊，先走一段。市场既然是这样选择，那个是，但是的话，成交交易热情还在的话，那市场可能会先走段震荡，那再考虑什么阶段的上证指数再去跟随其他的指数去摸一摸新高，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1: 另外呢，
0: 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2天其实绿电概念在盘面当中也是出现了集体的活跃走势，是吗？怎么看的？
0: 对，其实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 AI 的一个热度比较高嘛。那 AI 的话，它其实是在今年年初也联动炒过相关的一些那个电力和电网设备概念。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绿电更多的可能也是在交易那个一些 AI 算力AI 那个数据中心大量建设之后的话，电力的一个容量的一些紧缺，是吧？尤其是我们国内可能是不缺的话，那可能美国可能缺电的关注是比较高。那所以说的话，那个绿电的一个板块也受到资金关注。本身在今年也提过算电协同，算电协同什么意思呢？算电呢就是在将来的那个数据中建设中的话，绿电的配比要达到80%。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目标其实是让整个一个就是绿电板块受到持续关注度的一个核心关键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目前呢，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8.68点，跌幅0.45%，4161.34点，成交金额是8548.7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48.55点，15493.59点，跌幅0.95%。好的，稍后有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

0: 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7: 大宗商品观察，接下来邀请的是申一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李野。李野你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一季度国内的统计局数据公布之后啊，铜的上下游情况如何呢？
8: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3月份的国内铜累计产量呢是378.5万吨，同比是增加了9.3%。国内的冶炼产量呢是延续了高速增长。另外，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呢，未锻砂铜及铜材进口呢表现偏弱。1到3月份呢，累计进口了是111.5万吨，同比是下降了14.2%，主要由于国内价格低于进口成本，国内产量的高增长，供应呢总体是充裕的。但总体上看呢，供应端总体是平稳的。那么1到3月份的终端需求呢，其中占比近一半的电力方面，电源、电网同比增加了，分别是26.6%和43.3%。家电呢，从总体的产量呢是正增长，其中呢，空调的产量同比是增加了3.8%。中汽协的数据显示，1到3月份呢，中国国内汽车产销呢是同比分别下降是6.9%和5.6%。总体上，但是出口的数据呢仍然表现得非常亮丽，延续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房地产竣工面积呢是同比下降了25%，延续呢是弱势，但房地产的同需求呢总体占比是比较小的。需求端呢总体上是延续了正增长。另外呢，全球库存呢已经连续6周下降，尤其是国内库存的下降是非常明显的，也验证了需求的良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总体上看呢，供求两端呢总体是平稳的，需求端呢略好于供应端。
7: 那如何来看未来的铜价走势呢？
8: 随着夏季的到来呢，天气逐渐转热，在现货金矿加工费为负值的情况下呢，冶炼利润呢是非常低迷的，冶炼企业检修的可能性呢会增加，国内冶炼产量呢可能会阶段性的下降。近日呢，美伊双方都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结束战争的这样一个意愿，目前呢因战争导致的硫酸、硫磺供应紧张呢可能会有一定的缓和，但需要我们密切的这样关注。短期看呢，国内铜需求的良好状态 可能延续，而随着铜价的这样一个稳定，企业补库的可能性呢也在增强。短期铜价可能偏强波动，长期来看的话，铜在 AI 算力、机器人和新能源领域的应用前景呢还是十分的广阔，将长期拉动铜的这样一个需求。
7: 好，今天非常感谢李野给大家做的介绍，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投资者朋友，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8: 再见。
7: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随着2025年年报的披露完毕，国内的创新药企业是交出了一系列亮眼的成绩单。据统计，2025年国内创新药销售收入前十位的药企合计营业收入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其中呢有五家企业迈过了百亿元的门槛。更加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以百济神州、信达生物为代表的头部生物科技公司在2025年实现了全年的盈利，也打破了国产创新药只烧钱不赚钱的行业魔咒。这样的一系列变化也让资本市场的评估体系悄悄发生着变化。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创新药企的估值逻辑正迎来切换，从过去单纯依赖外部融资的烧钱换研发的模式，迈入到更加关注商业化能力和盈利水平的价值兑现阶段。我们来看一下从收入端的情况啊，来看啊，国产创新药企业的商业化能力正在加速的夯实。86家公司当中，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的总共有61家，占比约七成。营业收入增速超过 30% 的有34家，超过 100% 的有15家。总共呢有五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了300亿元，分别是百济神州、恒瑞医药、中国生物医药、华东医药、复星医药，显示出头部药企的规模优势。另外呢，具有拐点意义的是利润端，在86家企业当中，2025年扣非之后的规模净利润为正的企业有46家，亏损企业有40家，盈利企业数量已经是超过了亏损的企业。盈利公司合计贡献扣非净利润大约558亿元，亏损公司合计亏损约147亿元。从行业整体情况来看，国内的创新药企业基本上已经跨过了盈亏的平衡点。在盈利的企业当中，头部企业呢仍然是压舱石，前十家公司合计贡献大约390亿元的扣非净利润。另外，在业绩向好的背后，是核心创新药产品的持续放量、商业化体系日趋成熟，以及部分企业全球化的收入贡献有所提升。我们就拿两家头部的药企来看，百济神州称2025年百济神州的产品收入是 377.7 亿元，而上年同期的产品呢收入是 269.94 亿元。另外，恒瑞医药实现营业收入 316.29 亿，同比增长 13.02%。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的创新成果转化成高效的赋能，创新药销售引领业绩的增长，同时创新药出海成效显著，对外授权许可交易也成为了业绩增长的新的引擎。好，稍后时间我们一起关注港股市场的表现。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6: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7: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可以看到今天的港股的走势是比较低迷的，那恒指呢目前是下跌343点，跌 1.29%， 报26282点，国指方面报8845点，下跌74点，跌 0.83%， 科指报5049点，下跌72点，跌 1.41%。 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385亿元，盘面当中有582家个股上扬，107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泡泡玛特表现最佳，涨幅在4.87%，报在170.1元，今天也是刷新过175.4元的一个月高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7: 好的，以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出现了集体的下跌。到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43%，报4162.27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幅度近1%，报15495.2点，下跌0.94%；创业板指下跌0.98%；科创50指数下跌2.9%；只有北证50指数呢逆势上涨了2.05%。在盘面上，航天装备、机器人执行器、减速器、油服工程、资源开采概念、航运港口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跌幅居前的是锂矿概念、高带宽内存、能源金属、风电设备和半导体板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盘面热点呢，显得比较杂乱，黄白线分化的比较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其中机器人概念股出现了逆势大涨，巨轮智能、五洲新春、飞龙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商业航天概念呢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航天长风、贵神股份等涨停，电科蓝天涨幅超过15%，创了新高。另外 ，AI 应用端有所拉升，中国软件、容积软件、南威软件等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是迎来调整，华虹公司、寒武纪跌幅超过了6%。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内房股份表现是集体突出，龙湖集团涨4.38%，报9.05元，华润置地涨2.48%，报36.38元，中海外涨1.68%，报15.74元。三只股份呢都在蓝筹前排，并且最少创一个月的新高。另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科技股份的走势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技股份当中呢，有不少的这个软件股份都是表现比较强势。金蝶国际在科指股份位列第一，涨4.34%，报在9.38元。而金山软件也在，前排涨3%左右，报在25.24元。另外，我们看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是跌多涨少，能够逆势上扬的股份可以看着这百界神州涨0.95%。报190.7元的位置。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291点，下跌334点，跌幅在1.26%。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7: 好，谢谢雨提，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62780977。
6: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7: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7: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谷女士的电话。谷女士，你好。
10: 喂，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我想问的是太阳纸业002078，它的下跌空间还大不大？上面的压力位是多少？有没有长期投资价值？谢谢。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太阳纸业002078。
9: 好的，太阳纸业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类的一个行业，因为像造纸的话，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目前它的股价的话，就是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向下的一个格局。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想上涨起来，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公司业绩的话，在一季度吧，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增速的只有2%，所以说目前是属于一个低位的一个震荡。这种股票的话，想上升的话，难度会比较大，大方向的话，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好的，主持人。
7: 一般造纸行业和人民币汇率关联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9: 对，造纸行业的话跟人民币汇率有关，如果说人民币升值的话，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的原料这一块的话是主要是从国外进口的。虽然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目前前期炒那个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也炒过，但是没有炒起来，因为板块的话整体预期的话要稍微弱一些。好的，主持人。
7: 龙女士你好。
11: 喂，
7: 你好，请说。
11: 我会主持。两位主持人好，我想咨询的那股票是002210，飞马国际。
7: 嗯。
11: 也帮我分析一下它的基本面以及经营业务情况，还有我的眼睛不好，请老师帮我看一下，它2025年的净利润是多少？
7: 2025年的净利润。好的。
11: 每股收益是多少？2026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又是多少？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年报和一季报的情况啊。002210的飞马国际。
9: 飞马国际的话是最近市场当中比较活跃的一个公司，因为在它的一个业绩出来之后，它的股价确确实实也出现了延续的一个涨停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是属于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了。如果说能够连续向上的话，它形成一个上升趋势的话，对它来说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它的一个业绩超预期，特别是一季度业绩超预期之后带来的一个增长。因为像数据显示啊，它的一个一季报增速的话是超过了1610%，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增速啊。但是它本身的一个就净利润实际上不多的，只有1160万，这个其实是偏弱的，但是市场预期比较认可，所以短期的话在前期的一个上涨当中表现比较强势。我看一下它的一个年报的一个情况，它年报的话它的一个每股收益差不多是非常低的，是0.0058元，这个0.0058元，这个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公司的话是业绩不是特别好，但是它的增速修复嘛，所以带来了一个股价的一个上涨。关注五日线吧，如果五日线能够支撑的话可能还会活跃一下，如果五日线破位的话稍微谨慎一点，以短线的角度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7: 王先生你好。
12: 喂，
7: 你好，请说。
12: 啊，录音主持好，嘉宾好。我想咨询一个大名股，就是寒武纪688256。这个股票今天是除权了。
7: 对。
12: 请嘉宾除权以后的展望能不能分析一下？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寒武纪。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下跌幅度近6%，今天正好是除权，怎么看呢？
9: 好的，寒武纪其实是市场当中比较名牌的公司啊，因为像国产算力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企业吧，然后前期股价也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然后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一个震荡。这个除权的话其实对它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因为股价变低之后其实对散户的一个吸引力其实没有特别强，因为它还是1000多块，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不是影响它未来价值的一个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的话其实还是看国产 CPU 啊，这个 GPU 这一块它整体上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未来空间吧。其实目前的话人工智能是市场的一个核心，所以这个公司的一个投资价值其实还是在的，但是短期的一个震荡主要是前期快速上涨之后的一个筹码交换，看看这个上升趋势能不能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如果说能够修复的话可能会不错一些。像之前很多人关注这个填权的一个预期，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稍微就是边走边看可能会好一点，毕竟是历史高位的一个震荡。好的，主持人。
7: 好，宋先生你好。
13: 好，主持人好，老师好。老师帮我分析一下688484南星科技，它的支撑位压力位，还有这个股票我刚刚成本价附近持有的时间比较长，昨天机构去调的也很多，然后它在电源管理芯片里面营收也是增长的，就是增收不增利，这个股票可以长期持有吗？所以现在我主要担心它有大 大量的新收股解禁嘛，不是六月多的时候，
7: 嗯，
13: 而是上个月大批量解禁，所以说就担心这个股票可以长期持有吧。谢谢。
7: 不客气。688484南芯科技。
9: 好的，南芯科技的话确实也是芯片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标的啊，在

0: 市场当中，就是在五一节后吧，这个在半导体的一个炒作当中，这个股价表现也比较强势。但是盘中的话是一度涨幅的话是超过了13%，这个其实是比较高的一个涨幅，所以短期的一个震荡休整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关键是看它能不能后面形成一个上升趋势。如果说能够形成上升趋势的话，它和后面昨天形成了一个高点，反而来说很有可能出现了一个突破。但是从业绩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公司业绩其实是比较不及预期的，因为前面的话一季度的一个下滑是净利润下滑是达到了94%，所以目前的一个就是市盈率的话是超过了1000倍，所以这个你看它业绩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整体上它你按照趋势交易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目前来看，大涨之后的一个借震荡是正常的，震荡之后能形成一个上升趋势就可以保持好关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稍微就是控制好成本吧，可能会比较好。好的，主持人。
1: 好，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请问一个汇演通信000586，它的主力位支撑位置什么地方？谢谢。
1: 汇源通信000586。
0: 好的，汇源通信的话，其实也是最近一段时间通信板块比较强势的一个标的啊。前面是出现连续的一个涨停，但是现在呢是回到前面的一个低点之后的一个反弹。如果说单纯从技术分析来看，这个压力位其实是就是它的20日线，差不多是在20.38附近。支撑位的话其实就是它的十日线，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价格差不多是在18.8左右，所以说目前呢是一个偏震荡修复的一个格局，重点关注这个板块能不能对它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带动和量能的一个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厉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封住手还有没有上涨上行的空间？
1: 封住手啊、
3: 他准备面临解禁嘛，他现在还有没有上行的空间？还有它压力位现在在哪里？到这个价格，还有我想问一下，我想反映一下你们电台的广告很大声，但是你们主持人的声音很小。
1: 好，我们下次注意一下啊。好，再见。
3: 好，
1: 301382的封住手，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之前也问过2到3次这只个股的一个情况啊，来看一下。
0: 对，我记得这股票好像也之前也问过。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公司短期是处于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前面的历史高点其实是52.08，这个是在2025年3月份形成一个高点。其实目前来看，它有望向上的一个拓展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它的一个压力位，你就可以参考它之前的一个历史高点52块钱附近就可以了。如果说支撑位的话，你按照它的一个趋势交易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支撑位是差不多是在50线、10日线附近。这个支撑位的话可能不是特别明确，因为每天都在变，这个得按照趋势交易可能会比较好。这个公司目前来看，它属于这个有基本面逻辑的支撑并且走势偏强的一个公司，可以保持好关注。 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这样最后来关注一只个股啊，听众朋友提问的603296华勤技术支撑位和压力位。
0: 华勤技术的公司也是最近市场当中非常强势的一个标的，今天是创出了它的一个历史新高吧，如果说我没有看错的话。如果说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它就上方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位了，它就是根据市场的一个走势和趋势的一个角度去判断。支撑位的话是参考它的十日线，因为前面上涨起来之后，它是依托十日线向上拓展的。目前来看，它的十日线仍然是一个强支撑，可以参考十日线就可以了。这个公司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目前市场当中核心的一个标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志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时间呢是崔琦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的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下跌，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是下跌了 0.43%。

0: 收报4162.27点，深圳成指是下跌0.94%，收报15495.22点，创业板指呢是跌了0.98%，目前呢是收报3795.40点。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科创综指，是大跌1.91%，收报2024.57点。全市场半日成交19851亿元，较上一日缩量140亿元。全市场也是超过了3000只个股上涨。板块题材上，港口航运、人形机器人、游戏、油气开采和服务、汽车零部件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半导体、风电设备、氟化工概念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1035.30元，下跌了0.35%。好，关心一下今天上海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东北风4到5级，夜里转东南风3到4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2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在15度左右啊，和昨天相比呢是气温有所下降的。那么这两天啊，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有一些的，大家呢要随身带一件外套哈，以防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好，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么在每周五，我们节目都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方若元和申万期货研究天团带来的，主题为地缘动荡背景下黄金、原油、煤炭和钢铁的未来走势将如何演绎。会聊到比方说阿联酋退群了，油真的能运出来吗？全球宏观变局之下，黄金定价的新剧本该如何演绎？还有黄金和原油大涨之后，钢铁、煤炭后期是否会继续跟进呢？今天我们的直播课内容干货非常的多，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经午间道的转播，或者呢，大家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同步的收看。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波斯湾沿岸，然后是通过霍姆海峡这个出口，向外运输的。那在战前的话，大概是有每天大概是1700万到2000万桶左右的一个运输量。那首先需要注意，就是石油这个商品跟其他商品可能还不太一样，它的消费相对来说比较刚性，就是价格对于它的影响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像这种大型的炼化厂的话，它其实开工停工是很麻烦的，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程序，包括它还有一些中间催化炼化的一些东西。这种炉子一旦停工的话，再开启它的成本会相当高，所以大多数的工厂它一般性遇到短缺的时候，它会加价去进行购买，或者是使用库存这种方法，然后去度过这个危机。所以其实对于原油这个产品来说，它的那个需求相对来说就比较刚性。一旦供应有少量的一个缺失的话，它大部分就是会通过大幅的涨价然后去进行一个消化。那而霍姆海峡这边或者说中东这边呢，它整体最近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由于俄乌的冲突美伊的冲突，然后它把这条管道封闭了以后，大概每天损失的量是1500万桶左右。当然还会有少量的一些合规的油或者说伊朗的油能够向外运输，但是这种大幅度的下滑对于整体的一个全球的

0: 供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当然，可以看到跟之前的一些历年的历次的事件相对来说，这次涨幅其实还算好，并没有那么大，可能只涨了60%或者六七十左右。但是我们看过去的这种情况，七几年的石油危机啊，然后包括90年的美国打伊拉克，其实都有翻倍甚至更多的一个涨幅的。那其实当时也是几个方面的因素吧。首先当时的一个库存的这种战略储备的库存相对来说是不太充足的，那也是由于多次的战争以后，然后油价这种大涨，导致现在各个国家都去很大的去进行一个战略储备的一个就是储备，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它现在也是逐步的去释放战略储备，然后是能够平抑这部分的一个风险。那其次呢，也是现在其实相对来说，现货其实涨的还是更多一些的。然后期货大家由于对于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涨的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或者说没有现货那么高。主要也是美国这边它不断的去进行弹打，然后导致多头或者说空头它不敢去大幅度的一个拉升或者去一个砸价，所以整体现在我们会看到，经过前段时间的一些就是拉扯以后，现在已经是维持在了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位置。像布伦特这边的话，差不多现在是在100美金左右。然后有时候会由于突然的一些攻打，像昨天晚上就是突然美国去对伊朗又进行了袭击，
1: 空
0: 然后
1: 袭，
0: 空袭，然后导致价格又一个在探底之后又重新拉回到100以上。那现在其实大家所关心的也是这个局势什么时候结束，或者说能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去进行一个结束。那至少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现在整体的一个供应还是处在一个被抑制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油价还是维持一个偏高的一个水
1: 还是在高位震荡。
0: 平。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也被称作是世界油阀，它的重要性啊，对于原油市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目前有没有一些替代的路线，真实的运力上限能够对冲多少的缺口呢？
0: 前面也提到了，差不多20%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的油是要通过这个管
1: 海峡，
0: 道海峡，然后去向外运输的，而且不单单是原油这边，我们看到，有差不多10%到20%的一个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也是要通过这个运输，所以整体的一个它对于全球的能源的消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要紧的。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替代，但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替代的，因为它中间的内部的波斯湾是被封闭住的。现在大概会有3条的一个备用的管道去进行一个替代。首先是沙特这边啊，它是最多的，然后沙特它有一条贯穿它东西的一条管道，然后它就叫东西管道，然后它的一个运输量大概是在700万桶左右，那相对来说呢，设计运量是700万桶，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可以的，能够有一部分的一个替代，但是。还是需要注意。首先，这部分替代呢，它是运到红海的盐埠港。那红海这边呢，它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包括之前，也门这边去对红海进行一个封锁，也就是说，如果后期局势进一步恶劣的话，是有可能这部分的替代也会消失的。那即使没有消失呢，它这部分的替代量也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它虽然说这个管道能够有700万桶的一个运输的量，但是盐埠港这个港口它是有上限的。差不多每天的一个吞吐量就在450万桶到500万桶左右的一个上限，也就是说剩下这部分油它只能在国内进行一个炼化、消费或者说储存起来，它真正能够向外运输的量就是限死在450到500左右的，它并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增量，而战前这部分也是有的，大概是在160万桶左右，也就是说战后它这里加差不多是加了300万桶或者320万桶左右的一个量，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阿联酋这边它也有一个向外的一个通道，它以前的一个富察伊拉港，它正好是在霍姆斯海峡的外边，所以它是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港口去向外运输的。然后它有一条管道，大概是每天的一个运输量是在160万桶左右，也就是说这个量也是可以向外运输，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但是首先这部分量在战前差不多就有110万桶，就是说它真实的一个战后的增量差不多也就是在50万桶左右，然后呢，它这部分的一个主要是受到它一个管道的一个限制，没有办法增加，但是现在会有一些恢复的渠道出现，就是说，因为前面不是讲嘛，就是美国和伊朗共同去

0: 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船可以通过霍姆兹海峡，但是没有办法向外运输，但是美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合规的船，它能够通过美国的封锁，但是没有办法进入霍姆兹海峡。那现在会有想到一些比较灰色的方法，就是由伊朗或者说一些非合规的船，然后去进行到那个波斯湾内部，然后去把油运到富察伊拉港口，然后再通过船对船的形式，然后是接驳到一些合规的运力，然后再向外运输。那这部分现在会给到一部分的一个增量，大概也就是在50万桶到100万桶左右，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就是这个毕竟是对于美国来说会是有一种就是半解除封锁也好，或者说是一种相对来说是比较灰色的一个地带。那后期能不能有这方面的长期的持续？那其实现在昨天就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美国对伊朗的油轮进行打击，那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个信号的出现。所以后期这部分的量能够有多少，也是需要去关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伊拉克这边，伊拉克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深入到波斯湾的核心地带了。它其实，在战前基本上是只有，是只能够从那个霍姆兹海峡向外运输的。但是正好在3月份的时候，他们跟就是土耳其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他们通过杰伊汉管道，然后向土耳其的杰伊汉，然后进行运油。那现在来看的这个管道，大概是在25万桶左右的量。那后期他们是希望能够把管至少在今年内。再提到60，那首先是有难度的，那其次即使提了，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量也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也可以刚数了3个嘛，加起来差不多也就是400万桶、600万桶的一个增量，但是跟能够起到一定的一个弥补的作用，但是相对于霍姆兹海峡这种整体的1700万桶到2000万桶的量来说，还是杯水车薪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体油价虽然现在不断的有些好消息出现，但是真正把油价打低的，我们说你不断的上涨下跌上涨下跌，那其实现在最低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在90左右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又到100，所以大家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石油的产量或者石油的向外的运输的通道有没有实质的一个开
1: 改
0: 放，
1: 变，
0: 对，但现在说得很好，但其实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好的，我们有观看视频的朋友啊，投资者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看看三位研究员哪位来回答一下。接下来聊一聊哪类小金属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会有所表现呢？陈梦玉。
2: 好的，我们对于有色金属这边的判断的话，更多的逻辑可能还是在于说一些新的叙事逻辑对于某些品种可能需求是有重构的，比如说一些新能源相关的品种或者一些人工智能基建相关的品种，它们的需求是得到了根本性的重塑，因为从以往的可能工业需求来说的话，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在这2年的人工智能浪潮下，一些基建、电网等等，他们对于比如说一些地啊，或者是新能源相关的碳酸锂啊、工业硅啊这些金属，他们的需求是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所以我们认为有色的行情的话，可能后续对于很多小金属来说的话，还是要看新的需求的支撑。那包括像铜的话，可能除了传统的工业需求、制造业需求，那更多的需求我们也看到，对于人工智能一些机房啊这些电网啊，他们对于铜这种传统的金属的需求也是有新的增量的。所以后续对于不管是传统的这些基本的工业金属还是小金属，那更多的需求的增长来源还是要关注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所以这部分品种后续的走势是比较有需求托底的，可能会更稳健一些。
1: 今年以来呢，在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站在光里，记在心里啊。那么在大宗商品市场上，期货市场也是有所反应的，是吗？
2: 对的，因为很多期货品种的走势也是受到了算力相关的需求的支撑，所以和股票市场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状态。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陈梦运聊聊黄金的走势。那么除了刚才 董超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原油市场今年出现了大幅波动之外，其实呢还有一个波动很大的品种，那就是黄金。黄金的价格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的大幅的波动啊。

0: 么陈梦运能不能给大家回顾或者说梳理一下在历史上几轮标志性的金价的大行情，再来看一下每轮行情背后它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好吗？
1: 好的，如果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梳理的话，那黄金大差不多是有五轮比较大的波动，但每一轮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因为通胀的因素，有的可能是因为地缘的事件，那有的可能是因为对于货币信用的不信任，所以每一轮它背后的原因都是我们可以好好梳理一下。那我们先看第一轮的话，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轮滞胀牛，那触发点就在于说1971年的时候，当时是尼克松宣布说这个美元和黄金脱钩，就是意味着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出现了瓦解。那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它本身的价格是固定价格，就是35美元每盎司。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黄金从固定价格就变成了市场化的定价，所以黄金的货币属性是得到了凸显，就并不单纯的说是固定在这个水平上。那所以在这种美元信用崩塌的情况下，黄金反而发挥了货币的属性，所以价格也是一路上涨。那在上世纪7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有两次石油危机推升了美国的通胀水平，通胀水平一度是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那也是非常高的这种历史高位。那同时的话，美国的经济在当时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GDP 增速基本上是停滞的，所以在这种增长又很缓慢然后通胀又很高的情况下，美国的实际利率其实是非常低的，甚至是处在负值的状态。那黄金本身它作为这种可以对冲通胀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时期黄金的对抗通胀的需求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地缘事件，包括说这个冷战升级，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或者是伊朗的这些危机事件，也都是提升了黄金的避险需求。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轮滞胀牛的时候，黄金的价格是从固定的35美元上涨到了差不多到1980年是达到了850美元，所以基本上是翻了20倍还要多一点。所以这一轮大牛市背后的驱动因素一方面是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这种美元信用的崩塌，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滞胀的危机下，所以对于黄金有很大的驱动。那在这一轮牛市之后，黄金就进入了差不多长达20年的熊市阶段，整个周期还是非常长的，就差不多从1980年开始到2001年。这一轮时期的话，主要的触发点是在于说前面我们提到，因为美国面临滞胀，所以通胀是非常高的。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就进行了激进的加息，在1981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加到了20%。在这种非常高的利率环境下，黄金作为不升息的资产，那它其实以前我们看黄金的话，可能要看它的持有成本，就是这个实际利率。那利率这么高，黄金又不升息，所以在这种时期，黄金其实可能吸引力是没有那么强。而且它一直加息，那美元的话就会走势比较强，那全球的资金也会回流到美国境内来购买一些美元资产，所以黄金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并不是有那么强的配置需求。那此外的话，就是在它通过了激进加息之后，可能阶段性的对于美国经济是有一些影响的，可能经济在高利率的环境下表现比较差，有衰退的迹象，但是在通胀控制下来之后，美国经济是进入到了这种恢复的复苏的阶段，通胀也回落到了比较低的水平，经济开始重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市场风险偏好是在回升的可能资金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权益资产美股，因为收益会比较高。所以综合看下来，在这20年期间，其实黄金一直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差不多价格也是从1980年的850美元跌到了200多美元，跌幅还是非常大的。那在第三轮的话，就是黄金又重新进入了上涨的周期。这一轮的话，差不多是从2001年驱动的因素，我们看到是有非常多的危机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这个互联网泡沫的破灭，911这个恐怖袭击，包括2008年开始的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等等，这一系列的危机接踵而至。那对于美联储当时来说的话，包括其他国家的央行都开始进行了多轮的量化宽松，就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刺激经济。那在这种量化宽松一直注入流动性的情况下，实际利率的话又开始重新的回落。

0: 非常可观的，那
1: 翻了10倍了。
0: 对对对，差不多快到10倍了。那在这一轮之后，那黄金也是涨跌涨跌的过程，所以在这一轮大涨之后，也进入到了第四轮，就是一个相对的回调的阶段，就差不多从2011年到2015年。那这个时期的话，就是因为前面美联储一直比较宽松，那当时的从2013年差不多开始吧，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首次提出来说，我们可能要退出这种非常宽松的状态。那市场也是非常担心，说这个货币政策是不是要收紧了？对于这种缩减是非常恐慌的。那2015年的时候也是重新开始了加息，也是近10年来第一次加息。所以在货币条件收紧之后，那实际利率也开始回升。对于黄金来说，你的持有成本就更高了，所以黄金的性价比可能没有那么高。那同时的话，从2014年美国的这个页岩油革命开始，油价的话是有回落的，同时需求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种油价走弱的话，对于通胀来说相对就是比较低。那黄金本身有对抗通胀的这种需求，但是因为你通胀很低的话，市场也不是很担心通胀风险，所以黄金的需求也出现了走弱。所以这一轮的话，就是从2011年到2015年，黄金差不多是从接近2000美元回调到了1000美元上方，也是接近腰斩的水平。那第五轮的行情就是差不多从2018年到今天，我们看到黄金又是开始了一轮10世纪的上涨，价格也是从1000美元出头涨到了今年最高峰也是超过了5000美元。
1: 5598
0: 对对对，
1: 美
0: 也
1: 元每盎
0: 是
1: 司，
0: 这个涨幅非常的可观。那
1: 对。
0: 这一轮的话，可能背后的原因就和之前不太一样，那更多的是大家这一轮可能会行情比较熟悉，那更多可能是对于这个美元信用动摇之后的。这种对于美元的不信任，所以各国央行也是开始了购金的行动。那不管是央行还是一些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开始有这种配置需求。所以这一轮的话，更多是在于美元信用动摇和这种地缘风险中枢持续抬升的背景下，黄金是开始了新的这个定价的逻辑。所以我们回顾这几轮行情的话，背后的驱动因素也非常多样化。比如说有对抗滞胀的这种作用，有这种实际利率走低提升黄金的配置价值的这种驱动，还有说这一轮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风险和这个去美元化的进程，对于黄金有新的驱动因素，所以总结下来看的话，每一轮都是有不同的逻辑在。
1: 是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年啊，今年的国际金价，刚才呢，陈梦院也说到了，走出了一种过山车式的行情，在今年的1月29号，我记得那一天啊，伦敦金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是每盎司5598美元。随后呢，是一路震荡回调，最低的时候是到了每盎司4098美元，随后再度的有所修复，震荡走高，目前是在每盎司4700美元附近波动啊。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贵金属价格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剧烈回调。你认为在这轮回调过程当中，价格风险有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刚才我们也总结了，央行的购金，还有流动性的宽松，还有去美元化的这种中长期的趋势会扭转吗？很多朋友也很关心，黄金目前的价格到底贵不贵啊？
0: 好的，对于今年黄金的行情确实是跌宕起伏，那差不多是有两次比较明显的回调，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1月末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黄金刚开始只涨了一两天就开始了大幅的回调，很多投资者也非常
1: 困
0: 困
1: 惑，
0: 惑，对，不是说黄金是避险资产
1: 是
0: 嘛，对，
1: 的。
0: 为什么说反而出现了地缘风险，黄金不涨了？那我们看下来背后的原因，有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从去年开始，黄金的这一轮快速的上涨，其实很多资金都是涌入到了黄金中来，所以大量的投机资金涌入的话，就是使得整体的仓位也是比较拥挤的。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不利的因素，就会刺激这部分获利盘进行集体性的出逃。那大规模的这种无差别抛售不管你是美股还是黄金，那反正我都有很丰厚的获利盘，那我就是先卖出再说。所以这种状态就使得黄金包括一些风险资产同步出现了下跌的这种状态。我们看到黄金的波动率在年初的时候也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所以这种交易的拥挤度使得说在不利消息出现的时候，黄金立刻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调整。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如果从宏观层面上来讲的话，刚刚我们是说从交易层面上看一下资金的仓位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不管是1月份1月末的黄金的大幅的回调， 还是说这一次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黄金的回调其实背后都

0: 后市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一月末的回调，当时的导火索在于说沃什获得了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对于沃什本身来说的话，因为他之前也是担任过美联储的官员，当时他的态度就是相对偏鹰派一些。
1: 对。
0: 对，所以他获得提名之后，市场也很担心说他上台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再进行降息了。所以出于对这种政策收紧的担忧的话，降息预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修所以从宏观角度上来看，这一轮第一次快速回调，是因为说我们市场会非常担心说后面的货币政策的取向。那这一次美伊冲突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油价的快速的上涨，市场非常担心说这个通胀风险，通胀是不是后续会持续维持在高位？那通胀目前本身就是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就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后续通胀被油价进一步推升的话，那可能说对于美联储来说，同时面临了就业市场下行和通胀高企的风险，就很难进行抉择。如果降息的话，可能说通胀更压不住，所以市场也很担心说油价这么高，是不是美联储今年就不降息了？那和一月末的回调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市场担心说后续的降息预期是不是没有了，货币政策是不是就收紧了？所以出于这种担忧流动性的问题，所以黄金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调整。那这个风险是不是已经释放了？我认为的话是基本上已经释放了。因为如果我们从黄金 ETF 的波动率来看的话，年初这个非常快速的投机资金的涌入，使得整体的波动率达到了历史高位，差不多是在45的水平。那最近的话已经回到了30下方，就说明波动率没有那么高了，整体这个可能杠杆资金的出清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所以我们从交易层面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个风险是释放。那从降息预期来看的话，市场目前已经预期说今年不会降息，可能2027年只有年底才会进行降息。我认为市场的降息预期下修的也已经比较充分了，所以综合交易层面和宏观层面，我认为目前的风险基本上是已经释放了。那对于后续的走势来看的话，我认为说去美元化和这个流动性的这个趋势其实都是没有改变的。对于降息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就业市场目前确实是一直在降温的过程中，所以还是美国的经济需要说通过降息来进一步的提振。目前扰动市场的只是说这个降息时点的后移，而不是说不再进行降息。那如果后续地缘风险有一定的缓和，油价回落的话，可能这个降息预期又会重新的回升。
1: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的相关内容。那么马上是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我们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6: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5: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6: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现象，热点话题，无论你持何种态度，都有权利发表观点，都有权利发表观点。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到，我是崔琦。今天呢，我们转播一财知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的嘉宾是申万期货的研究天团，给大家带来主题为地缘动荡背景下黄金、原油、煤炭与钢铁的未来走势将如何演绎。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转播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咱们的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7: 想的那么的差了啊，原因呢我们可以从供需两端来进行去分析。首先呢，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呢这个一季度啊，我们的 GDP 增长是5%，放在全球来看这个数据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的水利投资、电网投资、铁路投资等等，其实这些数据都不错。那么对于钢铁尤其是工业材的这种需求拉动是实实在在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钢铁的这个另一个需求的大的领域就是房地产。最近几年呢，房地产其实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度的调整，那么我们房地产的这个开工面积差不多下降了70%，全国的房价呢差不多都跌了40%以上。这么深度的一个调整，应该说房地产应该说是临近的底部。那么房地产对于钢铁需求的这种负向拖累的效果，我认为是在逐步的减弱的。那么只要房地产在后期不要那么的拖累我们钢铁的需求，而我们的制造业对钢铁的需求在蓬勃增长，那这样的话呢，整体的钢铁的需求就能稳住。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几年中国的钢材出口非常好，去年我们中国钢铁这个钢材呢出口了1.2亿吨，达到了历史新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中国的钢铁工业它的这种制造能力非常强，我们的成本控制能力在全球领先。那么全球你找不到像中国这么便宜的钢材价格，所以我们的钢铁出口呢非常顺畅。在国内内需这个有所调整的情况下，我们的外需及时的补上了这个钢铁的这一块的需求。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认为中国钢铁的这个总需求并不差。另一方面呢，就是从供给的角度上来看，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钢铁的总产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并且呢往下在运行。去年我们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9.6亿吨啊，同比下降了这个4000多万吨。那么今年一季度呢，我们中国粗钢的产量呢同比又下降了4.6%。如果全年再下降4%以上，就意味着还有3-4千万吨的这个粗钢产量在减少。随着它的供给的不断减少，而我们中国进入15五规划以后的经济还在进一步增长，我们的外需还在拉动钢铁需求，那么我们认为呢，钢铁的这个总体的供需形势呢应该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差。所以现在这个钢材价格呢，它的估值处于低位，板块轮动可能要轮动到这个黑色了。另外呢，钢铁的这个供需基本面也在逐步的转好，所以我们认为后期 这个钢铁市场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值得期待的这种行情的一个存在。
8: 嗯，那刚才您说到了钢铁有可能呢会有一个补涨的行情。

0: 目前也有这种活跃的一个修复的迹象。那么说到钢铁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个大宗商品啊，也是国际化的大宗商品，就是铁矿石了。铁矿石后期的供需基本面的变化如何？那当前的铁矿石价格为什么还是居高不下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铁矿石这个品种呢，在今年的基本面情况来看，可能要比我刚才说的钢材啊，要更加复杂一些。它的这个局势呢，并不是那么的流畅和明朗。我们从盘面当中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铁矿石期货价格，在一个100多美元的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一个震荡。我们认为呢，可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来进行一个不同的分析。首先呢，从长期来看，铁矿石的供需平衡表应该是要逐步的走向宽松的。刚刚呢，我也提到了，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我们一个国家用掉了全球60%以上的铁矿石，所以呢，中国的需求直接影响了全球铁矿石的需求端，而中国现在每年的钢铁的产量在逐步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对铁矿石的一个总需求应该是有一些负面的拖累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全球的四大矿山，像大润河谷啊、力拓、必和必拓这些大的这些矿山呢，目前还有一些增产的计划，四大矿山的总的产量还在增长。另外就是我们中国宝武等一些这个央企啊，在非洲几内亚投资的西芒杜矿山，从今年开始呢也开始投产了，今年大概能有一个2000多万吨的一个量，到2030年它的目标产量呢可能要提到1.2亿吨啊，变成世界的第五大矿山。那么未来的这个铁矿石的总的供应量，它是在不断的增长的，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需求国，它的需求却是在不断下降的。所以长期来看呢，铁矿石应该是逐步的进入到一个供需偏宽松的一个格局，它的价格呢也应该是逐步的会回落的。那么回到短期来看的话呢，它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的钢厂生产还是比较旺盛的。贴水产量处于一个240万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位，那么钢厂呢，它现在的铁矿石库存的原料又比较低，它生产又旺盛，它又需要铁矿石这种原料，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个铁矿石价格只要下跌，钢厂就会积极的去购买，所以把这个价格给拖住了。其次呢，就是铁矿石作为一个期货定价、全球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期货呢？比如说像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铁矿石期货，它还处于一个远月贴水的一个局面。那么现货现在价格是很贵的，而期货价格呢它有贴水，所以期货价格只要下跌了呢，那么多头他就想买入套保，那这样的话呢也把这个价格期货价格给它拖住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铁矿石啊，我认为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看待它，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这种战略的资源品，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价值。这个战略价值就像刚才我们董涛老师提到的这个像原油啊，包括我认为还有像碳酸锂啊、钴啊、镍啊、铜啊这些品种，其实呢都是一些战略资源品。在这个全球各个国家这个之间出现了这种脱钩断裂、小院高墙这种叫地缘政治波动这种背景之下呢，实际上对于战略资源品，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它的定价逻辑当中加一个风险溢价。好比说这个原油，以前呢，大家可能说我给钱在中东我就一定能买到油，现在呢是你给了钱，你不一定能够拿得到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种风险溢价的因素就是在里面。那铁矿石呢，以前我们觉得只要给钱一定买得到，那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想要铁矿石也不一定买得到呢。我们中国目前对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啊，高达85%，我们对原油的依存度70%以上，我们对铜啊、对碳酸锂啊都在50%以上。对像这个钴啊、棕榈油啊这些品种，我们的对外依存度几乎将近100%。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工厂，对于这种战略资源品，我们实际上有非常强大的这种依赖性。所以呢，我们觉得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的情况下，铁矿石应该给它一个风险溢价，这就导致铁矿石的这个底部呢也明显一个抬升。何况刚才董涛老师也说了，这个原油价格高企啊，然后海运费价格也上涨。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铁矿石90%以上都是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运过来的。目前海运费在上涨，那直接就提升了铁矿石的运输成本。那这一系列的原因呢，那都会导致近期的这个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
0: 好，既然刚才又说到了原油，我们再回到了原油啊，跟董超再来聊一下。今年在4月底的时候呢，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其实我们知道，阿联酋它建国 不过54年，但是它作为欧佩克的成员国，已经身份啊已经超过了59年了。所以说这样的一段缘分呢，似乎是走到了尽头。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啊，还有油价高企的时点，那么这样的一个决

0: 决定怎么样去解读背后的真实的一个动机。另外呢，对于欧佩克家的控价的能力，还有后市的油价意味着什么？
1: 啊，他们是1997年刚成立的时候，然后就应该在了。然后，我觉得首先他有这个想法，应该不是突
0: 一
1: 然，
0: 天两天
1: 不
0: 了。
1: 是一天两天了，之前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苗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20年以后，差不多21年的时候，然后包括去年也有，他们是多次去提出要求去增加他们的一个生产的配额，因为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战前吧，2月份的时候，欧佩克这边整体的产量大概是在2800万桶左右，然后占大头的肯定是沙特嘛，然后它其实它就已经是排在第三了，它整体的一个产量，包括它生产配额大概是在320万桶左右，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字，但是对于它的生产能力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了。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和英国的一些公司，然后是共同开投资，然后投资大概是500亿左右，然后去推进它的一个石油生产的能力，然后，所以我们会看到，从2020年以后，它整体的一个生产的能力是有个大幅度的一个跃进。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希望能够在2027年的时候达到500万桶的一个生产能力。但是我们会发现啊，20年以后，欧佩克，就不断的在开始进行一个限产，去控制油价，保证他们的一个生产的份额啊，生产份额，然后去保证一定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水平，这对于阿联酋它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产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在过去2、3年，它不断的去提出这方面的一个要求，当提要求的时候，它就是以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作为威胁。那当时沙特也确实吃这个威胁，然后是2次给它单独增加了一个生产的配额。但是我们看到这点增加配额，第一次是35万桶，第二次20万桶。55万桶的量对于他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因为现在战前他大概是320万桶的一个产量嘛，他现在产能差不多是在430，然后明年要到500，那其实对于他来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限制，所以他希望能够抹除这个限制，然后使得他的产量能够迅速的一个增加。而且呢，从中东的一个地缘的局势来看，其实阿联酋跟沙特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矛盾的存在。前面所讲到的一个生产的配额，然后包括在也门问题上，他们也会有一些矛盾。毕竟，首先对于中东这个地缘格局来说，像如果说那个沙特阿拉伯是老大的话，那阿联酋其实就是老二，那老大老二之间肯定是会有一些
0: 矛盾，
1: 矛盾存在的。然后再加上又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利益的考量，所以他这次才会去进行一个退出。那后期呢？这一定是会对欧佩克整体的一个价格调节的能力会有起到很大的一个限制的。因为其实从目前来看，欧佩克里面真正有减产能力或者说有一些剩余的产能的，其实就3个国家，就是阿联酋，然后沙特，还有一个伊拉克。那阿联酋和伊拉克呢，他们一直是希望能够提高产量，然后沙特他这边的一个想法是限制产量，然后保证价格，所以在那个欧佩克内部呢，这两个声音一直是会此起彼伏的出现的。那现在阿联酋突然走了，那这个他的这个情况会对伊拉克有什么是不是也会有所启发？那这个就不清楚了。然后再加上，阿联酋走了以后，那欧佩克本身它的一个剩余产能其实相对来说就减少了很大的一部分。那后期对于油价的一个控制，要再进一步去进行限制油价去限产的时候，那是不是只有沙特一个国家能够去有这方面的一个牺牲？那沙特又是否愿意去做这种单独的牺牲？这个也是后面所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短期内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也没有影响，反正谁也运不出去，那 OK 没有问题。但是等到一旦真的结束以后，这个中东问题结束以后，那后续的这种产量的增加是否会面临一些无序的增加，或者说，会不会导致其他的国家也纷纷效仿？那这个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0: 那么我们再结合一下美伊冲突、海峡风险、阿联酋退群和全球的供需情况啊。那么董超老师对于今年下半年油价的中枢和波动区间是怎么看的？
1: 首先，我觉得从短期的情况来看的话，大家可能的关注的点还是应该在于地缘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他的一些像需求也好，包括我们以前讲原油 大家都在讲新能源，或者说讲一些其他的页岩油的一些问题，但现在其实这些都算是小问题，大家关注的重点肯定还是在。

0: 中东这边。因为每天的消息也各不一样，像昨天包括前天，其实是一个大跌，然后昨天晚上又突然翻涨，那其实就是因为一些冲突，或者说因为，有时候谈好了，有时候又没有谈好，那后续呢，对于油价最大的影响肯定还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达成一份可以执行的协议，能够双方一起站出来说达成了协议，然后能不能包括。在以色列一起在内，能不能去对它就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执行，这个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即使达成了协议以后，那这个协议我觉得对于整体的油价肯定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抑制的作用。像之前其实也会发生，像差不多就一次性就我觉得最低的时候，像油价也是差不多跌到85到90左右。那我觉得说，风险迅速的释放，差不多就能够到这个水平线，然后再开始逐步的一个价格的回落。因为毕竟我们会看到全球石油的库存已经消耗了很多，包括战略储备库的，然后包括商业储备库的，这些都需要去逐步的一个。弥补，那而且呢，即使真的达成了协议，或者说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通行的一些条件出来了，那这部分是否还会有一些海峡的溢价，包括它可能会是不是会有通行费的溢价，或者说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一个地缘风险的溢价，就前面石头老师所讲的，就是可能还是会长期的持续在内，我觉得也是会的，所以我觉得说油价短期来看还是要去关注地缘的一个问题，长期我们觉得说总归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出现的。那这个解决方案出现以后，大概率也很难去跌回到之前，比如70、75左右的水平，可能还是会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阴跌的一个水平，但是阴跌的一个下限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请陈老师聊一聊黄金啊。那在当下全球这种宏观的大变局里，黄金传统的定价的框架似乎是已经失灵了。那么，黄金定价的新剧本到底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好的，就是我们在头两年可能大家研究的黄金的时候，只要基本上看一下这个美债的实际利率就差不多，因为它和黄金是呈现了比较强的负相关的关系。因为黄金作为一种不生息的资产，那实际利率的话就是它的持有成本，所以在之前的框架中，实际利率就是核心的定价锚。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可能大家也会看一下美元，因为美元作为这种计价的货币，如果美元走强的话，黄金也会相对承压。但是从23年、24年，大家似乎发现说，好像这个解释的因素失效了，因为23年、24年期间的话，美元指数还是处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实际利率的话也不低，那为什么黄金还在一直上涨，而且是连创新高？那背后肯定是有新的其他的定价因素在驱动着黄金走强。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2022年开始，因为那一年俄乌冲突之后，美国是冻结了俄罗斯在海外的这个外汇储备美元资产。那从此之后，我们就看到很多国家开始加速这个央行购金的进程，所以这个黄金的定价锚就从之前的实际利率，转化成了美元信用。那实际利率的话，它也不是说没有这个作用了，因为最近的话，我们也看到说，因为这个通胀预期、这个降息预期下修，实际利率比较高，其实市场也会受到这种利率的影响。但它其实更多影响的是短期的波动，中长期的黄金的走势更多的还是转向到了受美元信用的影响。那包括美国，我们看财政赤字可能规模一直在扩大，也有一些国家会担心这种制裁的风险，所以去美元化的进程是成了从22年开始，黄金的新的驱动的逻辑，那我们也能发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有一些新的特征，就是全球的央行对于黄金的定价权是在提升的。可能过去更多，因为央行购金的规模也不大，所以它对于这个价格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黄金价格可能背后受到了很多投机因素啊，包括 ETF 或者期货端的资金的影响。但是从2022年开始，央行购金的规模是22年、23年、24年连续3年都是超过了1000吨，所以央行已经成为了这个说边际上的这个定价权的这个主要的影响者。所以黄金的定价权也是体现在央行已经从这种价格的被动接受转成了这个边际定价。那背后根本性的逻辑还是在于说这个地缘风险的中枢性的风险的抬升。过去可能地缘风险对于金价的影响是属于这种脉冲式的影响，可能出了一些地缘风险事件啊，黄金上涨，然后事件平息之后，黄金开始下。

0: 跌，但是我们发现这两年可能这个事件是层出不穷，整体全球的地缘风险都在抬升，特别是从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的这个外汇储备被冻结，那很多全球的央行，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央行，增持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包括像中国、印度，像我们国家的话，可能这两个月反而是加大了这个购金的这个幅度，可能像土耳其啊。可能有一些财政上的压力，抛售黄金，但是我们央行还是趁着说金价调整的阶段，这个购金的这个幅度是比前几个月要大的，所以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对于这种持续购金的战略定位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因为黄金本身它是没有这种主权的风险，所以它可以规避掉这种制裁的问题，所以在这种安全风险抬升的情况下，黄金是获得了这种价值的重估。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石头老师也讲到说，这个整体的这种供应链啊，包括大宗商品，都是出现了一些被沦为了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那可能像能源啊、粮食啊，都是出现了这种风险。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它是作为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最终的支付工具，其实它的会有这种战略配置的价值，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危机时刻，你可能其他的货币并不是很方便。所以黄金在这种阶段能够体现出来它的作为支付工具的这种价值。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对于不管是央行还是一些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来说，以前可能黄金的持有价值，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下你实际利率的情况，因为它是这个背后的机会成本。那目前来看的话，黄金的这个持有的机会成本，它其实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它不仅仅是要关注这个美债的实际利率，我们也要关注一些。比如说美元资产的信用问题，所以黄金的持有的这个机会成本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所以也是进一步提升了黄金的长期的配置的吸引力。那从配置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以前很多投资者主要的资产配置是债券和股票，可能60%股票，40%债券，黄金在这个过程中占比是非常小的。但是这两年的话，我们从 ETF 的流向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很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开始大规模的配置黄金。在23年和24年的时候，黄金 ETF 还是净流出的状态，但是在25年的时候是净流入了800多吨。随着金价的上涨，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可能发现，我能通过什么手段来参与进来？可能通过 ETF 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低门槛的这个。投资的参与的方式，所以很多个人投资者除了以前会买一些实物黄金之外，买首饰或者买金币、金条，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们通过 ETF 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所以，如果我们从配置的逻辑来看的话，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包括央行，这三方面的对于黄金的需求都是在持续性的增长。那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提到的。对于美元信用动摇的这种担心，对于这种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心，所以推升了黄金在新的逻辑中持续性的中枢性的抬升。那所以后续的话，对于黄金的定价框架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说，你可能不单单需要看一下美联储是加息还是降息，那更多需要关注一下各国央行是不是还在持续性的购金那我们关注的这些地缘事件是否说。会持续性的发生，所以这才是黄金新的定价的逻辑的根本所在。
1: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时段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关注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来收看。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我们会追梦想，向上而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是一个低开，4163.85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4176.44点，也是一个绿盘的状态。那么最低呢是在4154.25点，整个波动区间是在22.19的这样一个波动区间之内。那这会儿呢，后市开盘之后，指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上拉，4165.51点，跌了0.35%。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8675亿15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5516.84点，跌了0.80%。到目前的成交11263亿。

0: 币56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800.79点，下行0.84%，到目前的成交5195亿2400万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29.20点，下跌了34.47点，跌幅1.67%。量能方面，2630亿67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634.97点，跌了2.62%。但是呢，后市开盘之后，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是有一个上拉，而且它的跌幅是在出现收窄。那到目前的成交呢，是达到900亿9900万元。再来看一下北证，北证其实是红盘的，而且涨幅还非常不错。北证五零指数1434.39点，涨了2.10%，成交量能190亿6300万元。继续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又有小幅的上扬，4722.6美元每盎司。上海金交所 AO 四九金倒是回落的，1034.3块，跌了4.64块，跌幅是达到0.45%。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8.18，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032。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早上出门真的是要看天气预报啊。你看今天这会儿的这个天气和昨天这会儿的天气就差了有将近10度，9.3度啊。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是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2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30%到80%。昨天下午这个点我们看到室外温度要接近30度，而今天这会儿我们看到最新是报在20.1摄氏度左右。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才知道，
1: 一才知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才知道之一才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创业板和科创板谁更能代表科技的主线？首先呢，从最直观的板块规模和市值结构来看呢，两个板块呈现了不同的生态的特征。那截止到4月20号，创业板的上市公司1396家，总市值19.38万亿元，约占 A 股总市值的15.6%左右。科创板的上市公司607家，总市值约十一点八万亿元，约占 A 股总市值的9.5%左右。所以简单对比就是呢，创业板的体量更大，覆盖面更广，同时呢，两个板块的公司市值差异也很明显。从平均的市值来看呢，创业板大概是140亿，科创板大概是194亿，而且科创板龙头和龙尾公司之间的市值差要比创业板更大。创业板有宁德时代这样2万亿市值的龙头，中继续创9400多亿，新易盛5800亿，而东方财富、阳光电源也都在3000亿左右，少数龙头就能够带动创业板指数的走势了。而科创板目前还没有万亿级别的超级龙头，市值最高的中芯国际大概是8600亿，海光信息、寒武纪市值也在5000到6000亿之间，那头部公司的体量就相对均衡。那说完规模结构，我们再从定位和政策导向来看。其实创业板和科创板之间呢，主要是差异化的竞争，而不是重复的替代。创业板的起步更早，从2009年就开始了，主要是服务于成长型的中小企业，在上市的门槛之上就是区别于主板，同时也要看重公司的科技属性。此外还有一条硬的要求，企业必须有真实的年度盈利，否则是不能上创业板的。那在实际的运营当中，创业板公司偏向泛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方向，覆盖新能源、 AI 应用、高端制造、互联网服务、创新医疗器械等领域，更加强调的是公司的产业化落地和商业化的能力。而从2019年起步的科创板，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更清晰，主要就是为中国的硬核的科技、关键核心的技术以及国产替代主力公司提供上市平台。因此科创板更加聚焦于半导体、 AI 芯片、创新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卡脖子的领域。上市标准呢，更加强调科创属性，并且允许还没有盈利的企业上市，专门承载前沿技术的攻关型的公司。那从长期来看呢，前沿硬科技公司会更加倾向于科创板，因为可以从那里获得更高的估值，而科创板对于研发投入的亏损有更大的容忍度。而产业化相对更加成熟的科技公司呢，则会倾向于到创业板上市，因为可以获得更有支撑的估值增长，风险也相对更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容纳的不同科技股的类型。 纽交所的科技股呢，以 IBM、甲骨文等成熟的科技龙头为代表，这就更对应 A 股的创业板的

0: 技股。而纳斯达克呢，就汇聚了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特斯拉等顶尖的科技巨头，主打前沿创新和高速成长，更像是 A 股的科创板的未来的方向。由此来看呢， A 股的科技板块的分布与价值其实就是两句话，创业板呢就是泛科技的主力，科创板是硬科技的潜力。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看看2025年上市公司全年业绩到底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况，随后的理财万花筒，我们来聊聊上海楼市近期的一个表现。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下午好，主持人。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好了，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截止日期过了，因为一般是到4月30号，对吧？那我们来回过头去看一下整个2025年 A 股的上市公司全年的业绩表现到底怎么样。
3: 是这样，我现在说的都是官方数据哈，没有一些市场的一些其他的统计
2: 啊，没有到公司去调研，都是官方披露的。
3: 对
2: 吧，
3: 官方口径啊，不能够说具体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的话呢是民间组织或者民间机构通过数据分析来分析的，但是呢我现在念的都是官方数据哈。是通过什么呢，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所做的一个统计，它是截止4月30号，全市场5516家上市公司，当然了，有几家上市公司是拖后没有发布年报的啊，这属于是，另外再计算哈。但是呢，就这么几家，也不影响咱们的总体的情况。然后呢，全市场5516家上市公司，中国上市业协会的话呢，进行一个口径。然后呢，总营收的话呢是73.01万亿，也就是说，咱们所有的市场呢，大概5000多家上市公司，总共的营收的话呢是在7.3万亿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话呢比去年增长了 1.2%。 这个数字高不高呢，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念一个数据，就是大家都知道2025年中国的 GDP 是增长了 5%。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把这两个数据做一个相互比较的话，你就很明显的发现的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成长或者是营收成长和中国的 GDP 的话呢还是慢于中国的 GDP 的一个增长，这个并不是说好也不是说坏，大家心里有数就行。第二个数据的话呢是总盈利，也就是说那么多家上市公司一共盈利了多少呢，5.4万亿。它同比上上升了2.6%。其实您说这个好与坏，大家自己心里自己可以做一个评判哈，因为中国的 GDP 去年是5%，如果在我原来的想法来说的话，上市公司的盈利也应该在5%左右，但实际情况是2.6%。然后呢盈利面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把上市公司的亏损的上市公司家数和上涨的就是盈利的上市公司家数做一个比较，73%的上市公司是盈利的，27%的上市公司是亏损的。盈利比是什么呢，就是三家盈利一家亏损，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和2024年的话呢是差不多一样的。2425家盈利是正增长，大家想想哈，2425家上市公司它的利润是正增长，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负增长的是3000多家。 啊，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通过这样一个数据统计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的，中国的上市公司，就是在沪深两地上市的上市公司，他们的整体业绩的话呢，我只能说叫持平，或者是略有抬高，但是盈利面角度来说是缩小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板块哈，哪个行业或者哪个板块，2025年业绩增长的最快呢？那是科创板。
4: 嗯。
3: 科创板增长了多少呢？25.10%啊，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哈，您说基本面没用吧？您说去年涨了最多的是什么板块呀？
4: 嗯，
3: 那就是科创板。那科创板去年盈利的确好啊，增长25%啊。接下来是创业板，19.83%，深圳主板增长了9.14%，上证指数，上证主板增长了0.38%。
4: 嗯，
3: 去年走了最不好的是北交所。嗯，业绩下降了15.97%。
4: 嗯，
3: 哎，大家没想到吧？哎，这个就是数据统计哈，这里面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大家自己去心里去琢磨琢磨。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岔开一个话题，就简单的说一说，就是上市公司业绩好坏不代表股价。
4: 对，
3: 很多投资者一直在说，就是你们研究研究技术分析的，研究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就是在研究上市公司赚钱不赚钱。其实我告诉投资者的是，上市公司的股价的组成部分，影响它的因素并不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好不好与坏。
4: 对，
3: 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有很多很多因素，但是上市公司赚钱不赚钱只是一个因素，
4: 其中之一。
3: 哎，对，所以说您千万不要把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上整个公司概况就认为啊，我、哦、这个上市公司股价就应该跌，我没这么说，我只说的这只是一个情况。
4: 嗯，
3: 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全市场的货币流动性，钱多不多啊？
4: 嗯，
3: 政策好不好啊？
4: 嗯，
3: 对不对？然后行业好不好啊？哎，这些都是会影响到上市公司股价的哈。所以说我们只是说业绩，只是让大家有个综合的概况。第三个咱们再说行业亮点啊，一共是19大门类，10个营收正增长，增长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呵呵，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的高科技。
4: 嗯，
3: 高科技里面有两个最突出的，
4: 对对对，去年到今
3: 年，一个是，哎对，有两个最突出的，一个是什么呢？算力
4: 啊，还行，
3: 去年增长了73%。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个就是芯片增长了70%。
4: 嗯。特别是存储芯片，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看看，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哈，比如说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了17.3%，电网设备增长了20%，动力电池增长了16%，创新药高端医疗也出现了10%以上的增长。
4: 嗯，
3: 哎，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的投资者一直把创新药或者是动力电池啊、储能啊放在嘴上，但是呢，只增长了16%和10%。和那些芯片呢、算力啊，增长70%以上的话，那还是有差距的。
4: 嗯，
3: 那大家想想，股价上有差距吗？哎，差距也挺大的。大家想，这也就是市场当中基本面的一个问题哈。然后的话呢，咱们再说的是什么呢？盈利最多的那几个行业呢？哎，说都不用说哈，金融。
4: 嗯，
3: 金融挣了2.83万亿。
4: 但问题是，它股价表现和那个我们刚刚说到芯片、算力差很多呀。
3: 对对对，所以说我不是说了吗？盈利不代表股价。
4: 嗯，
3: 哎，金融，金融的净利润2.83万亿，占到全市场的52%。
4: 嗯，
3: 化石能源，也就是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那种，0.44万亿。信息技术、公用事业、有色金属都超过了2000亿左右。
4: 嗯，
3: 然后呢，亏损重灾区就不用跟我多说了，就两个行业，一个叫房地产，一个叫光伏。
4: 嗯。
3: 啊，一个房地产的话呢，由于，有9家房地产企业亏损超过上百亿，所以万科亏了885.6亿，所以说这也是亏损大户。然后呢，咱们再说一说就是头部哈，最赚钱的不用多说了，工商银行。
4: 嗯。
3: 啊，亏损最多的是万科、融创中国和碧桂园。然后的话呢，大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一些数据的一个统计的话呢，我们就明显的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有这么几个现象，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第一个就。分化家具头部盈利集中，咱们无论去看动力电池也好，电网设备也好，包括咱们现在的芯片也好，储能也好，包括咱们现在的AI 芯片也好，我们明显的发现的是头部盈利在集中，就马太效应非常的厉害。
4: 嗯，
3: 包括金融行业也是一样，包括石油石化行业也是一样，就是说头部行业它赚取了整个行业当中的将近70%以上的利润， 然后的话呢，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为什么很多的分析师告诉投资者，每次买行业啊，买什么的，要买龙头股去。

0: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因素，因为盈利在向头部进行集中。然后的话呢，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尾部的一些行业，或者是出清的一些行业，他们的亏损在加剧。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啊，或者是光伏行业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话呢，虽然处在一个低迷期，当然他们的亏损的话呢，在不断的加重。你像，大家从我如果10年前跟你说万科一年能亏掉800多个亿，我估计谁都不信，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然后的话
1: 10年前其实已经有迹象了，如果20年前你说这话，真不信。
0: 真不行，没人想
1: 您。看时
0: 间
1: 嘛，所以还是看时间。
0: 别人都还以为我在说话胡话呢，对吧？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您会明显的发现的是，就是说通过咱们这个上市公司的那个协会的一个年度统计来看的话呢，我们很明显的发现的是，高成长的行业就集中在信息技术啊，包括芯片的 AI 啊、算力啊等等一些高科技行业当中，这些行业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达到70%、50%、60%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很多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金融啊、钢铁啊、煤炭呐、啊，或者是咱们一些长服装啊等等一些行业的话呢，几乎就是不增长。然后呢，我们发现的是一些处在出清的行业的话呢，他们的业绩的话呢是下降非常的快。说白了就是，在出清整个行业当中的一些冗余吧。所以说，2025年整个市场的业绩的话呢，基本上是平平。但是呢，您说有没有亮点？的确有亮点。您说那个 AI 啊、算力啊，这个的确是亮点，这增长实在是够快的，70%、73%。但是回过头来说，投资者说了，您说这个没用啊，这是2025年呢、啊。您说2026年哪个的业绩增长特别快？我倒是真的说不出来哪个业绩会增长特别快。到现在来看的话，的确是还是我们说的那老三样，存储啊、芯片啊、算力啊，是增长的最快的，对吗？
1: 是。
0: 但是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数据的话呢，基本上有一个概况，了解一下中国的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盈利的情况。所以说您会发现的是，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什么是4000多点，但是您会发现很多的行业、很多的板块还真没涨。
1: 但是也有很多行业和板块都是创新高了呀。
0: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数据统计出来的那个数据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行业几乎是原地踏步，只有那么几个行业的话呢，涨得特别的好，对吧？还有一些亏损行业，基本上还在深陷泥潭，还拔不出来呢，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分化非常的厉害，行业分化非常的厉害，很多的一些就是说你看准了行情，没买准个板块，好像这波行情也跟你无关，是不是？大家想想，对不对？
1: 是的。
0: 原因就在它的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上面。
1: 是的。
0: 所以说您说数据有用吗？有些时候说觉得是没什么大用，但是你仔细品品的话呢，和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话呢，也非常的类似。
1: 是。
0: 好吧。
1: 好，行，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好像业绩和股价真的没有太挂钩，其实更多的因为我们
0: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但是，关键是这个市场它炒的是一个将来，或者说这个资本市场一般来说比我们现实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它要快半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有可能你看到它是一个快速发展期，在这半年里面它会有一个高速增长，那么这个行业在资本市场上就更容易得到资金的青睐，而那些虽然很赚钱，但它已经稳在那边了，资金觉得啊，你的发展空间不大了，你的股价也就稳在那边了，那么这种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它得到青睐的概率也就比较小一点了。好的呢，
0: 你越来越懂了。
1: 不，这跟大家学。好，就到这儿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沈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了，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来聊一下楼市吧。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透过击鼓之音来判断未来哪个板块具有爆发潜力。过去的一个月啊，我想大家都见证到了机构资金的魅力。你看那些机构资金扎堆的 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板块啊，连续创出新高， 同时机构资金抱团的股票啊，在过去也把创业板拉到了10年以来的高点，所以啊，机构资金

0: 个股跟仓位在增加，这意味着啊，机构资金开始转向新能源，而新能源板块啊，未来的机会将更大。当然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想更精准的了解机构资金布局方向的变化啊，可以重点关注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的持仓变化。当他们持仓股不约而同偏向于一两个板块时啊，往往意味着这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超额表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3: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一起走入我们今天的理财万花筒。今儿我们还是来聊一下楼市。我知道昨天在那个午间道里面，罗文熙也和大家聊到了一些楼市的话题。好，在这儿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市场分析师罗文熙。下午好，罗文熙。
4: 中午好，天天，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你看这两天大家对楼市非常关心，你看各档节目纷纷请你来说这个楼市的话题。那我们看到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以前关注楼市的时候，可能是金九银十关注的比较多，但是发现哎，今年的小阳春真不错，而且呢又有政策的一个加持，对吧？两月份上海出了一个政策，那么包括这个这一次的4月28号，顶层设计是明确了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紧接着我们看到深圳4月29号就发布了相关的通知，也是进一步放宽了限购的政策。还有呢，像广州啊、苏州啊等城市都出台了相应的举措。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举措当中有哪些看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4: 这个首先我认为时间是非常及时的，
3: 嗯
4: 啊，因为会议开完之后各个地方就马上把他的这个政策就出来了。
3: 对，你看2829嘛，
4: 是这个都是赶在节前出，
3: 对，
4: 就是各个地方其实说明储备很丰富啊，这个不可能等了这个28号这个出了这个信号之后大家再准备，这肯定是来不及，说明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是做好了，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窗口。那既然这重要会议就释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那政策就赶紧这个及时的落地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认为有助于稳住楼市的热度，消除顾虑。就一般上半年啊，3月份、4月份都是上半年的这个交易高峰，那5月份、6月份呢，成交它会略微收缩一点。那么去年市场上，这个也是从5月份开始啊，就开始市场的这个开始走疲软了。那么现在其实市场当中也有一大部分人会担忧啊，这个今年有可能会复制去年的这个走势。那现在有了政策的加持，我相信成交量肯定不会差的。那这种顾虑，我认为是很快会得到消除的。那对后续的这个购房的这种行为的这种这个影响啊，这个去让他们去有信心去这个对待后续的这样一个市场，我认为它是有帮助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政策内容上其实还是有高度的相似性的啊，这个其实第一个工具就像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公积金，这个我们知道是上海在这个2月底的时候出了政策，也是用到了公积金这个工具， 我们看到这一次像深圳，它也是这个提高了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啊，这个把所有的优惠用足的话，家庭的这个最高贷款额是351万，广州还要厉害，就是360万，苏州呢，只是把个人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是调到了150万啊，家庭的这个最高贷款额度是调到了200万，那此前上。

0: 还是最高的是324万啊，那
1: 对，
0: 现在一下子这个一线城市都要350
1: 300万以
0: 栋都要
1: 上了。
0: 350万以上啊，这个应该是全国非常相当高的那个 地
1: 是的。
0: 这样一个水平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房贷利率有关系的，因为 LPR 其实现在好像是9个月没动了，这个好像市场也不太抱太多的希望。那这个怎么去运用好这样信贷这个工具？那我觉得公积金啊，这个灵活度还是相当高的，而且公积金贷款利率低，这个所以能够有效的去替换部分商贷的这样一个功效啊。嗯，像这个武汉虽然没有把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贷款总额都提升，但是它的首付比例啊，这个也是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你说像第一套房的话，它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提升到8成，二套的话可以七成啊，所以公积金这个工具还是相当灵活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还是注重盘活存量。那我们知道这个像天津，它就提出了就是收储商品用房，作为这个保障性居住用房，然后这个收储这个保障这个。然后要收储这个安置用房，就你用来做一个人才用房、宿舍等等，那也鼓励一些企业去收市场上的一些存量的商品房啊，作为租赁用房啊，那么包括像武汉也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注重一二手之间的联动关系。啊，就是虽然现在很多二线城市它其实也是进入到一个存量时代，那么它的二手房和新房之间交易量的比例没有像这个上海啊、北京这样达到1:3、1:4啊，但是相对来说成交量也是比较多的，那就有这个新房和二手房之间也有很强的这样一个密切关联啊，改善基本上都是通过卖掉二手房我去买新房。那这个我们看到一部分的城市就通过一些贴息啊，比如说这个广州啊，就是这个如果你是卖旧买新置换，大概可以享受总额1%的专这个房价1%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补贴啊，所以这块而且总的补贴额大概是2亿啊，先到先得，用完为止啊，这个就是有效的去推动了改善性买家的急速入市、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总的政策就是全方位的去考虑刚需和改善的需求。
1: 好，卢文熙，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将一起继续来聊这波楼市的表现，电话不挂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 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在这儿还是请出这个陆文熙啊。陆文熙，刚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个28号，哎，一有口径出来之后，你看29号各地的政策都出来了。陆文熙，你还记不记得原来最早的时候啊，像以前有5一黄金周，像5一黄金周啊、11黄金周，那会儿还有专门的假日楼市展。
0: 对、这个、
1: 还有专门
0: 的
1: 对对对，还有专门的看房的专车。
0: 嗯，是这个我记得是在这个
1: 展览中心也办过。
0: 展览中心，
1: 对。
0: 对，这个都是行业发展的一个记号在里边，但是现在基本上就随着信息越来越发达，这个我们的这个各个地方，这个包括一些开发商啊等等，这个营销活动也做得特别好，所以到后来这种集中办房展的这种形式啊，陆续就退出了这样一个历史舞台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体市场，它的发展也是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楼市状态是有关系的。这个以前更多的是以新房为主的这个市场，那新房的开发量大，这个大家的选择比较多，那可能这个如果你看二手房的可能效率也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存量为主的市场，新房的量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你要选，你的选择其实跟前这个10多年前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1: 对，
0: 而且就是现在买房的人，这目标越来越清晰啊。就你锁定的这个，比如说你中心区的话，那基本上就会在中心区的那几个相竞争的这个竞品里边做挑选，很难是原来比如说我、哦、原先可能是看这个浦东的，突然之间去到这个浦西某一些地方去买，好像这么大跨度的这种选择，现在好像变得比较少了。
1: 嗯，是的，好，确实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碰到一些最近想买房的、想置换的，当然在我们节目里也会来聊。然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很明确了，如果说新婚小夫妻，那么他们的买房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工作的地点啊，还有呢，到了退休、快退休的年龄，那这时候大家考虑的是，哎，我退休之后的生活乐趣，比如说喜欢养养花、种种草的，那一般来说就会挑带个花园的，或者带个比较大的阳台、露台的，对不对？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五一假期。那在政策出台之后，正好经历了5一5天的这样一个假期哈。那五一假期楼市有什么反馈吗？还有上海其实这次并没有很明确的新的措施出台，那上海的五一假期楼市表现又怎么样？
0: 应该说出政策的这些城市五一的这样一个表现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我们深圳啊，这个新房的带看量同比大概就是增加了20%，这二手房的带看量同比要增加这个40%，就是同样是大家正好在五一期间的这个相比啊，那么像深圳的这个南山区啊，新房成交总量就翻了一倍， 二手房大概是增加了83%，像深圳宝安区的话，新房是增加了近40%。

0: 就二手房是增加了200%多啊，所以说整个五一期间市场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像武汉啊，这个也出政策了，一些新盘啊，假日的五一期间假日接待就要这个1000多组，这个成交量也是增加的很明显。像广州也是如此，就是由于它政策导向是针对一些啊这个新房里边啊，我们现在都讲绿色建筑啊，所以这部分产品的这个关注度也是非常高啊，所以后续的这个交易量肯定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那我回来说上海，这个上海五一假期成交量我认为还是比较稳健的啊，尽管没有政策，但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这个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是达到了4万平方米，
1: 嗯，
0: 这个比去年的这个假期里边差不多是增加了14%。那么从成交格局来看的话，就是大浦东依然是市场上交易的主力，这个成交的面积差不多是将近9000平方米。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宝山的这个南大和桃浦这两个板块啊，这个成交量是特别明显的。那么我们看到成交五一假期里边成交前十的楼盘里边，排名第一、第二的就是这个桃浦的这个一个楼盘，包括南大的一个楼盘，这两个楼盘成交了都差不多要三四十套。那么两个项目啊，这个是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我个人理解啊，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两个板块之间的一个竞争啊，由于这两个板块其实是相连的啊，外部环境也是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同时呢也是有一些规划啊，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些规划里边其实也是有相互打通啊，这个相互连通的啊，所以这个板块和板块之间的竞争我看也是蛮激烈的啊。那么二手房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假期里边一共是成交了1390套啊，同比是增加了16%。那么成交保持高位的这个背后，我认为是中低价位继续保持一个成交的热度啊。我们看到其实通过这一次的3月份和4月份的消化，我们发现这其实很多小区它就面临一个可售房源短缺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谓的短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区里边，原先可能10套或者更多的这个房源，现在可能就剩个2-3套。这个房源为什么没有卖掉？主要还是因为这房源的这种瑕疵特别明显啊，这个要么就是靠沿马路的啊，或者是这个楼层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稍微这个市场化一点的一些房源，市场化一点的这个价格的这种房源，那基本上已经是消灭的差不多了。那么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挂牌量啊，这个经过前期的这个季节性的反弹之后，近期的挂牌量又开始这个退缩了，新增挂牌量又开始减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预计全市的挂牌总量会继续拐头向下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发现整个假期里边的这个房东心态还是相当好的啊，现在很难再去在价格上去做更多的一些让步。另外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五一期间有很多城市也是出了一些政策和举措吧，就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都是一个不断释放存量的这种需求，然后市场的预期包括我们改善性的这个买家，它是多方共振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楼市应该是这个进入到一个正式筑底的这样阶段啊，这个并且呢一线和二线应该是进入一个温和的复苏的这样一些周期啊。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一线包括强二线或者说一般二线的这个区域里边，也是借助了一些政策红利人口流入包括资源集中的这样一些优势所以这种不断筑底甚至是修复向好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会越来越明晰的当然这个三线和四线现在还是要处于一个逐步转势的过程当中，可能三线城市里边的一些核心区一些老城区等等一些核心区，这个可能市场先于这个周边的其他地方这个开始转好总体来看 市场应该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转好的这种趋势在里边了。
1: 嗯，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四月份啊，上海的新房还有二手房表现到底怎么样？那你觉得，这个其他城市呢，应该也看到了一个政策的加持。上海的这个政策呢，是在二月底的时候出来的，对吧？我们也看到上海的像贷款啊，最高也可以贷到324万，包括限购，包括这个。应该是限购方面的，那么这方面都有政策上的加持。那对于五月的楼市走势，想问一下卢文新，你是怎么来做研判的？
0: 好的，这个我们先说这个新房啊，这个新房上面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成交面积是47万平方米，大概是比三月份减少了16%。那么其实也是受到啊这个假期月初有清明假期的这个影响，这个市场交易在上半个月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中低位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到了下半月，这个随着市场供应量的这个增加啊，这个也是出现了一些交易翘逐步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从区域上一些表现来看的话，整个四月份是以一个偏中高端产品为主的这样一个市场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宝山也好，这个浦东的这个中心区也好，市场的这个交易量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成交前十榜单当中啊，10万家的一些高端房源啊，高端改善产品，它的这个交易量开始有所回补啊，那么这个导致了我们的成交价格啊，它也有一些结构性的这种抬升啊，所以我们整个四月份的成交的全市的这个成交价格啊，回升到了77167块啊，这个环比是上升了22%，所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易活力啊，我们看到啊，随着改善性的这种在四月份得到充分的释放啊，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加。另外呢，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四月份也是看到了一些触发积分制的这种楼盘啊，这个好像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好像就很少看到有触发积分制的一些楼盘出现啊，那也就是说一些热点的楼盘啊，这个包括我们说市场温度的这种恢复啊，是导致了这个市场又开始有一个升温的这样一个表现在里边。那么二手房方面呢，我们发现就是啊，它的这个交易的活跃度要明显要比新房来的更好一些了啊。那么二手房里边，我们发现整个四月份的这个二手住宅是成交了2.6万套，虽然环比是减少了8.8%，但是同比是增加了24.5%。这个四月的成交量其实是最近10年。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交易的新高，所以说为什么说上海的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市场温度啊，可能都是特别高啊，这个也是跟二手房交易活跃度是有相当大的这种联系的。那么从市场交易的结构和特点来看的话啊，我们也发现就基本上还是以总价300万以内的这个刚需房源为主啊，它是占比达到了70%。当然它跟三月份的这个交易的占比来看的话，是减少了1个百分点，这个绝对主力的地位是没有这个改变的。那么像典型的这个成交的小区，比如说宝山的这个通河一村啊，松南五村，我看过总价基本上就160万以内啊，单套面积都是这个不超过70平方的。这个所以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交易特点依然是聚焦于刚需的这样一个入门。当然前面说到这个为什么有这个这个交易占比有1个百分点的下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入四月之后啊，一些中端改善包括一些高端改善的二手房的交易活跃度陆续开始反映出来了啊。我们前期一直说这个市场它有一个这个从低向高转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去年11月份、12月份开始这个中低价位的这个产品交易占比特别高但是一直没有看到中高端产品这个有一个梯度链条向上转，那四月份看到一些苗头了啊，尤其是这个1000万以上的啊，二手里边1000万以上的其实是属于一个偏高端的，那它的这个交易的占比是跟 三月份相比要增加了将近一个百分点啊，所以低端改善的就是往高端上面的这个去挪了啊，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已经是感受到一些这种变化在里边了。那么我个人判断，如果这样一个节奏啊，或者说这样一个结构。

0: 继续能够保持下去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终端的产品终端的消费力量在不断的介入这样一个市场，那对于后续的我们置业链条的进一步的这个粘合度提升啊，它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帮助的。那其实最后啊，这个甚至1500万以上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卖了这样一些这个二手房，我去买新房的这样一些房源，其实对于新房的这个库存的这个下降也是有积极的帮助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挂牌方面啊，这个全市的挂牌的总量其实继续在往下走。那么这个也是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二手房里边的抛盘量少了，那就是对于价格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了。那么我们4月份上海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的指数啊，我们自己监控的一些指数刚刚出来，看到这个它的这个指数要比3月份环比增加了1.5%，3月份的这个涨幅是1.01%啊，也就是说4月份的房价的涨幅它是在扩大的。而且这个势头保持得不错。那么我们也发现这个其实在市场当溢价方面就很能感受到这一部分的这个变化。这二手房里边真除了啊这种700-800万甚至1000万以上的，可能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溢价空间，但对于一些低总价的，那基本上溢价空间是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啊，甚至在对于一些总价可能100多万的这些房源来说，这个房东可能更多的会选择一些随着可售房源的减少，它甚至会有一些5万到10万的上涨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上海的二手房可能先于其他城市先有一个触底走好的这种迹象在里边。
1: 是好的。那今天有关于这个楼市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房展会，好多听众朋友马上就说啊，那时候的房展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开，然后那时候坐班车到处去看呢，还挺好玩的，就他们用了句上海话，没咋精啊。好的，也非常感谢卢文熙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50，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目前的一个成交情况。先来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指数是在不断的一个回暖的过程啊。这会儿虽然还是绿盘，但是离开平盘只有0.01%的这样一个位置了。目前我们看到指数最新呢是报在4178，现在是4179.12点，跌幅是0.02%。到目前为止，上海的成交也已经过万亿了，10439.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呢，跌幅也在收窄，但相对来说，它目前还是有0.44%的一个下挫，15571.22点，跌了0.45%。到目前为止的成交13472.62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806.44点，创业板指数还在掉头向下，那么这个深成指确实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现在跌幅是达到0.69%，到目前的成交6217.4亿元。北证50依然是涨2.50%，成交量能是219.5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39.17，跌了1.20%。科创五零是1640.26，跌了2.30%。来看一下各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今天从概念的角度来讲呢，航天装备板块今天是涨幅居第一位的，整体涨幅是达到了6.75%。那么在这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电科蓝天已经是20厘米的涨幅封到涨停的位置了，航天环宇涨了12.99%，理工导航涨了10.30%，还有像中天火箭、航天电子也都是涨幅居前，但这个涨幅呢也就在3-4%这样，还可以啊。还有呢，机器人板块今天也是涨了3.78%，其中的绿地谐波是涨了13.47%，雷赛智能是封到了一个涨停的位置，定制科技是涨了6.42%，还有航空装备涨了2.86%，贵金属板块涨了2.31%。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上，今天是能源金属稀土是跌幅居前的，能源金属板块今天整体跌幅达到了 1.78%， 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荣捷股份跌了 5.3%。

38%，永兴材料跌了3.88%，还有呢，稀土板块今天是下挫了0.96%，领跌的是盛和资源下行2.01%，电池板块今天下挫0.85%。再来看一下资金流向，沪市资金流向排行榜上，寒武纪依然是成交区第一位的。寒武纪现在最新价格是在1177.89元。那么今天呢是跌幅达到了6%不到一点，现在是现在到了6.01%。那么寒武纪今天到目前为止的成交已经是达到195亿1000万元了。还有是海光信息成交了131亿5700万元，兆易创新成交了126亿。而在深市资金流向排行榜上，居第一位的是盛虹科技，成交了172亿6700万元，中山精密成交144亿4100万元，中继续创成交143亿，新易盛是成交了130亿9000万元。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54，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稍作休息，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到了下午的这个2点钟啊，周五本来是这个回调的啊，上海市场刚才是这个突然翻红了，目前报4180.81点，涨0.02%，成交金额放大为10838.51，深圳市场15578.47点，下调的幅度也缩窄到了0.41%，成交金额是13986.1亿啊，那么两地现在的这个成交量呢是将近2.5万亿的一个合计成交量了。几大指数目前变化，创业板回调0.74%，北证50涨2.56%，中小100跌0.25%，沪深300跌0.5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的科创综指呢回调了1.16%，跌了24点，报2040.05点，科创50呢跌了2.30%，跌了将近40点啊，报1640.15点。AU49 金报价每克是1035.90元，跌了0.29%，每克跌了3.04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今天的轮动，能源金属、锂矿啊，及这个 PVDF、Kimi 概念、高带宽内存、氟化工、硬组合电池，等等的这些的跌幅都超过了1%。到1.6%之间哈，大幅缩窄了刚才的一个跌势。航天装备今天大涨了，几乎是全线涨停啊，涨了8%，整个板块涨8.56%。机器人执行器啊，还有这个机器人减速器、F5G 概念。

0: 板、东方财富、热股等等涨幅都超过了3.2%哈。好，那么这是目前盘面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接下来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的人在问如何来理性布局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投资。那首先从市盈率的指标来看呢，目前创业板整体大概是40倍，创业板指数成分股接近45倍，都是处于历史的合理区间，投资价值比较明显。而科创板的整体估值超过70倍，科创50和科创100等核心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都超过了100倍，部分呢要接近160倍了。不过对于还在快速成长的科技股来说，尤其是还没有盈利的科技公司，应该更加看重他们的市销率，也就是以营收增长来衡量价值。截止到4月20号， A 股的主板平均市销率大概是1.5倍，创业板平均5倍左右，科创板呢平均7.5倍左右，部分的科创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销率超过10倍，有的甚至是上百倍，所以他们的估值溢价也会明显偏高。其次呢，从业绩成长性来看呢，营收快速增长的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公司也许更值得投资。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科创板公司的营收增速大约是28%，显著是高于创业板公司18%左右的营收增长。从研发的强度来看呢，也就是研发费用占到公司营收的比重，科创板公司平均是15%到20%，部分 AI 与芯片公司在30%以上，创业板的公司在5%到8%之间。这就意味着投资科创板看重的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国产替代的高成长性，虽然板块的波动更大，但是高投资收益机遇也会更大。那投资创业板更看重的是公司的业绩兑现和稳健的价值成长，公司的业绩更稳，也更持续性，波动性和投资收益相对更小。因此呢，科创板更加适合能够承受高波动的激进型的投资者，创业板呢则更加适合追求稳健收益的积极型的投资者。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也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条思路，投资科技股尤其要善于识别泡沫，规避风险。当前投资科技股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科技板块是不是整体高估，而是其中存在着一批科技成色不足的纯概念的公司，很容易让投资者踩坑。他们有的是没有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多，营收和利润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但是靠着各种热门题材靠炒作维持短期高估值的。有的呢则是营收增速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业绩无法支撑股价，而随着财报密集的披露呢，这类公司就会快速的显出原形。那基于此呢，可以对应形成两条基本的科技股的投资策略。一是呢，投资 A 股科技板块的指数基金，以创业板为底仓，以科创板为增量，适当的均匀配置。因为创业板的估值相对更低，业绩更稳健一些，而科创板的弹性更足，未来潜力更大，但估值波动的幅度也会更大，适合作为进攻的配置。第二呢，就是如果不投科技板块的指数，那就要精选业绩好、有研发、赛道优的优质的科技股来进行投资了。比如说在创业板优先选择新能源、 AI 光模块、光伏储能、金融科技等业绩确定领域的龙头，在科创板呢则是聚焦半导体、 AI 芯片、创新药等硬科技领域的龙头，优先看公司的营收增速如何、研发投入如何、订单增长如何，而不去碰没有业绩增长或者是纯的概念。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收听啊周五时间的交易进行时2点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中银国际的证券投资顾问陈邦啊，陈邦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好，今天呢两地市场呢是在调整了啊，毕竟经历了2天的一个大涨，但是今天成交量放的还是比较大的啊，也2.5万亿以上了。但是上海市场刚才又翻红了，临近于尾盘，深圳市场呢缩窄了跌幅，现在只有0.32%的一个跌幅了。纵观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些变化，你的判断。
3: 嗯，好的。整个市场应该讲延续的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啊。这个隔夜美股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

0: 对今天的这个 A 股的情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市场的承接力度还是非常强的呀。然后低开探底以后，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这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啊。从整体的走势来看，像最早啊这段行情最早创出反弹新高的是这个创业板指，那么随后的话我们看到是深成指啊，到本周的话是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啊，目前上证指数的话，距离新高也只有这个十来个点了，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在创业板的这个示范效应的带动之下，实际上这个其他的这个宽基指数啊，陆陆续续是创出了这个反弹的这个新高。本周应该讲表现最强的是这个科创50指数啊，这个连续的大幅的一个上行。那么上行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整体的这个市场并没有啊出现这个很强劲的这个冲高回落啊，这种走势。相反的话，你会发现盘中的这种承接力度还是比较强，一波砸下去以后，还是有资金愿意去抄底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反应还是反映出整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这个主升浪的这个节奏当中啊。这点上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也咱们提到了，就是这个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去判断这个行情是不是处在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日线、周线、月线、三线同时呈现出多头排列啊，那就有理由相信这个指数是处在一个这个主升浪的过程当中啊。一般来讲，处在主升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走势啊，会比较强劲啊，就是调整的力度，不管是说时间周期还是说是调整的这个幅度啊，都会很小啊，并且整个市场的这个量能的话是呈现出一个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态势。那么本周也是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就是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但是这三个交易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量能基本上保持在3万亿上方运行啊，这是一个极强的一个状态了。从这个时间周期上来看的话，其实本周是五一之后的这个首个交易周啊，因为4月30号是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这个业绩披露的最后截止日期，那么伴随着这个业绩雷的集中释放，那么一般来讲，在5月份都会有一个这个情绪修复的一个行情，那么再叠加整体来讲，这个市场本身就处在一个主升浪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也就意味着，那么在这里既有情绪修复的需要，又有本身来讲趋势延伸的一个需要，那这样的话市场的这个承接力度和交投就会比较活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这个指数是处于调整的一个态势啊，但是这种个股包括板块的这个轮动啊，实际上还是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最典型的就是像今天啊，这个市场的话，半导体调整力度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锂电池啊调整力度也比较大。那么前期的这个4月份指数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三个板块的这个反弹力度是最强的啊，或者说是持续性是最好的啊，一个是这个算力，一个是半导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锂电池。那么今天两个板块就锂电池和这个半导体都处于调整的一个态势啊，这个另外一个算力板块的话，这个部分的个股有反应，但是呢总体也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市场的这个轮动啊，其实它这个格局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破坏。那么像这个商业航天啊，这个以及人形机器人啊，这些前期啊，这个没有反弹的啊，或者说在4月份表现当中，比较弱的一些板块啊，因为普遍还是没有业绩的一些板块嘛。那么在这个业绩公布之后，那么在这里陆陆续续都迎来了一个情绪的修复啊，这个日 K 线上可以看得出来是连续的这4到5根的一个阳线在往上拔，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伴随着这个量能提升之后，那个板块的轮动啊，这个范围在逐步的一个扩大，因为前期主要是三个板块的这一个轮动，后续的话逐步加入到了一些其他的板块的一个轮动，还包括这个 AI 加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也就意味着伴随着量能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市场的这个交投啊活跃度在明显的提升，那么赚钱效应也在逐步的改善。那么正在形成一个赚钱效应和量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啊，这是本周啊对于盘口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市场当中的变化还是 保持了一个这个大量啊。五一节之后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跟大多数人的这个判断差不多，所以现在市场有一种这样的现象，只要大家这个人心齐，都这个拧成一股绳，都非常有信心啊，感觉这个市场呢真的就能够走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五一之后是慢慢的啊，这个回过去，包括这个年报啊、季报的这个影响慢慢淡下来了。但是目前市场当中的这个炒作的热点还是集中在这个科技啊、算力这一块儿哈。这块呢基本能够延续到整个的这个五月，延续到五月底嘛。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实体方面啊，包括这个消费方面，到底还能不能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红利板块到整个的这个上半年的表现是如何的。接下来红利板块我们又应该怎么去理性的去看待它？
0: 嗯，好的。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像四月份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算力半导体还有锂电池的展开。那么五月啊，这个本周是第一个交易周啊，那么市场的这个热点呢扩散开始向其他的科技方向展开，但是不管怎么扩散，那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这个大的主线在展开的啊。那么没有触及到啊，或者说相对来讲这个轮动的这个范围啊，还有这个力度啊，其实涉及到科技线之外的还是比较少的啊。这个泛这个消费类啊，像这个白酒啊、食品饮料啊，那么在整个这个一季报的表现当中都比较弱啊，都比较弱。就是首先第一个没有看出整个这个行业出现这个像白酒啊出现这个见底企稳的这种征兆是没有看到的。
1: 嗯。
0: 然后整个这个食品饮料也是相对比较疲软的。个别的个股会有一些表现，但整体板块还是承压的。这点上通过统计整个这个一季报的这个情况也能看出来，还包括像猪肉啊基本上也是一样，就是消费类的基本上呈现出一个一个业绩上的一个就基本面的一个下滑的一个态势。而这个泛科技类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这个高景气，并且这个景气度还是这个可能再进一步的这个向好的这个态势演变。所以综合之下的话，这个资金必然会有取舍啊，就是从博弈的角度来考量，资金总是会流向这个阻力最小的方向啊。所以我会发现在科技这个方向，因为基本面比较好，趋势也比较好，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它的股价的这个运行的一个趋势啊，向上的这种态势往上拔空间的时候，它的这个就容易一些啊，就是相对遇到的阻力就会小一些。而相反一些这个低位的然后这个基本面也没什么改善的，本来资金介入的意愿就不是很强，再叠加这个反弹一点点，可能就会面临着前期这个套牢盘解套的问题。所以这个阻力比较大，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比较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现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高位的还在不断的反弹，但低位的呢弹不起来，反而有可能还在往下走啊。所以在这里会不会引发一个高低切呢？就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高低切的这个概率不是很大啊。为啥呢？因为高低切只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预期啊，或者说是潜在的踏空者，或者说是仓位比较低的这个投资者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偏谨慎的啊，这个偏悲观的投资者的内心的一个预期啊，希望有高低切能给他一个机会。但实际上在这个行情演绎的过程当中，往往是这种强者恒强啊。所以这点上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市场的热点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消费类的这些公司啊，这个咱们理性来看，确实还是没有出现行业这个景气回升，或者说是出现它的这个基本面改善的这样一个迹象啊。所以这点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大概率会延续着之前的一个态势，就是还是科技为主的这样一个板块轮动的这个行情。但是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的话，其实前面的一季报的这个业绩雷啊集中释放过了啊，释放过了就是反映了市场的一些预期。但是后续呢，这个前期超跌的一些个股啊，可能在这个后续行情反弹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情绪修复啊。整个五月份大概率可能都处于一个情绪修复的一个周期当中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指数从九月，应该讲从去年的这个九月底开始啊，一直到今年的这个三月底啊，可能四月初的样子，基本都处在一个大的箱体整的范围内的震荡啊。那么这么长的一个箱体，长达半年以上的这个箱体，那么在四月份被突破了以后， 那么它反弹的这个时间周期，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一两个月啊，可能时间跨度会比较长一点。所以从时间周期上来看的话，大概率是5月份都处在一个反弹的这个周期当中啊。对比一下我们刚刚前。

0: 们提到的日线、周线、月线三线都是多头排列，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理由相信是个主升浪行情啊。那么这个第一个是反弹时间周期还没用完，第二个又处在主升浪的过程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会出现一个普涨行情，也就是都有修复。这点上跟4月份的这个业绩的集中释放了以后啊，跟这样的事件也有个必然联系啊。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存在啊，所以后面的这个前面这个业绩比较差的，它前期超跌的跌多了，可能也会有修复的一个行情。然后呢，高景气的行业伴随着平台突破，它可能也有走一个这个趋势延续和这个加速的这种行情，也就是彼此之间可能是一个都是一个修复，只不过那个修复可能啊这个有快有慢啊。这个如果说对于这些基本面不好的一些个股来讲，它的修复，我觉得也是局限于修复到前期超跌，把那个超跌的这样一个坑啊修复回来啊，俗称的就是这种爬坑行情啊，就是由于业绩不行，可能砸了一个坑下去，那接下来可能一个爬坑行情爬出来啊，这种这个反弹的这个空间可能暂时只能局限于这些，但是呢，对于一些高景气的一些行业，它因为实现了平台突破啊，咱们中国的这个投资者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它反弹的时间和空间可能就会比你那低位的要强，所以在这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又会面临着一个灵魂的拷问：究竟要不要做高低切？究竟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来讲啊，可能还是这个依着这个咱们的这个基本面，依着这个盈利条件啊，我们来这个分析行情。个人还是觉得，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可能科技还是可能会相对更占优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咱们结合着目前时间节点上来讲，这个大消费有没有机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可能暂时看不了太长远，局限于可能，只是局限于一个爬坑行情，或者说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去修复行情，啊，后续的话，如果想要看到更高的一个空间，那可能你需要结合着接下来的这个中报，那这个财务的这个数据来看，如果说后面的这个基本面出现了改观，那后续才可能会看得更远，否则的话这个资金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或者说是在这个科技占优的局面情况下，有这么更多的一些对于这个消费股的一些期待。啊，这
1: 是的，
0: 是我对于消费股的一个看法哈，仅供参
1: 是
0: 考。
1: 的，
0: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下周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1: 好，周五时间财经对话，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3: 啊，叶老师，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长假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交易日，还是如大家所愿啊。这个五一之后的这个市场呢，还是走得比较活跃啊，还是这个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而且成交量呢是出现了大幅的这个上涨，现在已经是2.6万亿的一个成交量了啊。我们听一下尹杰对这三天一个市场的综合的一些判断。
3: 整体来说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绪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暖。那么成交量，像您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从原来3月份当时我记得最低的量能大概1.6万亿左右，那么现在又重新回到了3万亿的这个关口之上啊，那么说明整个热度和情绪还是有一个这个回暖的迹象。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回暖，实际上还是和几个因素有关啊。那么首先外围来讲的话啊，之前我们说反弹修复实际上是脱敏了，那么现在等于是外围不确定的因素进一步有一个落地的迹象啊，也是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利好。那么对于咱们自身因素来讲的话，实际上主要还是过了我们说4月底的啊，这个业绩的一个不确定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预期点，所以从最近的这个盘面不难发现啊，就是说整个这个热点题材相对是比较活跃的啊，就是说意味着五月回来之后啊，这个业绩的这个时间点过了啊，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真空期之后，整个风险的这个偏好实际上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啊，包括盘面我们看到早间之后下来。 现在比较明显啊，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这个重新收复的这个迹象啊，所以从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来看，

0: 会依旧表现得较为强势。在接下来五月份的行情演绎当中呢，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主线继续运行吗？
1: 我觉得这个对的啊，因为核心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一旦回暖的时候，那实际上资金对于弹性或者科技成长的这个青睐还是会比较明显和集中度的。那么随后从盘面的表现来看的话啊，最近应该来说前期的一些热门的这个明星吧啊，从板块来说，像这个机器人啊、特斯拉概念，包括说今天下午整个这个商业航天啊表现也是比较强的啊，以及说相关的这个 AI 的一些应用啊、软件服务啊等等，实际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个状态啊。那说明说整个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啊和风偏啊回来了之后，那么大家去敢于对于前期可能暂且没有比较明显业绩兑现的啊这个部分的一些科技成长啊，敢于去做一个啊关注，或者是说资金回流的这个迹象。那么并且我个人觉得进入到了这个五月份啊，摆脱了我们说刚才提到的外围的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快落地了，以及说业绩的这个真空期，那么这都会形成对于场内资金的这个活跃度啊，这个重回到啊科技也好啊啊这个热点题材也好，会有一个延续性的这样一个轮动的这个节奏啊。所以整个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肯定要比四月份啊应该会啊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对，
0: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稀土板块啊，今年的这个业绩呢依旧是非常的亮眼啊，稀土这一块儿。其实呢它所含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子板块比较多。那么对稀土板块你是不是继续看好？那么稀土板块当中呢又有哪些子板块可能是未来是稳稳的站在这个 C 位啊？
1: 稀土的话实际上还是我们偏这个资源类的啊，尤其是说全球的这个竞争格局加剧之后，那么对于一些稀缺金属啊，包括这个稀土里面啊，在我们整个安全领域来讲的话，实际上它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啊战略的这个资源啊，甚至于说全球各国对于这一块的一个这个限制啊，这个出口限制等等啊，实际上是有一个加码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出现限制的这个加码核心原因还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稀土啊，它在中高端的一些啊技术领域当中啊，尤其是科技领域啊，包括这个军工领域啊，实际上有比较啊这个大的一些需求点在啊。那么因此啊，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啊离不开整个稀土啊，所以整个这个发展角度和这个战略的这个资源角度、资源安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于稀土还是保持相对比较乐观啊和这个看好的这个状态。并且从国内的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在整个资源类的这个品类啊相对全，随后呢整个稀土的这个冶炼技术啊应该来说也是排在全球相对啊靠前的啊，所以因此呢整体我们对于稀土的这个把控力度还是相对会比较强啊，也是在啊某些领域当中谈判桌上比较重要的一张王牌。那么从结构走势来看，现在整体稀土啊这个重新回到了60天均线上方，那么也保持在5天均线的这个位置之上啊，所以有一个这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但是呢走势因为已经连续打出了5根小阳线了，所以从短期的这个操作角度来讲的话不着急啊，既然是中期看好，那么不妨等下周回来的一些回踩啊再去关注都还来得及。对，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
0: 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了。美元指数呢在今天昨天的这个市场不温不火，今天是98.1点啊，又回调了0.16%。欧元对美元1.1744，涨0.18%。美元对日元156.78。英镑对美元1.3585，涨0.26%。澳元对美元0.7228，涨0.31%。美元对瑞郎0.7791，跌0.20%。美元对港币7.8274，跌了0.07%。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502，涨0.02%。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8.0139，跌0.14%。一百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3559，跌0.23%。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746，涨0.05%。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225。

99%跌0.24%，澳元兑人民币中间价4.9232跌0.34%。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报6.8004，跌了0.13%。好，那么在稍事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接下来时间。
7: 我喜欢小清新。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中辉期货的农产品资深分析师贾辉。贾辉，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农产品期货在今天这个周五市场中的总体表现。
1: 哎，好的。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农产品板块整体跌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涨幅较大的，涨幅的品种非常少。那么涨幅最大的品种呢，只有鸡蛋。那么也属于是这种高基差下的一种拉升带动。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06的主力合约是收涨了1.57%，达到了3487块钱每半吨。而交割区的今天的一个大部分的鸡蛋的现货报价呢，基本上都是在4.00块钱一吨以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那么鸡蛋包括生产端的库存，还有流通端的库存呢，均处于5年同期的一个最低水平，所以这种低库存的状态呢，也支持着这个现货的价格保持了一个强势。但是如果展望5月来看的话呢，那么由于5月的这个新增开产的蛋鸡呢有所增加，所以说蛋鸡的存量可能有一个环比的上升，并且呢这个气温呢在大幅回升之后呢，那么鸡蛋的存储性呢也有所下降，那么这种这些方面呢可能会限制，5月的这个现货价格呢持续上行的空间，但是目前的这个现货价格呢已经大幅升水的期货，那么对于这个近月的盘面呢构成了一个较强的支撑和带动。那么其他的这个收涨的主力品种呢，还有白糖和苹果，但是日内的涨幅并不大。那么对于白糖来说的话呢，目前国内的白糖大部分已经收榨了，那么库存呢也开始进入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阶段性的去库阶段，所以说供需呢环比是有所改善的。那么同时呢，市场近期对于厄尔尼诺气候的发生，可能会导致国内今年的这个白糖的出现减产，这个预期市场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整个市场盘面的这种看多炒作的情绪呢是非常浓厚的。那么目前的盘面在经过持续上涨之后呢，已经逼近了一个前高的一个状态，并
0: 好，
1: 且已经大幅高于这个现货的一个报价。
0: 好，股指期货的表现。
1: 哎，好的。那么四大股指方面来说的话呢，在节后连续2天的一个上涨之后呢，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整体有所回落。那么硬科技板块呢仍然是市场资金布局的一个重点方向，所以说今天500股指和1000股指呢表现的相对较强一些。那么截至下午2点呢，6月的主力合约分别收涨0.02%和0.38%。那么5连和300股指呢表现相对疲软，那么6月的主力呢分别收跌了0.98%和0.56%。那么以上呢是四大股指的一个基本情况。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的，下期再会。
0: 好，再来看一下，目前美元指数是报在98.10点啊，又是回调了0.17%。最近美元指数呢，总体这个表现呢还是比较这个弱势的哈。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资深分析师何诺飞，听一下他对今天外汇市场的一个总体的评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何诺飞，今天外汇市场走得怎样？
2: 好，主持人。当下我们看到外汇市场的话，美元指数交投在98.1附近，小级别上的话是美指本周行情属于一个探底回升的状态，小时级别也出现了一个双底，所以底部形态是有了。日图上呢是多次向下刺破98，但是收线是没有跌破的，所以行情判断上我们会依旧以98到100的一个区间震荡去对待。在强弱研判上呢，可以以99.2一线作为标准。行情站上99.2，证明比较强；没有站上之前呢，是依旧较弱。短线上的话，晚上是有一个美国的非农数据，当下预期是不及前值，那么我们可以关注数据公布以后，行情是否有一个变化的出现。非美品种上呢，本周是分化的，欧系货币当中，欧元、英镑和瑞郎在周初的这个开盘价附近当下，而晚间数据以后，看是否能有一个明确方向出现。但商品货币内部是分化，其中纽元的话，本周出现了超1%的一个涨幅，澳元呢也在周初开盘价的附近，加元是出现了一个下跌。那后市行情如果说美指企稳98，那么继续上行，可以关注欧系货币的下行；美指跌破确认98的话，那么关注澳元、纽元的上行会比较好。日元在日本央行的这个干预出现以后呢，是每日快速回落了，但力度上。第一次比较强，后几次是开始了一个衰减。后市行情的话，155依旧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行情在不跌破155之前，可以继续。

0: 住是否还有上行的机会出现。至于上方160这个强阻力区域啊，那么继续关注。人民币呢是强势依旧的，当下已经到了6.8的关口了。短线的话，6.85的这个高点只要没有越过之前，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下行走势啊是延续的。后市往下看的话，6.78、6.76，我们认为是可以一级一级的往下继续去看的，主持人。
1: 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是。
1: 好，那么以上的就是今天的2点钟交易进行时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间进入到这一点档的怡彩家居乐。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2: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1: 对。
2: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1: 嗯，
2: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1: 是
2: 对吧？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最后装完性价比。

0: 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1: 对
0: 啊，
1: 对，
0: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对，
0: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1: 嗯，
0: 但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来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你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我四八过道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八满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矿道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到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矿道厂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矿道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矿道的厂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0: 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矿道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矿道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 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空调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快装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0: 对，
1: 这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0: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

0: 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斯巴克当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1: 哦，
0: 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俩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斯巴克庄，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克庄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斯巴克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八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克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克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斯巴快装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11年了，做了11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式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斯巴克庄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十一年斯巴克庄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斯巴克庄，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1: 哦。
0: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
1: 好专业。
0: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1: 对，
0: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斯巴克庄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记好咱们斯巴克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1: 对，
0: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斯巴克庄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克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您可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2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8: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8: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呢是震荡整理，上证指数收盘是4179.95点，全天是平盘，上证50指数3003.58点，全天下跌0.5%。

0.85%，深圳成指是15,563.80点，全天下跌0.50%，创业板指数是3796.13点，全天下跌0.96%。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啊，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是1036.2元，目前盘中的跌幅是0.26%。国际金价方面，国际 COMEX 黄金是4733.70，目前盘中的涨幅是0.49%。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有同学在问啊，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中东地缘冲突持续、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外贸为什么能跑出近五年的最强增速呢？那我们看到，根据4月14日的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呢，一季度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规模创到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季度的增速是近五年的最高。其中出口是6.8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6%。中国的进出口的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了，外贸也重回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那中国制造的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继续领跑全球，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2026年一季度，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以上，提升了3.5个百分点，成为了中国外贸最稳定的产品压舱石。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和零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77%、50%和45%左右，增速遥遥领先。在中东冲突爆发、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浪潮之下，全球的新能源装备的需求爆发，中国也凭借着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成本的优势以及稳定的产品的供给，占据了全球绿色产业的主导地位。即便人民币升值，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产品呢，依然是具备强溢价能力。除了新三样呢，中国高端制造和创新产品的出口同样在爆发。一季度，中国的 3D 打印机出口暴增119%，数字照相机增长32.7%，存储芯片、中央处理部件等核心元器件合计增长了39.1%，发电设备、储能、输变电设备全线两位数增长。这表明了中国制造正从此前的量大价低，逐步转向质量更好、价格更稳。与此同时呢，中国外贸目标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全面见效。2026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4%以上，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以上。对东盟、拉美的进出口都增长了15%，对非洲的外贸增长大约是24%，对中亚增长了31%以上。同时呢，中国对欧盟、英国的外贸分别是增长了15%和13%。那对于美国的进出口呢，则是同比下降了16%左右。这表明中国外贸的多元化布局已经可以有效地对冲任何单一市场外贸下降的风险了。那比如3月份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进出口是短暂下降，但是整体进出口额依然是保持高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呢，一季度中国进出口额高速增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下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通常会让出口的产品变贵，竞争力下降，但是呢，这次没有。原因就在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和竞争力的升级。中国对美贸易用美元结算，并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这是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东盟、非洲、拉美等市场来说，中国的贸易结算是更加的多元，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扩大，因此升值影响较小。另外，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是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影响不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是新能源、机电和高端装备，技术壁垒高，议价能力强，订单需求稳，海外客户也愿意接受中国产品的合理涨价。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

0: 自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点评啊。今天指数我们看到的是低开高走啊，虽然这个低开整体幅度啊，就是这个盘中一度又是有一点多，但是毕竟离开五天线还是有一点距离啊，就是连五天线这个位置都没有踩到。另外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创业板指数跌的比较多一点，跌幅将近1%。市场当中的主题就是商业航天是一条分支，机器人是一条分支啊，这个带动了市场的赚钱效应。那么机器人是昨天就开始启动了，如何看待这个市场放量的这样一个震荡整固呢？来，我们来请出的是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今天我们看到缩量大概是900多亿，但是呢依然是在30,000亿以上啊。对于今天这个震荡整理，就是我们这个冲关之前整固一下，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3: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确实啊，因为之前的在整个市场以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也就是之前的高点在4197点，那么距离今天的话高点也就是在4183啊，那么就一步之遥。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就是以4200点这个整数关啊，也就是想要闯关之前在这里做一个震荡整固也是完全正常。而且呢从整个市场表现来看，其实从包括上涨加速，包括成交量方面，其实维持的还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啊，赚钱效应也都依然存在。而且呢仅仅也就是在双创指数方面今天是有所回调，那么跟双创指数的回调也就是跟整个这一段行情以来其实是也一个小调整吧，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前期尤其本周前两天也上冲幅度也是过大，那么短期它做个震荡回整。那么从行业板块也可以看到，那么像科创板块当中的这种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占领主导地位的整个板块有一轮的震荡的调整，那么为下一轮的冲刺呢可能做一些准备吧。
2: 那么现在这一轮这个调整，就大家有在猜想啊，有人跟4月7号就去年4月7号那个调整去比，那个时候我们看到3040上来之后，就是在冲过前高之前啊，用了将近要一个月的时间，也是5月份，当时也是5月中旬一直调整到6月底，后面才是出现了一波连续的这个拔高，当然也出现了板块切换，银行最后一波脉冲，然后这个切换到科技股啊，比如说光模块那时候开始拉主升了，然后从6月底开始一路涨到了将9月份，你觉得这次会不会再复制之前的故事呢？
3: 我觉得这个有雷同效应，但是呢未必会完全复制，因为每一次啊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焦点之前，因为像去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高点，那个重要高点因为是第一呢是924以来的当时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市场的两次的一个高点，另外呢又是到了2025年就是去年的3月份的一个高点，几个的连续高点这里的压制其实是非常明显。那么整个市场想要突破当时的一个高点，差不多在3400多点，那么这时确实有压力，而且需要一定的大的就是行业板块来推动它。那么当时也有这个事件效应。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我们目前看到的整体的市场氛围其实还是不错的。相当来说，可以说，比如说像海外的市场目前已经是趋于缓和的这种境地。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本周的表现来看，可以说我们跟全球市场、亚太市场的这种资本市场其实是共振的这种一起逻辑在推动它的一个上涨。那么可能啊，日韩的是表现更为强劲一点。我们目前其实从其他的除上证指数以外的其他指数来看，包括我们看到的像 中证1500啊，或者国证2000等等，这些指数都已经创了新高。那么包括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都已经创了。那么也就是说，上证指数只是一步之遥。那么在这里可能它会快一点，那不会像去年那样，就是我们来回拉锯震荡，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个人认为短期会有反复，但是应该很快会突破这个前期这个高点的。
2: 那么突破高点之后啊，就是大家会说，哎，板块上面就主流的风格依然是那些吗？以科技品种为抓手的存储、光模块、光通信啊，然后包括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科技的，以半导体芯片为主要的这个发散分支的品种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呢，之前我们看到的全几乎都是以这个涨价逻辑，这是以带动的这个市场的上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科技的板块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分化。那么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我们今天也看到像锂电池整个板块又出现了一定的回调，而且从整个市场的消息面来讲，可能对于整个有大机构对于这个碳酸锂涨价呢开始持有一定的保守的态度，而且呢对于整个的一个出现产能有可能对供应过剩啊等等有所担忧。那么也就是说，从目前这个市场的涨价逻辑来讲，到一定程度可能就涨得越高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因素出现啊。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像今天啊，我们市场上看到比较表现突出的，尤其在早盘当中，就是像人形这个机器人板块，它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市场，摆脱了从这个4月份以来，其实尤其在4月中下旬以后，这个业绩因素的滞走以后，那么从这3天的表现来看，很多个股已经就是反转啊，开始爆拉式的上涨都有。那么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的话，这些板块当中，和有主力啊有板块的，我们在这3天当中也看到过了，比如说像一部分的非银金融，一部分的类似于像金融智能等等，还有一些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板块等等，这些板块其实是此前其实没有经过大涨的，这些板块是依然有机会。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从科创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依然还没有完全走完。那么也就是说，从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那么在之前的包括整个光的这一系列板块，可能短期受涨价包括等等这些芯片存储，可能会到了一定高位以后要有所调整的，会有所变化，整个板块当中会有轮转，但是主体板块会有分化出现。
2: 好的。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些板块的表现我们怎么去把握啊？就是对于有一些朋友可能手中并没有这些板块，但是对于调整来说他们有可能想要上车的你觉得目前来说是一个就是指数调整震荡期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3: 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并没有看到短期就已经见顶，或者说想要出现一个大的调整，这其实并没有。而且我觉得这种脉冲式震荡式上涨应该从整个今年的定调来讲，我一直想讲就是这个调子不会变。那么也就是说，我短期包括前2天这个快速式上涨，而且成交量的快速放大，那么逐步我觉得从下周开始，可能整个成交量方面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如果说又要保持到我们之前1月份连续的这种快速拉升，成交量暴拉到甚至到3.5万亿到接近4万亿等等，到了这个程度，可能短期就回调又要来临了。那么我目前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震荡式的调整，包括这一轮的上涨突破到4200点上方，可能整体会有一定程度回调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时候可能会有机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盘中的这种轮转式的调整啊，尤其是在今年一季报出台以后的部分行业其实表现非常不错。那么这些行业当中，其实如果说随着市场震荡回调的时候，这时候介入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追高是比较让人担忧的。
2: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一直关注的，说5月份会不会有补涨机会？有讨论的说，哎，之前有一些没有涨的品种，大家在猜，随着指数如果过前高，上证指数过前高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切换？其他的板块雨露均沾，也来一些这个表现的行情，你觉得会这样吗？
3: 从整个我觉得这一轮行情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板块，就是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不少的 个股，其实它的整体的表现，如果相对应以上证指数举例，可能他们还在3800点，甚至3800点以下。

0: 的下方在运行。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待的就是说这一轮当中有业绩推导，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虽然说四月份确实已经公把这些因素制肘已经消除啊，但是它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大大存在的。我们想要去选择这些个股的时候，依然还是要把握，并不是说一定在非常低的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个股确实因为基本面的走弱或者说影响大的这些因素出现以后，其实想要反转它需要的时间啊，比如说部分的消费啊等等，我觉得可能它在某些时候它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指数的快速涨，这个结构性的上涨，我觉得从去年到今年整个结构性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存在这种结构性上涨的机会，它想要雨露均沾的第一段式的这种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市场当中呢有一些就是说目前的题材股，越来越多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贴近一些新材料、半导体、芯片啊这些题材，然后呢是以连板的方式出现一个快速的起涨。你觉得这种是不是也符合市场的这个目前火热的状态？可能这种连板并不是纯属的一个主流资金打出来的，可能有一些游资啊，又回到市场当中去做这种波动和倒腾了，也是一种好现象吗？
0: 确实啊，因为整个市场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开放的市场，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各路资金的它的选择或者说它的操作手法其实各有不同。我们既看到了前段时间比如说像光通信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以机构为主导的，我们可以也叫它抱团式的上涨，那么也可能在之前其实在过往的几年当中频频以这种连板方式的或者说妖股啊等等这些龙头式炒作方法等等一系列都有。那么从目前来看，尤其在当下整个市场环境是偏暖的这种基调情况下，而且流动性又非常充沛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连板式的这种拉升也好或者说炒作也好，其实它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参与的程度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把握住这个连板式的操作，其实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待我们可以正确看待这个方式，但是参与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我觉得我们有待可以去商榷一下。
1: 好的。张晓峰觉得五月份的仓位管理上面大家是不是要进攻多于防守？
0: 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从目前来讲应该是说，之前我们比如说在三四月份确实啊，当时也不是看特别清，就是还比较震荡调整的症状下，可能半成仓位是比较合适。那么从目前来讲，可能七到八成或许我觉得更为对于整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讲是比较合适一点。
1: 好的，谢谢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透过击鼓之音来判断未来哪个板块具有爆发潜力。过去的一个月啊，我想大家都见证到了击鼓之音的魅力。你看那些击鼓之音扎堆的 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板块啊，连续创出新高。同时击鼓之音抱团的股票啊，在过去也把创业板拉到了10年以来的高点。所以啊，击鼓之音新扎堆的方向是每一个股民要了解的必修课。在四月到五月份啊，不仅上市公司要公布季报年报，很多击鼓之音啊也要公布他们的持仓股，而这将是我们窥探击鼓之音动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比如啊，你盯一下这一季度公募基金重仓股的变化，以及这些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哪些板块，这些方向啊，由于击鼓之音的扎堆，未来上涨概率就很大。还有啊，看一下这一季度重仓股跟上一季度比有哪些顺序或者方向上有变化。比如啊，上一季度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光模块，而这一季度新能源方向的个股跟仓位在增加，这意味着啊，击鼓之音开始转向新能源，而新能源板块啊，未来的机会将更大。 当然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想更精准的了解机构资金布局方向的变化啊，

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5: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5: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调整整固啊，创业板指数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的大啊，这种修整呢，大家会想，这是一个只是往5天线方向的一个短期的修整呢，还是说这个修整可能会要持续一段时间，在攻前高，就上证攻前高之前还会要修整一段时间，你怎么看？
6: 我认为这个调整是非常强势的，从昨天市场的冲高当中就有一点调整的这个意味了，因为昨天就开始轮动加速了，到包括到今天整个市场的轮动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这种轮动而且又带有一点微微缩量的情况之下，指数其实只是轻轻的探了一下4150就又拉上来了，就说明现在的市场的资金情绪还是非常亢奋的，而且今天虽然说三大指数是全部是绿盘报收啊，但是场内是涨多跌少，所以说我认为市场的情绪上还是就是说持续在升温，大概率下周我认为就会去攻击前高，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给大家的策略主要都还是持股为主的这样一种状态，不用太过担心指数的这个调整，指数的这种日内的分歧和回踩大概率都还是低吸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其实都已经创新高了，所以说上证指数大概率是会很快跟进，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的这种调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期的，甚至是比较值得大家去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分歧低吸的机会。
5: 那么我们在看待这个板块的时候，大家又看到了本周其实整个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机器人，前期的老板块调整完了之后这个启动的还是挺猛的。你说这两个板块的话，作为5月份的主线来说，他们能够接棒半导体芯片，接棒光模块去进行这个腾飞吗？
6: 其实我们说4月份和5月份市场大概率会有一个风格上的切换，因为4月份更多的是以业绩为核心，那5月份的话其实本身来说它是偏一个消息面的真空期，本身该披露的业绩都披露完了，该开的会也都开完了，所以说大概率是资金围绕一些题材做文章的时候，所以说像商业航天、机器人，甚至包括一些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像固态电池这种大概率都有机会，但是你说他们是不是能够像4月份的这个 CPU 光模块这种走的那么的强势，那目前来说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机会应该说出，因为他可能会偏个股性的机会为主啊，就是资金抱团打一些高度的这种就是连板的股票啊，这种龙头票可能会在5月份增多，但是全面性的行情像商业航天这种都是在1月份炒过一波非常大的，上面很多的票的筹码结构还是比较混乱的。

0: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在五月份的话，其实大家应该要更多聚焦一些个股的机会，而不要太过指望市场走出一个大级别的主线啊，这个是我的观点。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市场当中就除了这些主线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些可能会成为五月份题材方面的一个抓手呢？
0: 其实我认为五月份我目前来看，像一些这个国产链条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因为之前炒科技股、炒硬科技，其实都是以高景气、高成长。那么这种高景气、高成长，其实都是基于海外的英伟达产业链而发酵的啊，国内的这样一个映射。但是从这个四月季报披露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明显的国产芯片的一些股票开始有明显的这个上涨，包括像寒武纪啊、海光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标的都走得非常的不错。那么这种其实都是国产芯片的这个代表，所以说我认为在接下去的这个市场风格上来说，如果说讲题材比较大的主线题材的话，可能会是以国产替代为一个核心。那么在国产替代里面，它在这个一些相对来说低位的一些方向里面啊，可能就会有机会。这些方向可能在现在的业绩上比不过这个光模块 CPU 那么成长性那么强，但是它的这个预期啊，包括这个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占便宜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五月份的大主线啊，可能会是以国产替代为主，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关注国产链条的，比如说像国产芯片啊国产算力租赁啊，包括一些像硬科技的上游，比如说最近走的比较好的磷化铅呐、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可能更加会有这种机会。
1: 讲到国产芯片，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是除权啊 GPU 的这个龙头啊，国产 CPU 的龙头这个寒武纪的这个除权，股价也是出现了大幅调整，当然也跟海外的一个消息有关系啊，就是关于英伟达这个 H200 啊，说对它又是一个新的冲击啊，当然这个应该也是老的一种说法了，但是没有想到市场还是很认可，就出现了回调。你觉得怎么理解这种就是海外链对于国产链的一个冲击替代的一个情绪上的波动呢？
0: 我认为本身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吧，它一方面是消息上有一些扰动，另外一方面其实从这个涨幅上来看，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因为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看一下的话，其实像寒武纪和海光信息从应该是四月中旬左右开始涨，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都涨了有40%-50%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借助这个消息面去做一定的一个调整，我认为不是坏事。你说市场资金对于这个本身我刚刚也讲了，如果说是比业绩预期啊，比这种成长性、比确定性上来说，其实国产芯片就是比不过海外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映射的。但是我们现在炒的是什么？一个是国产替代的概念，一个是高低切换。毕竟你说如果说在从现在这个阶段，市场要再走五六月份都是比较真空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要再走一波行情的话，它不可能永远换那种已经涨了十几倍的股票去拉。所以说现在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国产芯片它就是占便宜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消息面上的扰动并不足以去撼动目前这些低位的国产芯片上涨的这个逻辑。所以说我反而认为这种消息导致的股价的技术性的调整也好啊，对于这个一些中期均线的回踩也好，应该都是低吸机会。
1: 好，林明文，另外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红利的品种啊，之前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啊，这个没有这三根阳线之前，这一波的这个抬高之前，他说，哎，红利是不是要有补涨的机会啊？很多红利品种都趴着，甚至超跌的，比如说保险啊，比如说这个券商啊，比如说白酒，还有消费，你觉得这些东西在五月份有没有这个机会呢？补涨的？
0: 其实现在的市场状态是非常明显的，市场资金它只认科技，这个其实很明显。因为你可以看到，只要指数是走出这种阳线，基本上都是需要依靠科技来带动。所以说其实你说像这种红利性的品种现在有没有机会，你说指数如果说全面上涨的话，这些方向它大概率也会参与轮动，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走成主线，就是他们能不能走出连续性来，走出特别明显的赚钱效应上来说，我认为现在看不到。这一波大概率是要靠科技把指数抬高，比如说把指数抬到4200点之上去以后，那么可能等到科技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这些红利品种能够作为市场的一种压舱石，然后再慢慢的把市场的重心往上拖一拖。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在补涨的时候啊，或者说

0: 在科技股休息的时候，它起来去承担这样的一种掩护性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操作上，其实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如果说现在大家本身就是持有红利股，那你倒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是要这个止损，或者说一定要去做切换，可以等到指数突破之后，你去看一下红利股的这样一些异动，啊，或者说跟进和补涨。但是你说我如果说现在在选股上，啊，我去买红利股，我等待它的补涨，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合适的时间，可以等待这一波科技再次冲刺之后再考虑这种高低切换。
1: 嗯，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谢谢子松。嗯，好，拜拜。
1: 拜拜。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 PCB。PCB 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的气体相互连接的载体。AI 热是催生了高端 PCB 市场的需求。PCB 的扩产也拉动了配套设备的需求， AI 大模型和智能硬件应用快速的迭代，算力基础设施需求激增，成为 PCB 行业未来核心增长引擎。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的角度来尝试理解 PCB 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够提供给大家对 PCB 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联系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CB 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3: 首先 PCB 的产品分类方式还是比较多的。行业内的话，一般是按照结构的层数进行划分，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HDI 板，然后当然也包括了一些特殊板，也包括了软板和钢饶结合板、封装基板等等一些分类。那么从大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分为硬板和软板，当然也有我们刚刚讲过的软硬结合的板。那么硬板里面的话会分为单极和双面。所谓的单极是指在印刷电路板中产品的零部件集中于其中一面，导线的话在另一面。最简单的大家一些家用电器、电子遥控器这些产品的话基本上符合这个标准，都是单面板。而双面板的话是在双面覆通板的正反两面都印刷导电图形，那是通过金属导孔来使两面的导线相互连接。消费电子、计算机、汽车电子、通信设备、工业控制这些领域的话是常见的应用场景，当然的话还具有这一个三层甚至三层以上导电图形的 PCB， 层与层之间的话是有绝缘介质进行粘连，然后再通过导孔互相连接，也是和双面板的应用领域基本上一样。而同属于刚性板的，也就是硬板的 HDI 板的话，HDI 是高密度互联的一个简称，也称为微孔板或者基层板，它主要是制作高精密度的一个电路板，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可穿戴设备啊，这些领域需要整个印刷电路板的高密度化、精细导线化和微小孔径化的一些特性，使得 HDI 板在这个领域应用比较多一些。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特殊的硬板的应用啊，比如说厚铜板，更厚的铜其实可以承载更大的电流和高压，具有比较好的散热效应，那工业电源、军用电源可能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高频板或者高速板主要是用于通信基站、服务器、存储器、卫星通信和导航雷达这些这个高频板的话它具有比较高的电磁频率，而高速板的话则是由低信号损失的高速材料压制而成，那使得承担芯片组件和芯片组外的高速电路信号传输与设计啊，相对来说会解决通信方面的应用。而软板的话则是用柔性的绝缘材料制成的，可自由弯曲、卷绕和折叠。封装基板的话则是用于直接搭载芯片，为芯片提供一些电连接保护和支撑等等。那这些都是整个 PCB 的行业。那么 PCB 目前发展到现在来看的话，从领域来看，AI 应用服务器的应用领域是最广的，整个全球2025年 PCB 的行业市场规模大概是800多亿美金的这个规模，其中服务器和数据存储市场大概占到159亿，虽然从规模上来讲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行业的增速年复合在 40% 以上，是超过了 PCB 超过 15% 的增速的三倍，所以说整个 PCB 下游领域中规模增速最快的行业就是 AI 服务器的需求。在 AI 服务器的过程中啊，因为它集成了高速运算、大容量存储、高效散热等，需要在有限空间内实现高速信号传输， 那这一系列的话是推动了整个 PCB 向更加复杂、更高层以及更高性能的角度去发展。我们可以看到 AI 算力在整个 PCB 尤其是 HDI 版的这个需求中，2024年的话大概是占到接近60%的一个份额。这一个领域的话主要是这个多层板，也是因为它对这个高密度互联、散热效率和空间优化要求是比较严苛。在 AI 端侧的设备领域，所谓 AI 端侧的话可能常见的就是智能眼镜这个领域，它不仅仅需要作为一个传输的通道，还需要这个进行的精密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个 HDI 版的话应用会比较更加常见一点。从整个产业链来看，整个 PCB 行业是包括了上中下游，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铜箔玻璃纤维布以及树脂的关键原材料，而中游的话主要是由此来做加工的一些企业，那么下游的话包括了我们前面提过的一些手机啊、电脑呀等等消费场景。从目前来看的话，刚性板能够占到就是整个 PCB 市场的48.85%，那么这一个48.85%的刚性板里面的话，多层板占了38.05%的一个规模。相对来说的话，柔性板主要是受益于整个电子产品小型化的发展，能够占到行业17%的份额。除此之外的话，主要是被 HDI 板和封装机板占据了剩下的一个市场份额。整个 PCB 市场行业的话，未来的发展其实主要是在于除了本身板子的需求之外的话，因为它关键的生产工艺的环节包括了曝光压和钻孔和成型检测这些设备的话，规模的增速也是相对来说达到了10%以上，增速也是比较快一些的一个细分行业。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上市公司这一块 PCB 行业具体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个上市公司互相之间业务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盛虹科技啊，因为盛虹科技的话它本身的这个主营业务就是 PCB， 而且是全球的 AI PCB 的龙头公司。它专注的业务的话就是高阶的 HDI 和高层的PCB 的一个领域。这个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公司在高多层与高阶的 HDI 相结合的过程中突破了100层以上的多层板的一个制造能力，也是全球首批实现6G24层 HDI 的一个企业。你像10G30层的 HDI 和16层任意互联的 HDI，公司也是首批实现的。除此之外的话也在做下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整个 PCB 行业的收入规模来看的话，盛虹科技一家占据了接近15%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一点的话还是比较大。那公司近年来的话也是在一直扩资啊，今年全年大概投资超过200亿，其中固定资产不超过180亿，主要是用于这个厂房的建设。那么在全球的 AI 需求增加的背景之下的话，它旗下的这个 HDI 的PCB 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比较增速明显。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盛一电子啊，盛一电子的业绩增速主要是来自于算力 PCB 的旺盛需求。那么公司的话也是一直做这一个印刷电路板，那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汽车电子、消费等领域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800G 的交换机、卫星通信等领域的话也在做产业化。那么南亚新材的话也是做一家这个复通板行业的一个公司，那么公司的主业是聚焦于通信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交换机以及光模块这些细分的领域。公司旗下的产能的话啊，在江苏布局有一个 N6 的工厂，也已经全面的打产。那么今年四季度的话 N8 工厂也会第二个做，基本上的话也是做 AI 算力的高阶高频的复通板的一个生产项目。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一家公司是飞利华啊，公司其实做的是石英玻璃纤维。那我们前面讲过，其实上游的话就是一些石英电子纱的这个原材料的需求，那么那一个飞利华就做了一个。除此之外的话，还一家公司是大族激光啊，大族激光旗下的那个大族数控，它做了这一个一些钻孔领域和非钻孔领域的 PCB 的设备。钻孔领域的话，公司国内市占率超过30%，非钻孔领域的话也在覆盖不同的细分的 PCB 的市场，也是全球的 PCB 设备的一个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未来这个行业 PCB 行业的风险哈在哪里，机会又在哪里呢？
3: 首先从 PCB 的机会来看的话，像铜箔这个领域，它对高端的 PCB 的铜箔需求是比较明显的啊，包括了 AI 服务器，它的对 HVLP 的铜箔需求大概是传统服务器的8倍，所以说细分领域的铜箔影响比较大。钻孔的话，我们讲过。里面的话会使用到大量的这一个钻孔针啊，这个孔针的话目前主要是使用钨针， 这一个也是细分的一个增长。而在电镀、曝光等领域的话，多层的曝光也需要增加曝光次数，电镀的话也是同样的增加，整个项目投资的话电镀也能占到15%左右，也是细分的一个增长。那么除了这些机会之外的话，能够看到细分领域的产品的升级啊，是相当于行业的一个贝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工艺的一个生产升级的过程中，其实是不断的是有行业的新兴公司可能介入，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创造龙头公司是否能够在产能上以及产量上保持对新兴企业的一个优势。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PCB 行业其实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类重资产的一个行业，很难出现很强有力的一个颠覆者啊，比较在意的可能是海外的一些这一个政策的一个风险啊，比如说出现一些这一个限制交易等等这些影响。那的话，其实整个 PCB 行业无论是本身的增长，还是细分的树脂、铜箔、玻璃纤维布的增长，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景气行业。主持人，
1: 好的，从这个 PCB 行业啊，也感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梳理和分析。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对于 PCB 这个行业你是否感兴趣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看你对于 PCB 整个板块、整个行业的一些思考和分析啊。我看到了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前几天美国的一季度数据啊增长2%，其中 AI 投资占比是0.75%啊，的确是很高的这样一个数字啊，因为就是要提，因为从 AI 投资角度来说，很多是硬件投入嘛，也是一个制造业的这个逻辑啊。那么按照制造业提升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企业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有资本开支的投入。另外我看到了还有朋友啊，说到了很多高科技大部分是有一些军工企业比较有优势啊，但是你说这个技术本身是，但是最终还是要转民用嘛，就是有一个应用端的发展，这样的话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收益和利润啊，因为光有这个技术项它还不够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看企业看这个发展方向的时候，还是要看很多企业本身的一个利润的情况啊。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朋友这个留言互动啊，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昨天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加仓了，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大概经过两根阳线，仓位一下提上去，今天就开始出现震荡了。那么这种震荡整固在冲前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一会儿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解读一下，对吧？另外各位在看待这个眼下主线不主线，就是要不要跟随龙头，虽然这些龙头的产品品种啊，这个股价整体来说位置还比较高啊，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去年有一句说法叫位高都是苦命人啊，这个是抓主线不抓主线的问题啊，要不要去跟补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啊。那么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到嘉宾跟大家在直播间里边来互动啊，各位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第一财团的抖音直播间的直播号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好吗？那么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79.95点，全天只下跌0.14点，涨跌幅为零，成交1.3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63.80点，今天下跌78.09点，跌幅0.50%，成交1.72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6.3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31.42点，涨幅

0: 在2.24%，成交273.8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8%，创业板指跌0.96%，科创综指跌1.25%，上证50指数跌0.8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411.81点，全天下跌214.47点，跌幅0.81%，成交2702.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32块整，全天下跌6.94块，跌幅0.6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8号啊，星期五收盘了，但又不完全是周末，对吧？明天对于很多小伙伴而言的话，仍然是一个工作日啊。可是呢，行情是没有的，行情是没有的。今天收盘，你乍看上去感觉个股的涨跌比家数跟昨天跟前天是差不多的，对吧？记得这个前天五一之后的头一个交易日，大概1400只下跌的，昨天大概1800只下跌的，今天1725只下跌的，更多的股票是上涨的，然后成交量也差不多啊，3万亿以上，已经第三天了。可是今天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完全相同，刚刚报的那些都是跌的，涨的分类指数除了那个北证50以外的话，微盘指数今天涨幅超过了1.3%，中证2000指数涨幅1.00%，另外国证2000、中证1000都有0.6%、0.31%的上涨。那么今天下跌的，好像就是前一段时间，对于指数贡献度非常高的那些权重非常大的那些大股票，是这样吧？在各个分类指数里面的大股票，比如说科创50今天跌2.29%，双创50跌1.44%，科创综指刚才报了跌1.25%，创价值今天跌1.12%。是啊，所以今天真的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看待说市场到底涨得什么样子，可能需要再去掰开揉碎往里面再去瞧一瞧。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聊聊看，对于明天这样一个没有开盘的工作日啊，你全天又会去做一些怎样的安排？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8: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7: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
8: 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
7: 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就
8: 都可以快进，对吧？
7: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8: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7: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以投资者自己的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 蜻蜓平台

0: 下面看到了，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ID，好，小宝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云端兄，这是说什么？说这个要我在节目里面提醒一下大家，排队加油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好像加油站门口都应该都贴好牌子的，对吧？全都是贴好这个什么通知啊，或者这个很明确的禁止标识的啊。那、啊、我也提醒一下，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正在排队加油的各位，不要打电话过来，021-627-80977，我们来听今天的头一个电话。1号线蒋先生啊，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
0: 下
1: 好。
0: 午好，哎。
1: 前天打电话说，等分化，那我觉得今天就开始慢慢分化了。
0: 嗯。
1: 就它半导体不可能一直上涨的，理论上它半导体的业绩跟元件、跟 PCB 这些差得太远了，就市盈率你都不能看。现在目前这个状态，你炒那些高的，还不如炒今天像大盘一跌我们就赚钱，蛮好，对吧？
0: 哦，嗯。
1: 对，其实今天大部分人的体感是不错的，因
0: 对
1: 为
0: 啊，
1: 真正在那些半导体的高位里面呢，还是游资跟机构会偏多一些吧。因为天然的像我们这样的，可能技术不行啊，就是会胆怯那些高位的东西，怕它掉下来。所以说我说，今天你看今天，相对来说就像前期说的，当业绩预期一季报跟年报结束了过后，那些有没有业绩的，该怎么样，这些活跃的这些概念，还该炒的还是要炒。比如说今天的最典型的就是类似于人形机器人，当然跟汽车零部件也相关，但是核心还是炒这个人形机器人，炒那个航天，炒这些相关，业绩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未来的只是一个概念的状态下，大家炒一炒，我觉得也是一个过渡，也是蛮好的。
0: 就是，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因为，不管叫抱团也好，还是要分化呀，反正这个资金出来的话，那自然去到别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对吧？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到底是一天投的，还是后面怎么样子的？反正今天过完了以后继续往下看，是这个样子吧，蒋师傅？
1: 是的，继续往下，因为分化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始。对，那些半导体，你说这样就结束了吗？也挺难的。我觉得可能还没结束，它还要继续往上冲。或者你看今天有个别的这些次新股，从上市的600多吧，今天涨到1000多，短短几天时间翻了倍。
0: 嚯啊，
1: 它3天的换手率超过100%，也就是说，肯定不是一拨人在那面，左一波右一波，那可能大家都，我觉得都是自己倒腾嘛。我觉得散户这个位置肯定大部分人是不敢进去的，因为它上下波动，你看那么大市值，2000亿的市值，但它流动市值很小，它波动起来就跟一个30亿的小票一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根本不敢进。你进去过，明天来个8-7%的低开，你肯定就被吓出来了。
0: 明白
1: 而
0: 这
1: 且
0: 个。
1: 这种票子，即使你敢去玩，你也只能小仓位去玩，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其实没有多大意
0: 就
1: 义。
0: 最后对于你的胜负结果来讲的话，对吧？就这个可
1: 对，
0: 能关联
1: 到
0: 度。
1: 年底的收益，你去看这个东西对你产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就不要去玩嘛。
0: 怎么讲呢？就，
1: 对于我来说，就不要去玩了。
0: 哎，对对对，就下午还有朋友在跟我聊天，就我一直觉得就是，就有些朋友进市场的话是为了挣钱，那挣钱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严谨一点，甚至要抠一点自己，哪怕不舒服，但最后为了挣钱或者为了避风险更好。但也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进市场未必是为了挣钱，就不是全部人，我们只是体现那个过瘾、畅快。或者怎么？那我的做法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对不对？
1: 那我声明我的态度，我一定 是为了
0: 对
1: 赚钱。
0: 对，
1: 那
0: 所以咱们
1: 如
0: 说咱
1: 果
0: 们
1: 为了
0: 自己
1: 赚
0: 对，
1: 钱，你选股比这段时间的选股就必须得严格。
0: 对，
1: 就我宁愿不赚，但绝对不会在这个阶段被吃掉，那是后面你会后悔的。
0: 就那是带着一种学术的严谨，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某一些要求的这样一种严谨，对吧？一定会是这样做的，是理解这意思，
1: 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看上去石油是在跌，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橡胶的价格依然在最高的位置，没有下，没有下。就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我们的丁基橡胶的价格依然在3万1、3万2，当然量是明显下来了， 大家只干拿少量的货。

0: 就这一批的化工原料能到货，可能到要到6月份到7月份才能缓解。也就是说，石油前期的上涨产生的这个影响，已经实实在在存在了，它会体现在你公司的中报里面。就这一点，大家可能要是，我觉得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哎，油已经降了那么多了，是不是化工原料就会降下来？不会，降不下来。有些东西它进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1: 照这么讲的话，其实整个化工的这个环境，这还不是一竿子打死，说一定是利好或者一定是利空，就是对于化工的这个影响度，还至少2季度，甚至于3季度，什么都可能会往下去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原油就维持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慢慢的它会做一些缓解。但是对于中报之前很多的中间的这些使用化工原料的这些公司，它很难缓解。一方面，其实化工原料没有降多少；第二方面，很多公司为了接客户或者是维护客户的这个订单，也备了很多之前高位的这些化工原料。也就未来可能价格是终端价格还是在下降的，原油降了，那我要求你降，那其实你吃进来的化工原料是价格高位的，而且现在的化工原料没有降，就整体上会吃掉很多这种中间加工环节的企业的利润，这个我觉得是要当心的。
1: 对，所以这个在不同
0: 而
1: 的具体的行业里面，还应该关注的更多一点。你说
0: 对，
1: 还有。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卖化工原料的价格，如果再持续往下走，就是他的公司的这个价格已经完全吃掉了他过这一段时间就将来他的预期了，就是他的可能一些化工原料的价格，公司股价的价格已经到了高位了，你再想让它往上涨，除非原油又不可控。
1: 明白这个，就是这个是你看到的现象，对吧？倒并不是说你自己手上有没有化工或者之类的，或者说如果你手上真的要现在去关注化工品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去看的，就再多一层，原油后面的表现。跟他现在的关系，或者说他手上的库存到底多还是少，跟他后面2季度、3季度的生产情况会不会产生影响，以及这些你都要去了解到，而并不是那些静态的、眼目前已经公布完了的数据，对不对？
0: 我的切身体会就是今天，哎，我有同行来问我，哎，橡胶老蒋，橡胶还有货吧？给我倒腾一点。我说价格还没下来，没下来也要用啊，不用没办法。就我才知道，哎，今天的价格报价还是在3万1左右。
1: OK，好啊，谢谢蒋师傅。其实这个，这既是所谓的说，经营视角的思路啊，也让很多听众朋友了解，也同时是一部分投资人在选择标的、选择具体一些方向啊，或者个股的时候的思路，因为这是老板思维，说白了，对吧？
0: 对，你选股票其实也是老板思维。那个股票温不温、火不火的那种，就像你自己员工一样，哎，他干活都不行，那你干嘛要选他？或者他未来存在风险，你干嘛要选他？
1: 是的，是的，
0: 要严格一点，对
1: 好，
0: 自己。
1: 好，好，谢谢蒋师傅，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1: 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1: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可以再继续展开的啊。如果我们做投资是以赚钱为目的，那么我们可能真的会去想这件事儿，就是我怎么样赚钱，要么赚同样多的钱，但是让人更轻松，要么就是稍微人再辛苦一点，但是能够多赚到。因此就会有不同的比较，就不停的会去进行比较。他的胜率高还是他的胜率高呀？两个胜率一样高的时候，他的赔率，虽然投资行为跟消费行为是两件事情，但的确很像买衣服。有些时候我只有这一笔预算，我今天只买一件的话，那我可能两件衣服就会去比较一下，可能比出好多细节，颜色配不配啊，洗起来方不方便啊，容不容易脏啊，或者，但投资标的。我们有时候会去做这样的细节的选吗？各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4月30号晚间，科兰软件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立案告知书显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同时，科兰软件及相关负责人员还分别收到了北京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和深交所下发的监管函。根据相关

0: 外的监管函克莱软件存在的违规行为主要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收入核算的不规范问题。克莱软件子公司大陆云顿电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曾多计项目收入1236.79万元，而且在2021年、2022年并没有恰当的核算相关的应收账款，从而导致了20年、21年和22年的年报信息披露都是不准确的，分别多计了利润总额1165.33万元，少计利润总额107.19万元。其次呢是非经营性的资金往来问题。控股股东王安金于2024年的时候，通过上市公司对外预付账款的形式，占用了克莱软件资金446万元。不过，这笔资金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已经全额返还了。此外，克莱软件还存在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预计信用损失计提不合理、商誉减值、个别数据预测不合理等其他的会计核算问题。而在公司治理的内控方面，克莱软件因为关联交易披露的不规范，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超出董事会授权期限，而且相关信息不准确等问题，也多次被监管点名。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 Time
2: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把维权这两个关键词发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这个那的确因为今天手机大家运用越来越多，但的确这个运用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有些小伙伴经常会问怎么找视频号，怎么找公众号，对吧？这你只要看一下那个头像，就第一财经广播的那个头像下方它写着到底是就其实公众号和视频号两边是可以自由切换的，同样的这个名字，它下面如果写着视频号冒号也叫第一财经广播，那现在目前带着的是公众号。那同样的你在视频号的这个首页里面，它下方会写着公众号冒号第一财经广播，你目前带着的首页是视频号啊，请在公众号下方啊发留言，发关键词维权，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及时把它了解清楚，因为是告诉我们怎么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三号线，杨洋也来了，下午好。
3: 包老师你好。
2: 你好，哎。
3: 昨天晚上做了功课。
2: 嗯。
3: 那么信贷贸的这个品种里面呢，只有2家是地方国资委控股的，一个是002品种，一个是600品种。结合竞价期间呢，002直接有大单出现了，而600这个品种呢它没有，那么我直接是高挂买单低吸了002品种，再开了一个新仓。昨天低吸的300与688品种结合竞价的时候都在水下面不抬头，连续竞价以后呢，688稍微杀了一下，那么它涨到10点呢，最高涨幅接近于3%不到一点，我清仓了。而300票呢，上了几次5.60元不翻红，我也减仓了超过5%。而这个时候呢，而6600这个品种的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它开始有人在放量吃封单，我低吸了一下。整个今天的操作就是这个操作，也就是说呢，市值大的这个新戴帽的品种要尽量少碰。去年5月份呢，300里面的这个低价的这个小票戴帽以后一路不回头上扬，哎，今天还有
2: 怎么样？
3: 昨天呢，688的这个票我是清仓了。
2: 你不是但。结果如何呢？因为昨天大家其实后面都在讨论那个，当然我说我一直理解你不是火中取栗，你是在看着盘口虽然是跌停而且还是怎样的，就但后面的结果是如何，你愿意说一说吗？

0: 目前这三零零票还是属于潜逃百分之三左右，我还是比较犹豫，到底是要清仓还是再持仓。实际上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昨天呢，它资金流入超过2亿元，今天资金流出了超过1亿元。今天呢，它盘中呢是两次上攻到5.62元，再缓缓的再回落。实际上呢，如果说它今天应该是一路往下走，它不让你 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它这两个来回到5.5.60元的走势，我还是对它还是心存一点侥幸心的。
1: 其实，昨天就你在下手的那一刹那的，那个后来的心理剖白，我觉得比今天更生动。

0: 位徐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1: 喂，包老师。
0: 哎，Hello，你好。
1: 好，包老师好。我是今天很高兴，很感慨，因为我记得是我是前年12月份，当时我不知道包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因为换了车，想试一试这个车上的这个语音唤醒功能，然后第一次打的电话，然后我电话打的不多，大概几个月打一个，然后上次打电话呢是3月份吧。然后呢，反正每次打电话呢，当时都说到，就是我会长期持有一个长线个股，就是广西的一个港口嘛。然后今天翻倍了，就是从前年开始一直持有到今天翻倍了，就今天就特别开心。然后当然我说只说自己的操作啊，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就是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觉得就从这次这是我真自己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翻倍的。当然错那个错失败的就更不计其数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更追求一个确定性吧。就是上次3月份打电话，我也是这个想法。所谓的确定性呢，就是像现在市场，比如说很多时候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题材，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首先一个是判断这个题材的大小，比如说它有的时候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化工题材，那么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就无论是长线、短线，就不太适合去把握它。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长线，又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那么就可以多给他一点耐心。我这个2年一直坚持在那个港口上，就是因为这个运河开通是一个，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但是我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炒作。那么我只有提前那么1、2年就一直把它拿住。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还有。其实最近几天我短线都是亏钱的，我觉得我现在反思还是因为一个也是对确定性一个把握不好，最近短线都是亏在那个氦气上，氦气股这几天都是在那个连续跌的。那之前我觉得是可能有一定的确定性，因为在网上查的那个氦气的价格都在涨的嘛。但是从这几天的走势来看，我觉得可能市场它跟我的这个想法是反的，那就是当然是我自己错的了，那就是。我现在反思，可能就是它虽然氦气价格是涨的，但是至于这个上市公司它有没有货，然后这个货源如何去来，以及包括一些国际局势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里面的不确定性可能比较多，所以它这个最近的这个氦气的走势就特别差，这就是我最近短线一直在这个亏钱的一个原因。然后当然我自己总结下来，我现在的这个自己的。目前的操作呢，当然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减点仓。然后目前我觉得个人觉得有点确定性的一个是，就是9月份的苹果的折叠屏，这个我一直有2层仓潜伏在里边的。当然它最近一直没动啊，一直没动。但是我觉得跟那个港口有点类似，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去发动这个行情。但是苹果发布这个折叠屏，这是一个基本上确定的事情。不确定的就是我们 A 股里面这些几个公司，它到底有没有进入这个产业链。那么我们这个非业内人士不知道，我只能选择把几个股都平铺了，平铺了具体到底哪个，反正我是不知道。我查了很多资料，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个股进入它的供应链，我只能选择平铺。然后另外一个短线就是在这个，主要是科创芯片的几个股在折腾，因为我觉得目前就是科创芯片它是目前它在走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应该是没有走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另外一个确定性强的就是，目前包括从市场走势来印证，包括我看了很多资料，就是这个半导体的扩产，它也是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它短线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也确实是在高位，所以这个半导体这块，我个人的定位就是还是一个短线，因为短线是因为它扩产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可能波动比较大。但如果说都走破位了，那我该止损还是要止损的。这个就是我目前就是对于一个确定性，短线跟长线的一个思考啊，就这样说那么多。
0: 谢谢徐先生。当然，徐先生，首先，我觉得非常恭喜，3年翻倍的话，其实年化收益平均也在24%以上，这是很厉害的。这个真的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对不对？
1: 对，我今
0: 对
1: 天特
0: 吧？
1: 别开心
0: 对吧？
1: 啊，这第一
0: 特别
1: 个。
0: 值得骄傲。但是细节我也提一句，那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展开了，离广告之前还有1分10秒左右的时间。我刚刚听下来有一个观感，就是你每次所谓的确定性，其实确定的是那件事儿会发生。但是你到底能不能确定那件事儿发生了以

0: 后与我的股票有没有帮助？我说白，
1: 这个、
0: 我说的对对吧？很白的这样一句话，就是
1: 对的，
0: 就是事实上，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经常会有那个什么叫财经日历，明天会有一个什么会，后天会有一个什么展销活动，再后天会有什么，就那个东西看上去跟我手上的股票，从题材来讲或者从关键词来讲是确定的，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那个事情开了以后，对于我的这个企业到底赚钱不赚钱，利润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增加，有没有人会去炒它，这件事是搞不清楚。
1: 对，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这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我们倒可以去讨论一下，我们去确定的是那个事情一定发生，而确定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对我的股票， 对我这家公司它的生意会不会有帮助。
1: 对的，
0: 有空我们再聊，有空我们再聊这个，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谢谢许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的来电。
1: 好，谢谢鲍老师。
0: 继续，我等，我继续等。下次您体验另外一个车上的功能，您可以来个电话。
1: 好的，好，谢谢鲍老师。
0: 再见，再见，哎，再见，
1: 再见，嗯
2: 嗯。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很多听众朋友刚刚听到了一些相关的细节，都在做各种讨论。是的， 老师们的小迷弟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半导体位置高了，长线确实啊确定性更大，但是短线波动很大。是啊，短线波动很大，这的确就像哪怕像刚刚杨洋提到的一样，就我们怎么去，如果你想拿长线，你怎么去忍受内心的相关波动。那在那个当口上面，如果你对于长线的确定性是未知的，你是忍受不了的，对吧？一定是忍受不了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其他的相关讨论啊。今天跑进来的朋友们还蛮多啊，有些朋友说进来一定要亮一亮收益，为什么？凭什么？而且你信吗？0216278097，有一种更重要的是，因为每一个人认为满意的投资的收益是多少是不确定的，对吧？什么数字都有可能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亮这个呢？相应的，大家其实采取的方式做法也是完全不同的。0216278097啊，这个听听曲先生讲讲。下午好。
11: 好。
0: 哎，你好。
11: 收益嘛，看一段时间的代表什么呢？我不是，我天天在看的，比如啊，基金我每天也在看，有些晒单子啊什么，有些这个收益很高，对吧？你做股票都做不过他的吧？但是你仔细一看呢，有偶然的机会的啊，有些比如含这个里面还含武器，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吧？但是涨起来了的他才知道，哎呦，这个基金真的好啊，你看到我赚了多少多少，那么好啊，再来一个给我看看呢。那对吧，你说收益是这样的，你这一次的收益放在旁边，下一次在市场什么情况下和现在或者一样的情况下，你再把收益拿出来看看，这个有意义。否则对吧，这个收益没有意义，一点意义没有。为什么？我在这个519行情的时候啊，我们有个邻居这个买了个梅林大王吧，30几个涨停板。
0: 519，哎呦，
11: 不是30几个涨停板。而且他拿得住吧？每天人家问他，他是绍兴人了，以前年纪大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啊。我问他，每天都有人问他，很多人来。对吧？老绍兴，你抛吧，今天抛吧。按照他们都要抛了，旁边的人为什么你不抛呢？他就是用绍兴话回答，那抛个，啊，天天是这样的。那你说他到这个10年20年后，他应该有多少呢？收益。但是后面呢？后面有一段不好的时候，问他都套牢了。他女婿股票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和他女婿一直在交谈的。他女婿根本就没有看得起他，但是你看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是整个营业厅里面少数人之一。所以你听人家收益有意义吗？
0: 那个年代
11: 还有
0: 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红这样的
11: 字眼
0: 啊。
11: 你听巴菲特的收益也没有意义。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这个钱你给他同年代，他告诉你你也不敢拿，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我看了看可口可乐其实你只要每年15的话，你就可以跟巴菲特平级了。
0: 那是
11: 这边是平级了，
0: 那是
11: 对吧？你随便你怎么做，你只要每年15%拿到手。其实在我们 A 股中每年平均5%啊，你到每年去结账的时候啊，非常容易。问题就是在下注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对啊，
11: 对吧？
0: 回头看是一回事，
11: 非常容易。我现在先翻给你听听，好吧？我节前说的那个可转债
0: 啊，
11: 对吧？
0: 可转债的公募
11: 大概涨的这个比上证指数好吧？但是里面你的基金的话，对吧？两个，一个是上个月赚了16%，一个是这个月涨了15%。
0: 我相信啊，因为你看我星期二报到债券基金的时候，那个涨得好的都是可转债啊，对啊，
11: 对啊，
0: 没错，
11: 对啊。
0: 虽然当然跌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厉害。
11: 你如果这几天收益不好的时候，你再看看这个的话，哎呦，我后悔，我就不要追热点了，我就买卖这个就算了嘛。
0: 老屈，
11: 哎，
0: 今天干了些什么？你愿意
11: 说？今天把科底大部分科底出去了呀。
0: 大部分的科底，港股多的还是美股多？
11: 不管什么地方的
0: 啊？为什么这么想？
11: 这不是，第一个是任务完成了呀。 第二个，它这个高还能高，到底能高不能高，变成。

0: 确定因素了。
1: 我其实理解你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你把自己的投资设了一个 KPI， 所以你抛掉那个 QD， 你也不再也不代表你不看好那个行情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这个月任务先完成。
0: 就是按照我来说已经太好了呀。当然很多很多小伙伴们不一定啊，比如可人家几个涨停板了，20厘米了，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我当时买它的时候，大概我说过了吧，月收益大概5%我就满意了。但现在你过几天会报QD的呀，肯定远远不止了。那么我再下去，要么不回调，回调就是一个贪字。我凭什么理由呢？巴菲特都不要了，这些东西不买，一分钱都不买了。你能已经看人家有了，你还要怎么样呢？对吧，我是这个意思。当然在 A 股上是吧，是这样的啊。A 股上这个主线现在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双创啊。双创
1: 今天这样调整，你觉得后面主线还明显吗？
0: 不是的，我看了半天，这个寒武纪随便怎么样也看不出这个是头。对吧，但是我的内涵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就纯粹的就从这个地方去看，就从技术面上去看，对吧，随便怎么样也看不出这是头。那今天为什么跌呢？今天是除权
1: 啊，
0: 对吧，把50带下来了。
1: 对，
0: 但你们不要以为50涨得最好，其实是科创板200涨得比它好。你单单从数字上说，50个一个100个200个，200最好，100跟在后面，然后才是50
1: 啊，才是。
0: 而且50有一段时间是不好的，
1: 啊，
0: 对吧？现在就一个好，带动了整个50好，对吧？但50今天为什么没有跟寒武纪一样跌那么多呢？说明还有40几个不愿意跟随他跌，对吧？对吧？但是50我没有的，我只有100、200，今天加入了50。我相当于买了一部分寒武纪，对吧，通过这个途径，管它价高啊什么，我照样可以买寒武纪。而且双创绝对没有完，它调整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呀。我再给它浇水加肥，就这样意思。没有，一点没有意思。对，所以今天100也加了。我这几个现在有时候是追涨，有时候是追跌了。那我现在的策略是什么？谁跌得多，我加在谁的头上。另外还买了个煤炭吧，煤炭。
1: 煤炭啊，
0: 煤炭昨天跌5%了，那我想今天再来吧，今天差不多1%，那有我又要，因为煤啊，一方面也是能源，还有一个方面，煤化工，煤化工好像蛮好的。
1: 那所以就刚刚其实头一位蒋师傅也提到了，就虽然油价下来，但是化工整个这一块后面还是要看下去。
0: 化工其实太难了
1: 啊，
0: 品种的多了不得了。
1: 对，
0: 你看那个化工的这个 ETF 对吧？就是不理想
1: 啊。
0: 我后来把底层的配置啊，现在换成可转债，但可转债单单 没有 ETF 好像啊，这个 ETF 呢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但是呢，这个可转债是有技术含量的。对吧？但这个技术含量呢，就是能够算的。那我最早的时候呢，买过招商银行的那个时候，大概20年了吧。大家的时候没人要的。但是我也是好像什么书上学了一学一点皮毛啊，我来了，它跌掉10%吧，之下出来没人要这个可转债，买了以后大概没几个月吧，20%，所以我对这个可转债啊，第一笔对很关键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印象的。
1: OK，
0: 那我后来逐步知道，对吧？它是有技术难度的，就是要给它算的，那最起码的算数你还给它算。就是他在调整价格的时候啊，合算不合算？你换合算还是不合算？换算。但是我在权证的时候呢，又接触过了，就是什么？这和那个权证一样的啊，就是到期了不到期的时候，对吧？就是你像权证为什么不要炒？你拿住个5、2月权证，对吧？就是翻40倍。但我刚刚开始是知道的呀，这个1块钱 和五块钱，到最后的涨幅是一样的呀。这五粮液涨到40块，
1: 嗯，
0: 你五块买来涨到40块，
1: 嗯，
0: 对吧？赚了30几块，
1: 嗯，
0: 但是1.2块的权证买来涨到40块，
1: 嗯，
0: 你赚了多少？
1: 嗯，
0: 和他五块的比好比吧，你的成本是他的五分之一。
1: 我能感觉到老徐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算，对吧？
0: 不是少算，不是没少算，没少折腾。
1: 好，谢谢曲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0: 嗯，
1: 再见。刚刚说的这些要都做过的话，也真的在市场里面待时间不老少了。各位的啊，02-1627-8097，三号线朱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2: 哎，爸爸，
1: 哎，
2: 你好
1: 、嗯，
2: 星期五我也说了，赤兔马向大家问好。那么今天星期五收盘，也是我们现在的大盘正向我们前期的高点4197啊发起，要下个周应该发起进攻了。按照理论上说应该是突破的，对吧？那么在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下个星期怎么样，只能心里估算或者是估计，对吧？因为我们从走势上看上去都是很好，就像我上个星期说的，这个星期拉根阳线嘛，全部多头排列，什么月啊，什么日啊，什么60天，什么头排列。按照这个，我们一贯只能说理论了。下个星期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也是估计一下，对吧？应该是把这个头应该消掉它。那么，如果打个比方，消掉了这个头，那么我们前面可能还会碰到4250到4300，可能这个地方要来回震荡一下。那么这个震荡我们现在暂时看一个震荡了，对吧？因为它一般的说中国这个比较重要的头嘛，因为我们这个头已经搞了几个月了，对吧？那么按照操作上嘛，应该说我因为手上几个股嘛也要接近，快要接近前期的高点了。那么我不是跟你说嘛，到现在我一般都是满仓的。那么当个比方，我看到我们的大盘到达，打个比方，现在只能打个比方到达4250多点或者60多点，我看到我这自己股票在前期头部左右，我肯定先放掉一点的，就像上次一样，我满仓的仓位我肯定要放掉个20%。那么因为我对下次冲击冲过4197非常看好了，那么冲到那个地方吧，我自己判断下来嘛，可能这个地方估计要稍微震荡，因为打个比方震荡一下，下面的4140点有很强的就是支撑位了，所以说我一般会去弄掉吧20%。就上次跟你说的，我科技股不是有20%嘛，现在已经到了120多块了。那么前期的高点是140多块，可能在前期高点左右我会放掉一层，手上的稀土嘛，我到前期高点也去放掉一层。为什么不放多呢？因为对后市还是充满了信心，看了比较好。所以说万一啊，打个比方，万一我们星期开盘或者第一开或者这个，万一这2个星期之内没有看到我所预料的这个走势啊，那么我肯定到这个月的前一个星期啊，就是月底这个星期，我肯定要稍微减仓要多了，那一定要符合我的走势啊。那么我是这样操作的，没有符合我这个走势嘛，再过2个星期也看不到很叫上海人讲起来很有腔调的，那么我肯定在月底最后一个星期，我肯定要减的仓位也比较多。这个就是我对下一两周的自己的一种操作方案，仅供大家参考，报告。
1: 其实先要供市场参考，市场觉得哎这个方案蛮好，我就跟着这个做。那万一市场说那这个方案跟我想的完全不是一件事情，
2: 根本就一般的说，再没有出现跟你相反的估计的话嘛，自己要留条，就想留条怎么做。我如果相反了，我应该怎么做？那么自己心中要有点数，至少要有点数。
1: 那您刚刚那个对，就是您刚刚的整个这个表达里面，这一部分的内容有没有了？
2: 你说

0: 有啊，我刚才不是说嘛，如果打个比方，后两个星期还没我所自己想象的，只能说想象啊，想象的走势出来，那么最后一个星期我肯定要减个半啊，就是一半的仓位，我肯定要减减的。如果是按照我所预料的，打个比方，我推测下来，哎呦，可能就是这样来折嘛。那么到了时候两成的仓位，不是减掉以后我再加回来，那个时候我可能要持仓的时间要长一点了。
1: 好的啊，谢谢。
0: 还是我还是看到，还是着重于看上证指数啊。
1: 嗯，好，好的，有数了，
0: 好吧。
1: 嗯，好，
0: 就这样，
1: 谢谢你，哎，
0: 再会，
1: 再见，
0: 嗯，再会。
1: 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荣。
1: 嗯，今天我刚刚节目一开始也说，从个股涨跌比家数来讲，过去三天涨得一模一样，基本上啊，成交量也差不多一模一样。但是谁在涨谁在跌，今天跟前两天的内容很不一样吧？
2: 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总体来说，其实还是围绕着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2: 就是你看，像周期也好像消费也好，总体依然是相对偏弱的。
1: 嗯，
2: 还是科技占据了当前市场的这一波的主线吧。
1: 刚刚有听众朋友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咱们这边可以直接提这个事儿。就今天上证50，包括这其实应该说是科创50，当然也包括上证5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情况，是跟它里面权重特别大的股票的表现有关系吧？或者说跟它的除权有关系，这个事情怎么看待？你简单说说看。
2: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轮整个市场的引领的指数，其实还是以双创指数为代表。当然，其实我们看，比方说像科创50里面的一些权重股，其实它之前的涨幅比较大，以后出现调整也很正常。所以就是没有必要特别，比方说像前两天科创50不是收了根上影线嘛？
1: 嗯。
2: 那其实也会有人担心这根上影线是不是有资金开始出逃，
1: 嗯，
2: 啊，这个做获利兑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像科创100指数、科创200指数，其实人家走的还是挺稳的，
1: 嗯。
2: 所以就是对于短线的这种节奏，就是你想要每一步都踏准，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本身就不太现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1: 嗯。
2: 所以这轮行情其实核心应该就是你的抓住它的主线的这种趋势，抓大放小，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这个不至于出现所谓卖飞或者说是这种错过主线的这么一种情况啊，就是不要老想着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频繁的高低切换啊，就是当你抓在主线里的时候，你就在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市场总体的环境也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就应该保持好这个耐心，把这个主线要抓住。
1: 怎么讲，就是说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但事实上其实很难。就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为什么他最后做的是相对短，因为他对长的那个坚持或者那个相信度远远达不到，对吧？就像你刚刚不管说是因为
2: 就是他是这样的，
1: 对，
2: 他长也难，他短其实也难的，不是说他长难短容易那他就去做短，明白吗？
1: 嗯，就怎么说啊，就是我总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就虽然我不做短啊，就是短的理由有时候很坚定，是因为一根阳线起来了呀，我看到了呀，这是我能够去相信的东西，或者说盘口语言我看到了，我相信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用 level 2对吧，看这个挂单或者看这个不单单买一到买五到买六到买十之类，这些就通过这些他的短的信心会更加足一些，但长的这个信心不在于盘口，而在于对整个这个行业以及对于这个市场接下来的后面的博弈点或者相关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很多投资人没有办法具备的事情。
2: 对，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谁更希望你做短？
1: 对，是没错，
2: 就是你就是如果大家比方说很多如果是个人投资者能够通过做短提高他的胜率赚更多的钱，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来这个市场的核心就是赚钱的嘛。
1: 嗯，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是什么，就是你其实做短也并不能够保证你的赚钱能够胜率提高， 你的能够赚更多的钱，反而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是你做短了以后，你可能原来骑在一头牛上，你把这头牛放掉了，然后去换了一个方向，以为是下一头牛，结果人家可能就不是牛。
1: 但就说，
2: 啊。
1: 就这个我能够理解。可是我刚刚讲的意思，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很多投资人对于某一件相对长的周期或者长的这样一些判断，他的这种坚信度的确是会少很多。一方面可能因为，从了解题材或者了解主线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了解的不够深，了解的不够全，或者对于了解的这个逻辑不够清晰，又或者说对于说出这个逻辑的那个人，不管是那个嘉宾、那个分析师，还是我看到的观点，我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背书，对吧？无非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理由。我这样说，主政也是啊。
2: 对，我知道，就是我们不是说做短就一定是错的，
1: 对，对。
2: 但是就是从市场的客观条件上来说，其实做短也并不能够保证你的胜率提高。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按照你的做短的这个模式来，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觉得能够把握住趋势的就应该就争取把这波趋势能够做完。然后再去找可能换一个方向也好，或者说休息一下也好。那么当趋势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相当于做左侧还是做右侧。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我们觉得个人投资者还是要尽量做右侧，无论是上涨的右侧还是下跌的右侧，就尽量不要在左侧去做一个特别主观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周总，你刚刚其实引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相关话题，我觉得每一位听众听完了以后都会去做这样一些思考，对吧？就包括你刚刚提到了这些所谓左侧和右侧，那么回过头来讲，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们有些投资人，甚至于包括我们有时候节目里面的宣传片都在提说，我们要不要去预测市场或者怎么样子？但是还有些时候，有一部分的投资观点就会觉得说，我不去做预测，我只是做应对，这其实就是你刚刚左侧右侧的某一种体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周正，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一段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认知说这个市场会有这样的主线，或者会有这样的一个题材，会有这样一个大爆发的时候，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听到这个观点其实是蛮容易的，但我听完了以后怎么去信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大多数
2: 是
1: 时
2: 的。
1: 候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个观点本身去信。这话我记得大概3、4年前跟周正有一次就聊到过这件事情。你到底最后信的是他那句观点，那个总结的那个结果，还是你去相信他中间的整个这个逻辑？这个最后信出来的保质期是完全不同的，对吧，周正？对，好吧，
2: 所以逻辑加趋势是现在应对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
1: 好的，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联系啊，谢谢你，谢谢
2: 好，
1: 你，哎，周末愉快，
2: 好，再见，
1: 再
2: 拜
1: 见，再
2: 拜。
1: 见。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因为这个纯语言类的节目做了20多年，那你很多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语言跟语言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虽然语言能够同时给到我们信息、数据啊，当然同时也会给到我们观点，而观点的背后其实产生的是逻辑，数据背后产生的是真实。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干？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北京时间17点，股市大家谈，我们下半场一会儿接着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
6: 我们
5: 们不
6: 不
5: 见
6: 见
5: 不
6: 不
5: 散。
6: 散。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 为您送上。

0: 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0%到75%，霍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79.95点，全天涨跌幅是零。深成指收报15563.80点，今天跌0.5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6.3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393.71点，今天下跌了232.57点，跌幅0.87%，成交2797.5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32块整，今天跌了6.94块，跌幅0.67%。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8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关注点啊，对于到每一天都有节目的财经话题来讲的话，是在每一天收盘之后，我们对于当下的市场的行情热点，我们心目当中主线的态度可能都会一直不一样，对吧？24小时就会不同，确切的讲，市场当中不用24小时，1-2分钟之后市场的情绪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但也有一些投资人，你看像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就隔了很长时间才会来电话，大家一直都在市场里面，只不过做法会完全不同。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有些时候我们会去讨论我们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想法本身。上一个小时反正已经提的这件事了，对吧？今天你去听到所有的新闻，你才会去关心的是真还是假。假消息也有啊，对吧？对，否则为什么那个词儿，我反正也经常会听到 fake news 啊，这。但观点不存在真假，观点存在它背后的逻辑，以及它跟那个逻辑那个理由是不是自洽。各位在收盘之后，今天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做的？或者你最近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你在看一些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分享。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0: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侯淑培。
9: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8: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9: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8: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9: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8: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1: 下午好，宝宝。
5: 哦，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11: 我今天想谈，本来还是想谈我的转债，但是老徐都说完了，我就不说转债了啊。我想说一个新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昨天我不是跟你说我那个化学制药的嘛，对吧？因为我昨天也没有具体的就是搜网络上的信息，后来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还是搜了一下，搜了一下以后它有很多说法，对吧？然后今天这个股票它从底上又拉上来了，拉上来而且比昨天的就跌停价嘛，昨天的收盘价要高，然后嘛我就把它先是第一单它往下走的时候我先是挂单买入的，然后它往上冲的时候我一样是挂单卖出的，就等于说是昨天我买进的，今天我卖出，我今天再买进的是不可以卖出的，那最后我就不去操作这个个股。但是这个个股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因为上证报上为什么昨天一点钟会暴跌，就是点名了这个游资，然后跟它相关的大概有6个股票全部是一点钟以后跳水，包括我那个化学制药，对吧？我昨天说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点钟以后会跳水，对吧？然后呢3点钟以后吧，就是这个游资他也发了一条消息，就是一篇文章，有网友在我们那个群里发了，我也看了，说他就是硬怼，好像上证报说他好像不客观不什么，反正说了一大堆话，我也没看清楚。但是我个人为什么昨天会在跌停板上要买它，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叫这个原因？就是说在资金流进流出的时候，我昨天看到的信息，资金主力资金流出11亿，然后晚上我那个各券商都推送了港股通流出1.59亿，哦不说错了，沪股通流出1.59亿，那么妥妥的昨天就是主力出逃了。但是今天一开盘它下探了以后我是买入的，但是今天不一样，收盘以后主力资金就说了流入1亿，然后中单反正大单中单小单都有的，这4个数字都有了，今天完全逆转过来，就等于说是今天是主力资金流进的。然后我再看了我券商提供给我的AI 的那个版本的操作软件啊，那里面东西就更多了，它就根据股票的走势、资金的流入情况，还有就主力资金的净流入情况，哦，太详细了，而且我看的是特别感觉的，就是盘后看啊，特别就等于说是有帮助吧。但是我在盘中交易时间，这个 AI 的版我是不用的，因为我用不来，我怕万一出啥问题。我还是用的那种老版本，就是用手工的那个版本，对吧？这个是我个人要说的。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什么了，就是说现在的行情或者说大盘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好，而且基本上没有外界的扰动因素，然后就等于说是资金或者为王，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要是取决于资金的流动方向，能够再决定它的那个股价的涨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机器人不涨得很好吗？我好久没跟你说我手上也涨停的个股了，对吧？今天那个机器人就是封板。但是 我昨天倒是很巧网格买入这一单，然后今天我就不挂单卖出了。因为为啥不挂单卖出？它封涨停了嘛，我买出它干嘛？然后我尾盘三点钟以后，我还是用我的 AR 的软件问了这个为什么它涨停，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理由，其中有一点理由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什么理由？他就说某某省的国资委控股了这家股东啊，不是叫控股，就是说接管了个什么，就等于说是他的那个了。然后国资委下面呢有一家公司是控股这个公司的股东股权的，然后他变成十厘米涨停了。然后反过来今天再配合盘面的走势，今天的机器人是最，就等于说是涨得最好的吧，应该是。我也看了，它是在我这个软件里面叫什么减速器，有这么一档里面，它是排第四名，对吧？就涨跌幅它排第四名，那么我肯定是明天再进行网格的挂单了。从这两个事情我个人就是反映出来什么，我跟小伙伴们也一直在说这个问题，现在行情好你就赶紧做，不要犹豫，最起码我是这么干的，对吧？还有我就是我的那个转债
5: 啊，那个我们下次再说吧，好吗？
11: 好嘞好嘞，
5: 谢谢黄师傅。哎，谢谢您。哎，
11: 再见。
5: 02162780977啊，四号线有一位梁先生啊，好像有几天没听到了。喂，
12: 哎，你好，浩浩老师。
5: 梁先生好，嗯，您说说。
12: 哎，你好，我这几天，其实一直在收听节目，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一直我的行情没起来，所以我也就没什么说的。
5: 没到你手上。
12: 啊？
5: 没有涨到你手上。
12: 啊，对，没有涨到我手上。然后这两天就是节后嘛，终于涨到我手上了，所以我有胆子开始讲话了。
5: 啊。这
12: 也然后我其实也想站在光里，只不过这个我手里没有本了，所以我就一直等到了我的机会，我就还是要考虑站在光里，但是要等调整一段时间。
5: 不，我这最后那句话我没有听懂，你到底在哪里？然后你现在什么状态？我没听清。
12: 啊，我现在在商业航天。
5: 嗯。
12: 然后这两天商业航天和机器人一起涨，然后机器人我就提前就一直看着跌，我就买一点，跌我就买一点。
5: 嗯，
12: 虽然我不看好这个实物，但是我发现他们机器人是和这个汽车零配件相关，我又是之前开过一家公司，就是搞过跟人家打工，就是那家公司就是搞汽车零配件的，所以工作方面接触多一点，就感觉这个汽车零配件这个还是挺稳的，所以我就买入了。
5: 这是两件事情吧？你最后买的是汽车零配件的还是机器人的？
12: 是跟汽车零配件有相关的那种，就是属于机器人的板块。
5: 不，它到底是机器人还是就这个事情不能搞错的。
12: 啊，就是还是机器人板块的电机方面的。
5: 啊，
12: 啊，这样。然后就是还是基金，不是股票，就是还是赚了一点，是这样。
5: 啊，
12: 我觉得呢，还是大家就是这个市场蛮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仓位。就是你看我也是，就是光着站在这里，我不敢动，就是因为手里已经没了，所以我就只能一直等。大家一定不要重仓。
5: 不是，那你现在仓位到底高不高？
12: 我现在仓位，我之前买商业航天嘛，比如说我之前买了3块钱，现在我已经只剩1块钱了。
5: 这样好吧，咱们用百分比来区隔，这个就是最明确的几成仓。
12: 现在有30%左右的仓位。
5: 你现在只有30%的仓位，70%都是现金。
12: 不是，我还有其他的仓，我一直有40%是就是放在那里不动的嘛，然后会有其他的一些仓位是买其他零散的。我主要还是最近在做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占到我的总资金量的话，就是我如果有100%，我总资金量约30%多一点是在做商业航天，但是我的商业航天，我的30%多一点的话，现在如果还占我仓位的10%，卖掉只剩7%-8%了。
5: 30%变成了7%-8%。
12: 对，
5: 所以那这样我再来听你刚刚讲的说，你觉得这个要控制仓位的意思是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没理解。
12: 要合理控制好你的仓位，
5: 不
12: 能
5: 不是不是，咱别用这样的字眼。在你心目当中，你最后的这个仓位是觉得嫌了多还是还不够？这你能告诉我吗？
12: 是买的多还是闲置的多？
5: 什么意思？
12: 是我的仓位买的太多了，还是闲置的太多了？
5: 我问你呀、啊，是你到底怎么想你自己的
12: 仓位？我认为正常，因为这样的话，我既能够赚一些钱，又不会导致我心里很害怕，因为哪怕再下跌了，我还可以再买一点，所以我也一直在等。而且今天考的还很仓促，是我5月6号买入的，我又加仓了，然后今天卖，其实我场外卖的都是交了手续费买的。
5: 你场外赎回的基金对不对？
12: 对。
5: 啊 ，OK， 好，有数了，嗯。好，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梁先生，再见再见，
12: 好，大家继续加油，
5: 加油加油，
12: 谢谢老师，
5: 客气。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透过击鼓之音来判断未来哪个板块具有爆发潜力。过去的一个月啊，我想大家都见证到了击鼓之音的魅力。你看那些击鼓之音扎堆的 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板块啊，连续创出新高。同时，击鼓之音抱团的股票啊，在过去也把创业板拉到了10年以来的高点。所以啊，击鼓之音新扎堆的方向是每一个股民要了解的必修课。在4月到5月份啊，不仅上市公司要公布季报年报，很多击鼓之音啊也要公布他们的持仓股，而这将是我们窥探击鼓之音动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比如啊，你盯一下这一季度公募基金重仓股的变化，以及这些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哪些板块，这些方向啊，由于击鼓之音的扎堆，未来上涨概率就很大。还有啊，看一下这一季度重仓股跟上一季度比有哪些顺序或者方向上有变化，比如啊，上一季度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光模块，而这一季度新能源方向的个股跟仓位在增加，这意味着啊，机构资金开始转向新能源，而新能源板块啊，未来的机会将更大。当然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想更精准的了解机构资金布局方向的变化啊，可以重点关注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的持仓变化。当他们持仓股不约而同偏向于一两个板块时啊，往往意味着这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超额表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

0: 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这个板块时间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这一时段我们仍然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2: 下午好，包容。
0: 最近我们看到脑机接口的一只概念股啊，叫诚意通被立案调查了。对，前两天还有小伙伴也在关心说，哎，倒并不是说因为股价跌了我亏钱了我才可以去维权，或者是是立案调查，对吧？就他到底做了什么不对的或者怎么样的情况，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2: 好的。那么最近呢，确实也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啊报名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300430这只诚意通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我们注意到的是，在2026年的4月30日，诚意通披露了2025年的年度年报以及审计专项说明。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内容，我们发现诚意通的管理层先后提供过两套差异巨大的未审合并财务报表，而2026年2月提供的报表与4月27日用于披露的报表相比，诚意通的资产总额调减了6.51亿元，净资产调减了9.42亿元，营业总收入调减了4.37亿元，而净利润调减了9.43亿元，最终调整后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8.79亿元，同比下降达到110.81%。审计机构明确指出，调整涉及提前确认收入、长期资产减值、大额费用跨期等问题，影响的项目广泛并且金额巨大。由于两份报表存在重大差异，可能至少有一份是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况。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无法核实财务调整事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同时还对内控出具了否定意见，确认公司在供应商管理、工程管理、收入确认、资产减值计提等核心环节也存在重大缺陷。那么内控失效呢，也导致了财务数据生成过程不可控，存在人为操纵的风险，并且呢，由于核心原因之一是在于审计范围受限，无法确定审计期初，也就是2024年年末的数据，这也意味着公司2024年及更早的财务报告真实性也可能无法保证。最后呢，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财务风险，构成重大遗漏。那公司在2026年2月已经掌握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偏差的情况下面，没有及时向市场披露相关的风险，直到4月30日才同步披露年报、审计非标意见及财务调整情况，导致投资者可能基于此前虚假的财务预期而买入股票，遭受损失。综上所述呢，由于诚意通的财务造假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我们暂定凡在2026年4月29日前买入并持有诚意通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0: 就今年的4月29号之前买入这只股票的就可以来提起维权索赔，对吧？
2: 是的。
0: 各位翻一翻啊，翻一翻看看自己手上有这个股票吗？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买的吗？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啊服务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在提，但是 这个也有

0: 那么在周三的节目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包括利欧股份在内的八只股票啊，都是可以提起维权索赔的。
1: 嗯，
0: 而最近呢，我们留意到还有603359的 ST 东珠以及300068的 ST 南都啊，均出现了严重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情况。
1: 嗯，
0: 啊，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是的，最后其实问一下陈律师，我们说上市公司年报啊，包括一季报披露完毕，当然还有个别几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对吧？那么 A 股市场其实迎来了一波这个风险警示潮，今年新进的一些问题公司，这个从你们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包括说投资者如果发现自己的股票被 ST 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去知道，怎么样参与索赔，这个也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总结。2025年的年度年报呢已经披露收官了， A 股市场呢确实正在迎来风险警示潮。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新进的问题公司存在四个方面的核心共性。第一呢，是财务亏损常态化，并且违规高发，多为连续亏损，并可能存在财务造假。二是内控普遍失效，审计呢多出具否定意见，关键环节的管控缺失。三是信息披露违规频发，包含业绩变脸、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四是主业乏力，持续经营能力存疑。投资者如发现自己的股票被 ST 后，可以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到第三点的共性来判断是否可以索赔。核心还是在于看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违规这样的可以追责的行为，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呢都可以参与维权索赔。那么如果您无法确定的啊，也可以通过提交报名的方式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团队。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搜索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直接的那个菜单维权的菜单，点上去以后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次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湛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周末愉快，
0: 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其实关于维权这个事情，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思考啊，包括昨天包括前天，其实自己写一些推送也跟这个有关联。还可以补充一个数据啊，根据万德的统计数据，就今年，因为说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新增的 ST 新 ST 的这个上市公司数量还蛮多。万德有一个这样的统计告诉我说，他们在万德一级行业里面各个不同行业的占比排名前几的，各位想知道是什么？排名第一的是工业，工业行业，排名第二的是信息技术，排名第三的是可选消费。这三个行业加在一起的今年到目前的就是增量和存量的 ST 新 ST 的公司已经占比超过47%、50%左右了。除此之外还有医疗保健、材料、日常消费、房地产，但是比较少的恰恰是什么能源啊、公用事业啊、金融啊这些相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对吧？就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有这个亡羊补牢的勇气，以及及时去有执行力的一些动作啊。但如果能够往前一步，能够未雨绸缪是最好。所以怎么样去避坑，怎么样尽量减少碰到有雷的机会啊，是不是行业也是一种可能啊？也包括其他的啊，也包括其他的。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最近不同的一些分类 ST 新 ST 的公司，它所在的行政区划到底在哪里啊，哪个交易所更加多一点点，或者这可能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去归结，也可以去收集数据以后，然后去知道自己行为的某些线索吧。

0: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网上聊天留言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及时来开通。网端各位一边听节目可以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找阿基米德 APP。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或者是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进直播间。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风险，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1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1: 股市大家谈，进入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云云股市，今天第14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那个年代，手机、电脑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我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办公室

视机，看股票一般只能上班空闲时瞄一眼，离开办公室就没法操作了。那一年股市像疯了一样拼命往上涨，因为看盘不方便又经常出差，两只股票我拿了很长一段时间。2007年的8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好友张涵由纽约返沪，我们是财大同学，讨论起股票经济都很担心，不确定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晚上去美容院，按摩师忽然开口问：哎，华姐，我周一去开了户，也可以买股票了，你都买了什么股票啊？我和张涵面面相觑，看来股票是太热了。一周后，房东来电，称房子9月份到期，他不租给我了，他有亲戚来上海看病，需要住。我很生气，房子里的床、大衣柜、洗衣机、防盗门都是我新买的，墙是我刷的，才住了不到一年，就要搬走，全部留给房东吗？楼下保安告诉我，房东赶你走，换个新租客可以涨价，家具是你换的，你住在这里，他不好涨房租。我愤怒，却无可奈何。看来不管将来是否长期留在上海，得有自己的房子。我抛掉了手里的所有股票，那时候中信证券已经涨到了87块，7万变成了63万。我留了10万元在股票账户，拿出53万作为首付，在长宁区买了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期房。一个多月后，股市冲到6124点，之后一路向下。我因为买了房子，幸运地躲过了下跌。后来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做到的？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水平，运气好，阴差阳错的赚到了钱。今天再次回忆这段经历，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有时候不为不操作，其实就是一种操作，也许还是最好的操作。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三次好运，我能一直这么好运吗？为此我心里是忐忑的。我不常跟人讨论股票，因为我没看过这些方面的书，对于什么波浪理论、 K 线指标也不太感冒。我想我买一只股票，不每天为他提心吊胆，晚上睡得着觉，至于能不能赚钱再说吧。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芸芸股市》第14集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是王先生，下午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哎，您请讲。
1: 我是在广东这边，我都是，他的广东这边也有那个财经台嘛，但是他讲的是那个、
0: 广东话，
1: 广东话嘛，
0: 哎呀。
1: 对，广东话，你非讲广东话了。
0: 哦，那不行，我的听力只有这三个字，刚刚。
1: 啊，不过我也会讲上海话，侬上海人啊，俺杭州人啊。
0: 厉害，
1: 我也不是广东人，是来了九人嘛，我也会讲，他们晚上有7点有一个什么也是大杂家谈，但是他现在取消了，说奇怪，可能是也是广东话讲的，后来就但他只有半个小时嘛，现在他就取消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搞。哎，我就偶尔那天听这个财经台，你以前说的号码很快，我都记
0: 哦，对不起，
1: 记不到，
0: 对，
1: 你今天就说的慢了，我就记到了。我前两天想记车太快了，你就噜噜噜一下就过去了。
0: 我错了，愚之最严。
1: 对呀、啊，后来我想打，我记几次我都没记到。今天今天讲嘛，今天我是刚才打给上海那个上海那个广播电台总部他，我就问他
0: 热线电话，
1: 好的。对，然后那好，就我们说一下那个股票吧。
0: 好的，
1: 那个，那个，我呢，我那个，我是那个，我那个什么，那个我是买的那个，也买了那个百交所的股票，就是说那个个股能说吗？
0: 个股不能说，这是我们那么多年的规矩，好吗？
1: 广东一开始他也不让说，后来大家讨论能不能说，后来就可以说，他说一开始也是不能说的，后来。说大家讨论这个投票能不能说？
0: 我理解，我知道，因为我们跟广东跟珠海那边的很多主持人还蛮熟，您抓紧。
1: 这样的好，这个我就简单讲一下，好，那个时间也很紧吧，那个呢，怎么讲呢？我今天买的那个百交所的股票就涨了，我就卖掉了。他一开始人家说要买那个顺势而为，好像我买的时候他掉。他那个他也不跟百交所，他是软件股，他也不跟板块，就自己掉，然后掉到十多个点了就涨了，所以说现在人家说五穷六绝七翻身，还有一个叫什么红五月，就是红五月那个519的概率只有10%嘛，是不是？但这个你这五穷六绝都是，而且你现在连续三天3万亿，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嘛。说这个暴雷，所以400多只 AST， 就是你无法不是你不能去保定它暴不暴雷，所以说你现在呢最好是空仓，如果你是在手脚，你买的1层2层，是不是它暴雷？其实我的这个 AST 我买了好多个，我在广东台我都讲买了好多个 AST， 就是说首先你 AST。首先，你仓位少，它等它暴雷以后呢，它风险已经降低，已经没有它风险暴雷以后，它风险已经低了。你买其他股票说不定它还有风险，是不是？它已经暴雷，已经变成 ST 了。你买个1层2层掉下雷怎么样？掉成等它企稳了，你再补仓不是更加好吗？
0: 不对吧？就是我们理解的 ST 和新 ST 的股票，好像不是像您想的那样说它已经。就利空出尽是利好，有可能他被 ST 了以后，或者他被新 ST 了以后，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昨天晚上我还补了一下课，有些新 ST 的股票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发年报或者没有及时发季报， OK， 给你两个月时间，两个月之内如果还没有发停牌，再给你多少天的时间，再不行退市，好吧？尤其是新 ST 的股票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之内，如果你下面一个财务年度的话根本不能再进行盈利的话，可以退了，可以出去了。所以像你说的、这个、
1: 他戴了
0: 帽子好像就风险就结束了，这事儿好像不对吧？
1: 他有个过程，好像说比如说我好像说不是说我们不说个股，好像说我买了一只股票是只有2层仓，他现在他停牌，然后变 ST， 然后它就跌， 它跌了20%30%，它慢慢磨底，它要退市，它有个半有个期限或者半年或者一年，它不是立刻就推的嘛？
0: 对，
1: 它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反复的，你仓位低，你根本就不怕了，它会有个波段，它不可能永远跌嘛，是不是？它有一年或者半年时间退市，它这个一年半年时间，它有个波段，你好像你买了你10万块钱买了1万块，你还9万块，你还怕，你根本就没必要怕的，绝对有可以逃出升天，可以走出来。
0: 我理解王先生您的意思，
1: 嗯，
0: 这样好不好？这个题目我们先开放给大家。包括下个星期一您如果能早点下班，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话题再聊下去，就是对于 ST 的股票，它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对，像我说的是一年以后要退市，两个月以后要停牌，还是您说的因为有些朋友还告诉我说，这些股票最重要的风险其实来自于流动性，当它被 ST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人管它？是不是真的所有股票跌多了以后就会反弹？如果没有呢？如果他就这样憋挺挺的下去呢？这个话题我们下次聊好不好，王先生？
1: 好的
0: 谢谢您，谢谢您。从这个广是从广东哪个城市过来电话？
1: 东莞
0: 是吧？哦，好的，下次聊，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好，
0: 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码个字，今天打电话来不及了，我们下周一好吧，下周一可以单独聊聊这个事情。02162780977三号线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包括老师好。
0: 哎，客气，您说说。
2: 看来您在我们东莞这里也很有名，我也是东莞的，我也一直在听。
0: 啊，真的、啊。我那次在深圳的确还有听众是从佛山从潮州开车过来到深圳我们奔个县的。所以的确下次有机会我再到华南来向大家求教好不好。有机会本线，你说你说。
2: 我其实也想说，就是说一点，就是之前刚开始那个黄先生说的那个他的那个化学制药不是之前涨停又跌停嘛，然后说是那个游资，我就是那个游资的粉丝新家军
0: 啊、哦，
2: 就是跟着买的，然后我都不算严重，我那个小伙伴才猛，他就是满仓单调。就是他的国某肾，就跟着买，那个就跟着他，就一度让我产生迷茫。所以就是因为我记得我老早之前，很早之前那时候跟您打电话就问过，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技术到底重不重要？对，那时候就问，对。然后现在我就更迷茫了，因为他就真的就不是什么技术派，他根本就是不管，他就是抱着要信找信，就跟着买。然后去年哦不上个月他就在那一支票里面他就赚了50%的点，然后就他就已经，然后就让我们这些，因为我主要是买基金，他主要就是买场内，
0: 直接买股票下手干，
2: 也就更加迷茫了。我现在就迷茫，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说心态重要？像他这种，就是给我们一种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感觉，然后现在我们也很迷茫了，就是现在一度怀疑是不是，现在我们之间几个说牛市里面最大的亏损就是踏空，就是胆小，然后就不敢买，所以我就想再来打电话来请教一下，看看像。这些大佬们到底是什么最重要？到底技术到底重不重要，还是说心态重要？因为我刚刚听您5:30那一个，也说的挺有感觉的，就是确实要卖在人生底背处。因为之前那个时候，他们新家军那个游资的真的是疯狂到，他的所有的板块都是涨停，你随便挑一个都是涨停，然后他的那个。相关股票的评论区里面全是新家军问世或者怎么样，
0: 我理解，我能想象的出来这件事情，对，我能想象的出来这个，但就像市场里面不会有一招先这件事，就没有绝对对这个东西，所以你刚刚这个我怎么说，问问大家吧，问问大家，也许有的朋友觉得时间重要， 只要你再多给点时间，它就应该能够回到正途。而正途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图？不确定。也有人也许会认为活着重要。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踏空就是亏损，这句话是屁话，对不对？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这句话是屁话，这句话很有煽动性而已，但是它肯定是错的，这话没有错吧？
2: 是的，是的，就像您刚刚在说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0: 对，
2: 它有对的就有错的，
0: 是是是。不过严先生把这句话留在这里，或者说咱们如果能够延续到礼拜一的话，也是早点下班，我们把这个事儿也再来聊一聊，看看到底有多少朋友是这么想的，有多少朋友是那么想的，或者有些朋友能不能出出比我刚刚说的更精彩的那些主意或者之类的，我们做参考。
2: 我觉得像您这个平台里面很多老股民的心态都是很好的，都是很稳的，但是好像就是天来人际都是那几个老股民的心态。
0: 但是最重要一点点，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啊？我也不确定啊，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听到是时间很久的，而且心态很稳的，那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就是只有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能够留下来，还在这个市场里面，所以他们还会不停地去表达，有没有可能？
2: 是是是。
0: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好吧，严先生。
2: 好，
0: 我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哎，周末愉快，再见再见，再见。0216287807一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周末愉快啊！
0: 哎，周末愉快，你说说。
3: 上个周日的就这稀里哗啦就过去了。
0: 啊，
3: 这个人民广场，我以前好像知道你到人民广场那个股市，那个有一个什么沙龙啊，对吧？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好多好多人。我手机上面看的啊。
0: 抓紧说观点，大概三分钟之内，我后面还有个电话。
3: 三分钟内，下周二大盘变盘，下周二变盘啊，大盘往下面走了。
0: 啊？为什么是周二？
3: 我因为是那个高点去不了了，419去过不去了。
0: 为什么过不去呢？
3: 昨天差个几十点，差个十点呀。对不啦？昨天是啊，4180吧，419去吧，不是差个17点吧？昨天跳空高开的呀。你不是要你去看盘吗？我已经复盘复过了呀，对不啦？要过去昨天就过去了，他为什么昨天不过去呢？哦，你还指望今天啊？那不可能的。
0: 指望明天，
3: 下周一了呀，怎么会明天的呀？
0: 不是，那就指望下个交易日，为什么？
3: 下个交易不下周一啊？这不可能结束了呀。
0: 市场不是从来没有时不我待这件事吗？
3: 啊，不，老师，不是你五月一号以后六号不是上班六去班吗？是吧？他居然这个六号那天不过去，他七号那天八高开4180吧？哦、啊，差个这个19点过不去啊？这个有问题的，更不好嘞。那就告诉你今天最后一天呀、啊，去不了了呀，去不了你下周一你还去撑呀、啊？不可能撑呀、啊，撑不可能过去呀、啊。所以我说就是哪怕过去，他礼拜二也要下来，就时间到了。
0: 好 ，OK， 好的，
3: 好，
0: 结束了。
3: 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哎，再见。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4: 哎，主持人好。
0: 你看，这个前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长假之后其实仍然在讨论在不在光里，仍然讨论在不在高科技板块里面，仍然在讨论说这就对于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这三天你怎么看，跟我们说说。
4: 首先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应该还是答案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在不在光里，那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这几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像从光的这个退坡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面一段时间的预期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了，说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两大主线需要去把握，两个大的方向吧。第一个方向是在于大盘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会遇到阻力的，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在这几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向上攻，然后有点攻不上去的这种感觉，无论从这个沪指也好，还有这个沪深300也好，中证500也好，都有这样的明显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情况，就在于整个大盘它不是一个齐涨共跌的，它不是一个一路往上冲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有一个板块或者说有一个指数就比较危险，那就像创业板这样的指数，它是突破了前期平台的往上走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增量资金才能够维系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这个其实现在目前是看不到，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些数据已经可以侧面印证出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几天每一天都有大概1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ETF 的净流出，那这块的话其实已经是表明了这个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阻力在这里，这是第一个方向啊。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在于其实还是有很多板块啊，它还是在这个未修复完成的过程当中。而这些未修复完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优先仍然是选择科技。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首先，第一个判断很简单，就是继续去寻找未修复的板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大盘涨这个没有办法完全上攻的时候，一定会迎来一个东西叫做高低切。那么高低切就是在于前期可能涨得比较多的，那你肯定要休息一下。那哪些呢？有补涨需求的，那么可能要重点关注。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要来多去关注这个科技板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月份，这个是一个历来都是这样，过去几年应该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于五月份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概念炒作的一个高发期。那么像科技呢，就完全是符合这种概念炒作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四月底结束以后，往往这个市场就要进入到一个漫长的将近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真空期。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下一个这个定期报告要等到半年报了，那要等到下半年以后才能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业绩真空期的。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家都不知道业绩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有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板块，它就可能更加能够受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追捧。所以在这里面还是要去做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布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像机器人也好，还是像我们以国内的一些这个商业航天为代表的这个航空航天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爆发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个板块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也不断的提及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继续去进行一个深化和挖掘。我觉得第一个需要回避的是什么？前期涨幅比较大，尤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受到一些事件性冲击的，就比如说像算力啊、算力租赁的时候，这些板块我们可以暂时的先对它进行一个回避，或者说是没有那么乐观的去看待它。那第二呢，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些在航空航天或者说是在这个机器人板块，没有去在跟着这一波涨得比较多的。那么其实哪一部分不多呢？其实就海外链的，就海外链主为代表的。那么其实这个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是两种不同的走势。那么海外链主里面来讲的话，像这个前一段时间的商业航天啊，比较相关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太空光伏。那么这块的话，太空光伏所对应的就是一些光伏的设备。那么这一段时间它的涨幅呢，相对来说没那么高，可以去进行关注。另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链啊，那这个主要是T链为代表的一些企业。那假如说有些企业它在整个这个新进行的擎天柱里面，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价值量，并且它有一个这个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前期铺垫的话，那往往在这一块它可能如果市场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这个可以埋伏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在年报季报季还在披露的过程当中，纵然科技的很多行业需要去关注海外的一些相关市场表现，对于A 股市场的一些逻辑的映射，或者哪怕只是一些概念的映射，但那个时候因为还有业绩，所以业绩可能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关注度会更高一点点。而在现在五月份之后的话，可能这种映射不管是逻辑啊，还是概念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新的名词啊，或者是一些产业链，这些东西可能对于短线选手来讲的话，他们需要去关注的会更多一点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0: 对，没错。
1: okay,
0: 因为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的话、
1: okay.
0: 其实每一个时间都是去希望去找业绩的确定性，只是在当下的这个节点你很难通过别的东西来。
1: 对，
0: 如果海外链它有一个很好的映射的话，
1: 明白，
0: 这也是业绩的一种方向。
1: 好啊，谢谢中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1: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哎呀，到节目尾声的时候，如果把速度放慢的话，再报一下热线电话02162780977。下周我们接着聊，周末愉快，拜拜。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6: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4: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6: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7: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 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0: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7: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炫酷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天舟十号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搭载载荷项目数量创空间站建站新高。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赛落户40%，上海再度领先亚洲赛区，票务细节即将发布。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非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搜索量瞬时翻倍，中日航线持续承压，4月30号多条航线被取消，大陆赴日本的航班取消率达到了37%以上。油价今天晚间再迎调整，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2.5块左右，今年以来8轮调整，6涨1跌。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37人死亡，1人失联，现场搜救基本结束。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战事再起，美方称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坚称停火协议仍有效。美国债务规模超越 GDP， 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经济已经严重失衡。今天的沪深股市震荡回落，上涨个股达到3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挫，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持续的分化，黄金价格目前向上走高，美元指数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9: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发射任务进入到最后的准备阶段，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天舟十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5艘货运飞船，本次任务计划上行近6.3吨的补给物资，包括220多件货物和700多公斤的推进剂，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的使用。其中有3套舱外航天服务和全新的太空跑台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总重约280公斤，是空间站阶段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目前天舟九号已经撤离空间站，对接端口已经腾出，此次任务还将首次常态化验证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相较此前的3小时模式，补给效率提升了约33%。近日，一架机头印有 AVSE 标识、编号为00001的歼35 隐身战斗机在电视节目当中亮相，引发国内外的关注。这架战机机身没有空军的八一军徽，采用单轮前起架落架以及涂有简易的浅灰色，与军方列装版本有所不同。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这架飞机是为陆机场起降优化的一个陆机版本，而非舰载机型。结合独特的0001编号及醒目的航空工业英文标识，推测其为歼35出口型号歼35AE。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的标识，那么这架特殊的战鹰出现，表示着歼35系列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能力。专家表示，歼35AE 有望成为美国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瞄准全球高端战机市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脚步逐渐临近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热浪已经提前席卷到了中国上海。国际奥委会昨天正式宣布，上海等四座城市共同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周期之后，上海再次获此殊荣。那么也标志着这座东方大都市正持续成为全球奥林匹克新潮流的重要策源地。请你报道。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奥运周期创新推出的全新赛事模式，旨在突破奥运会仅在短短十余天内集中爆发的传播局限，提升运动员的曝光度，并增强全球粉丝的参与，更致力于构建一个运动员与粉丝深度互动、体育与城市生活有机融合的新型体育生态。2024年巴黎奥运会前，上海和布达佩斯各举办了一站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各界反响良好。此次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四站，将分别在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对于奥运会资格再度花落上海，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发来祝贺。
13: Congratulations！ 祝贺上海成为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期待奥林匹克精神在这座活力之城绽放，汇聚世界顶级运动员与体育迷，共赢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关键征程。
18: 具体来看，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亚洲两站将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赛事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有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2024年首次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腰旗橄榄球则将在2028年奥运会上新。更多细节，包括票务、转播、各站项目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据了解，本届赛事将落地上海西岸，这片曾为工业码头，如今蜕变为世界级滨水公共空间的区域，正成为城市体育文化的新地标。西岸不仅拥有开阔的滨江步道、现代化的观景平台与艺术空间，更承载着上海一江一河城市更新战略的核心愿景。赛事在此举办，不仅是体育功能的落地，更是城市空间价值的再激活。上海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该项赛事的成功经验，希望进一步构建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坚持城市因青春而绽放理念，让年轻化、潮流化的城市运动深度融入日常，培养忠实的观众与爱好者，同时以青年、城市创意、活力为愿景，通过赛事和城市体育派对激发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0: 巴西政府昨天正式宣布，自今年的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短期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停留时间最长不超过30天。那么，说走就走的南美之行真正到来了吗？去巴西旅游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21: 继土耳其、菲律宾之后，巴西成为今年第三个对中国实行免签的热门出境目的地，让不少网友直呼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还在增加。消息发布后，不少人已经开始查询机票、酒店，打算把南美行提上日程。
22: 站在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山基督像脚下，看双臂张开俯瞰整个山海相拥的城市，然后去 科卡帕巴纳海滩，踩一踩细白的沙滩，听一听海浪啊，混着桑巴的鼓点。那往南走的话，伊瓜苏瀑布啊轰鸣而下，275道瀑布啊就一字排开，彩虹啊横跨两国。那往北走的话，亚马逊雨林啊藏着地球的另一半生机，华独木舟、泛舟森林、夜巡凯门鳄，听着向导啊讲食人鱼的故事。那巴西啊没有游客，只有冒险家。
21: 国内在线旅游平台瞬间沸腾，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至5月7号8:30，飞赴巴西里约热内卢搜索量较上一小时翻倍增长，而前往巴西利亚的搜索量更是激增两倍。搜索出发地前5名为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其中北京至里约热内卢航线的搜索热度猛增6.8倍，上海、成都飞往巴西利亚的航线周环比增长均突破10倍。同程旅行平台同步披露，消息发布后半小时内，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成为最受中国游客关注的三大目的地，搜索与收藏量呈井喷态势。事实上，中国游客对南美的兴趣近年来持续升温，其中以热情多元闻名的巴西，作为南美洲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更是早已成为长线出境游的梦想清单之选。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杨涵分析称，随着暑期旺季临近，叠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关注效应，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将迎来新一轮高峰。巴西作为南美门户，将成为长线游的首选落脚点，预计暑假及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等假期组合将催生大量深度游订单，相关航线、酒店、地接服务订单已经开始密集预约。资深南美贸易自媒体博主余若芝更是认为，免签的红利远不止在旅游市场，还会给中拉贸易按下快进键。
0: 2025年中巴的双边贸易额为1710亿美元，免签将直接刺激中小企业考察参展，预计贸易增速将再提10个百分点。巴西免签可不是在给普通打工人发入场券，而是给高端的旅游和中非中拉贸易按下了快进键。它带来的不是劳动力内卷，而是资本和商机的流动。
21: 不过，在巴西生活工作多年的小易还是提醒，不同于其他对中国游客来说熟悉的境外旅游目的地，去巴西游玩还是有很多重要的注意事项。
1: 首先，这个免签仅限于短期停留，引荐大家借着免签的便利呢，来巴西打工、经商，还有长期的读书，更不允许逾期停留。一旦出现逾期滞留的情况，这后果超级严重。不仅会被高额罚款，直接遣返回国，还会被5至10年禁止入境巴西，代价极大，绝非儿戏。其次，计划来巴西游玩的朋友们，在出发前一定要备齐所有的入境所需材料。要知道，巴西边检持有最终入境决定权，哪怕现在已经免签了，但是你的材料不全，边检人员有权直接拒绝你入境，所以务必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要遵守政策规定，顺顺利利出行，平平安安的游玩。
20: 跟巴西游热潮相比呢，中日航线则继续承压。航班管家 DAST 最新统计显示，4月共有30条中日航线取消了全部的航班，相较3月取消数量有所减少。不过呢，4月实际执行的赴日航班较3月整体减少了128班。整体的4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543个航班取消，取消率37%。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9: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2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34105亿美元。这个数据呢，较3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2.05%。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到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货币政策及预期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出现了下跌。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出现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当月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了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在广东自贸区南沙横琴启动了两项外汇改革试点，一是扩大资本项目结汇资金的使用范围，允许非关联企业借款；二是优化。

0: 化境外机构境内外汇的账户退汇流程，允许资金暂存银行内部账户24小时内未处置完毕的在原路购汇退回，有效地简化了企业的操作流程，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此举旨在深化跨境融资的便利化，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开放性经济发展。日前，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截至昨天已经出现了3例死亡。中国疾控中心今天通报，我国没有感染病例报告，也并没有本次涉疫汉坦病毒自然宿主的分布。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也不会造成病毒的传播。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间24点将再度打开。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本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按此来计算，加满一箱油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5块左右。今年以来，国内油价经历了共8轮调整，分别是6次上涨、1次下跌、1次搁浅。那么，经过本轮调价之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基本是7涨、1跌、1搁浅。根据10个工作日的原则，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时开启。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毕，并完成了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请听报道。
1: 刚刚建造完工的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各项尺度与性能指标均为全球同类船型标杆。
2: 中原海运重工南通造船厂研发设计师王志刚
3: 应用了世界最大的这个甲醇燃料供应系统，配备了超大的甲醇燃料舱，这个甲醇燃料舱容达到14300立方，甲醇续航力可以达到15000海里，可以满足从亚洲到欧洲远端的这个单航程的需求。
1: 专家告诉记者，东方智慧轮的核心突破就在于首次运用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可灵活切换甲醇与传统燃油模式，满足全球航运脱碳减排刚需。
2: 中原海运重工南通造船厂副总经理李勇，
4: 一旦它切换到这个甲醇的模式的话，硫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然后它的这个颗粒物的排放，那就急剧的减少，就会没有了。氮氧化物的这个排放的话，也能够减少30%到50%左右。这样一条船一年的话，可以减排大概二氧化碳15万吨。
1: 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0: 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今天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的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根据该标准，采用2+N 结构，明确了 L1 到 L4 4个等级的智能化分级体系及测试方法，首批涵盖了手机、电视、眼镜、汽车的座舱以及音箱、耳机共7类终端，旨在规范智能终端的概念和等级，推动产品标准化发展。新一轮上海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线上补贴活动将正式开启。那明年的上海市内的个人消费者可在0点到5月11号的20点进行线上报名，消费者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云闪付、天猫等服务机构应用程序的 APP， 选择所需要的品类进行报名，可在线上专区选择多品类报名。报名的时候，该消费者今年已经参加过活动并享受补贴，则不能参加相应品类的报名，同品类只能选择线上或线下一个专区活动进行参加。中签的补贴资格券将自动发放到中签消费者的账户当中，线上券的发放时间是5月13号的12点到13号的24点。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5月7号装载着东莞制造锂电极产品的集装箱货车从东莞起运，约90分钟之后抵达了深圳盐田港，被直接吊装上货轮发往海外市场，这标志着 东莞的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新模式完成了首单运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便利化再添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该模式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工厂装箱时完成查验，抵达盐田港之后避免重复开箱直接装船，此举实现了一次查验一箱到底，单箱节约成本约2万元，缩短物流时间超过了20%，有效服务了约400家企业，提升了大湾区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据了解，目前一箱制适用对象为列入白名单的锂电池生产和出口企业，企业可以通过东莞海事部门了解具体的申报流程和试点的相关条件。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今天呢，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情况进展汇报，对后续的处置工作进行了再度部署落实。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遇难群众默哀，表达了深切哀悼。截至今天12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共造成了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院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名嫌疑人进行了传唤到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5: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依法从严惩处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与此同时，针对厂区内留存的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行业专家组成处置小组，6日清晨进驻现场，7号晚基本完成转移处置工作。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
6: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
5: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然而，这家看似合规运营的企业，执法检查记录却显示，过去5年间，相关部门对其开展执法检查超20次，其中绝大多数检查结论均为存在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是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作业人员在称料间内把氧化剂工业高氯酸钾与还原剂苯二甲酸盐混存盛装称量。为此，企业被处以1.5万元罚款。应急管理执法人员令武指出，
7: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5: 爆炸事故也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目前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烟花爆竹产业对浏阳来说如此重要，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安全挑战。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据介绍，浏阳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则称，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
8: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说正上广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

0: 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液化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豹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2: 用机械化大剂的方法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就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制作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研发的消费意义了。
1: 此次事故不仅让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更将整个行业推至转型十字路口。如何在保留传统工艺美感的同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这是浏阳烟花企业以及中国烟花爆竹产业面临的共同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春暖花开，目前呢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野外徒步呢成为越来越多人亲近自然的一种首选方式。社交平台上的户外活动贴层出不穷，报名费低到几百块钱，参与者呢动辄数十人，非常的热闹。但是呢，这股说走就走的热潮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最近上海市松江人民法院公布了2起因户外徒步引发的死亡事件，揭示了当前民间组织化徒步活动当中的权责不清、安全缺位的深层问题。
1: 23岁的张女士在社交平台看到一则旅行社发布的徒步活动帖，南京九连间徒步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标注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她支付139元报名费，加入由52人组成的队伍。当天天气炎热，行进途中张女士感到身体不适，向领队说明后选择独自原路返回，领队未安排人员陪同，也未采取任何后续跟进措施。下午3时许，她被路人发现昏倒路边，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惊觉她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张女士父母将旅行社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对此被告辩称，活动收费仅139元，总收入6490元，支出6130元，属非盈利性相约出行，非旅游服务。且活动帖中已明确免责声明，组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参与者自行承担风险，但法院并未采纳这一抗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徐林指出，被告系持证旅游经营企业，其定价策略不仅考量单次盈亏，更服务于品牌宣传与客户积累，不能以非盈利为由规避法定安全义务。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明确规定，合同中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所谓免责声明不能成为组织者推卸责任的护身符。
4: 旅行社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判定旅行社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与警示，活动中的引导，以及发生危险后的及时救助等各个环节。
1: 法院进一步认定，旅行社在活动中存在严重管理疏漏。当得知一名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独自返程时，领队未采取任何保障措施，未确认其安全抵达，也未启动应急联络机制，直至活动结束才察觉异常，延误了黄金救援时间。这一事中管理缺位构成重大过失，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与此同时，法院也强调，张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身体不适仍选择独自穿越山野，未充分评估风险，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因，自身需承担主要责任。无独有偶，另一案件中，郭女士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黄山屯溪野路线徒步，支付1010元。该路线从未有人带队走过，事发当日突降大雨，山路湿滑，郭女士在陡坡处摔倒，造成9级伤残。法院认为，旅行社明知线路未经开发，地形复杂，仍选择在雨天强行行进，属事前风险评估严重缺失，同样被判承担30%责任。两起案件共同指向一个行业痛点，当前户外徒步组织者多为个人或小型团体，缺乏强制资质要求。尽管中国登山协会

0: 为已开展上千期山地户外指导员培训，但该证书并非上岗硬性门槛，行业更依赖口碑与经验维系信任。然而，信任无法替代专业能力，更无法替代制度保障。多位资深领队坦言，如今参与者中大量是跟风打卡的新手，对徒步活动的风险认识不足，为应对风险，部分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兼职户外领队安先生表示。
1: 今年三月十五日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除科研、应急等法定情形外，禁止任何人为活动进入核心保护区。擅自组织徒步，露营者不仅面临民事赔偿，还可能触犯行政乃至刑事法律。法官提醒，户外活动不是打卡游戏，安全不能靠运气。组织者必须强化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与事后应急机制，杜绝侥幸心理。参与者更应认清自身能力边界，拒绝盲目跟风。每一次出发前的装备检查，每一条路线的风险研判，每一个领队的资质核实，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一个关键时间。不过呢，在 江苏徐州的贾旺区一条承载着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却满是发黑发臭的污水。这些污水的来源是当地的一家羊皮加工作坊。昨天呢，有媒体曝光之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徐州，展开提级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八号凌晨，江苏徐州贾旺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
3: 公安局以及事发紫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到达现场。贾旺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朱雪峰承认，该污水渠两年前即存在。
4: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3: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2: 对媒体曝光的污染最严重的沟渠。 当地政府已5月7日连夜调配10辆槽罐车对受污染水体进行抽排，目前已转运污水68吨，并同步开展沟渠清淤工作。此外，当地执法人员连夜对涉事羊皮加工作坊进行了调查取证，现场发现了3.5吨羊蹄子成品，并对存储冷库进行了查封。目前，相关执法部门已确定几家作坊存在超范围经营，没有任何环保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此前，记者在徐州新屋村调查发现，在贾旺区农谷大道旁有条全长12公里的路边沟满是污水，发黑发臭，不仅没法正常灌溉，还影响了周边村民生活。该问题已存在多年，当地村民不断投诉反映，但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5: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2: 记者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5类。专家表示，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都会造成严重影响。两年前水质已超标，提醒函发了却未根治，直到媒体曝光才换来连夜行动和提级调查，说明问题不再发现难，而在动真格难。期待此次严查深挖，彻底追责。 更希望举一反三，让每一封提醒函都能换来真正的清流。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最近，打假人王海和胖东来因为空调国补定价问题陷入到争议当中。王海公开质疑胖东来在参与国家家电补贴活动当中，通过
0: 提前提价的方式涉嫌套取国家补贴资金，价格欺诈。针对这一指控，胖东呢在5月8号凌晨在其官方短视频账号上发布了详细说明，公开设置空调价格的变动曲线、采购记录，包括厂家的调价函，证明售价调整系执行厂家最低限价及特别政策，且全程明码标价，不构成价格欺诈。同时解释线上平台价差源于渠道和活动的规则差异，强调定价严格遵循官方指导。今天苹果正式将 Apple Watch 全系列产品纳入到了教育优惠阵容当中，全国符合条件的高校学生、教师及教职员工均可以以专属教育优惠价格购买 Apple Watch， 起售价2699元。这是 Apple Watch 自2015年发布首次面向教育群体开放专享优惠。其中呢 ，Apple Watch 11带的教育优惠价格相较原价便宜了300元 ，SE 3比原价便宜200元，高端的 Ultra 3便宜700元之后，售价5799元。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再来关注平陆运河建设的一个最新进展。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连接江

0: 海的大型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接广西南宁，南抵广西的钦州。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由水调进行通道的关键阶段。预计今年9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届时呢，我国在西南地区将会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流入江海联运大通道的航线，直接开辟广西到西南地区的运距最短、最为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在贵州印江智能大棚种出的蓝莓提前增产，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走进田园进行采摘。
1: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凤仪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暖棚整齐排列，棚内温暖湿润，果香清甜，翠绿枝条上一串串饱满圆润裹着白霜的蓝莓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是专程赶来体验采摘乐趣的。
2: 果子的话特别饱满清甜，还有一个花香味，然后果肉也比较细腻，新鲜又好吃。
3: 我手中的这款蓝莓呢是叫花香蓝莓，它的特点呢是香甜脆，然后果粉呢也很好。
1: 与传统地栽蓝莓不同，该基地采用无土机制盆栽模式，由于蓝莓根系脆弱，对生长环境要求高，为实现精细化管理，基地在栽培盆内安装了智能探针，能精准控制养分供给。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护，蓝莓亩产突破了2000斤，产量和品质同步提升。
3: 蓝莓所各个时期所需要的营养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管子来输送的，管子里面的营养液呢都是我们提前配置好的，通过我一台手机一键启动，轻松管控，非常的高效便捷。
1: 据介绍，当地采取智能种植技术，蓝莓供应期从每年12月持续至次年5月，目前正值采摘的末期。
0: 主要是现在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179.95点，收评深圳成指报15565，说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驶向了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话，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的警告。此外，特朗普还表示极其顺利地进行了3艘驱逐舰的穿越海峡的行动，而且是毫发无伤，伊朗方面则是遭到了重创。阿根廷卫生部昨天表示，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世卫组织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建议，阿根廷和美国应考虑退出组织的决定。韩国央行今天发布数据显示，韩国3月旅游收入创下了历史新高，春季迎来了旅游旺季，明星演唱会叠加韩元走弱，推动了该国的旅游收入。3月旅游收入环比增加了68%。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跌1.02%。亚太股市收盘今天也是收跌的，日经二五指数收跌0.19%，报62713点。国际油价格走势出现了分化，目前美油报每桶94.71美元，布油报在每桶100.31美元，分别下跌了0.1%和上涨了0.25%。外汇市场上，目前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7.99点的附近，小幅的翻绿。好的，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5: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
4: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从 AI 技术的全面普及到全球算力竞争的不断升级，一个以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硅基时代呢，正清晰地走到我们面前。它不仅改变着全球经济的格局、企业发展的逻辑，也在悄悄影响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个体与每一种生活方式。本期呢，我们将跟随一财号专家、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看硅基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哪些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些变化。
5: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台湾 GDP 增速为13.69%，名义 GDP 增速更是高达16.88%，这主要是靠其电子行业，其中台积电贡献是最大的。

0: 一季度台积电归母净利润达到181亿美元，同比增长60%左右。而英伟达一季度净利润更是高达187.8亿美元，市值接近50000亿美元。相比之下，2025年美国 GDP 也不过30.76万亿美元。李迅雷表示，自己10年前去台北拜访金融机构时，他们都在叹苦经，说2016年一季度中国台湾 GDP 同比下跌0.89%，且已经连续3个季度下跌，薪水也已经很多年没有上涨了。难道这10年中国台湾产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显然没有。中国台湾电子工业一直很发达，繁荣的原因在于硅基时代来临了。其实10年前电子行业已经步入了上行周期，当时大家都在讨论苹果产业链。就在今年伯克希尔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说，10年前他花350亿美元买苹果股票，算上利息，过去10年给伯克希尔带来了1500亿美元的利润，而他什么也没做。客观上讲，对于巴菲特这样一个95岁的老人，要求他对硅基时代有一个超前而深锐的认识，实在是难为他了。其实10年前他买苹果，多半可能是将其看作高成长消费股。10年前，全球半导体上游的原材料出现了5年来的第一次涨价，或意味着硅基时代的来临。李迅雷当时还和公司电子行业首席展开了一次对话，对方认为下游以 HPC、IoT、汽车电子为代表的新型需求推动第四波硅含量提升周期正式到来。上游硅片产能紧张与下游硅含量提升新兴需求形成闭环，存储芯片作为闭环核心品种最为受益。如今 AI 的应用越来越广，以 ChatGPT 发布为标志，大语言模型进入广泛应用的新时代。多模态大模型具备处理和生成多种模态的能力，弥补传统大语言模型在视觉、听觉等模态上的局限性。形态正从聊天机器人向能够独立思考、调用工具、执行任务的智能体演进。大国步入算力竞争时代，从 CPU 到 GPU 短缺，再回到 CPU 短缺，从光芯片到光模块，再到 CPU 光互联，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从事证券行业的好处在于，不管你的学习能力强不强，你都得硬着头皮被硅基时代推着走。如果你不关心 A 股光通信板块的爆发，有人就会叫嚷站在光里，不要光站着。相比之下，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还是有定力，已经连续10个季度减持美股，如今手持3970亿美元现金。巴菲特认为，如今美国股市像一个附带赌场的教堂，估值太高了，要等到没有其他人愿意接电话时，才是合适的投资时机。从估值角度看，标普500平均市盈率接近30倍，股息率只有1%，市净率高达5.6倍。相比沪深300平均14.4倍的市盈率，2.62%的股息率，1.47倍的 PB， 确实贵了。毕竟美国3月份的通胀率还是3.3%，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4.4%。当然，这种基于碳基时代的估值方法可能过时了。在硅基时代，只有极少数公司才创造巨量价值，大部分公司注定要躺平。2025年，美国7巨头利润总额为5672.5亿美元。而标普500总利润约为2.09万亿美元，7巨头利润占比达到27.1%，市值占比更高，约为33%至35%。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分化的时代，少数公司赚取了社会很大一部分利润，毛利率高得惊人，这部分公司属于硅基发展模式，而占社会大部分的碳基公司则活得很累。这就是所谓的 K 型经济，问题在于 K 字母往上一撇的公司和个人属于少数，而往下一捺的则是多数。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步入了硅基时代，但生活方式仍将长期以碳基为主。例如，这几天有5万多人去奥马哈朝圣巴菲特，坐飞机、住酒店、参观伯克希尔公司、吃牛排、参加慢跑活动等，都属于碳基消费。即便属于硅基消费，也需要大量消耗化石能源，释放大量二氧化碳。那么，分化时代的特征是否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首先看美国股市中资产的持有结构。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前 1% 的富人持有股票市值占总市值的 50% 左右，后 50% 的人只持有总市值 1% 的股票。此外，美联储还说美国有 1.24 亿人拿不出400美元应急金。其次，尽管美国科技7巨头市值占比超过总市值的 33%， 但创造的就业数量相当有限。2025年，其就业总人数为250万左右，其中亚马逊一家就占了156万，而全球市值最大的英伟达 其员工数量只有 3.6 万。而且这些巨头为了扩大资本开支而大量裁员，据说今年头两个月就才掉了10万余人。简言之，硅基时代 AI 企业可以创造比碳基多得多的财富，推动 GDP 增长，但同时会扩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新的就业压力。在美国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除了沃尔玛，其他多为硅基企业。过去30年，传统制造业、能源、电信和金融业等都退出了市值前10名。比较中美两大股市，一个显著不同是 A 股超大公司市值不够大，分化程度不如美股那么突出，且全球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公司交易占比低，估值相对便宜，小公司估值相对贵，交易活跃。此外，美国大企业多是通过不断并购而做大做强，这方面国内大公司的成功案例不多。我国过万亿人民币市值的公司不少，只是以传统产业和国企为主，这些超大型企业对应着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就业。而且我国国企拉动的实际就业人数是被低估的，因为除了正式工以外，国企还存在大量劳务派遣或是服务外包用工，其用工数量在某些央企甚至数倍于正式工。在互联网大厂之间，就业数量差距则因商业模式的不同而拉大。举例来说，腾讯市值是京东的13倍，2025年净利润为2200多亿元，但就业人数只有10多万，只有京东的1/9左右。也就是说，评估一家企业不仅要看其商业价值，还要看其社会价值，尤其在硅基时代对就业冲击越来越大的时候更要如此。2000年互联网时代来临后，线上交易越来越活跃，对实体店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随着快递和外卖业务的普及，又导致了大量的白色污染，比如包装袋、包装盒和胶带等等。而且大厂之间的价格战又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如今我国灵活就业人口估计为 2.87 亿，占总就业人口的近 40%。 灵活就业数量过大会给就业和社保带来怎样的冲击，也需要做充分评估。当 AI 产业高成长期结束之后，这些高盈利低就业的硅基企业还能维持那么大的市值水平吗？如今美国各大 AI 企业都在疯狂扩大资本开支，2026年美国七巨头的资本开支额预期在7000亿到7500亿美元，比2025年增长 70% 至 80%， 助推美国 GDP 转靠投资增长，而中国 AI 企业资本开支也将大幅增长。有一种说法是，不扩大资本开支其结果一定是死，但扩大资本开支并不一定能活。在这样一种成王败寇的激烈竞争氛围下， AI 泡沫破灭恐怕是早晚的事，就像当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一样。再看巴菲特已经持续减持股票，持有越来越多的现金，为严寒到来做准备。拉长历史看，各种泡沫破灭其实都是好事，可以让投资者和市场回归理性，通过优胜劣汰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互联网进一步得到普及，一批科技巨头因此崛起，引领全球步入硅基时代。就全球经济和社会而言，AI 革命正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类进步，改写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例如，现代发展经济学一致认为，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经济减速，尤其到了超老龄化阶段，经济增速会进一步降至 3% 以下。然而今年一季度，已经步入超老龄化阶段的中国台湾经济增速达到2位数，同样步入超老龄化的韩国经济增速也不差。因此硅基时代的科技发展仍将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尽管会扬起尘埃，甚至可能压塌路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隔了一段时间又来聊运动品牌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欧洲公司，它叫 Amer Sports， 中文名叫亚马芬。说它不太熟悉，其实也不太准确，因为亚马芬旗下有三个核心品牌，分别是始祖鸟、萨洛蒙和威尔胜。这个三个品牌的名气其实比他们这个母公司要大得多啊。
8: 包括你说它是一家欧洲公司这个说法其实也要探讨一下。三个品牌先介绍一下，始祖鸟不用多说了，这两年男人衣柜中的王牌单品就是它的冲锋衣啊。那萨洛蒙呢，主要是做运动鞋的，它款式和配色都挺好搭的，其实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这个 OOTD 的这个笔记当中。那 Wilson 我们比较熟啊，他就是
9: 主要是你比较熟，
8: 全球市占率最高的网球拍的品牌，当然它也会做一些这个服装啊等等的一些产品。
9: 其实除了这三个品牌呢，亚马芬的体系里面还包括一系列的小众品牌，包括它有一个滑雪服的品牌叫 Peak Performance， 这个在中国也有门店的，然后有两个滑雪设备品牌 Atomic 和 Armada， 还有做棒球装备的两个品牌，还有一个做护具的品牌，以及一个辅助训练器材的品牌，
8: 都是一些非常垂直聚焦的一些运动的装备或服饰的品牌。
9: 是的，比如说辅助训练器材品牌叫 iTech， 它就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个官方投球机供应商。它是帮助你练习
8: 打击训练，
9: 打击训练，对，它的机器可以投各种各样速度的或者角度的一些球。但是呢，这些品牌很遗憾不是本期节目的重点，因为呢光是始祖鸟和萨洛蒙可能都讲不完，
8: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聚焦在始祖鸟和萨洛蒙上面。
9: 对，之所以聊亚马芬呢，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它在2019年初是被一个中国财团收购的。
8: 所以说现在它股东的角度的话，也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公司下面的一个资产。
9: 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欧洲公司，
8: 后面会讲到。
9: 对，这个财团的核心呢是安踏集团，然后此外呢还有一家私募基金叫方圆资本，还有腾讯，以及 Lululemon 创始人 Chip Wilson 的一个投资公司一起投的钱。这次收购呢是让亚马芬从当时的纳斯达克的赫尔辛基市场退市了，怎么还有这么一个市场。他之后好几年呢也被外界视为是一个安踏的子公司，虽然我觉得这样说不是很准确。到了2024年初呢，亚马芬又去纽交所上市，所以他现在又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
8: 当时他那次上市，其实上市之初的时候市场反馈觉得不是那么到预期，因为他的这个募资的规模与最初宣传的实际上是有一些缩水，缩水了1/4左右。现在来看呢，他的股价又涨得挺好的，因为他的业绩确实是起来了。我们看一下2月初披露的这个全年财报的一些初步信息啊，亚马芬的营收同比是上涨了 23%， 调整后的净利是涨了 388%， 其中呢始祖鸟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萨洛蒙的鞋类产品销售也超过了10亿美元，所以它有两个1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运动品牌了。 这种增长的速度呢，就大家开始讨论所谓的这个神秘东方力量的这种影响了啊。
9: 所以说神秘的东方力量当时是为什么会看上这个欧洲的公司呢？那始祖鸟和萨洛蒙的业绩起飞跟安踏这个介入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以及把一堆运动品牌传成一个公司，这种商业模式还有价值吗？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尝试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8: 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涉及到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内容仅作为行业探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9: 第一部分我们就从亚马芬这家神奇的公司本身开始。亚马芬是1950年在芬兰成立的，有一个非常适合形容它发展历史的词，就是特修斯之船。因为它本身的主营业务和核心品牌已经调整更迭了很多很多次，现在的它和起步阶段已经没有一点的关系了。
8: 船上的船板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所以他最早这个船是个干什么的船？
9: 这个是一个做烟草的船。
8: OK，
9: 烟草就很赚嘛，然后他赚了第一桶金以后呢，就开始陆续的涉足航运、出版印刷、车辆分销，但这些都他不是很擅长，就情况都不是很理想。到1974年的时候，他就去买了一个冰球装备的品牌，然后自此呢，就是他有一部分业务开始往运动领域去走了。
8: 所以24年里面，他已经经历了前面那么多的多元化经营了。
9: 虽然他开始做运动了，但是他这个期间呢还是一直在东张西望，他时不时会把一些品牌加入购物车，然后再把一些挂到闲鱼上卖掉。
8: 不是真的挂到闲鱼上卖掉，一个比喻好吧，一个比喻。
9: 对，比如说在1985年亚马芬曾经收购过一个芬兰的国民品牌叫 Marimekko、
8: 哦、
9: 只不过呢他买进来五年以后呢，发现这个公司的业绩反而更差了，所以他就把 Marimekko 又卖掉了，就卖给另一个芬兰企业家，才有了后来 Marimekko 的复兴。而到了2004年，亚马芬起家这个烟草业务呢也转让出去了，卖给了美国的烟草巨头 Philip Morris， 然后他之后呢才被视为一家比较纯粹的运动公司。
8: 那 Marimekko 的这个大樱花现在还是挺有名的啊，没想到当中还有这样一个经手的这个波折，以后有机会我们有可能还可以展开。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亚马芬是名副其实的特修斯之船。那么要不讲一下现在它最有名的两块船板吧，就是这个始祖鸟和萨洛蒙是什么时候登上这艘船的。
9: 这两个品牌流转过程大致是这样，萨洛蒙是1947年创立的一个法国品牌啊，始祖鸟是1989年创立的一个加拿大品牌。到了1997年呢，是阿迪达斯先去买了整个萨洛蒙集团，他买的这个包里面主要是主品牌萨洛蒙，然后呢还有高尔夫品牌泰勒梅，自行车配件品牌叫 Mavic， 还有一个滑雪品牌叫 Bonfire。这个包的交易规模其实不算小，然后其实导致了后面几年里面阿迪达斯的官方的公司名称实际是叫阿迪达斯萨洛蒙公司，
8: 而且是当中是一个小短横的。
9: 那在运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阿迪达斯萨洛蒙这个公司呢也做了一些其他小的收购，比如说2002年他们就买了始祖鸟 100% 的股权，然后加入到了整个资产包里面。但是到了2005年，因为阿迪达斯萨洛蒙这整个公司的亏损其实变得比较严重，他们就决定回到主业，把大部分采购来这个品牌又打包卖掉。当时接盘这个资产包的就是亚马芬
8: 啊，所以说这个始祖鸟和萨洛蒙是先在阿迪达斯这艘船上面，然后再跳到了亚马芬这艘船上。就阿迪达斯也是搞过闲鱼一键转卖是吧？
9: 对，这一串交易呢其实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首先呢就是买方的心态其实都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
8: 你是说这刚才一整串的这个买方是吗？怎么讲，
9: 因为在1997年阿迪达斯去买萨洛蒙的时候呢，他的核心目标其实是高尔夫业务，就是泰勒梅，
8: 不是为了萨洛蒙这个品牌，
9: 不是完全为了萨洛蒙，他很重视泰勒梅这个部分，你现在还能在阿迪的财报里面看到这块。
8: 所以他卖掉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高尔夫的东西卖掉。
9: 对，他把萨洛蒙卖了。对，至于阿迪达斯和萨洛蒙那个时候能不能整合好呢，其实对于阿迪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8: 收购了之后其实还是主要是他单独来运营。
9: 是的，到2005年去买这个资产包亚马芬来说呢，亚马芬的核心目标是这个资产包里面的萨洛蒙。那始祖鸟 Mavic 这些呢都是萨洛蒙的挂件
8: 啊，那是当时的一个判断。
9: 是的。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呢是这些交易的价格，阿迪达斯买萨洛蒙集团

0: 呢是在1997年花了80亿法郎，那相当于当时的13.5亿美元，也是个很高的数字了。但是到了2005年出售这个资产包的时候呢，交易价格其实是4.85亿欧元，只相当于大概6.27亿美元，这个折价是很厉害的，大概折了一半。那单看始祖鸟2002年的收购价呢，其实更低，只有1800万欧元，
1: 完全是挂件，
0: 完全的挂件。
1: 等于亚马逊买进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价值的低点，有点这个捡垃圾捡烟蒂的这个感觉。那么2005年，他把这些资产从阿迪达斯这边收过来，然后19年自己整个公司被卖给了安踏。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交易？
0: 个人觉得两个点吧，一个是亚马逊其实自己做的确实也没有很好，就一方面是说他对于他旗下的品牌管理不是很好，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亏损的。
1: 所以在被收购的时候是属于一个亏损的一个低点。
0: 对，你可以看到安踏当时整个交易的价格里面还有一块是要给他还债用的。
1: OK。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安踏对于亚马逊来说肯定是有一些期待的，一方面就是他会手上有一些比较优质的海外的品牌资产，这个是当时安踏可能说比较想要的。另外就是亚马逊，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独立的所谓的海外的公司平台，这个对于安踏的出海或者说它争夺海外市场肯定是有一些帮助的。
1: 还是在它一个全球化的战略里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海的产业的节点。
0: 是的，所以说他们在2018年对于亚马逊的这个交易，其实是给了一个非常宽容的溢价。然后呢，整个交易的规模对于安踏来说，其实也是蛮有风险的，因为它收购的总金额是46亿欧元嘛，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当时安踏全年营收的1.5倍以上。
1: 哦，
0: 对安踏来说，肯定负担比较大，所以说他找了一些其他的投资者，然后贷了很大比例的银行贷款来做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就收购完成以后呢，安踏就马上先卖了一点点亚马逊股票，然后引了一些其他投资者进来回了一下血。其次呢，就是要求亚马逊自己也要卸掉一点负担。其实这个在交易前已经开始做了。在2019到2022年期间呢，亚马逊是先后剥离了三个小的品牌，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Mavic，后面还有两个偏健身运动的品牌，一个是 Precor 是做健身器材的，还有一个就是速拓是做运动手表，其实比较有名的。
1: 嗯，后面两个品牌的话，爱好健身的朋友应该多少还是会听说过。
0: 嗯。当安踏接手以后，对于亚马逊肯定是有比较高的改造的期待的。
1: 他想要管好。
0: 就是我来管。首先，他做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梳理了组织架构，把整个亚马逊的所谓的中台那个部分全部都拆掉了，恢复了各个品牌独立发展的空间。第二呢，就是他肯定是希望尽快的把始祖鸟、萨洛蒙和威尔逊的这个业绩拉起来嘛，这是最最重要的。最后呢，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我借了这么多钱去买你，贷款要还，所以说你要想办法给我引来更多的资金。那最快的方法还是安排亚马逊重新去上市。
1: 那如果看这三个目标的话，现在亚马逊实现的还都是不错的。尤其是第二点，其实就是聚焦在这个运动品牌的经营或者是提升之上的。我们接下来可以重点来展开一下，始祖鸟和萨洛蒙这个曾经都不被看好的品牌，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发展策略来实现一个复兴的。要不我们先从一飞冲天的始祖鸟开始吧。你想想看，当年卖给亚马逊的时候，它的估价是1800万欧元，现在一年的销售额就超过20亿美元了。始祖鸟的起飞，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潮流的变迁或者概念，再加上中国市场的爆发这两个层面，这是我自己感知到比较明显的。
0: 确实是这么一个逻辑啊。整件事的细节呢，要说到一个叫 Jason Chen 的人。
1: 这么明确的起点吗？
0: 这个人呢，他是提出一个概念，2017年在 New York Magazine 的一个新媒体站点上面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翻成中文是叫"先是 Normcore，再是 Gopcore"。
1: 怎么感觉也不像是中文的翻译？
0: 这是因为都是概念嘛。那 Normcore 是比如说像无印良品代表那种极简主义的潮流， Gopcore 就是它造出来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户外机能风，大概就是这样，
1: 就是把户外的衣服在日常穿了，当做一个潮流来穿，
0: 天天穿。嗯，那这个潮流最初受益者呢，肯定包括了比如说最烂大街的 The North Face，然后也包括了当时户外行业公认不错的品牌，比如说 Patagonia， 还有就是始祖鸟。这个潮流呢，流行了几年，一直是没有消下去，然后到了2020年左右呢，进一步被一些时尚界名人引爆了。这些名人呢，包括 Virgil Abloh， 然后包括了 Drake， 还有 Frank Ocean 之类的。这个时候的话题动力其实已经基本上集中到了一个品牌，就是始祖鸟身上。那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后呢，大众媒体比如说北美的 TikTok 短视频就会接下来发挥下一轮的影响力，大家就开始穿着始祖鸟在浴室里洗澡。
1: 所以始祖鸟这个兴盛就是从潮流的层面还是从北美这边开始兴起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时间，你刚讲的这个潮流风口蹭上的这段时间，始祖

0: 诺亚在北美的这个收入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增长，就是这个在业绩上能体现出来吗？
1: 这里有一些数据层面的难点。那首先因为亚马芬被收购退市了嘛，它这个事情是在2019年，所以这年数据肯定就没有了。其次呢，就是两次上市时候的财报的披露口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报告给一个大致的判断。首先从前一轮的财报来看呢，亚马芬的北美业务是在2015到2017年这一段时间每年大概有 5% 左右的增长，但是到2018年这个业绩就停滞了。而且公司当时的服饰业务呢是以始祖鸟为绝对核心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服饰这一块，在2015到2017年其实也连续两次呈现了 10% 以上的增长。不过即使增长，始祖鸟当时的全球年销售额就是保守估算的话，从财报里面来看也就是4到5亿美元的一个规模。
0: 那这个你讲都是20年之前的，那20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个可以从亚马芬的招股书数据来看，就是始祖鸟在2020年它的全球营收规模依然是5亿多美元，其实没怎么涨，但是到下一年就2021年就跳升了一下，就到了 7.8 亿美元，然后2024年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直接突破了20亿美元。分地区来看呢，始祖鸟2023年北美的销售额其实是终于达到了5亿美元，说明这个事情涨得不是很快在北美啊。但是同一年大中华区的销售额是 6.35 亿美元。
0: 那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比较明确了，就首先始祖鸟的业绩的起飞其实上是在20年之后，但是它这个潮流的兴起是在20年之前就开始兴起了，而且主要是在北美，但是这个在业绩上并没有体现出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20年之后的它这个兴起呢，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个后发的中国市场。
1: 对，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始祖鸟中国市场的变化，大概就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是直营，还有一个叫运动奢侈品。
0: 运奢
1: 先说直营啊，就是关于安踏入主之前，始祖鸟和亚马芬中国的一个史前史呢，在懒熊体育那里有过两篇非常精彩的独家报道，我们会把链接贴在 show notes 里。概括来说，就是亚马芬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就强化了中国市场，然后从当时的代理商手里面收回了一些大众的销售渠道，比如说商场店或者电商，开始准备自己做。到了2019年安踏介入以后呢，安踏背景的始祖鸟大中华区负责人叫徐阳，他又进一步强化了直营这个部分的存在感。徐阳的有些做法，比如说他先搞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然后把一些经销商手里的奥莱的渠道拿回来，用这个奥莱渠道呢清了一大批旧货。之后呢，他就开始在中国市场给始祖鸟开一些很大的店，然后做了一些提升品牌形象的一些动作。
0: 所以其实安踏在收购之后呢，其实在经营上面是非常直接的介入的。你像始祖鸟在中国区的直接的负责人就是由安踏这边背景的人来做了。
1: 是的，当时徐阳对于始祖鸟这些直营的旗舰店呢提了一个目标口号，叫 Better, Bigger 和 Lower。
0: Better 是指品牌的这个
1: 形象要更好，
0: Bigger 的话就是店要更大，
1: 对，
0: Lower 的话是指城市的这个分布要更广泛。
1: 不是，我觉得他的核心要求还是要在一线城市的最好的商场在更低的楼层开店。
0: 哦，他指的是这个 sorry 我完全理解错了，
1: 还没有下沉，没有到下沉这一步呢。
0: 那他其实这还是往高大上的方面去，因为商场的楼和的这个一层的地方是最贵的地方。
1: 对，我觉得简单概括为高大上可能也就够了
0: 啊。只不过这个楼和跟那个上是反过来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运奢这个词嘛，运动奢侈品其实也是跟这个旗舰店拓展速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啊、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对，而且我觉得运奢这个概念呢，我们自己讲会觉得怪怪的，但其实对于商场来说、这个是很好接受的口号。因为首先呢，不是每个商场都能拥有重奢品牌的，你怎么去选主力店其实是很有挑战的。其次呢，就是说有一些商场其实已经试验了几年，就把一些偏运动风格的客单价比较高的品牌放在低楼层，比如像门口或者是加拿大鹅、石头岛这样的品牌嘛，问题是不大的。最后呢，就是始祖鸟这个核心消费者其实比较明显是偏向那种高购买力的男性用户，这其实对商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客群补充，所以他其实是愿意来做这个尝试的。
0: 所以是始祖鸟成功的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在中国的购物中心可以作为一个一楼的主力店的这样一个品牌。
1: 我觉得也不能叫塑造，就是只能说是跟商场就是大家一起探索，
0: 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
1: 对，能不能做，当然奢侈品的门店不是说它的位置好店面大就够了，门店里面还需要一些非常精细的运营调整，比如说 SKU 的精简啊，或者单次进货量的限制，陈列方式的改造啊，导购也要克制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方面始祖鸟已经学得很像样了，就是我每次进始祖鸟的店里面转一圈心理压力都很大。
0: 心理压力大是对嘛，但指的就是那种奢侈品的压迫感，
1: 就是没钱一定是我的问题的这种心理。
0: 好，已经把你自己 PUA 了 OK。
1: 而且很快其实发现就始祖鸟在中国市场也遇到了所有奢侈品品牌都会遇到的两大永恒问题，一个是代购，因为中国买不到嘛，

0: 这个潮流又起来，那怎么办呢？就去日本买，日本买不到就去加拿大买。我觉得始祖鸟全球其他市场业绩里面肯定有一部分应该划给大众化去，都是外溢的一部分。另一个就是假货，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市场上一直在流传一些价格非常低廉的、质量又很高的泰州鸟，而且这个泰州鸟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鉴定。
1: 那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其实还是需求溢出了嘛。虽然这个溢出肯定是个好事情，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啊，就尤其是假货呢，肯定是很严重的，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顺着运输这个运营思路变化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回到始祖鸟全球的顶层，然后看一下它被收购以后的一些人事变化。前面我们说到收购亚马逊财团里面核心是安踏嘛，但是还有一个人就是 Lululemon 的这个创始人 Chip Wilson，
1: 老朋友。
0: 根据 Chip 自己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法，就是在安踏出现之前他已经想投亚马逊了。
1: 好吧好吧，
0: 已经谈到一半了，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跟安踏合作。他对于改造亚马逊呢，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在想用 Lululemon 的方式把始祖鸟再做一遍。
1: 这 Lululemon 最近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品牌里面像一个补题一样，就是经常被跟别的品牌来对比。那你这个说法还是要明确一下，就是什么叫做 Lululemon 的做法，再做一遍。
0: 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始祖鸟的高管团队名单，他们自己官网上公布的这个名单一共就八个人，然后你会发现目前的 CEO、 CFO、 首席商务官和负责品牌市场的副总裁都是在 Lululemon 做过很多年高管的人。那目前始祖鸟这个 CEO Stuart 他是2021年加入公司的，他之前就是一直在 Lululemon。 而在此之前呢，始祖鸟的 CEO 其实要么是始祖鸟的老员工来做，就做很多年的那种人，要么是亚马逊背景的这个高管兼手。其实引入像 Stuart 这样 Lululemon 背景的人其实比较罕见的，
1: 所以确实是重新刷新了一遍。不仅是中国区是有这个安踏的人来，然后全球的话其实是 Lululemon 的Chip 的老人来。
0: 其次就是 Lululemon 当时拓展亚洲市场的时候，反正我印象中它大的策略其实就是加强直营，多开店。
1: 这个我们在一些新的崛起的品牌里面已经看到很多次。
0: 对，但如果说我们看一下这次分析师电话会上面，始祖鸟高管提出了两个短期增长点，一个叫女性，一个叫鞋类。
1: 大家回听一下 Lululemon 那一期，似曾相识。
0: 跟 Lululemon 当时提出的短期增长也是一个味儿，但是 Lululemon 是自己说是要做男性品牌线嘛。
1: 还有就是做鞋，对吧？都这个是一样的。Chip Wilson 他自己非常认可，或者说是非常自信于自己对于女性市场的洞察啊。那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始祖鸟之前或者是目前做的相对比较一般的部分。
0: 这个反正有改造空间吧。其实当时针对亚洲市场 Lululemon 还有一些产品上面的改进，包括说亚洲尺码和一些剪裁的改进，以及把它的 logo 放得更大。当然这些目前在始祖鸟身上还没有明确的重演的迹象，不过说始祖鸟本身的产品线呢，这些年肯定是有一些精简的趋势的，包括他去关注一些核心的产品线，像 Alpha Beta 或者 Atom 这些的经典的产品，那原本他们设计出来一些休闲款就给砍掉了，但是因为面向的消费者本身又更多了，他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户外爱好者，那如何在这些经典款上面做微创新，然后能让他们适应更多元的身材和场景，而且又不能明确的削弱技术性，其实这是很有挑战的。
1: 就是你原来是一个垂直的这个专业的服装，现在你要往奢的方向去的话，肯定会面临这样一些转变，比如说会要出经典款啊、限量款啊等等的。
0: 对，那始祖鸟这个新年款不是还被泰州鸟抢跑了吗？对于这些跟时尚潮流结合的更紧密的部分呢，我觉得始祖鸟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克制的，比如说他们在日本那个 Beams 的合作款，以及像 System A 这样的支线，其实动静都不大。他们另外还有一条更古老的时尚都市的支线叫 Violence， 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条支线，但是其实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这两年才稍微加强了一点点，有这个趋势。
1: 简单小结下，虽然始祖鸟是在时尚的这个潮流当中起飞的，但是它与时尚界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冷静的距离。在2020年最热的时候呢，始祖鸟的设计副总裁其实是接受过 Hyperbeast 的采访的，那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始祖鸟并不会变得过于时尚，也不会追随小的潮流趋势，一旦我们转向并试图迎合街头服饰的世界，就会完全失去方向。
0: 那一个目前已经做到20亿美元规模的品牌，如果能坚持这么想的话，我觉得就很值得长期来观察它了。
1: 前面呢，我们花了一整段的时间来把始祖鸟这个部分好好的梳理了一下，简单概括一下四个关键词，一个是 Gopcore， 一个是重仓中国，一个是直营运奢，还有一个 Lululemon 化。
0: 我觉得 Lululemon 化最好是我的乌鸦嘴不要实现，
1: 或者
0: 是最好
1: 要看是哪一段的 Lululemon 化，是吧？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亚马逊品牌双核当中的另一个，就是

0: 萨洛蒙。萨洛蒙的思路其实跟始祖鸟很不一样，而且讲起来也相对简单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关键词只有三个，第一个叫坚守欧洲，第二个叫维持坚营，第三个叫时尚配件。
1: 那完全是跟始祖鸟有点互补的这种感觉啊。那么一个来说一下吧，这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坚守欧洲，
0: 坚守欧洲这个结论其实站在中国的视角上面是比较难归纳出来，这主要还是财报里面看出来的。财报里首先能看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萨洛蒙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品牌，它的业绩增速不是很快，就是每年大概涨1到2亿美元这个样子。
1: 那还是很好了，只不过是跟始祖鸟这种就是大幅的上涨不一样而已，
0: 平稳的上涨。因为最新年报还没有出啊，2024年其实只在电话会上面说了一嘴，就是它的鞋类部分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元。但是考虑到萨洛蒙这个品牌
1: 主要是鞋，
0: 主要是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个稳健的这个10亿美元的品牌嘛。坚守欧洲这个点其实在它的业绩分布里面可以看得很明显，虽然说这两年萨洛蒙在中国市场做了很多动作，比如说什么跟始祖鸟一样，就是开一批直营店啊，做很大的店，或做很多市场营销，这样他在一年时间里面其实是把中国区的业绩从几千万美元拉到了1.4亿美元，这还是蛮厉害的。但是如果从全球的牌子来看，

0: 但是一到欧洲呢就是多到密孔，就要上万个。这点如果说你只看就是公司财报里讲的一些直营店的这个数量呢，就没有这个概念了。
1: 那所以这个密孔的门店的数量主要就是靠经销商。
0: 确实萨洛蒙在欧洲的经销商渠道一个是非常广，第二是非常稳定。如果我们去看亚马芬到2023年的财报，萨洛蒙所在这个品类叫做 Outdoor Performance 户外表现，它其实有接近 80% 的收入是来自于经销商渠道的。
1: 所以萨洛蒙它在这个财报里边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品牌的销售额。
0: 对，所以我们只能大概推，就是它所在这个品类是 80% 是来自经销商渠道的，而萨洛蒙对于这个品类的收入贡献就是 78%。 反正把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萨洛蒙肯定是一个以经销为核心驱动的品牌，直营目前在它这里还不是特别重要。
1: 嗯，在招股书里边，其实亚马芬对于萨洛蒙有个描述，叫 historically a wholesale driven business，
0: 其实就是自古以来它就是做经销发家的一个品牌。那对于萨洛蒙的经销体系呢，这次其实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萨洛蒙其实能进西欧很多国家的迪卡侬来卖
1: 啊，也是个我们讲到的牌子。就是我们在讲迪卡侬那个时候讲到它现在推了很多自营的，所以这个点我觉得有可能跟中国的这个消费者会有很多的反常识的这个地方。
0: 对，因为在中国的话，除非你是卖所谓的什么滑雪装备之类的，否则大概像鞋类服饰这些重要品类的话，可能还都是以迪卡侬自己的品牌为主嘛。但在欧洲好像就不是这样子，
1: 就迪卡侬还是有这个经销商一部分的这个角色在的。
0: 是的，你如果去看德国或者英国的迪卡侬电商网站，你可以一下子搜到两三百个萨洛蒙的 SKU， 主要是鞋子啊。而且这款式呢虽然有点老，但是绝大部分鞋的型号都有，没有说像中国一样就是要限购和摇号这种事情啊。如果说连迪卡侬都拿下的，那我觉得他在其他经销商那里呢日常沟通和销售一定也是比较顺畅的。
1: OK， 那这是第二个点，坚持做这个经销商或者兼售这样一个体系。
0: 嗯，
1: 那第三个点吧，是时尚配件什么概念。
0: 时尚这个部分要不然我们就不解释了吧，因为跟始祖鸟的背景太像了。
1: 你还是解释一下吧，因为这个运动鞋它又不属于户外嘛。
0: 嗯，
1: 它也不是从那篇文章来的吧。
0: 还是受那篇文章有些影响，但是萨洛蒙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主要的事情是在欧洲市场，而且做的相对更早一点。
1: 嗯，
0: 目前萨洛蒙内部呢对鞋类产品其实是拆了两条线在做，一类是就是偏时尚的这种高级款产品，这个部分的历史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2015年萨洛蒙跟欧洲一个非常知名的买手店做了一个合作款，然后市场反响很好才有了这条线。然后这之后呢，萨洛蒙其实是利用了一点点亚马芬的集团资源，就调了那个我们前面说的始祖鸟 Valence 那个时尚线的一个负责人过来做这个高级款部分。但是从他跟时尚界的关系来看呢，萨洛蒙跟始祖鸟是思路是一样的，他没有什么硬赶潮流狂做联名这种动作变形的一个行为，也是一个比较克制的状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那在高级款的产品之外呢，另外一条线就是大量的传统的偏户外的那种常规款产品。有一个核心爆款是到现在都卖得很火，就是 XT6 嘛，这个就是萨洛蒙所谓的运动方式产品，也是偏重于大众市场时尚需求款式的这个思路，
7: 就是款式上面会比较吸引人，
6: 更吸引普通的消费者。这个部分在2023年的总销售规模其实已经达到了2.2亿欧元，算是萨洛蒙一个比较明确的增长点。具体来说呢， XT6 其实是一个2013年就诞生的款，而且是一个专为越野跑设计的专业款。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会把那个鞋底的纹路做得很深嘛，然后它比如说具体的跟地面接触点那个面积就会相对小一点，
7: 就会容易滑嘛。
6: 对，这就是它变成城市通勤款，大家一直在诟病它一点。
7: 但它本来不是城市通勤款，对，
6: 大家只是这么穿了而已。觉得 XT6 这两年在热卖的一个核心原因倒不是完全在它的款式上，其实还是在它的配色上。这我觉得一直是萨洛蒙比较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它会敢在鞋上面用一些比较亮眼的色块的点缀，或者说用一些比较大胆的撞色，但是又不会让这个鞋本身变得非常的惹眼，反而让它比较好搭衣服，这个是很厉害
7: 的。这个就是你所谓的配件的意思是吧？比较好搭。
6: 对，比较好搭。另外一半讲所谓配件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在运动消费品里面，鞋相比服装来说就是有些天然的劣势，它本身就有一点配件这种辅助感。因为你衣服可以上下一身始祖鸟，或者内外优衣库，对吧？你还可以不断的去排列组合，去讲一些搭配。所以说对于日常消费者来说，服装部分的购买数量就肯定比鞋子要更多，然后你购买周期也会更短。但是呢，鞋反过来说就有这个问题了，你一双经典的鞋你又很好搭衣服，这个就注定了你可能要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被其他更好搭的这种鞋替换掉。这个对于品牌来说实际上很要命，就是因为收入上面就上不去嘛。
7: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它被作为一个时尚的一个单品的话，它相对的这个替换的概率，或者就是这个销售要提上去的话，这个热潮比较难上去，因为鞋确实不会像衣服那样就是买那么多或者换那么的频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6: 对，绝对是大多数人来说不是这样去想。其实如果从财报里面也可以看，萨洛蒙有2/3的收入都是来自于鞋类的产品的，甚至说始祖鸟死前的所有的鞋也都是萨洛蒙帮忙设计和代工的。剩下的1/3收入里面其实还包括了大量的越野跑和滑雪的装备，它所谓的是服饰的部分，所谓的 soft goods 这个部分应该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就它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劣势是比较难弥补的。 这次电话会上面也提到，萨洛蒙之后是想要拓展服饰线的，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7: 但是我觉得鞋类的市场其实大家现在也比较了解，确实是竞争的非常激烈。如果我们还是看中国市场的话，除了耐克阿迪这两个品牌以外，就是大量的小众的品牌，现在也不能说小众的品牌，就是他们开始非常有力的争夺这个市场，争夺消费者有限的这个换鞋的预算。那萨洛蒙呢只是其中一个，那有些跑鞋的品牌肯定也算进去啊。那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昂跑啊，包括这个 HOKA 应该也算进去。
6: 昂跑其实是上市公司嘛，然后 HOKA 它的母公司 DECKERS 也是上市公司，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们财报。而且这两家公司很有意思，他们也是以经销渠道为主， DTC 为辅的，跟萨洛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关系啊。那昂跑其实从它2024年财报里面可以看到，他们亚太区的业绩已经连续两年增幅都在 75% 以上了，非常的猛。美国市场去年增幅也有 27%， 而具体到品类上呢，昂跑的 soft goods 这些就是衣服占比也很低，鞋类是大头。那鞋类的销售增速去年有 28%， 是蛮不错的。那再看 DECKERS 财报里面的 HOKA 的部分，因为这两个公司的财年对不起啊，我就直接用这个 DECKERS 2023年它财报是所谓前三个季度，但其实是对应到自然年里面2024年的后三个季度的数据。那 HOKA 在这段时间里面它全球销售增长也达到了 29%， 其实其中经销渠道增长是 30%。 另外呢，财报里面也说了，整个 DECKERS 集团在美国市场之外增长核心就是 HOKA。 等于把这些三家的数据放在一起呢，其实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小众鞋类市场目前还在一起做大蛋糕的这个阶段，每个品牌都在增长，但是呢，鞋类终究是一个比服饰更不好做的生意。萨洛蒙跟始祖鸟待在一起，它安全感就是因为始祖鸟帮忙做了衣服。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说回亚马芬这家公司。在英文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它这种把各种各样的公司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团这个商业模式，叫 conglomerate。 这个词呢还有一个地质学上面的含义，就是把各种碎石粘合在一起形成的岩石。
7: 不好意思啊，我想到了一个相反的一个，就是进击的巨人里面兽之巨人把一堆石头粘成了一堆粉
6: 啊，
7: 忽略我忽略我，对不起对不起。不过你说这个地质学的概念，那还是蛮符合亚马芬以户外为主的这样一个属性，对吧？我们强行的拉回来。
6: conglomerate 这个词呢还是有一点所谓跨行业垄断的这种偏贬义的含义，但是
7: 亚马芬没有垄断过，
6: 亚马芬在任何的行业都没有呈现过任何的垄断力，经常还越做越差，是吧？他最后落脚这个运动品牌呢本身又足够大，那他手上一大堆小众品牌的组合呢也没有让他变成一个什么很大的集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个更大的例子，就是在美国市场上面有一家非常类似于亚马芬的上市公司，叫 VF， 中文名叫微富。
7: 我们其实在讲 Lululemon 的时候也着重的提到过，包括讲安踏和菲拉的时候也提到过。
6: 是吗？这几个牌子我们都已经讲完了，完了以后没得讲。那微富呢其实也是那种子品牌比母公司名气更大的例子，它有三分之一的收入是来自于滑板鞋品牌 Vans， 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而剩下的小品牌里面包括了 Timberland， 就是那个大黄靴，还有潮流品牌 Supreme。 它在历史上还曾经拥有过牛仔裤品牌力。
7: 所以其实 VF 是一个更老的更大的特修斯之船，
6: 它绝对是更老，
7: 只不过它的航行方向呢主要还是大众运动和休闲的这个服饰鞋类这个市场。
6: 而且在捡垃圾这个方面 VF 的能力其实要比亚马芬更强，
7: 所以它更大是吧？
6: 对，他们只会找那些被明显低估的品牌，就是在他们最弱的时候出手，比如说像 Vans 和 The North Face 其实都是在接近破产的时候 VF 出手买下来的。你如果去看整个 VF 的财务风格呢，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非常谨慎的，它的负债率非常低，很少做那种高杠杆的收购。此前市场可能有一个预设的判断，就是说像 VF 或者亚马芬这样的公司，因为它手上有很多品牌，所以说呢这个市场哪怕潮流变来变去，他们都可以相对自如的从自己的品牌库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来应对之，然后呢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感觉。
7: 这个预设或者是这个想象的话比较是投资的导向嘛，就是所谓的这个分散风险的这种感觉，对吧？
6: 对，但其实如果去看 VF 这两年的境况来说，就是它的所有品牌其实都在下降，所以说不太存在这个所谓的对冲风险的机会。
7: 因为你还是在运动品这一个比较明确的市场范围里边嘛，
6: 对，你不是说既做运动又做时尚这样子可以做所谓的板块轮动，你单单在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是很少有这样的风险对冲的机会的。
7: 对，你在一个市场里面就换了一些题材而已。
6: 对，题材轮动这个不是很成功啊。其实还是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保持它的主品牌的长期增长才能去谈新的收购。比如说 VF 现在就是说我能不能把 Vans 再拎起来，对于亚马芬来说问题也是一样，

0: 始祖鸟和萨洛蒙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增长，所以我们才能去谈新的收购，或者说再有机会去培育整个组合里面更小的一些品牌。其实对于亚马芬的母公司安踏而言呢，我们在前几年也很期待它所谓板块轮动的那个东西嘛，比如说菲拉以后是不是能把迪桑特也给做大一下呀，但很显然安踏也没有按照我们想象这个思路去发展，它这两年重心又变成了主品牌的重塑和升级，其实子品牌部分反而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1: 从操控一艘船到建设一支船队，再到同时管理一个母港和两个船队，不管是对芬兰人还是福建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逐渐升级的出海挑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提到过很多次麦当劳啊，那麦当劳到底算一个什么公司呢？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销售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预制菜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地产公司，因为它在美国的业务收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特许经营商向它支付的房租嘛。
1: 嗯，接下来感觉要跟一句，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
2: 感觉我们在出什么高考命题作文。但是在这么多说法里面，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实麦当劳是个餐厅。
1: 嗯，这是一个新发现的，所以是什么提醒了岳老师这个被忽略的真相
2: 啊？因为我那天没有事情干，上麦当劳的官网在那里转啊，然后发现他们竟然有厨师，然后这个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1: 所以不是什么厨师机器，是真的人的厨师
2: 啊？对，真人。所以麦当劳其实是有厨师，甚至说有主厨的。
1: 哦，
2: 目前官网上披露的麦当劳厨师有两位，然后能够查到的历史上面还有好几年主厨。那最早也最有名的一位是在1976年就加入到麦当劳了，
1: 这个有点意思啊。所以麦当劳的主厨是干什么的？
2: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想聊的话题啊，就是麦当劳的主厨的职责呢，跟一般餐厅里面的主厨肯定有很大差别。那总体来说呢，他们更像是麦当劳整个产品研发流程上的一环。
1: 嗯，
2: 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麦当劳目前的常规的新品的研发流程，总共分五步。首先呢，一般是提前两年开始考量整个产品开发策略，然后制定整个开发路线图。其次呢，就是提前一年半开始做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内部的试吃。第三呢，就是提前一年来邀请一部分消费者来测试新品，然后做最后的微调。第四呢，就是提前六个月做上市之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小范围的在门店的销售试水。最后一步呢，才是新品的上市。
1: 嗯，从这个流程来看的话，麦当劳的主厨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前两个环节吧，就是产品策略，还有具体研究和开发试吃那个部分。
2: 对的。那一方面呢，主厨的脑洞比较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在实验厨房里面尝试很多不可能在普通麦当劳门店里面出现的食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又要考虑到这个产品落地的可行性啊，定价方案，盈利能力，投资回报率等等。所以其实从脑洞能够走到正式研发的这种产品非常少。时代杂志早年去采访过麦当劳主厨，他披露一个数字，就是说麦当劳厨师每年想出来的点子大概有1800个，那最后呢只有5个左右的新品能够进入到麦当劳全美的菜单里面，那常驻在菜单比例上就更少了。
1: 哇，1800个，一天要想到5个也不容易啊。不过麦当劳毕竟是以自己所谓的这个菜单精简闻名的嘛，而且有很多虽然是这个现实的新品，但是巨无霸啊、麦乐鸡这些拳头产品其实很多都没变，就那么几个。
2: 麦当劳早年的很多强的单品呢，其实不完全是靠他们家自己研发出来的，而是推广了一些特许经营商的发明。那典型的案例就是巨无霸和麦香鱼。那麦乐鸡呢，其实反而是一个麦当劳真正的自主研发，它整个的过程就是由当时公司的 CEO 让克劳克，然后他的主厨阿润和他的供应商泰森合力完成的。那克劳克先是提出了一个 brief， 就是我们要做小食，尤其是鸡肉类的小食。那阿润就是研发出了麦乐鸡的具体做法，以及和它配合的那个三种蘸酱，然后还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包括你要用什么机器来切鸡肉，怎么去安排人工去骨的这个流水线，然后鸡肉外面那个面糊要怎么调等等。阿润的自己说呢，就是麦乐鸡外面那个面糊就源自于天妇罗面糊的这个灵感。
1: 哦，这样的吗？
2: 啊，对，但是它需要根据麦当劳顾客可能喜欢的口感做很多细致的调味。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乐鸡蘸酱的研发，那我们现在常吃的就是甜酸酱这一种嘛，偶尔会有一些限时的特别蘸酱。那实际上在麦乐鸡最早推出的时候呢，还有两种蘸酱，一个是黄芥末酱，一个是烧烤酱，这个就是艾润从全球的几百种酱料味型当中挑出来的。那最后呢，泰森作为麦当劳的供应商，他要保证麦乐鸡当时在整个北美市场上市时的供应要稳定，为此他们专门培育了一种鸡的品种，就这个鸡主要是长胸，就鸡肉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它的胸部啊，然后这个鸡还有个名字就叫麦当劳先生。但是因为上市的时候这个麦乐鸡太火了，所以早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供应不上的这个情况会出现。
1: 这个主要练胸的麦当劳先生这名字实在是有点羞耻啊。不过刚刚从岳老师讲述能看得出来，其实麦当劳的主厨更像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研发负责人那种感觉。
2: 嗯，有一点。
1: 另外蘸酱这个点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西餐的正餐里面其实酱汁的调配也很重要嘛，那麦当劳的确也很重视这个环节， 你像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甜酸酱以外，他们的这个巨无霸的蘸酱，还有那个四川辣酱，其实名声也非常的响，都是可以单卖，甚至是可以那个炒高价的那种单品了。
2: 其实后来 Chef Irene 还推出过一个很强的猪肉的单品，叫 McRib、
1: 啊，
2: 它其实就是麦当劳比较大规模使用重组肉的一个案例。
1: 这个是知道，之前的不太知道。
2: 对，因为这个单品在中国应该没有推过，所以我们就不细聊了。但 Irene 在麦当劳这个主厨的职位一直是做到2004年，然后之后呢就有一位新的 chef 叫 Dan 来接手了。Chef Dan 和 Irene 的职业路径呢比较相似，他们都是从厨师学校高分毕业，然后再到高级餐厅和连锁品牌历练一番，最后再加入麦当劳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什么乙方团队的厨师加入麦当劳的案例啊，比如说目前负责麦当劳全球菜单创新的一个 Chef Roger，他之前就是泰森对接麦当劳业务的一个厨师、
1: 哦、
2: 那我们说回 Chef Dan 啊，这个人在任上开发出来的经典单品其实没有麦乐鸡这么强、嗯、他比较有名我们可能都知道的有两条线，一条叫麦咖啡、啊、
1: 这也算是主厨开发的吗、
2: 这个其实比经典单品的意义要更大，因为它相当于开发了一个完整的潜在的子品牌以及饮品的品类，它有点像一个平台的感觉了。
1: 嗯，
2: 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单品就是安格斯牛肉堡
1: 啊，这个我自己还是吃过蛮多次的，就虽然它价格更高一点啊，但是感觉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它的品质和牛肉饼的这个厚度，反正是在我心目中它现在是真正的巨无霸。
2: 安格斯牛肉堡其实就是严格的按照我们前面说两年这个开发全流程拿出来的一个单品，它是2009年上线的，当时也是麦当劳时隔很长时间拿出的第一个汉堡的新品。Chef Dan 当时也设计了三种安格斯牛肉堡，那一种配的是番茄和酸黄瓜，这个就跟旧霸有点类似，一种配的是培根和芝士片，还有一种配的是蘑菇片。那相比于当时麦乐鸡的这个只推一种单品做法，我觉得它做三种的好处就在于分散了供应链的压力，也可以大规模测试市场反馈到底要吃哪个啊。
1: 嗯，而且就感觉这种相对比较高价的这个牛堡的话，它配不同的口味也更加的可行一点。
2: 嗯，
1: 不过我还是蛮惊讶的，原来2009年就有安格斯牛肉堡了，我自己的这个体感好像就是近几年在中国比较多的看到。
2: 嗯，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麦当劳不同市场之间产品引进和研发分配的过程。麦当劳好像没有特别披露过这个部分，然后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美国肯定还是麦当劳的研发的核心，它最重要的核心单品开发工作还是会放在美国的，那么他们会同时制定产品在全世界推广时的品质标准，比如说汉堡面包胚的高度、薯条的直径、色泽等等，然后他们会定期跟全球其他部门的团队碰面，他们会校准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其次呢，麦当劳还会去设立一些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一方面呢这个研发中心可以负责区域内某个单独市场的比如说限量型的新品研发，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和总部的研发团队合作，然后对一些即将引进的单品做一些本土化的微调。那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呢可长可短，也要看当地市场对于这些单品的接受度。那在安格斯牛堡这个例子里面呢，其实它从北美市场推出到中国市场上市中间隔了10年，就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案例、
1: 啊、所以确实中国就是近几年才上市的。
2: 嗯，对。那如果说一个单品的主体不变，只是说针对本土市场做一些口味的延伸和调整，现在其实也要花半年时间的。
1: 嗯，
2: 查到说2009年麦当劳曾经开放过一次他们位于香港铜锣湾的食品研发和品质管理中心，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研发厨房。
1: 嗯，
2: 那这个区域中心呢它同时负责亚太、中东和非洲的产品研发工作，它内部名字叫 Forbidden Kitchen， 中文名字更中二叫御膳房。
1: 哇，这行行可以，
2: 你可以想象一个御膳房其实在一家普通的麦当劳门店的地下。

0: 大吗？
1: 麦当劳起这些这个建筑还有机构的名字都是蛮中二的。
0: 啊，那这个御膳房里面一半的空间呢，是一个完整的麦当劳的厨房，就标准厨房；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负责研发啊、创意的一些试验性的厨房。那每天在里面上班的工作团队，当时是有9个人，里面就有一位主厨叫 Leslie。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Chef Leslie 就分享过一个产品本地化的例子，叫麻辣猪宝宝。没有读
1: 只是个
0: 错
1: 宝宝。
0: 啊，麻辣猪宝宝。那这个产品呢，最初是为中国市场研发的。然后他们想的是，最初这个麻辣的味型要相对重点，是那种四川的麻辣味型。但是他们找顾客试吃以后，就发现有人接受不了这个辣度，所以就把辣度降了一下。之后呢，他们又想把这个麻辣猪宝宝推广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那边人更不能吃了，所以说辣度就要进一步减少。那 Chef Leslie 在采访时候也说到，说他们会在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过程中考虑成本的问题。像这个麻辣猪宝宝，原本定的上市时间是更早一些的，但是当年因为遇到了猪肉价格的上涨，麦当劳测算了一下回报率，最终推迟了所有猪肉产品的上市啊。这其实跟当年 Chef Arun 推那个 McRib 的时候面对问题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北美，McRib 的回归周期基本上跟猪肉的价格周期是可以对上的，就是只有在猪肉便宜的时候才会推这个单品。
1: 啊，原来这个猪周期是一个全球都会面临的问题。
0: 那既然也会影响到麦当劳，很有意思哦。所以我看 Lesli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每天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厨房里面，剩下的时间主要是看邮件以及和供应商开会。
1: 所以主厨身上除了厨房的油烟味，也有普通白领的班味。
0: 啊，有班味啊。麦当劳作为全球可能是最成功的餐饮品牌，它确实需要一些厨师的能力和创意来创造下一款可能会爆的大单品。但是如果这个单品无法通过严格的流程检验，也缺少世界级的供应链支持，美食也就只能停留在创意阶段。很难说一个麦当劳厨师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而感到开心啊。但是如果创意真的被推向全世界，那一定是很令人骄傲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3度，明天最低温度1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嘉源。有天咱们如何来理性布局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投资。那首先从市盈率的指标来看呢，目前创业板整体大概是40倍，创业板指数成分股接近45倍，都是处于历史的合理区间，投资价值比较明显。而科创板的整体估值超过70倍，科创50和科创100等核心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都超过了100倍，部分呢要接近160倍了。不过对于还在快速成长的科技股来说，尤其是还没有盈利的科技公司，应该更加看重他们的市销率，也就是以营收增长来衡量价值。截止到4月20号， A 股的主板平均市销率大概是1.5倍，创业板平均5倍左右，科创板呢平均7.5倍左右，部分的科创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销率超过10倍，有的甚至是上百倍，所以他们的估值溢价也会明显偏高。其次呢，从业绩成长性来看呢，营收快速增长的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公司也许更值得投资。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科创板公司的营收增速大约是28%，显著是高于创业板公司18%左右的营收增长。从研发的强度来看呢，也就是研发费用占到公司营收的比重，科创板公司平均是15%到20%，部分 AI 与芯片公司在30%以上，创业板的公司在5%到8%之间。这也就意味着投资科创板看重的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国产替代的高成长性，虽然板块的波动更大，但是高投资收益机遇也会更大。 那投资创业板更看重的是公司的业绩兑现和稳健的价值成长，公司的业绩更稳，也更持续性，波动性和投资收益相对更小。因此呢，科创板更加适合能够承受高波动的激进型的投资者，创业板呢则更加适合追求稳健收益的积极型的投资者。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也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条思路，投资科技股尤其要善于识别泡沫，规避风险。当前投资科技股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科技板块是不是整体高估，而是其中存在着一批科技成色不足的纯概念的公司，很容易让投资者踩坑。他们有的是没有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多，营收和利润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但是靠着各种热门题材靠炒作维持短期高估值的。有的呢则是营收增速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业绩无法支撑股价，而随着财报密集的披露呢，这类公司就会快速的显出原形。那基于此呢，可以对应形成两条基本的科技股的投资策略，一是呢投资 A 股科技板块的指数基金，以创业板为底仓，以科创板为增量，适当的均匀配置。因为创业板的估值相对更低，业绩更稳健一些，而科创板的弹性更足，未来潜力更大，但估值波动的幅度也会更大，适合作为进攻的配置。第二呢，就是如果不投科技板块的指数，那就要精选业绩好、有研发、赛道优的优质的科技股来进行投资了。比如说在创业板优先选择新能源、 AI 光模块、光伏储能、金融科技等业绩确定领域的龙头，在科创板呢则是聚焦半导体、 AI 芯片、创新药等硬科技领域的龙头，优先看公司的营收增速如何、研发投入如何、订单增长如何，而不去碰没有业绩增长或者是纯的概念。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还是要陪各位来关注今天新发的基金。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看到的是消费电子板块啊，因为在 AI 浪潮之下，消费电子板块可能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定的拐点，和之前的短期炒作已经是有所不同了。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而在直通公司的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公司叫做共进股份。它最近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它是打算用5000万元来增资宏光向上啊，追光了，持股7.0621%啊。那么它这样一个动作，对于它本身来说，又会带来。

0: 哪些益处，对于投资他的投资者朋友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一会儿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进入到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首先来看到的是027036的长城智越均衡混合 C 药。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长城基金呢成立于2001年啊，也是老牌的公募基金了啊，而且它是有券商的这个背景的啊，背靠着长城证券。那么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那目前呢长城基金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权益类的、固收类的还是量化的这种产品线啊，基本上都很齐全啊。那么在这个量化增强方面，尤其是做沪深300和中证500的指数层面啊，在业界的口碑是比较好的。目前呢长城的管理规模约在1500亿左右啊，那么投研团队啊相对比较稳定，这是它的大体的公司背景情况。
0: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支基金它是混合型的啊，那这一类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2: 因为它是偏股混合型的，那股票的占比还是在60%-95%这个区间啊。常听我们节目的应该对这类的产品都比较了解了。
0: 嗯，
2: 那其实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底啊，应该平均在5.2左右啊。那么近3年的话呢，应该能够在8%-10%左右啊，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中等偏高波动的这类型的产品。
0: 嗯，好。那么想要您介绍一下这支基金它的经理的情况，包括它本身又有哪些特色呢？
2: 基金经理是雷俊啊，是北大的这个硕士啊，也是接近20年的从业时间啊，也是量化的老将了。2017年呢，当时是加入的这个长城啊，当时就任职这个量化和指数投资部的这个总经理啊。所以呢，他有一个代表作，比如之前做中证500的时候啊，当时有一款指数增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基金特色呢，我认为有两点啊。第一呢，它是主动量化啊，那么加上中盘的均衡，那么基本上对标的中证500的这个风格为主。第二呢，我们看到它港股通的这个配置是小于50%的，它会适度的啊配置一些港股，那么增强它的弹性。包括我们看到它更多也是通过全市场来选股啊，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它是对标中证的这个500，所以呢，其实在风格层面是相对均衡的。
0: 嗯，
2: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整个来讲，我又兼顾了我的动量，我又兼顾了红利，我又兼顾了质量啊，那么这种来讲还是相对不错的特色。
0: 嗯，好，那么想问问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认为呢，如果从基金经理本身的特色来讲啊，因为他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而且经验比较丰富，他是有一些超额的这个能力在的。第二呢，中盘成长其实跟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行情，我认为也是相对适配的啊。那么我认为呢，如果你看好着未来的大盘的持续性或者中盘的成长性，你也能够承受一些高波动，我又喜欢，对吧？你又喜欢去追求一些量化超额，那么这部分投资者，我觉得就是适合这一类型的啊。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他的一些情况和综合评判。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二支基金026943的新泉悦佳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2: 好，新泉呢，这个悦佳它的这个基金公司是新正全球基金啊，原来是叫新泉基金的，也是成立于2003年的啊，就是也是头部的公募了，但它是属于合资背景啊，基本上是在做固收啊和权益这方面是比较强的。
0: 嗯，
2: 然后目前呢，它的固收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啊，那超过了6000亿的，而且也是连续3年获得了这个金牛奖啊，是固收这个层面的金牛奖。然后目前呢，我们觉得它其实在固收这个方向的长期的业绩是相对比较稳健的啊，有12次获得了这个金牛奖的这个大奖啊。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吧。
2: 因为它是属于偏债混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固收加也有，对吧？那么我的权益占了10%-30%的这个仓位配比。那么今年以来呢，对它的这个平均收益大概在2.8左右啊，但回撤呢是低于5个点的啊，因为它的波动相对比较低。那么近3年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在4个点-6个点左右啊，因为它主要这类产品就是我把这个回撤的控制要这个优异化啊，优秀化。那么也是适合一些这个稳健理财
0: 偏稳健一点
2: 这个投资者。哎，对的对的对的。
0: 嗯，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2: 这个 T 零是两个人啊，四子文和高鹏翔，那么一个是做固收的，一个做大类的啊。然后呢，目前其实两个人做搭配，比如说你的固收强，像四子文因为是复旦的博士啊，那我做固收做得好，是固收的强将，那基本上我的超基准的这个收益比较好 ，OK 了，我再搭配一些我的，比如高鹏翔做大类资产的，那么做轮动的，那二者去搭配起来啊，其实呢就各自发挥各自的特色。那么这个基金的特点呢，我认为呢就是其实还是纯债作为底仓，对吧？我的权益多增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整个权益的仓位也是可控的，那么更加的多元化啊，而且呢固收我直接投一些债券，我的费率更低，我的权益我再精选一些个股我增厚啊，那这样子其实整体的回撤可控，而且还具有些许的弹性啊，这是它的一些基金特色的情况。
0: 好，那么了解完它的特色之后啊，还是想听听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综合判断是什么，它更适合怎么样类型的一些投资者呢？
2: 我认为呢，它的优势在于呢，两个基金经理啊，我的分工明确，
0: 对，
2: 而且呢，我又都是一些固收团队顶尖的人才，那么而且呢，特点的优势，比如说我的收益稳定，那么波动较低啊，我可以去替代一些稳健的理财，那么。这类呢，我觉得就是追求一些年化不要太高，对吧？我追求年化4到6个点，而且的话呢，我这个喜欢低波动，我不喜欢承受高风险的，
0: 对。
2: 那么我觉得这类投资者是比较适合的啊。
0: 好，好，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到最后一支基金啊，026651的易方达如意安徽6个月持有混合 C 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吧啊，这家公司大家应该说是比较的熟悉了啊，您介绍一下。
2: 易方达对吧，也是我们的行业龙头了。管理规模呢也是超过2万亿啊，成立2001年，20多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呢，无论是 FOF 还是固收还是权益等等啊，全品类都是很领先的。然后呢，投研团队啊那就很强大了啊，基本上这个机构对于这个易方达的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点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啊。
0: 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一个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2: 这类型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在今年以来，大概因为混合型的 FOF 的话呢，它是有6个月的持有期的啊。
0: 对。
2: 基本上在3.5年左右啊。
0: 哦。
2: 它的回撤的话呢，要更小一点啊，可能在3个点以内，波动是极低的。然后近3年的话，能够做到5到7啊，回撤小，那么而且流动性比较好啊，它是适合一些长期配置的。你说我做短啊，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说我做长期配置啊，这个还相对来讲是适合的啊。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基金特色，包括经理啊情况介绍。
2: 他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叫刘先宇啊，也是易方达 FOF 的核心的成员了啊。那么基本上他过去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 FOF 啊，整个的任职期间的做的还是相对不错的。然后这个基金的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什么叫 FOF 呢？它其实更多是我投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对吧？我的股、我的债、我的混合、我的指增，我都可以去投。那么我去分散我的风险，我的风格非常多样啊。
0: 对。
2: 第二个角度呢，我的权益仓位占到30%到50%，它其实也是固收打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去做一些低波，又做到了一些相对严控的回撤啊，也是追求稳定回报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是6个月的持有期啊，就锁定6个月，那样这样就会减少一些短线的赎回的冲击啊，对吧？那么提升它的稳定性，那么这是它大体的一些特色情况啊。
0: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认为呢。它的优势在于呢，就是整个的 FOF 的投研能力比较强，而且的话呢，它是够分散啊。6个月的持有期，我兼顾了我的收益，也兼顾了流动性。它不像我锁定2年和1年，对吧？那么时间过长，那么6个月的时间来讲，我认为是相对可以接受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本身来讲，我们看到的回撤低，而且我的风格够分散，对吧？我刚刚所讲的类型它都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是兼顾了它的回撤的可控性。所以呢，这一种的话呢，我认为是相对适合一些中风险以上的投资者啊，对吧？那么这个是我们觉得它的一些情况啊。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啊，再见。
3: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5: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3: 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6: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 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我们要关注到消费电子板块。当前呢，消费电子行业正在经历着深度的变革， AI 芯片普及以旧换新发力，带来了机遇。但是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存储芯片涨价，行业分化也是带来了挑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聚焦消费电子，来拆解行业变革的核心逻辑和投资机遇。以下就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刘琦你好。
13: 主任你好。
0: 啊，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要来聊聊商业消费电子板块啊。那么这个板块的话，可能大家对于它的概念啊，到底涵盖哪些品类，还是有一些模糊的。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人工智能 AI 赋能的，对我们过去的传统行业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升级，同时呢，也推动了我们整个生产效率的提升。那么目前呢，已经人工智能啊广泛应用于像智能制造、智能医疗以及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我们消费电子领域，像手机、PC 等一些传统的消费电子终端呢，在 AI 的赋能下呢，也带来了算力的提升。那么2025年全年呢，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延续了一个复苏的态势，那么市场规模呢也是稳步增长，尤其是我们国家两新政策扩围，持续刺激了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行业呢整体呢也是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的韧性，像 AI 的技术赋能、产品的迭代升级、消费的高端化趋势，也是我们消费电子行业近些年增长的三大核心驱动力。那么随着我们 A 股2025年年报以及相关业绩预告的一个陆续披露，那么消费电子板块的业绩呢全景图呢也是在逐渐的一个清晰。那么在 AI 市场需求爆发、成本压力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呢，消费电子行业的上市公司2025年的业绩分化态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催生了 AI 手机、 AI PC 等一些创新品类，推动了行业开启了一个结构性的复苏。那么另一方面呢，像传统的智能终端表现的增长也是乏力的，那么市场的竞争加剧，同时呢也导致了部分厂商利润承压。那么这一冷热不均的现象呢，也并非一个短期库存周期的波动，而是行业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深刻的一个重构。那么消费电子行业的高端化转型啊趋势可以说日益明确，正在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了一个价值提升和产品结构化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路径，这是行业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0: 确实啊，这个搞懂了消费电子的基本概念啊，那么这个行业我们看从早期的功能机啊、传统 PC 啊，到现在的 AI 手机、ARVR 等等啊，它一路走来的话，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包括现在整个行业又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状态呢？
13: 好的，主持人。 可以说近些年呢，我们消费电子行业啊，经历了像缺芯的扰动、库存的承压、AI 技术的破局，以及呢补库存复苏那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转换。那么从我们2024年全球消费电子行业的市场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同比增长

0: 4.8%。那么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呢，也是步入了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那么到了2025年呢，像智能手机、PC、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呢，也均实现了一个同比的增长。那么这个行业增长的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呢，主要是来自于三大驱动力。第一呢，就是受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那么首先呢，AI 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呢，为我们消费电子行业可以说注入了核心动力。尤其是 AI 技术不仅提升了现有产品的智能化水平，还催生了像 AI 手机、AI 眼镜等一些新型的产品，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市场需求。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显示呢，2024年生成的 AI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呢，占整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出货量的总量呢为20%。那么到了2025年呢，这一比例呢就提升到了30%。所以说，全球生成 AI 手机的出货量呢，目前呢约为4亿部。芯片技术的进步和轻量化，大语言的模型的一个普及呢，也推动了 AI 手机功能从旗舰型的机型下放至中端机型，也加速了规模化的落地。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迭代，也倒逼了我们很多厂商加大了一个研发投入，以快速迭代的新产品激发市场的活力，同时呢，有效地拉动了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像过去的2025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PC、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呢，同比是呈现一个增长的。尤其是主要依靠新兴市场，像我们非洲啊、拉丁美洲以及亚太地区呢，需求呢也是拉动了一个整个高端机型的需求和迭代。那么 PC 市场呢，受益于换机的需求，特别是 Windows 10的系统呢，在10月份停止支持之后，促使了企业集中更新设备。2025年呢，平板电脑的市场呢，也是延续了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性能产品的付费意愿也是在不断提升了，推动了消费电子行业向更加高端化转型。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显示呢，智能手机的均价从2024年的357美元升至2025年的370美元，预计呢到2029年呢将进一步增至412美元。那么高端化5G 及高端功能的需求呢，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那么全球 PC 市场的均价同样也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像 AI 笔记本呢是涨价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AI 笔记本呢，因搭建了一个专用的 AI 处理器、高端显卡等一些硬件呢，价格呢相对我们普通的机型啊，高出约12%到15%。那么平板电脑的均价呢，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下降之后呢，在2025年呢也出现了价格企稳回升的态势。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么搞清楚了行业的发展脉络和当前的状态之后呢，我们来聚焦国内市场啊。那么消费电子赛道目前有哪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呢？有哪些标的是我们值得来挖掘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呢，通过2025年的年报，我们注意到消费电子板块呢，呈现了一个业绩的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呢，绝非是一个短期库存周期的波动，而是行业底层逻辑的一个深刻的一个重构。那么，并且呢，在这种业绩分化的背后呢，像含有人工智能 AI 量的这种因素呢，正在成为影响企业业绩的一个表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当前多家业绩高增长的公司的财务数据也证明，AI 相关业务已跨越了过去的概念炒作的阶段，成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引擎。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注意到，像工业富联的业绩表现呢，在这一方面呢也是比较生动的。工业富联呢，2025年实现了营业收入9028.87亿元，同比增长了48.2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呢为352.86亿美元，同比增长51.99%。那么公司在年报中显示啊，2025年公司云计算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提升，AI 相关业务呢也是占比显著提升，推动了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并且在报告内显示呢，云计算业务实现了收入为6026.79亿元，同比增长了88.7%，成为了公司业务的一个增长的重要引擎。主要是依托 AI 服务器领域呢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和系统整合优势，那么公司持续为我们全球的客户呢提供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些相关产品，推动了产品结构向高净值的方向呢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像同时呢，像 AI 业务赋能效应同样在

0: 同时呢，公司将继续推动多元化的业务拓展，加大在 AI 端侧的硬件、数据中心的高速互联、热管理、智能汽车以及机器人等一些新兴领域呢，不断加大投入，增加它的业绩弹性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像协创数据呢，也是受益于 AI 业务的一个布局，实现了一个业绩的稳定增长。那么近期呢，公司发布的年报显示呢，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22.36亿元。同比增长了65.13%，归属母公司呢也是为11.64亿元，同比增长68.32%。那么同时，公司也是在报告中表示呢，公司也是持续聚焦智能算力加数据储存的一个业务方向。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加强供应链的协同交付管理，那么盈利能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规模效益呢也是在逐步的显现出来。这是国内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看完了国内的产业布局和龙头格局之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把视线放得更广一些，放眼全球市场。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8: 主任你好。
7: 那我们刚才呢是了解了消费电子啊整个国内的产业布局和龙头格局，那我们现在放眼全球市场，海外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呢？
8: 好的，主持人。针对一些海外市场来说呢，消费电子呢发展呢也是非常迅猛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投资者呢提供了一个三条的一个产业链，供大家呢做一个参考。那么投资线索的第一个产业链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苹果产业链。那么根据 IDC 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啊，苹果手机的份额呢达到了18%左右。那么相比较2024年呢同期呢也是均有增长的。但是要是按照销售额的计算来说呢，苹果则占据了45.5%的市场份额，远高于其他的安卓厂商。主要是因为呢，苹果 iPhone 系列的产品销售价呢单价较高。那么对于上游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链的供应商而言呢，苹果业务对应市场规模较其他的安卓品牌呢也是更大。那么 Counterpoint 预计呢，苹果将于2026年上半年发布 E 系列的第二款机型。iPhone 17E， 那么进一步呢扩大苹果手机的产品线类型，并且呢在2027年，苹果有望对 iPhone 机型呢做一个重大的设计改款，以纪念呢 iPhone 手机发布20周年。根据经济日报的媒体多家报道呢，苹果正在推进书本式折叠 iPhone 开发，该设备呢在折痕方面呢会有较大的改进，并将成为市场上首款无折痕折叠手机。目前呢已进入到一个工程的验证阶段，预计呢到2026年呢发布并且量产。那么第二个投资主线呢就是 AI 眼镜的产业链，以 Meta 为代表的智能眼镜的销量呢可以说是持续攀升。那么我们国产厂商呢也是积极的布局。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 AI 的眼镜出货量呢达到了870万台，同比大幅增长了322%。全球格局中啊 ，Meta 依然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市场地位，市场份额呢更是高达85.2%，出货量呢达到了740万台，同比增长了281.3%。那么核心增长动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二代产品的在目前 AI 眼镜市场的一个热销。同时呢 ，Meta 也加速布局向印度、墨西哥、巴西等一些新兴市场，进一步拓宽了全球的覆盖范围。那么第三个投资的线索主线呢，就是关于 OpenAI 的一个终端，打造一个 AI 的一个原生硬件。那么 OpenAI 呢，近些年呢融入了苹果的硬件因素，那么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硬件过程中呢 ，OpenAI 也是积极的吸纳了一些苹果的硬件设计人才。那么截止到

0: 2025年七月呢，OpenAI 的周活跃用户数呢已经超过7亿人，那么订阅费用为20到200美元不等，那么庞大的付费群体客户呢，也为 OpenAI 呢打造了一款专属终端，也为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根据奥特曼的设计呢，现有的硬件呢已经无法真正承载 AI 的一个未来，用户呢依然需要打开网页，输入敲字，并且呢，他认为呢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AI 时代。因此呢，从 AI 出发呢，量身设计一款全新的终端，可能会让AI 产品呢变得更加触手可及，那么加速了算力模型应用数据飞轮的一个运转。此举呢也将有望将 OpenAI 打造为横跨软硬件的航母级的 AI 公司。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梳理完国内外的消费电子板块的行业格局和龙头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落到投资层面啊。那么当前来布局消费电子板块的话，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包括可能哪些风险啊，投资者是需要来规避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像传统的消费电子领域呢，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行业的成熟的发展期。AI 的注入呢，有望为消费电子行业呢，可以说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呢，存量品类通过 AI 功能的升级呢，也是实现了产品的换新，拉动了一个消费意愿。那么另一方面呢，AI 技术和细分场景的深度融合呢，也持续催生了新品类，为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带来了一个广阔成长的空间。那么，基于行业趋势的研判呢，消费电子高端化转型呢，我认为仍然是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呢，就是 AI 的终端化，即布局 NPU 以及端侧大模型技术。那么第二呢，就是形态的创新，抓住折叠屏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个增长机会。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生态融合，行业竞争呢，从单一的产品比拼转向全场景体验的一个生态构建。那么这场转型呢，没有中间地带。消费电子行业可以说正在经历从制造中心向创新策略地的一个历史性的跃进。那么未来3至5年呢，能否在端侧 AI、形态创新、生态融合三大维度建立技术和商业的闭环呢？也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层级，要么成为高端的价值链的掌控者，要么成为低端产能的出清的对象。因此啊，我们投资者在进行行业以及企业的选择方面，一定要注意到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呢未来有可能被市场和技术所淘汰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梳理的消费电子板块的内容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也要来关注一家消费电子以及通信设备领域的标的啊，共进股份。那这家公司呢，在最近啊披露准备要花5000万元对于硅光芯片设计企业北京的宏光向上进行增资啊。那么它的消息一经发布呢，昨天的

0: 股价表现，包括今天都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共进股份。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核心消息，共进股份近日计划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增资宏光向上。宏光向上是一家专注于硅基光电集成芯片设计的高科技企业，主营硅光芯片，而硅光芯片正是当前光通信 AI 算力领域的核心器件。根据公告，增资之后，共进股份将持有宏光向上7.0621%股权，不涉及合并报表，相当于以少量资金布局前沿科技。需要注意的是，公司独立董事王新和曾任职宏光向上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影响其战略意义。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投资方共进股份啊，它是一家老牌的宽带终端设备制造商，产品覆盖 PON 设备、路由器、机顶盒、小基站等网通业务，以及交换机、服务器等数通业务，同时呢布局汽车电子、 AI 硬件制造，业务根基相对扎实。2025年是共进股份的关键转折年，公司完成控股股东变更，实际控制人变为唐山市国资委，结束6年无控股股东状态。依托国资平台优势，公司明确将探索第二、第三增长曲线。此次增资硅光芯片，正式布局新赛道的重要一步。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共进股份营业收入91.98亿元，同比增长9.81%，规模净利润为7778.28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其中，境外收入占比70.31%，数通业务营收11.76亿元，同比增长18.04%，成为核心增长引擎。2026年增长势头延续，一季度营业收入21.79亿元，同比增长6.26%，规模净利润为2444.99万元，同比增长9.65%。新赛道布局成效初显，2025年汽车电子出货超过270万片，机器人业务首年营收超过1.8亿元，且实现盈利。业内人士表示，共进股份投资宏光向上，核心是看重其技术贴合行业风口。宏光向上成立于2022年，专注的硅光芯片领域契合数据中心、光互联代际升级需求。其产品分为两大系列，面向数据中心的400G、800G 等系列，以及面向电信传输和数据中心互联的系列，对应光通信市场增长最快、技术门槛最高的细分领域。硅光芯片依托 CMOS 工艺，具备集成度高、成本低等优势，在高速率光模块中渗透率快速攀升。行业数据显示，硅光技术正加速渗透。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大约28.1亿美元，2026年预计达到35.1亿美元，2035年有望突破31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7.5%。国内市场同样迅猛，2026年硅光子芯片市场规模预计32.7亿元至42.15亿美元，数据中心和 AI 加速器领域占比超过55%，800G 和 1.6T 光模块出货量将翻倍，硅光技术渗透率预计达到50%至70%。共进股份此次公告表示，此次增资是前瞻性布局硅基光电子上游技术，5000万元不仅获得7%左右股权和董事会观察席位，更能连接核心芯片合作伙伴，为业务升级提供支撑。但是也要警惕风险，宏光向上仍处于初创期，2025年营业收入仅为3.4万元，净利润亏损1352.59万元，经营不稳定。共进股份也提示，受研发、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标的公司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回报尚需时间检验。股价方面，5月7日受到增资消息的刺激，共进股份盘中上涨超过7%，最高触及16.12元每股，收报在每股15.33元，上涨1.93%，换手率为14.83%，成交额17.96亿元，创近期新高，总市值达到120.69亿元，近3个月股价上涨28.50%，近1年上涨67.36%，表现亮眼。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琦，你好。
2: 你好。
0: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家公司啊，共进股份，它最近呢准备要花5000万要增资硅光芯片相关企业啊。那么我们首先想问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一笔的增资背后它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话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共进本来是做磁小零配件的，然后的话那个它增资一家做硅光芯片和原芯它的主营肯定是不太相关，那不太相关。但是我们知道，硅光芯片是解决 AI 算力时代这种数据中心互联功耗、带宽瓶颈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那个关键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知道，从那个2023年开始，人工智能行情起那个起势之后的话，业绩增长最快，或者说是那个上涨趋势最强劲的，可能就是那个 AI 的一个硬件 ，AI 上游的硬件，上游硬件手指就是光模块。确实，很多一些光模块的那个主要生产的一些企业啊，一家最大的企业的话，它市值已经是来到了万亿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说，确实那个光通讯的核心方向，那就是那个光模块、硅光芯片，对吧？
0: 对。
2: 所以说的话，共进它。通过呢投资这个宏光，那个宏光这家公司的话，它来布局那个硅光芯片设计的这些领域，其实也是等于说是切入到现在最热门这行业。当然那个原先他做那个汽车零配件设备制造啊，是有一定的一个深厚的积累啊，那个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做一定的一个协同和资源互补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更看好那个这些光模块或者说硅光芯片这个新兴产业带来的一个那个强大的一个增长性。因为确实按照如果传统的一个就是汽车电子那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那个这些业务来说的话，它已经是肯定是处于这种那个增长乏力或者毛利偏低啊。然后那个虽然说宏光那个向上这一个目前这家公司它现在营收规模比较小，
0: 对，
2: 但是的话整体的硅光芯片的市场是巨大的，
0: 它
2: 目前只能说先投入几千万的一些资金换取部分的股权，也算是一笔风险投资吧。因为本身规模比较小，还谈不上是财务投资，因为它可能短时间也不能够在这笔投资上获得巨大的一个投资收益，但是它的行业确实是有一个巨大一些前景，也算是一笔那个风险投资，将来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高的回报。
0: 也就是说他这个花了不算非常多的钱，然后踏进了这个领域啊，一只脚伸进来了。但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宏光向上、它其实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初创期，对吧？整个营收也特别低，而且还处在亏损的状态当中，那这个风险的话会不会其实也不小啊？
2: 对，其实我们觉得市场吧，那肯定是关注它的一个就是整个产业的发展，或者说将来的预期的变现。实际来说，现在的 AI 整个产业链的话如火如荼呢，短期之内的话很多公司股价都是一飞冲天，更多的就是把整个产业将来的一种那个就是比较顺畅的一个路径来做一个现实的一个变现。那个包括那个现在根据AI 下游的 tokens 的一个就是流量的去暴增，或者说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将来的一种落地，那带来的一种生产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在目前很多不管是实质受到了订单增长，或者说带来的预期的增长的一种变现，确实的话，那个原先就是光模块那硅光路线它有可能替代原先的这种现成的一种 EML 的一个路线，成为一个行业技术迭代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因为800G 的硅光方案已经超过50%了，然后的话1.6T 的硅光方案可能占比将来达到70%到80%，成为那种高速光模块的一个主流的路线。所以说硅光方案的话也会那个它成本相对低廉，然后的话那集成度的优势，然后可能会在1.6T 的一个高速率的一些场景，它会有一种那个迅速提升，那逐步替代现在的 EML 的一个路线，确实。

0: 现在全球的一个硅光芯片的代工厂产能分布，主要也都是在一些那个海外的一些厂商，目前的一个产能可能在2026年也好，2027年也好，都有那个稳步的一些扩张。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的话，确实对于如果是后续的那个 AI 算力那个数据中心集中交付的过程中的话，那硅光芯片那包括那个光模块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的一个产品，硬件产品。所以说的话，确实看到了很多一些那个原先这几家那个光模块的一些巨头，在原先的一个就是订单的增长带来的利润的快速提升。那后续的话，技术的一些迭代，那技术迭代1.67的硅光方案的一个占比不断的提升，
1: 对，
0: 就是整个产业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收入预期吧，或者利润预期，还是非常那个还是非常乐观的，景气都非常乐观，所以确实也有很多一些公司在逐步是切入到整个产业链当中，
1: 对，
0: 因为整个产业链现在整个景气都高，它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蛋糕越来越大，那更多的一个公司都想那个通过不管不同的技术路径或者说是产能的扩张来那个切分整个产业的一个蛋糕的做大，所以我就话在目前来说的话，现在很难说现在宏光向上这家规模小商务盈利的公司，后续能不能够在那个硅光芯片方案这个市场的话，能不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式增长，我只能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1: 就是还是有一些未知啊，不确定性，但是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也想看看这个板块吧，现在的话，它的整个景气度和它的这个估值也好啊，这个价格也好，您觉得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就是整个板块当
0: 中。单看整个光模块整个板块来说的话，它现在价格肯定是经过几年几十倍的上涨，已经是。那价格从绝对价格来说是比较高了，然后的话市值也是扩张非常快，最大家公司也是接近1亿，然后的话当然从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和利润增速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保持环比和同比的较高速的一个增长，因为刚刚过去的一季报和去年的年报的来说的话，很多公司已经是得到了一个就是业绩的验证，
1: 是
0: 的，然后经过业绩验证之后的话，股价再次脱离前期的震荡平台，走出了一轮一个新的一个上升，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在今年的前三个月呢，大部分公司可能是处于震荡期，这个震荡期的话，其实也就是那个整体的资金也是对整体的 AI 智人工智能的一些产业呢，是有一个验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包括在年初大家可能会质疑后续在今年2026或者说是2027，整体的美股的科技公司它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维持较高的增速，
1: 对，
0: 因为从目前很多美股大的科技公司其他科技公司它一季报发布之后的话，大家都关注两个数据，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盈利变现率，
1: 对，
0: 因为它的营收和利润的一个那个实现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关注它一季度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数值，因为从那个一季度的资本开支数值来看的话，倒推全年的话，那目前还是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长，较高的增长，环比的话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资本开支，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 AI 的一个硬件就是算力的上游的话，还是又提高了比较高的一个投资和资金的热情，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觉得目前整体的那个就是整个产业类来说的话，无非会去看两点，第一点技术迭代，技术迭代，第二的话就是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是吧？第三点就是后续那个大模型和 AI agent 他们的一个就是就是实现能力，那或者产业的兑现能力，还有的话就是从供给端来说的话，就是现在其实产能相对是比较偏紧，大家的一个扩产其实还是在一个稳步推进当中，那将来如果是不是整个产业端有很多公司那都能够切入到这一块领域，它的产能一下子就是扩张比较快，
1: 对，
0: 也会形成就是对于大家收入的一个影响，因为整体虽然说蛋糕在不断做大，但是的话产能也是同步在扩张，
1: 是
0: 对于大家切分整个收入和利润蛋糕的话，都
1: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0: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

0: 所以说后续的话，整个一个产业肯定要去关注和观察的点，不单是观察就是下游的一些需求发展，上游的一个产能供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虽然说是科技股，它其实也是带有一定这个周期
1: 周
0: 性，
1: 期属性的，对，
0: 只不过就是大家认为这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可能是一个超级周期。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课，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79.95点，全天只下跌0.14点，涨跌幅为0，成交1.3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63.80点，今天下跌78.09点，跌幅0.50%，成交1.72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6.3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31.42点，涨幅在2.24%，成交273.8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三零零。

0: 零指数今天跌0.58%，创业板指跌0.96%，科创综指跌1.25%，上证五零指数跌0.8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411.81点，全天下跌214.47点，跌幅0.81%，成交2702.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32块整，全天下跌6.94块，跌幅0.6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8号啊，星期五，收盘了，但又不完全是周末，对吧？明天对于很多小伙伴而言的话，仍然是一个工作日啊。可是呢，行情是没有的，行情是没有的。今天收盘，你乍看上去感觉个股的涨跌比家数跟昨天跟前天是差不多的，对吧？记得这个前天五一之后的头一个交易日大概1400只下跌的，昨天大概1800只下跌的，今天1725只下跌的，更多的股票是上涨的，然后成交量也差不多3万亿以上，已经第三天了。可是今天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完全相同，刚刚报的那些都是跌的，涨的分类指数除了那个北证五零以外的话，微盘指数今天涨幅超过了1.3%，中证2000指数涨幅1.00%。另外，国证2000、中证1000都有0.6%、0.31%的上涨。那么今天下跌的，好像就是前一段时间，对于指数贡献度非常高的那些权重非常大的那些大股票，是这样吗？在各个分类指数里面的大股票，比如说科创50今天跌2.29%，双创50跌1.44%，科创综指刚才报了跌1.25%，创价值今天跌1.12%。是啊，所以今天真的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看待说市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可能需要再去掰开揉碎往里面再去瞧一瞧。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聊聊看，对于明天这样一个没有开盘的工作日啊，你全天又会去做一些怎样的安排？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前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5: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4: 最近听的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9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5: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4: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小宝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云端兄，这是说什么？说这个要我在节目里面提醒一下大家，排队加油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好像加油站门口都应该都贴好牌子的，对吧？全都是贴好这个什么通知啊，或者这个很明确的禁止标识的啊。 啊，我也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正在排队加油的各位，不要打电话过来，02162780977，我们来听今天的头一个电话，一号线蒋先生啊，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6: 前天打电话说，哎，等分化，那我觉得今天就开始慢慢分化了。
0: 嗯。
6: 就它半导体不可能一直上涨的，理论上它半导体的业绩跟元件、跟 PCB 这些差得太远了，就市盈率你都不能看，现在目前这个状态。你炒那些高的，还不如炒今天像哎大盘一跌我们就赚钱，蛮好，对吧？
0: 哦，嗯，
6: 对，其实今天大部分人的体感是不错的，
0: 对、啊，
6: 因为真正在那些半导体的高位里面呢，还是游资跟机构会偏多一些吧。因为天然的像我们这样的可能技术不行啊，就是会胆怯那些高位的东西，怕它掉下来。
0: 嗯，
6: 所以说我说，今天你看，今天相对来说，就像前期说的，当业绩预期一季报跟年报结束了过后，那些有没有业绩的，该怎么样，这些活跃的这些概念，还该炒的还是要炒。比如说今天的最典型的就是类似于人形机器人，当然跟其实零部件也相关，但是核心还是炒这个人形机器人，炒那个航天。炒这些相关，业绩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未来的只是一个概念的状态下，哎，大家炒一炒，我觉得也是一个过渡，也是蛮好的。
0: 就是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因为，不管叫抱团也好，还是要分化，反正这个资金出来的话，那自然去到别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对吧？这是一种可能。
6: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到底是一天头的，还是后面怎么样子的？反正今天过完了以后继续往下看，是这个样子吧，蒋师傅？
6: 是的，继续往下，因为分化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始，对那些半导体，你说这样就结束了吗？也挺难的。
0: 嗯，
6: 我觉得可能还没结束，它还要继续往上冲。或者你看今天有个别的这些次新股，从上市的600多吧，今天涨到1000多，短短几天时间翻了倍。
0: 嚯、
6: 它3天的换手率超过100%。
0: 嗯。
6: 也就是说肯定不是一波人在那面，
0: 对，
6: 左一波右一波，那可能大家都，我觉得都是自己在倒腾嘛。我觉得散户这个位置肯定大部分人是不敢进去的。
0: 嗯，
6: 因为它上下波动，你看那么大市值，2000亿的市值，但它流动市值很小，它波动起来就跟一个30亿的小票一样。
0: 嗯，
6: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根本不敢进，你进去过明天来个8%-7%的低开，你肯定又被吓出来了。
0: 明白。
6: 而且这种票子即使你敢去玩，你也只能小仓位去玩，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0: 就最后对于你的胜负结果来讲的话，对吧，就这个
6: 对到年底的收益你去看，这个东西对你产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就不要去玩嘛。
0: 怎么讲呢，就
6: 对于我来说就不要去玩。
0: 对，就下午还有朋友在跟我聊天，就我一直觉得就是就有些朋友进市场的话是为了挣钱，那挣钱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严谨一点，甚至要抠一点自己，哪怕不舒服，但最后为了挣钱或者为了避风险更好。但也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进市场未必是为了挣钱，就不是全部人，我们只是体现那个过瘾畅快或者怎么，那我的做法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对不对？
6: 那我声明我的态度，我一定是为了赚钱。
0: 对，所以咱们说
6: 如果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你选股比这段时间的选股就必须得严格。
0: 对，
6: 就我宁愿不赚，但绝对不会在这个阶段被吃掉。
0: 对，
6: 那是后面你会后悔的。
0: 就那是带着一种学术的严谨，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某一些要求的这样一种严谨，对吧？一定会是这样做的。是的
6: 。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看上去石油是在跌，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橡胶的价格依然在最高的位置，没有下
0: 啊，
6: 没有下
0: 啊。
6: 就是大家出乎大家的意料，我们的丁基橡胶的价格依然在31-32，当然量是明显下来了。大家只敢拿少量的货，就这一批的化工原料能到货可能到要到6月份到7月份才能缓解。也就是说石油前期的上涨产生的这个影响已经实实在在存在了，它会体现在你公司的中报里面。
0: 嗯，
6: 就这一个点大家可能要是，我觉得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哎，油已经降了那么多了，是不是化工的原料就会降下来？不会， 降不下来，有些东西它进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0: 照这么讲的话，其实整个化工的这个环境就还不是一竿子打死说一定是利好或者一定是利空，就是对于化工的这个影响度还至少二季度甚至于三季度什么都可能会往下去推，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原油就维持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慢慢的它会做一些缓解，但是对于中报之前很多的中间的这些使用化工原料的这些公司它很难缓解。一方面其实化工原料没有降多少，第二方面很多公司为了接客户或者是维护客户的这个订单也备了很多之前高位的这些化工原料。也就未来可能价格是终端价格还是在下降的，原油降了，那我要求你降，那其实你吃进来的化工原料是价格高位的。而且现在的化工的原料没有降，就整体上会吃掉很多这种中间加工环节的企业的利润。这个我觉得是要当心的。
0: 对，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具体的行业里面还应该关注的更多一点。你说
6: 对
0: 还有，
6: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卖化工原料的价格如果再持续往下走，就是他的公司的这个价格已经完全吃掉了他过这段时间就将来他的预期了，就是他的可能一些化工原料的价格公司股价的价格已经到了高位了。你再想让它往上涨除非原油又不可控。
0: 明白这个。就这个是你看到的现象对吧，倒并不是说你自己手上有没有化工或者之类的，或者说如果你手上真的要现在去关注化工品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去看的就再多一层，原油后面的表现跟他现在的关系，或者说他手上的库存到底多还是少，跟他后面二季度三季度的生产情况会不会产生影响，以及就这些你都要去了解到，而并不是那些静态的眼目前已经公布完了的数据，对不对？
6: 对对对，我的切身体会就是今天我有同行来问我，橡胶老蒋橡胶还有货吧，给我倒腾一点。我说价格还没下来，没下来也要用啊，不用没办法。就我才知道今天的价格报价还是在31000左右。
0: OK， 好啊，谢谢蒋师傅。其实这个这既是所谓的说经营视角的思路啊，也让很多听众朋友了解，也同时是一部分投资人在选择标的选择具体一些方向啊或者个股的时候的思路，因为这是老板思维说白了对吧。
6: 对，你选股票其实也是老板思维，那个股票温不温火不火的那种，就像你自己员工一样，他干活都不行那你干嘛要选他，
0: 对，
6: 或者他未来存在风险你干嘛要选他。
0: 是的是的，
6: 要严格一点。
0: 好，谢谢蒋师傅，谢谢你，谢谢你。
6: 好，再见。好，拜拜。
0: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可以再继续展开的啊！如果我们做投资是以赚钱为目的，那么我们可能真的会去想这件事，就是我怎么样赚钱，要么赚同样多的钱但是让人更轻松，要么就是稍微人再辛苦一点但是能够多赚到，因此就会有不同的比较，就不停的会去进行比较，他的胜率高还是他的胜率高呀，两个胜率一样高的时候他的赔率更高还是他的赔率更高，一定会做这样的相关比较，以后最后找出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某种意义上的极值。这其实很像买衣服，虽然投资行为跟消费行为是两件事情，但的确很像买衣服。有些时候我只有这一笔预算，我今天只买一件的话，那我可能两件衣服就会去比较一下，可能比出好多细节，颜色配不配啊，洗起来方不方便啊，容不容易脏啊，或者但投资标的我们有时候会去做这样的细节的选吗？各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
2: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7: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4月30号晚间，科兰软件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立案告知书显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同时科兰软件及相关负责人员还分别收到了北京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和深交所下发的监管函。根据相关的监管函，科兰软件存在的违规行为主要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收入核算的不规范问题。 克莱软件子公司大陆云顿电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曾多季项目收入1236.79万元，而且

0: 且在2021年、2022年并没有恰当的核算相关的应收账款，从而导致了20年、21年和22年的年报信息披露都是不准确的，分别多记了利润总额1165.33万元，少记利润总额107.19万元。其次呢，是非经营性的资金往来问题。控股股东王安京于2024年的时候，通过上市公司对外预付账款的形式，占用了科兰软件资金446万元。不过，这笔资金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已经全额返还了。此外，科兰软件还存在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预计信用损失计提不合理、商誉减值个别数据预测不合理等其他的会计核算问题。而在公司治理的内控方面，科兰软件因为关联交易披露的不规范，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超出董事会授权期限，而且相关信息不准确等问题，也多次被监管点名。对此，达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把维权这两个关键词发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啊。这个那的确，因为今天手机大家运用越来越多，但的确这个运用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有些小伙伴经常会问怎么找视频号，怎么找公众号，对吧？这你只要看一下那个头像啊，就第一财经广播的那个头像下方，它写着到底是。这其实公众号和视频号两边是可以自由切换的，同样的这个名字，它下面如果写着视频号冒号也叫第一财经广播，那现在目前待着的是公众号。那同样的你在视频号的这个首页里面，它下方会写着公众号冒号第一财经广播，你目前待着的首页是视频号啊。请在公众号下方啊发留言，发关键词维权，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及时把它了解清楚，因为是告诉我们怎么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三号线，杨洋也来了，下午好。
2: 包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2: 昨天晚上做了功课。
1: 嗯。
2: 那么信贷贸的这个品种里面呢，只有两家是地方国资委控股的，一个是002品种，一个是600品种。结合竞价期间呢，002直接有大单出现了，而600这个品种呢它没有，那么我直接是高挂买单低吸了002品种，再开了一个新仓。昨天低吸的300与688品种结合竞价的时候都在水下面不抬头，连续竞价以后呢，688稍微杀了一下，那么它涨到10点呢，最高涨幅接近于3%不到一点，我清仓了。而300票呢，上了几次5.60元不翻红，我也减仓了超过5%。而这个时候呢，而600这个品种呢，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它开始有人在放量吃封单，我低吸了一下。整个今天的操作就是这个操作，也就是说呢，市值大的这个新代贸的品种要尽量少碰。去年5月份呢，300里面的这个低价的这个小票代贸以后放量杀了一波以后，一路不回头上扬。哎，今天还有个看点，7个新代贸的小票上涨超过5%，他们已经开始往上走了。目前呢，还没出现第四个，没有出现4个跌幅达到20%的票。整个就是我今天观察的，就是这么一点。我的话完了。
1: 嗯，那这是目前的情况。OK， 好的。那昨天的后面的结果怎么样？
2: 昨天呢，688的这个票我是清仓了。而300的票呢，目前还有15%的仓位。

0: 不是，但结果如何呢？因为昨天大家其实后面都在讨论那个的，当然我说我一直理解你，你不是火中取栗，你是在看着盘口，虽然是跌停，而且还是怎样的，就但后面的结果是如何？你愿意说一说吗？
1: 目前这一只300票还是属于潜逃3%左右，我还是比较犹豫，到底是要清仓还是再持仓？实际上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昨天呢，它资金流入超过2亿元，今天资金流出了超过1亿元，今天呢，它盘中呢是两次上攻到5.62元，再缓缓的再回落。实际上呢，如果说它今天应该是一路往下走，它不让你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它这两个来回到5.60元的走势，我还是对它还是心存一点侥幸心理。
0: 其实昨天就你在下手的那一刹那的，那个后来的心理剖白，我觉得比今天更生动一点点，是吧？
1: 啊，对，
0: 哎，对，好的，
1: 持仓
0: 那
1: 是实际上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
0: 不持仓，其实考验不单单是心理素质，持仓考验的是你之前收集到的信息、逻辑、理由到底还在不在，对吧？复杂的港
1: 唯
0: 哪
1: 一欠缺
0: 港
1: 的就
0: 灯就
1: 是
0: 没
1: 这
0: 意
1: 支
0: 思的
1: 票，
0: 题了，对不对？
1: 对，唯一欠缺的就是这支票的市值超过50亿元还是比较大，
0: 这个再说
1: 市
0: 了，好
1: 值大
0: 吧
1: 的品种
0: ？OK，
1: 是不能碰。好，谢谢。
0: 谢谢杨洋，哎，再见。
1: 好，再见。
0: 02162780977啊，4号线有一位徐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2: 喂，包老师。
0: 哎，Hello，你好。
2: 好，包老师好。我是。今天很高兴，很感慨，因为我记得是我是前年12月份，当时我不知道包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因为换了车，想试一试这个车上的这个语音唤醒功能，然后第一次打的电话，然后我电话打的不多，大概几个月打一个，然后上次打电话呢是3月份吧，然后呢，反正每次打电话呢，当时都说到就是我会长期持有一个长线个股，就是广西的一个港口嘛。然后今天翻倍了，就是从前年开始一直持有到今天翻倍了，就今天就特别开心，然后当然我说只说自己的操作啊，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就是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觉得就从这次这是我真自己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翻倍的，当然错说那个错失败的就更不计其数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更追求一个确定性吧。就是上次3月份打电话，我也是这个想法。所谓的确定性呢，就是像现在市场，比如说很多时候眼花缭乱的，就各种各样的题材。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首先一个是判断这个题材的大小。比如说它有的时候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化工题材，那么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就无论是长线短线就不太适合去把握它。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长线，又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那么就可以多给他一点耐心。那我这个2年一直坚持在那个港口上，就是因为这个运河开通是一个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但是我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炒作，那么我只有提前那么1、2年就一直把它拿住。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最近几天我短线都是亏钱的。我觉得我现在反思，还是因为一个也是对确定性一个把握不好。最近短线都是亏在那个氦气上，氦气股这几天都是在那个连续跌的。那之前我觉得是可能有一定的确定性，因为在网上查的那个氦气的价格都在涨的嘛。但是从这几天的走势来看，我觉得可能市场它跟我的这个想法是反的，那就是当然是我自己错的了，那就是。我现在反思，可能就是它虽然氦气价格是涨了，但是至于这个上市公司它有没有货，然后这个货源如何去来，以及包括一些国际局势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里面的不确定性可能比较多，所以它这个最近的这个氦气的走势就特别差，这就是我最近短线一直在这个亏钱的一个原因。然后当然我自己总结下来，我现在的这个自己的。目前的操作呢，当然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减点仓。然后目前我觉得个人觉得有点确定性的一个是，就是9月份的苹果的折叠屏，这个我一直有2成仓潜伏在里边的。当然它最近一直没动啊，一直没动。但是我觉得跟。

0: 走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应该是没有走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另外一个确定性强的就是，目前包括从市场走势来印证，包括我看到很多资料，就是这个半导体的扩产，它也是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它短线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也确实是在高位，所以这个半导体这块，我个人的定位就是还是因为还是一个短线，因为短线是因为它扩产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可能波动比较大，它如果说不走破位了，那我该止损还是要止损的，这个就是我目前就是对于一个确定性短线跟长线的一个思考啊，就这样说那么多，
1: 谢谢徐先生。当然，徐先生，首先，我觉得非常恭喜，3年翻倍的话，其实年化收益平均也在24%以上，这是很厉害的。这个真的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对不对？
0: 对，我今
1: 对
0: 天特
1: 吧？
0: 别开心
1: 对吧？
0: 啊，这是第一
1: 特别
0: 个，
1: 值得骄傲。但是细节我也提一句，那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展开了，离广告之前还有1分10秒左右的时间。我刚刚听下来有一个观感，就是你每次所谓的确定性，其实确定的是那件事儿会发生。但是
0: 对，
1: 你到底能不能确定那件事儿发生了以后与我的股票有没有帮助？我说
0: 是
1: 白，
0: 这个
1: 我
0: 没
1: 说
0: 法
1: 的
0: 确定，
1: 对吧？很白的这样一句话，
0: 对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事实上，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经常会有那个什么叫财经日历，明天会有一个什么会，后天会有一个什么展销活动，再后天会有什么，就那个东西看上去跟我手上的股票，从题材来讲或者从关键词来讲是确定的，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那个事情
0: 对的。
1: 开了以后，对于我的这个企业到底赚钱不赚钱，利润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增加，有没有人会去炒它，这件事是搞不清楚，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
0: 对的。
1: 这个，这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我们倒可以去讨论一下。我们去确定的是那个事情一定发生，还是确定那个
0: 对，
1: 事情发生以后对我的股票，对我这家公司它的生意会不会有帮助？
0: 对的，
1: 有
0: 因为
1: 空
0: 我
1: 我们
0: 们
1: 再
0: 散
1: 聊，有
0: 户
1: 空我
0: 嘛，
1: 们再聊这个，好不好？
0: 好的，好
1: 谢
0: 的，
1: 谢徐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的来电。
0: 好，谢谢鲍老师，
1: 继续我等，我继续等，呵呵，下次
0: 好，
1: 您体验另外一个车上的功能，您可以来个电话。
0: 好的，好，谢谢
1: 再见，
0: 鲍老
1: 再
0: 师，
1: 见，哎，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0: 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2: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1: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2: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1: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很多听众朋友刚刚听到了一些相关的细节，都在做各种讨论。是的，老师们的小迷弟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半导体位置高了，长线确实啊确定性更大，但是短线波动很大。是啊，短线波动很大，这的确就像哪怕像刚刚杨洋提到的一样，就我们怎么去，如果你想拿长线，你怎么去忍受内心的相关波动？那在那个当口上面，如果你对于长线的确定性是未知的，你是忍受不了的，对吧？一定是忍受不了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其他的相关讨论啊。今天跑进来的朋友们还蛮多啊，有些朋友说进来一定要亮一亮收益，为什么？凭什么？而且你信吗？02162780977，有一种更重要的是，因为每一个人认为满意的投资的收益是多少是不确定的，对吧？什么数字都有可能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亮这个呢？相应的，大家其实采取的方式做法也是完全不同的。02162780977啊，这个听听曲先生讲讲。下午好。
6: 我好。
5: 哎，你好。
6: 收益嘛，看一段时间的代表什么呢？我不是，我天天在看的。比如啊，基金我每天也在看，有些晒单子啊什么，有些这个收益很高，对吧？你做股票都做不过他的吧？但是你仔细一看呢，有偶然的机会的啊，有些比如含这个里面还含武器，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吧？但是涨起来了的他才知道，哎呦，这个基金真的好啊，你看到我赚了多少多少，那么好啊，再来一个给我看看呢。那对吧，你说收益是这样的，你这一次的收益放在旁边，下一次在市场什么情况下和现在或者一样的情况下，你再把收益拿出来看看，这个有意义。否则对吧，这个收益没有意义，一点意义没有。为什么？我在这个519行情的时候啊，我们有个邻居这个买了个梅林大王吧，30几个涨停板。
5: 519，哎呦，
6: 不是30几个涨停板。而且他拿得住吧？每天人家问他，他是绍兴人啊，以前年纪大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啊。我问他，每天都有人问他，很多人来。对吧？老绍兴，你抛吧，今天抛吧。按照他们都要抛来，旁边的人为什么你不抛呢？他就是用绍兴话回答，说抛个，是吧？天天是这样的。那你说他到这个10年20年后，他应该有多少呢？收益。但是后面呢？后面有一段不好的时候，问他都套牢了。他女婿股票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和他女婿一直在交谈的。他女婿根本就没有看得起他，但是你看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是整个营业厅里面少数人之一。所以你听人家收益有意义吗？
5: 那个年代
6: 还有
5: 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红这样的字眼啊。
6: 你听巴菲特的收益也没有意义。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这个钱你给他同年代，他告诉你你也不敢拿。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我看了看可口可乐啊， 可口可乐，其实你只要每年十五的话，你就可以跟巴菲特平级了。
5: 啊，那是，
6: 这边是平级了。
5: 那是，
6: 对吧？你随便你怎么做，你只要每年15%拿到手，其实在我们 A 股中每年平均5%啊，你到每年去结账的时候啊，非常容易。
5: 嗯。
6: 问题就是在下注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5: 嗯，对啊。
6: 对吧？
5: 回头看是一回事，
6: 非常容易。我现在先翻给你听听，好吧？我节前说的那个可转债
5: 啊，
6: 对吧？
5: 可转债的
6: 指数，哎，
5: 公募
6: 大概涨的这个比上证指数好吧？但是里面你的基金的话，对吧？两个啊，两个，一个是上个月赚了16%，一个是这个月涨了15%。
5: 嗯嗯，我相信啊，因为你看我星期二报到债券基金的时候，那个涨得好的都是可转债啊，对啊，
6: 哎，对呀，对呀，
5: 没错，
6: 对呀。
5: 虽然当然跌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厉害。
6: 你如果这几天收益不好的时候，你再看看这个的话，哎呦，我后悔，我就不要追热点了，我就买卖这个就算了嘛。
5: 哎，老屈，
6: 哎，
5: 今天干了些什么？你愿意？
6: 今天把 Q 底大部分 Q 底出去了呀。
5: 大部分的 Q 底，港股多的还是美股多？
6: 不管什么地方的。
5: 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想？
6: 这不是。第一个是任务完成了呀，第二个它这个高还能高，到底能高不能高，变成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了。
5: 嗯，我其实理解你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你把自己的投资设了一个 KPI， 所以你抛掉那个 QD，你也不在，也不代表你不看好那个行情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这个月任务先完成。
6: 就是按照我来说已经太好了呀。当然很多小伙伴们不一定啊，比如说人家几个涨停板了，20厘米了，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5: 嗯嗯。
6: 但是我当时买它的时候，大概我说过了嘛，月收益大概5%，我就满意了。
5: 嗯。
6: 但现在你过几天会爆 QD 的呀，肯定远远不止了。
5: 嗯嗯嗯。
6: 那么我再下去，要么不回调，回调就是一个贪字。我凭什么理由呢？巴菲特都不要了这些东西，不买一分钱都不买了。你能已经开上该有了，你还要怎么样呢？对吧？我是这个意思。当然，在 A 股上是吧？是这样的啊。A 股上这个主线现在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双创啊。双创
5: 今天这样调整，你觉得后面主线还明显吗？
6: 不是的，我看了半天。
5: 嗯。
6: 这个寒武纪随便怎么样也看不出这个是头。
5: 哦，
6: 对吧？但是我的内涵什么我都不知道
5: 啊，
6: 就纯粹的就从这个地方去看，就从技术面上去看，对吧？随便怎么样也看不出这是头。
5: 嗯。
6: 那今天为什么跌呢？今天是除权。
5: 啊嗯。
6: 对吧？
5: 对，
6: 把50带下来了。
5: 对。嗯。
6: 但你们不要以为50涨得最好，其实是科创板200涨得比它好。你单单从数字上说，
5: 嗯，
6: 50个。一个100个200个，
5: 嗯，
6: 200最好，100跟在后面，
5: 嗯，
6: 然后才是50
5: 啊，才是，
6: 而且50有一段时间是不好的，
5: 啊，
6: 对吧？现在就一个好，
5: 嗯，
6: 带动了整个50好，对吧？
5: 嗯，
6: 但50今天为什么没有跟寒武纪一样跌那么多呢？
5: 嗯，
6: 说明还有40几个不愿意跟随他跌，对吧？对吧？但是50我没有的，我只有100、200，今天加入了50，
5: 嗯。
6: 我相当于买了一部分寒武纪，
5: 嗯嗯嗯，
6: 对吧？通过这个途径，管它价高啊什么，我照样可以买寒武纪，
5: 嗯，
6: 而且双创绝对没有完，
5: 哦，
6: 耶，它调整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呀，
5: 嗯，
6: 我在对它再给它浇水加肥，就这样意思，
5: 嗯，
6: 没有一点没有意思，对，所以今天100也加了。我这几个现在有时候是追涨，有时候是追跌了。那我现在的策略是什么？谁跌的多，我加在谁的头上。
5: 嗯。
6: 另外还买了个煤炭吧。煤炭。
5: 煤炭啊。
6: 煤炭昨天跌5%了，那我想今天再来吧。今天差不多1%，那有我又要，因为煤啊，一方面。也是能源，还有一个方面，煤化工好像蛮好的，
5: 那所以就刚刚其实头一位蒋师傅也提到了，就虽然油价下来，但是化工整个这一块后面还是要看下去。
6: 化工其实太难了
5: 啊，
6: 品种的多了不得了。
5: 对，
6: 你看那个化工的这个 ETF 对吧？
5: 嗯，
6: 就是不理想
5: 啊。
6: 我后来把底层的这个底层的配置啊，现在换成可转债，但可转债单 ET 没有 ETF 好像啊，
5: 嗯、
6: 这个 ETF 呢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5: 嗯。
6: 但是呢，这个可转债是有技术含量的。
5: 嗯。
6: 对吧？但这个技术含量呢，就是能够算的。
5: 嗯。
6: 那我最早的时候呢，买过招商银行的那个时候，大概20年了吧。
5: 嗯。
6: 大家这时候没人要的。但是我也是好像什么书上学了一学、
5: 嗯、
6: 一点皮毛啊、
5: 嗯、
6: 我来了它跌掉10%吧，
5: 嗯，
6: 之下出来没人要这个可转债，买了以后大概没几个月吧，20%，
5: 嗯，
6: 所以我对这个可转债啊，第一笔这个很关键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印象的。
5: OK，
6: 那我后来逐步知道对吧，它是有技术难度的，就是要给它算的，
5: 嗯，
6: 那最起码的算数你还给它算，就是他在调整价格的时候啊，合算不合算？
5: 嗯，
6: 你换合算还是不合算？
5: 嗯，
6: 换算。但是我在权证的时候呢，又接触过了，就是什么？这和那个权证一样的啊，就是到期了不到期的时候，对吧？
5: 嗯，
6: 就是你像权证为什么不要炒？你拿住个5、2个月权证，对吧？就是翻40倍。
5: 啊，
6: 但我刚刚开始是知道的呀，这个1块钱是和5块钱。到最后的涨幅是一样的呀，这5、2个月涨到40块，
5: 嗯，
6: 你5块买来涨到40块，
5: 嗯，
6: 对吧？赚了30几块，
5: 嗯，
6: 但是1.2块的权证买来涨到40块，
5: 嗯，
6: 你赚了多少啊？
5: 嗯，
6: 和它5块的比好比吧，你的成本是它的1/5。
5: 我能感觉到老徐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算，对吧？
6: 不是少算，不是没少算，没少折腾。要
5: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5: 谢谢谢谢徐先生，谢谢你的分享，哎哎，再见再见，嗯。刚刚说的这些要都做过的话，也真的在市场里面待时间不老少了。各位的啊，02-1627-80977，3号线朱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7: 哎，爸爸，
5: 哎，
7: 你好，
5: 你好。
7: 哎，星期五我要说了，赤兔马向大家问好。那么今天星期五收盘，也是我们现在的大盘正向我们前期的高点4197啊。发起要下个周应该发起进攻了，按照理论上说应该是突破的，对吧？那么在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下个星期怎么样，只能心里估算或者是估计，对吧？因为我们从走势上看上去都是很好，就像我上个星期说的，这个星期拉根阳线嘛，全部多头排列，什么月啊，什么日啊，什么60天，什么头排列，按照这个。我们一贯只能说理论了，下个星期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也是估计一下，对吧？应该是把这个头应该削掉它，那么削，如果打个比方削掉了这个头，那么我们前面可能还会碰到4250到4300，可能这个地方要来回震荡一下，那么这个震荡我们现在暂时看一个震荡了，对吧？因为它一般的说中国这个比较重要的头嘛，因为我们这个头已经搞了几个月了，对吧？那么按照操作上嘛，应该说我因为手上几个股嘛也要接近，快要接近前期的高点了，那么我不是跟你说嘛，到现在我一般都是满仓的。那么打个比方，我看到我们的大盘到达，打个比方啊，现在只能打个比方到达4250多点或者60多点，我看到我这自己股票在前期头部左右，我肯定先放掉一点的，就像上次一样，我满仓的仓位我肯定要放掉个20%。那么因为我对下次冲击冲过4197非常看好了，那么冲到那个地方吧，我自己判断下来嘛，可能这个地方估计要稍微震荡，因为打个比方震荡一下，下面的4140点有很强的就是支撑位了，所以说我一般会去弄掉吧20%。就上次跟你说的，我科技股不是有20%嘛，现在已经到了120多块了，那么 前期的高点是140多块，可能在前期高点左右我会放掉一层，手上的稀土嘛，我到前期高点也去放掉一层。为什么不放多呢？因为对后市还是充满了信心，看了比较好。所以说万一啊，打个比方，万一我们星期开盘或者避开或者什么，万一这两个星期之内没有看到我所预料的这个走势啊，那么我肯定到月这个月的前一个星期啊，就是月底这个星期，我肯定要稍微减仓要多了，那一定要符合我的走势啊。那么我是这样操作的，没有符合我这个走势嘛，再过两个星期也看不到很叫上海人讲起来很有腔调的，那么我肯定在月底最后一个星期我肯定要减的仓位也比较多。这个就是我对下一两周的自己的一种操作方案，仅供大家参考。报告、
5: 其实先要供市场参考，市场觉得这个方案蛮好，我就跟着这个做。那万一市场说、那这个方案跟我想的完全不是一件事情，
7: 根本就一般的说，再没有出现跟你相反的估计的话嘛，自己要留条，就想留条怎么做。我如果相反了，我应该怎么做？那么自己心中要有点数，至少要有点数。
5: 那您刚刚那个对，就是您刚刚的整个这个表达里面，这一部分的内容有没有啦？
7: 你说有啊，我刚才不是说嘛，如果打个比方，后两个星期还没我所自己想象的，只能说想象啊，想象的走势出来，那么最后一个星期我肯定要减个半啊，就是一半的仓位，我肯定要减的。如果是按照我所预料的，打个比方，我推测下来，哎呦，可能就是这样来折嘛。那么到了时候两成的仓位不是减掉以后我再加回来，那个时候我可能要持仓的时间要长一点了。
5: 好的啊，谢谢。
7: 还是我还是看到还是着重于看上证指数啊。
5: 好的，有数了，
7: 好吧。
5: 好，谢谢你。再见。
7: 再会。
5: 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8: 下午好，包容。
5: 今天我刚刚节目一开始也说，从个股涨跌比家数来讲，过去三天涨得一模一样，基本上啊，成交量也差不多一模一样，但是谁在涨谁在跌，今天跟前两天的内容很不一样吧？
8: 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总体来说其实还是围绕着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么一个方向。就是你看，像周期也好，像消费也好，总体依然是相对偏弱的。还是科技占据了当前市场的这一波的主线吧。
5: 刚刚有听众朋友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咱们这边可以直接提这个事儿。就今天上证50，包括这其实应该说是科创50，当然也包括上证5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情况，是跟它里面权重特别大的股票的表现有关系吧？或者说跟它的除权有关系，这个事情怎么看待？你简单说说看。
8: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轮整个市场的引领的指数其实还是以双创指数为代表。当然其实我们看，比方说像科创50里面的一些权重股，其实它之前的涨幅比较大，以后出现调整也很正常。所以就是没有必要特别，比方说像前两天科创50不是收了根上影线嘛。那其实也会有人担心这根上影线是不是有资金开始出逃，这个做获利兑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像科创100指数、科创200指数，其实人家走的还是挺稳的。所以就是对于短线的这种节奏，就是你想要每一步都踏准，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本身就不太现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这轮行情其实核心应该就是你的抓住它的主线的这种趋势，抓大放小，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这个不至于出现所谓卖飞，或者说是这种错过主线的这么一种情况啊。就是不要老想着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频繁的高低切换啊。就是当你抓在主线里的时候，你就在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市场总体的环境也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就应该保持好 这个耐心，把这个主线要抓住。
5: 怎么讲，就是说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但事实上其实很难。就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为什么他最后做的是相对短，因为他对长的那个

0: 坚持或者那个相信度远远达不到，对吧？就像
1: 一
0: 你
1: 样
0: 刚
1: 的，
0: 刚不管说是因为
1: 就是它
0: 就
1: 是这样的，
0: 对，嗯。
1: 它长也难，它短其实也难的，不是说它长难短容易，那它就去做短，明白吗？
0: 嗯，就怎么说啊？就是我总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说对
1: 嗯，
0: 不对。就虽然我不做短啊，就是
1: 嗯，
0: 短的理由有时候很坚定，是因为一根阳线起来了呀，我看到了呀，这是我能够去相信的东西。或者
1: 嗯，嗯。
0: 说盘口语言我看到了，我相信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用 Level Two 对吧？看这
1: 对，
0: 个挂单或者看这个。不单单买一到买五到买六到买十之类，这些就通过这些，它的短的信心会更加足一些。但长的这个信心不在于盘口，而在于对整个这个行业以及对于这个市场接下来的后面的博弈点或者相关的一些东，这个是很多投资人没有办法具备的事情。就
1: 对，
0: 这样。
1: 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谁更希望你做短？
0: 对，是，没
1: 就
0: 错，
1: 是
0: 没错。
1: 你，就是如果大家，比方说很多，如果是个人投资者，能够通过做短提高他的胜率，赚更多的钱，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问题，因为
0: 嗯，
1: 来这个市场的核心就是赚钱的嘛。
0: 嗯，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是什么？就是你其实做短也并不能够保证你的赚钱能够胜率提高，你的能够赚更多的钱，反而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是你做短了以后，你可能原来骑在一头牛上，你把这头牛放掉了，然后去换了一个方向，以为是下一头牛，结果人家可能就不是牛。
0: 嗯，但就说。就这个我能够理解，可是我刚刚讲的意思，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很多投资人对于某一件相对长的周期或者长的这样一些判断，他的这种坚信度的确是会少很多。一方面可能因为，从了解题材或者了解主线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了解的不够深，了解的不够全，或者对于了解的这个逻辑不够清晰，又或者说对于。说出这个逻辑的那个人，不管是那个嘉宾、那个分析师，还是我看到的观点，我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背书，对吧？无非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理由。我这样说，就证明啊，
1: 对，我知道，就是我们不是说做短就一定是错的，
0: 对，
1: 但是就是从市场的客观条件上来说，其实做短也并不能够保证你的胜率提高。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按照你的做短的这个模式来，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觉得能够把握住趋势的就应该就争取把这波趋势能够做完。然后再去找可能换一个方向也好，或者说休息一下也好。那么当趋势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相当于做左侧还是做右侧。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我们觉得个人投资者还是要尽量做右侧，无论是上涨的右侧还是下跌的右侧，就尽量不要在左侧去做一个特别主观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周征，你刚刚其实引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相关话题，我觉得每一位听众听完了以后都会去做这样一些思考，对吧？就包括你刚刚提到了这些所谓左侧和右侧，那么回过头来讲，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们有些投资人，甚至于包括我们有时候节目里面的宣传片都在提说，我们要不要去预测市场或者怎么样子？但是还有些时候，有一部分的投资观点就会觉得说，我不去做预测，我只是做应对。这其实就是你刚刚左侧、右侧的某一种体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周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一段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认知说这个市场会有这样的主线，或者会有这样的一个题材，会有这样一个大爆发的时候，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听到这个观点其实是蛮容易的，但我听完了以后怎么去信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大多数
1: 是
0: 时
1: 的，
0: 候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个观点本身去信。这话我记得大概3、4年前跟周征有一次就聊到过这件事情。
1: 对。
0: 你到底最后信的是他那句观点，那个总结的那个结果，还是你去相信他中间的整个这个逻辑？这个最后信出来的保质期是完全不同的，对吧，周征？
1: 是的，是的，
0: 对，好吧，
1: 对，所以逻辑加趋势是现在应对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
0: 对，是，好的，谢谢爱健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联系啊，谢谢你，谢谢
1: 好，
0: 你，哎，周末愉快，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拜
0: 再
1: 拜。
0: 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4: 爷爷，我来看你了。
3: 你是？
4: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0%-75%或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79.95点，全天涨跌幅是零。深成指收报15563.80点，今天跌0.5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436.3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24%。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393.71点，今天下跌了232.57点。跌幅0.87%，成交2797.5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1032.20元，今天跌了6.94元，跌幅0.67%。
1: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五月

0: 八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关注点啊，对于当每一天都有节目的财经话题来讲的话，是啊，在每一天收盘之后，我们对于当下的市场的行情热点，我们心目当中主线的态度，可能都会一直不一样，对吧？24小时就会不同。确切的讲，市场当中不用24小时，一两分钟之后，市场的情绪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但，也有一些投资人，你看，像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就隔了很长时间才会来电话，大家一直都在市场里面，只不过做法会完全不同。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有些时候我们会去讨论我们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想法本身。上一个小时反正已经提的这件事了，对吧？今天你去听到所有的新闻，你才会去关心的是真还是假。假消息也有啊，对吧？对，否则为什么那个词儿，我反正也经常会听到 fake news 啊，这。但观点不存在真假，观点存在它背后的逻辑，以及它跟那个逻辑那个理由是不是自洽。各位在收盘之后，今天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做的？或者你最近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你在看一些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分享。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下午好，包包。
0: 哦，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6: 我今天想谈，本来还是想谈我的转债，但是老徐都说完了，我就不说转债了啊。我想说一个新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昨天我不是跟你说我那个化学制药的嘛，对吧？因为我昨天也没有具体的就是搜网络上的信息，后来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还是搜了一下。搜了一下以后，它有很多说法，对吧？然后今天这个股票它从底上又拉上来了，拉上来，而且比昨天的就跌停价嘛，昨天的收盘价要高。然后嘛，我就把它先是第一单，它往下走的时候，我先是挂单买入的，然后它往上冲的时候，我一样是挂单卖出的，就等于说是昨天我买进的，今天我卖出，我今天再买进的。是不可以卖出的，那最后我就不去操作这个个股。但是这个个股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因为上证报上为什么昨天一点钟会暴跌，就是点名了这个游资，然后跟它相关的大概有6个股票全部是一点钟以后跳水，包括我那个化学制药，对吧？我昨天说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一点钟以后会跳水，对吧？然后呢3点钟以后吧，就是这个游资他也发了一条消息，就是一篇文章，有网友在我们那个群里发了，我也看了，说他就是硬怼，好像上证报说他好像不客观不什么，反正说了一大堆话，我也没看清楚。但是我个人为什么昨天会在跌停板上要买它，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叫这个原因呢？就是说 在资金流进流出的时候，我昨天看到的信息，资金主力资金流出11亿，然后晚上我那个各券商都推送了港股通流出1.59亿，哦不，说错了，沪股通流出1.59亿，那么妥妥的昨天就是主力出逃了。但是今天一开盘它下探了以后，我是买入的，但是今天不一样，收盘以后主力资金就说了流入1亿，然后中单反正大单中单小单都有的，这四个数字都有了，今天完全逆转过来，就等于说是今天是主力资金流进的。然后我再看了我券商提供给我的 AI 的那个版本的操作软件啊，那里面东西就更多了，它就根据股票的走势、资金的流入情况，还有就主力资金的净流入情况，哦，太详细了，而且我看的是特别感觉到，就是盘后看啊，特别就等于说是有帮助吧。但是我在盘中交易时间，这个 AI 的版我是不用的，因为我用不来，我怕万一出啥问题，我还是用的那种老版本，就是用手工的那个版本，对吧？这个是我个人要说的。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什么了，就是说现在的行情或者说大盘，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好，而且基本上没有外界的扰动因素，然后就等于说是资金或者为王，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要是取决于资金的流动方向，能够再决定它的那个股价的涨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机器人不涨得很好吗？我好久没跟你说我手上有涨停的个股了，对吧？今天那个机器人就是封板，但是我昨天倒是很巧网格买入这一单，然后今天我就不挂单卖出了。因为为啥不挂单卖出？它封涨停了嘛，我买出它干嘛？然后我尾盘3点钟以后，我还是用我的 AR 的软件问了这个为什么它涨停，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理由，其中有一点理由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什么理由？他就说某某省的国资委控股了这家股东啊，不是叫控股，就是说接管了不是什么，就等于说是他的那个了，然后国资委下面呢有一家公司是控股这个公司的股东股权的，然后他变成10厘米涨停了。然后反过来今天再配合盘面的走势，今天的机器人是最就等于说是涨得最好的吧，应该是。我也看了，它是在我这个软件里面叫什么减速器，有这么一档里面，它是排第四名，对吧？就涨跌幅它排第四名，那么我肯定是明天再进行网格的挂单了。从这两个事情我个人就是反映出了什么，我跟小伙伴们也一直在说这个问题，现在行情好你就赶紧做，不要犹豫，最起码我是这么干的，对吧？还有我就是我的那个那个转债
0: 啊，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吧，好吗？
6: 好嘞好嘞，
0: 谢谢黄师傅。哎，谢谢您。哎，
6: 嗯嗯，再见。
0: 02162780977啊，4号线有一位梁先生啊，好像有几天没听到了。喂，
7: 哎，你好，方华老师。
0: 梁先生好，嗯，您说说。
7: 哎，你好，我这几天，其实一直在收听节目，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一直我的行情没起来，所以我也就没什么说的。
0: 没到你手上。
7: 啊？
0: 没有涨到你手上。
7: 哦，对，没有涨到我手上。然后这两天就是节后嘛，终于涨到我手上了，所以我有胆子开始讲话了。
0: 啊。这
7: 然后我其实也想站在光里，只不过这个我手里没有本了，所以我就一直等到了我的机会，我就还是要考虑站在光里，但是要等调整一段时间。
0: 不，我这最后那句话我没有听懂，你到底在哪里？然后你现在什么状态？我没听清。
7: 啊，我现在在商业航天。
0: 嗯。
7: 然后这两天商业航天和机器人一起涨，然后机器人我就，提前就一直看着跌，我就买一点，跌我就买一点。
0: 嗯，
7: 虽然我不看好这个实物，但是我发现他们机器人 是和这个汽车零配件相关。

0: 之前开过一家公司，就是搞过跟人家打工，就是那家公司就是搞汽车零配件的，所以工作方面接触多一点，就感觉这个汽车零配件这个还是挺稳的，所以我就买入了。
1: 这
0: 然后
1: 是两
0: 后
1: 件事情
0: 期，
1: 吧？你最后买的是汽车零配件的，还是机器人的？
0: 是跟汽车零配件有相关的那种，就是属于机器人的板块，
1: 不，它到
0: 就是
1: 底是
0: 电
1: 机器
0: 机。
1: 人还是就这个事情不能搞错的。
0: 啊，这个还是机器人板块的，电机方面的，啊，是这样，然后就是还是基金，不是股票，就是还是赚
1: 还
0: 了一
1: 是
0: 点，是
1: 基
0: 这样。
1: 金啊，
0: 那我觉得呢，还是大家就是这个市场蛮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仓位，就是你看我也是，就是光着站在这里，我不敢动，就是因为手里已经没了。所以我就只能一直等，大家一定不要重仓。
1: 不是，那你现在仓位到底高不高？
0: 我
1: 不
0: 现
1: 高
0: 在
1: 了。
0: 仓位，我之前买商业航天嘛，比如说我之前买了3块钱，现在我已经只剩1块钱了。
1: 不，这样好吧，咱们用百分比来区隔，这个就是最明确的几成仓。
0: 现在有30%左右的仓位。
1: 你现在只有30%的仓位，70%都是现金。
0: 不是，我还有其他的仓，我一直有40%是，就是放在那里不动的嘛，然后会有其他的一些仓位是买，其他零散的。我主要还是最近在做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占到我的总资金量的话，就是我如果有100%，我总资金量约30%多一点是在做商业航天，但是我的商业航天，我的30%多一点的话。现在如果还占我仓位的卖掉只剩7%-8%了。
1: 30%变成了7%到8%。
0: 对。
1: 所以那这样，我再来听你刚刚讲的说，你觉得这个要控制仓位的意思是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没理解。
0: 要合理控制好你的仓位，
1: 不不，
0: 不
1: 这
0: 能
1: 不这不
0: 够。
1: 不不是，咱别用这样的字眼。在你心目当中，你最后的这个仓位是觉得嫌了多，还是还不够？这你能告诉我吗？
0: 是买的多还是闲置的多？
1: 什么意思？
0: 是我的仓位买的太多了，还是闲置的太多了？
1: 我问你呀，是你到底
0: 哦，
1: 怎么想你
0: 我
1: 自己的
0: 认
1: 仓
0: 为
1: 位？
0: 正常，因为这样的话，我既能够赚一些钱，又不会导致我心里很害怕，因为哪怕它再下跌了，我还可以再买一点嘛，所以我也一直在等，而且今天考的还很仓促，是我5月6号买入的，我又加仓了。然后今天卖，其实我场外卖的都是交的手续费买的。
1: 你场外赎回的基金对不对？
0: 对，
1: 好，有数了，好，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梁先生，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大家继续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包老师。
1: 客气。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透过击鼓之音来判断未来哪个板块具有爆发潜力。过去的一个月啊，我想大家都见证到了击鼓之音的魅力。你看那些击鼓之音扎堆的 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板块啊，连续创出新高。同时，击鼓之音抱团的股票啊，在过去也把创业板拉到了10年以来的高点。所以啊，击鼓之音新扎堆的方向是每一个股民要了解的必修课。在4月到5月份啊，不仅上市公司要公布季报年报，很多击鼓之音啊也要公布他们的持仓股，而这将是我们窥探击鼓之音动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比如啊，你盯一下这一季度公募基金重仓股的变化，以及这些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哪些板块，这些方向啊，由于击鼓。

0: 进的扎堆，未来上涨概率就很大。还有啊，看一下这一季度重仓股跟上一季度比有哪些顺序或者方向上有变化。比如啊，上一季度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光模块，而这一季度新能源方向的个股跟仓位在增加，这意味着啊，机构资金开始转向新能源，而新能源板块啊，未来的机会将更大。当然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想更精准的了解机构资金布局方向的变化啊，可以重点关注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的持仓变化。当他们持仓股不约而同偏向于一两个板块时啊，往往意味着这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超额表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这个板块时间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这一时段我们仍然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最近我们看到脑机接口的一只概念股啊，叫诚意通被立案调查了。对，前两天还有小伙伴也在关心说，哎，倒并不是说因为股价跌了我亏钱了我才可以去维权，或者是是立案调查，对吧？就他到底做了什么不对的或者怎么样的情况，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3: 好的。那么最近呢，确实也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啊报名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300430这只诚意通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我们注意到的是，在2026年的4月30日，诚意通披露了2025年的年度年报以及审计专项说明。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内容，我们发现诚意通的管理层先后提供过两套差异巨大的未审合并财务报表，而2026年2月提供的报表与4月27日用于披露的报表相比，诚意通的资产总额调减了6.51亿元，净资产调减了9.42亿元，营业总收入调减了4.37亿元，而净利润调减了9.43亿元，最终调整后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8.79亿元，同比下降达到110.81%。审计机构明确指出，调整涉及提前确认收入、长期资产减值、大额费用跨期等问题，影响的项目广泛并且金额巨大。由于两份报表存在重大差异，可能至少有一份是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况。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无法核实财务调整事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同时还对内控出具了否定意见，确认公司在供应商管理、工程管理、收入确认、资产减值计提等核心环节也存在重大缺陷。那么内控失效呢，也导致了财务数据生成过程不可控，存在人为操纵的风险，并且呢，由于核心原因之一是在于审计范围受限， 无法确定审计期初，也就是2024年年末的数据。

0: 这也意味着公司2024年及更早的财务报告真实性也可能无法保证。最后呢，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财务风险，构成重大遗漏。那公司在2026年2月已经掌握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偏差的情况下面，没有及时向市场披露相关的风险，直到4月30日才同步披露年报、审计非标意见及财务调整情况，导致投资者可能基于此前虚假的财务预期而买入股票，遭受损失。综上所述呢，由于陈一通的财务造假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我们暂定凡在2026年4月29日前买入并持有陈一通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今年的4月29号之前买入这只股票的，就可以来提取维权索赔，对吧？
0: 是的。
1: 各位，翻一翻啊，翻一翻，看看自己手上有这个股票吗？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买的吗？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啊服务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在提，一直在提，但是这个也有，就现在在一幢楼里嘛，有隔壁小伙伴说我们是4个字的微信。这个公众号有小伙伴也跑到我们这边来，不要跑错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啊，在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这个获得赔付概率比较大一些的，也跟我们说说看吧。
0: 好的。那么在周三的节目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包括利欧股份在内的8只股票啊，都是可以提起维权索赔的。而最近呢，我们留意到还有603359的 ST 东珠以及300068的 ST 南都啊，均出现了严重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情况。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最后其实问一下陈律师，我们说上市公司年报啊，包括一季报披露完毕，当然还有个别几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对吧？那么 A 股市场其实迎来了一波这个风险警示潮，今年新进的一些问题公司，这个从你们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包括说投资者如果发现自己的股票被 ST 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去知道，怎么样参与索赔？这个也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总结。2025年的年度年报呢已经披露收官了，A 股市场呢确实正在迎来风险警示潮。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新进的问题公司存在4个方面的核心共性。第一呢是财务亏损常态化，并且违规高发，多为连续亏损，并可能存在财务造假。二是内控普遍失效，审计呢多出具否定意见，关键环节的管控缺失。三是信息披露违规频发，包含业绩变脸、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四是主业乏力，持续经营能力存疑。投资者如发现自己的股票被 ST 后，可以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到第三点的共性，来判断是否可以索赔。核心还是在于看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违规这样的可以追责的行为，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呢都可以参与维权索赔。那么如果您无法确定的啊，也可以通过提交报名的方式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团队。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搜索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直接的那个菜单"维权"的菜单，点上去以后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次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湛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周末愉快，
0: 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其实关于维权。

0: 消费，这三个行业加在一起的今年到目前的就是增量和存量的 ST 新 ST 的公司已经占比超过47%、50%左右了。除此之外还有医疗保健、材料、日常消费、房地产，但是比较少的恰恰是什么能源啊、公用事业啊、金融啊这些相关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对吧，就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有这个亡羊补牢的勇气以及及时去有执行力的一些动作啊。但如果能够往前一步，能够未雨绸缪是最好。所以怎么样去避坑，怎么样尽量减少碰到有雷的机会啊，是不是行业也是一种可能啊？也包括其他的啊，也包括其他的。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最近不同的一些分类 ST 新 ST 的公司，它所在的行政区划到底在哪里啊，哪个交易所更加多一点点，或者这可能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去归结，也可以去收集数据以后然后去知道自己行为的某些线索吧。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网上聊天留言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及时来开通。网端各位一边听节目可以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找阿基米的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或者是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进直播间。一会儿回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0: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

0: 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进入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云云股市，今天第14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那个年代，手机、电脑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我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办公室是一台台式机，看股票一般只能上班空闲时瞄一眼，离开办公室就没法操作了。那一年股市像疯了一样，拼命往上涨。因为看盘不方便，又经常出差，两只股票我拿了很长一段时间。2007年的八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好友张涵由纽约返沪，我们是财大同学，讨论起股票经济都很担心，不确定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晚上去美容院，按摩师忽然开口问：“哎，华姐，我周一去开了户，也可以买股票了。你都买了什么股票啊？”我和张涵面面相觑，看来股票是太热了。一周后，房东来电，称房子九月份到期，他不租给我了。他有亲戚来上海看病，需要住。我很生气，房子里的床、大衣柜、洗衣机、防盗门都是我新买的，墙是我刷的，才住了不到一年，就要搬走，全部留给房东吗？楼下保安告诉我，房东赶你走，换个新租客可以涨价，家具是你换的，你住在这里，他不好涨房租。我愤怒，却无可奈何。看来，不管将来是否长期留在上海，得有自己的房子。我抛掉了手里的所有股票。那时候，中信证券已经涨到了87块，7万变成了63万。我留了10万元在股票账户，拿出53万作为首付，在长宁区买了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期房。一个多月后，股市冲到6124点，之后一路向下。我因为买了房子，幸运地躲过了下跌。后来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做到的？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水平，运气好，阴差阳错的赚到了钱。今天再次回忆这段经历，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有时候不为不操作，其实就是一种操作，也许还是最好的操作。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
1: 三次好运，
0: 我能一直这么好运吗？为此我心里是忐忑的。我不常跟人讨论股票，因为我没看过这些方面的书，对于什么波浪理论、 K 线指标也不太感冒。我想我买一只股票，不每天为它提心吊胆，晚上睡得着觉，至于能不能赚钱再说吧。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云云股市第十四集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是王先生，下午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哎，您请讲。
1: 好，我是在广东这边，我都是，他的广东这边也有那个财经台嘛，但是他讲的是那个、
0: 广东话，
1: 广东话嘛，
0: 哎呀。
1: 对，广东话，你谁讲广东话了？
0: 哦，那不行，呵呵，我的听力只有这三个字，刚刚。
1: 啊，嗯，不过我也会讲上海话，侬上海人，阿拉杭州人啊。
0: 厉害，嗯嗯。
1: 我也不是广东人，是来了久了嘛，我也会讲，他们晚上有七点有一个什么也是大家谈，但是他现在取消了，说奇怪，可能是也是广东话讲的，后来就但他只有半个小时嘛，现在他就取消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搞。哎，我就偶尔那天听这个财经台，你以前说的号码很快，我都记
0: 对不起，
1: 记不到，
0: 对，
1: 你今天就说的慢了，我就记到了。我前两天想记车太快了，你就噜噜一下子就过去了。
0: 我错了，愚痴最严。
1: 对呀、啊，后来我想打，我记几次我都没记到。今天讲嘛，今天我是刚才打给上海那个上海那个广播电台总部他，我就问他了，
0: 热线电话，
1: 好的。对，然后那好，就我们说一下那个股票吧。
0: 好的，
1: 那个，我是买的那个，也买的那个百交所的股票，就是说那个个股能说吗？
0: 个股不能说，这是我们那么多年的规矩，好吗？
1: 广东一开始他也不让说，后来大家讨论能不能说，后来就可以说，他说一开始也是不能说的，后来。说大家讨论这个投票能不能说，
0: 我理解，我知道，因为我们跟广东跟珠海那边的很多主持人还蛮熟，您抓紧。
1: 这样的好，这个我就简单讲一下，好，那个时间也很紧吧，那个呢，怎么讲呢？我今天买的那个百交所的股票就涨了，我就卖掉了。他一开始人家说要买那个顺势而为，好像我买的时候他掉。他那个他也不跟百交所，他是软件股，他也不跟板块，就自己掉，然后掉到味道掉到十多个点了就涨了，所以说现在人家说五穷六绝七翻身，还有一个叫做红五月，就是红五月那个519的概率只有10%嘛，是不是？但这个你这五穷六绝都是，而且你现在连续三天3万亿，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嘛。说这个暴雷，所以400多只 AST， 就是你不能去保定它暴不暴雷，所以说你现在呢最好是空仓，如果你是在手脚，你买的一层两层，是不是它暴雷？其实我的这个 AST 我买了好多个，我在广东台我都讲买了好多个 AST， 就是说首先你 AST。所以你仓位少，他等他爆了以后呢，他风险已经降低，已经没有，他风险爆了以后，他风险已经低了。你买其他股票说不定他还有风险，是不是？他已经爆雷，已经变成 ST 了，你买个一层两层，掉下雷怎么样？掉成等他企稳了，你再补仓不是更加好吗？
0: 不对吧？就是我们理解的 ST 和新 ST 的股票，好像不是像您想的那样说，他已经。就利空出尽是利好，有可能他被 ST 了以后，或者他被新 ST 了以后，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昨天晚上我还补了一下课，有些新 ST 的股票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发年报或者没有及时发季报， OK， 给你两个月时间，两个月之内如果还没有发停牌，再给你多少天的时间，再不行退市，好吧？尤其是新 ST 的股票，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之内，如果你下面一个财务年度的话根本不能再进行盈利的话，可以退了，可以出去了。所以像您说的、这个、
1: 他退了
0: 帽子好像就风险就结束了，这事儿好像不对吧？
1: 他有个过程，好像说比如说我们不说个股，好像说我买了一只股票是只有

0: 两人仓，它现在它停牌，然后变 ST，变 ST，然后它就跌，它跌了20%30%，它慢慢磨底，它要退市，它有个半有个期限或者半年或者一年，它不是立刻就推了嘛，
1: 对。
0: 它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反复的，你仓位低，你根本就不怕的，它会有个波段，它不可能永远跌嘛，是不是？它有一年或者半年时间退市，它这个一年半年时间，它有个波段，你好像你买了你10万块钱买了1万块，你还9万块，你还怕，你根本就没必要怕的，绝对有可以逃出升天，可以走出
1: 我
0: 来。
1: 理解王先生您的意思，这样好不好？这个题目我们先开放给大家，包括下个星期一您如果能早点下班，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话题再聊下去，就是对于 ST 的股票，它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对，像我说的，是一年以后要退市，2个月以后要停牌，还是您说的？因为有些朋友还告诉我说，这些股票最重要的风险其实来自于流动性。当它被 ST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人管它？是不是真的所有股票跌多了以后就会反弹？如果没有呢？如果它就这样跌停停的下去呢？这个话题我们下次聊，好不好，王先生？谢谢您，谢谢您。从这个广是从广东哪个城市过来电话？
0: 好，行，好，
1: 东莞是吧？哦，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下次聊下次聊，谢谢你，哎，再见再
0: 好，
1: 见，
0: 行，好，对，好。
1: 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码个字。今天打电话来不及了，我们下周一好吧？下周一可以单独聊聊这个事情。021627809773号线，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包括老师好。
1: 哎，客气，您说说。
2: 看来您在我们东莞这里也很有名，我也是东莞的，我也一直在
1: 啊，真的啊，
2: 听您说的，对。
1: 我那次在深圳，的确还有听众是从佛山、从潮州开车过来到深圳，我们奔个线的。所以，的确，
2: 对，这是
1: 下次
2: 缘
1: 有机会
2: 分。
1: 我再到华南来向大家求教，好不好？
2: 欢迎，
1: 有机
2: 是这
1: 会我
2: 样。
1: 奔现。你说，
2: 我其实也想说，就是说一点，就是之前刚开始那个黄先生说的那个他的那个化学制药不是之前涨停又跌停嘛，然后说是那个游资，我就是那个游资的粉丝新家军，就是跟着买的，然后我都不算严重，我那个小伙伴才猛，他就是满仓单调，就是他的国某肾。就跟着买，那个就跟着他，就一度让我产生迷茫。所以就是因为我记得我老早之前，很早之前那时候跟您打电话就问过，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技术到底重不重要？对，那时候就问，对。
1: 对。
2: 然后现在我就更迷茫了，因为他就真的就不是什么技术派，他根本就是不管，他就是抱着要信找信，就跟着
1: 对
2: 买。然
1: 对，
2: 后去年，哦不，上个月他就。在那一支票里面，他就赚了50%的点，然后就他就已经，然后就让我们就让我们这些，因为我主要是买基金，他主要就是买场内，
1: 直
2: 就
1: 接
2: 更
1: 买
2: 加
1: 股
2: 迷茫
1: 票下
2: 了，
1: 手干，
2: 就更加迷茫了。我现在就迷茫，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说心态重要？像他这种，就是给我们一种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感觉。然后现在我们也很迷茫了，就是现在一度怀疑是不是现在我们之间几个说牛市里面最大的亏损就是踏空，就是胆小，然后就不敢买，所以我就想来再来打电话来请教一下，看看像这些大佬们到底是。什么最重要？到底技术到底重不重要，还是说心态重要？因为我刚刚听您5点半那一个也说的挺有感觉的，就是确实要卖在人声鼎沸处。因为之前那个时候，他们新家军那个游资的真的是疯狂到，他的所有的板块都是涨停，你随便挑一个都是涨停。然后他的那个相关股票的评论区里面全是新家军问世或者怎么样。
1: 我理解，
2: 彻底属于癫
1: 我
2: 狂
1: 能
2: 状
1: 想
2: 态。
1: 象得出来这件事情，对，我能想象得出来这个，但就像市场里面不会有一招鲜这件事儿，就没有绝对对这个东西，所以你刚刚这个， 我怎么说？问问大家吧，问问大家。也许有的朋友觉得时间重要，只要你再多给点时间，他就应该能够回到正途。而正途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途？不确定。也有人也许会认为活着重要。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踏空就是亏损，这句话是屁话，对不对？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这句话是屁话，这句话很有煽动性而已，但是它肯定是错的，这话没有错吧？
2: 是的，是的，就像您刚刚在说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1: 对啊，
2: 它有对的就有错的。
1: 是。不过严先生把这句话留在这里，或者说咱们如果能够延续到礼拜一的话，也是早点下班，我们把这个事儿也再来聊一聊，看看到底有多少朋友是这么想的，有多少朋友是那么想的，或者有些朋友能不能出出比我刚刚说的更精彩的那些主意或者之类的，我们
2: 就
1: 做
2: 是
1: 参
2: 我
1: 考。
2: 觉得像您这个平台里面很多老股民的心态都是很好的，都是很稳的，但是好像就是听来听去都是那几个老股民的
1: 但
2: 心
1: 是
2: 态很
1: 最重要一点点，
2: 稳。
1: 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啊？我也不确定啊，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听到是时间很久的，而且心态很稳的，那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就是只有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能够留下来，还在这个市场里面，所以他们还会不停的去表达，有没有可能？
2: 是，
1: 先
2: 所
1: 聊这
2: 以
1: 些，
2: 我
1: 先聊
2: 就
1: 这
2: 觉
1: 些，好吧，严先生，
2: 好，行，好，
1: 我后面
2: 谢
1: 还
2: 谢，
1: 有一位听众，哎，周末愉快，
2: 哎，
1: 再
2: 好
1: 见，
2: 嘞，好嘞，
1: 再
2: 谢
1: 见。
2: 谢，
1: 021627871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小王，
1: 下午好，
2: 周末愉快啊，
1: 哎，周末愉快，你说说。
2: 上个周日的就这稀里哗啦就过去了，
1: 啊，
2: 这个人民广场，我以前好像知道你到人民广场那个股市，那个有一个什么沙龙啊，对吧？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好多好多人，我手机上面看的啊。里面有一个
1: 抓紧
2: 窗
1: 说观点，大概3分钟之内，我后面还有个电
2: 三
1: 话。
2: 分钟的下周二大盘变盘，下周二变盘啊，大盘往下面走了，
1: 啊，为什么是周二
2: 就
1: 啊？
2: 我因为是那个高铁去不了了，419去过不去了，
1: 为
2: 还
1: 什
2: 要
1: 么
2: 过
1: 过
2: 去
1: 不
2: 的话，
1: 去呢？
2: 昨天差个几十点，大概差个10点呀，对不啦？昨天是啊，480吧，419去嘛，不是差个17点嘛？昨天跳空高开的呀。你不是要你去看盘了？我已经复盘复过了呀，对不啦？要过去昨天就过去了，他为什么昨天不过去呢？哦，你还指望今天啊？那不可能的，千万
1: 那
2: 不要
1: 指
2: 去。
1: 望明天，
2: 下周一了呀，怎么会明天的呀？
1: 不是，那就指望下个交易日，为什么不
2: 下个
1: 可？
2: 交易不下周一啊？这不可能结束了呀？怎么会结束？
1: 市场不是从来没有时不我待这件事吗？
2: 不，老师，不是你5月1号以后6号不是上班6、7、8吗？是吧？他居然这个6号那天不过去，他7号那天八高开高开是要80吧？差个这个19点过不去啊？这个有问题的，更不好嘞。那就告诉你今天最后一天呀，去不了了呀，去不了你下周一你还去撑啊？不可能撑呀，撑不可能过去啊。所以我说就是哪怕过去，他礼拜二也要下来，就时间到了。
1: 好，OK，好的，有
2: 好，
1: 数了，
2: 周末愉快啊！对。
1: 周末愉快，哎，再见。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3: 哎，主持人好。
1: 你看，这个前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就长假之后，其实仍然在讨论在不在光里，仍然讨论在不在高科技板块里面，仍然在讨论说这就对于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这3天你怎么看？跟我们说说。
3: 首先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应该还是答案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在不在光里，那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这几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像从光的这个退坡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面一段时间的预期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了，说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两大主线需要去把握，两个大的方向吧。第一个方向是在于大盘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会遇到阻力的，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在这几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向上攻，然后有点攻不上去的这种感觉。无论从这个沪指也好，还有这个沪深300还也好，中证500也好，都有这样的明显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情况，就在于整个大盘它不是一个齐涨共跌的，它不是一个一路往上冲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有一个板块或者说有一个指数就比较危险。那像创业板这样的指数，它是突破了前期平台的往上走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增量资金才 才能够维系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这个其实现在目前是看不到，并且我们会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些数据已经可以侧面印证出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几天每一天都有大概百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ETF 的流出净流出，那这块的话其实已经是表明了这个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阻力在这里，这是第一个方向啊，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点。第二个呢就在于其实还是有很多板块啊它还是在这个未修复完成的过程当中，而这些未修复完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优先仍然是选择科技。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首先第一个判断很简单，就是继续去寻找未修复的板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大盘涨这个没有办法完全上攻的时候，一定会迎来一个东西叫做高低切。那么高低切就是在于前期可能涨得比较多的，那你肯定要休息一下。那哪些呢有补涨需求的，那么可能要重点关注，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要来多去关注这个科技板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月份，这个是一个历来都是这样，过去几年应该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于五月份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概念炒作的一个高发期。那么像科技呢就完全是符合这种概念炒作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四月底结束以后，往往这个市场就要进入到一个漫长的将近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真空期，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下一个这个定期报告要等到半年报了，那要等到下半年以后才能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业绩真空期的。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家都不知道业绩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有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板块它就可能更加能够受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追捧，所以在这里面还是要去做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布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像机器人也好，还是像我们以国内的一些这个商业航天为代表的这个航空航天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爆发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个板块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也不断的提及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继续去进行一个深化和挖掘。我觉得第一个需要回避的是什么？前期涨幅比较大，尤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受到一些事件性冲击的，就比如说像算力啊、算力租赁的时候，这些板块我们可以暂时的先对它进行一个回避，或者说是没有那么乐观的去看待它。那第二呢，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些在航空航天或者说是在这个机器人板块没有去在跟着这一波涨得比较多的，那么其实哪一部分不多呢？其实就海外链的，就海外链主为代表的。那么其实这个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是两种不同的走势。那么海外链主里面来讲的话，像这个前一段时间的商业航天啊比较相关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太空光伏。那么这块的话，太空光伏对应的就是一些光伏的设备。那么这一段时间它的涨幅呢相对来说没那么高，可以去进行关注。另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链啊，那这个主要是T链为代表的一些企业。那假如说有些企业它在整个这个新定型的擎天柱里面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价值量，并且它有一个这个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前期铺垫的话，那往往在这一块它可能如果市场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这个可以埋伏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在年报季报季还在披露的过程当中，纵然科技的很多行业需要去关注海外的一些相关市场表现对于A 股市场的一些逻辑的映射，或者哪怕只是一些概念的映射，但那个时候因为还有业绩，所以业绩可能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关注度会更高一点点。而在现在五月份之后的话，可能这种映射不管是逻辑啊还是概念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新的名词啊，或者是一些产业链，这些东西可能对于短线选手来讲的话他们需要去关注的会更多一点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3: 对，没错。因为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的话，
1: okay, okay.
3: 其实每一个时间都是去希望去找业绩的确定性，只是在当下的这个节点你很难通过别的东西来。
1: 对，
3: 如果海外链它有一个很好的映射的话，
1: 明白，
3: 这也是业绩的一种方向。
1: 好啊，谢谢中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3: 再见。
1: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到节目尾声的时候，如果把速度放慢的话，再报一下热线电话02162780977。下周我们接着聊，周末愉快，拜拜。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2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呢是震荡整理，上证指数收盘是4179.95点，全天是平盘，上证50指数3003.58点，全天下跌0.85%，深证成指是15563.80点，全天下跌0.50%，创业板指数是3796.13点，全天下跌0.96%。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啊，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是1036.2元，目前盘中的跌幅是0.26%。国际金价方面，国际 COMEX 黄金是4733.70，目前盘中的涨幅是0.49%。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中东地缘冲突持续、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外贸为什么能跑出近五年的最强增速呢？那我们看到，根据4月14日的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呢，一季度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规模创到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季度的增速是近五年的最高。其中出口是6.8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6%。中国的进出口的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了，外贸也重回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那中国制造的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继续领跑全球，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2026年一季度，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了18.3%，占出口总值的63%以上，提升了3.5个百分点，成为了中国外贸最稳定的产品压舱石。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和零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77%、50%和45%左右，增速遥遥领先。在中东冲突爆发、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浪潮之下，全球的新能源装备的需求爆发，中国也凭借着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成本的优势以及稳定的产品的供给，占据了全球绿色产业的主导地位。即便人民币升值，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产品呢，依然是具备强溢价能力。除了新三样呢，中国高端制造和创新产品的出口同样在爆发。一季度，中国的 3D 打印机出口暴增119%，数字照相机增长32.7%，存储芯片、中央处理部件等核心元器件的合计增长了39.1%，发电设备、储能、输变电设备全线两位数增长。这表明了中国制造正从此前的量大价低，逐步转向质量更好、价格更稳。与此同时呢，中国外贸目标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全面见效。2026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4%以上，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以上。对东盟、拉美的进出口都增长了15%，对非洲的外贸增长大约是24%，对中亚增长了31%以上。同时呢，中国对欧盟、英国的外贸分别是增长了15%和13%。那对于美国的进出口呢，则是同比下降了16%左右。这表明中国外贸的多元化布局已经可以有效地对冲任何单一市场外贸下降的风险了。那比如3月份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进出口是短暂下降，但是整体进出口额依然是保持高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呢，一季度中国进出口额高速增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下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通常会让出口的产品变贵，竞争力下降，但是呢，这次没有。原因就在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和竞争力的升级。中国对美贸易用美元结算，并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这是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东盟、非洲、拉美等市场来说，中国的贸易结算是更加的多元，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扩大，因此升值影响较小。另外，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是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影响不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是新能源、机电和高端装备，技术壁垒高，议价能力强，订单需求稳，海外客户也愿意接受中国产品的合理涨价。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点评啊。今天指数我们看到了是低开高走啊，虽然这个低开整体幅度啊，就是这个盘中一度又是有一点多，但是毕竟离开五天线还是有一点距离啊，就是连五天线这个位置都没有踩到。另外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创业板指数跌得比较多一点，跌幅将近1%。市场当中的主题就是商业航天是一条分支，机器人是一条分支啊，这个带动了市场的赚钱效应。那么机器人是昨天就开始启动了，如何看待这个市场放量的这样一个震荡整固呢？来，我们来请出的是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缩量大概是900多亿，但是呢依然是在3万亿以上啊。对于今天这个震荡整理，就是我们这个冲关之前哎整固一下，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确实啊，因为之前的在整个市场以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也就是之前的高点在4197点，那么距离今天的话高点也就是在4183啊，那么就一步之遥。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就是以4200点这个整数关啊，也就是想要闯关之前在这里做一个震荡整固也是完全正常。而且呢从整个市场表现来看，其实从包括上涨加速包括成交量方面，其实维持的还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啊，赚钱效应也都依然存在。而且呢仅仅也就是在双创指数方面今天是有所回调，那么跟双创指数的回调也就是跟整个这一段行情以来其实是也一个小调整吧，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前期尤其本周前两天也上冲幅度也是过大，那么短期它做个震荡回整。那么从行业板块也可以看到，那么像科创板块当中的这种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占领主导地位的整个板块有一轮的震荡的调整，那么为下一轮的冲刺呢可能做一些准备吧。
0: 嗯，那么现在这一轮这个调整，就大家有在猜想啊，有人跟4月7号就去年4月7号那个调整去比，那个时候我们看到3040上来之后，就是在冲过前高之前啊，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也是5月份，当时也是5月中旬一直调整到6月底，后面才是出现了一波连续的这个拔高，当然也出现了板块切换，银行最后一波脉冲，然后这个切换到科技股啊，比如说光模块那时候开始拉主升了。然后从6月底开始一路涨到了将9月份，你觉得这次会不会再复制之前的故事呢？
1: 我觉得这个有雷同效应，但是呢未必会完全复制，因为每一次啊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焦点之前，因为像去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高点，那个重要高点因为是第一呢是924以来的当时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市场的两次的一个高点，另外呢又是到了2025年就是去年的3月份的一个高点，几个的连续高点这里的压制其实是非常明显。那么整个市场想要突破当时的一个高点，差不多在3400多点，那么这时确实有压力，而且需要一定的大的就是行业板块来推动它。那么当时也有这个事件效应。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我们目前看到的整体的市场氛围其实还是不错的。相当来说，可以说，比如说像海外的市场目前已经是趋于缓和的这种境地。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本周的表现来看，可以说我们跟全球市场、亚太市场的这种资本市场其实是共振的这种一起逻辑在推动它的一个上涨。那么可能啊，日韩的是表现更为强劲一点。我们目前其实从其他的除上证指数以外的其他指数来看，包括我们看到的像中证1500啊，或者国证2000等等这些指数都已经创了新高。那么包括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都已经创了。那么也就是说上证指数只是一步之遥。那么在这里可能它会快一点，那不会像去年那样，就是我们来回拉锯震荡，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个人认为短期会有反复，但是应该很快会突破这个前期这个高点的。
0: 那么突破高点之后啊，就是大家会说，哎，板块上面就主流的风格依然是那些吗？以科技品种为抓手的存储、光模块、光通信啊，然后包括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科技的，以半导体芯片为主要的这个发散分支的品种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呢，之前我们看到的全几乎都是以这个涨价逻辑，这是以带动的这个市场的上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科技的板块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分化。那么

0: 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我们今天也看到，像锂电池整个板块又出现了一定的回调，而且从整个市场的消息面来讲，可能对于整个有大机构对于这个碳酸锂涨价呢，开始持有一定的保守的态度，而且呢，对于整个的一个出现产能有可能对供应过剩啊等等有所担忧。那么也就是说，从目前这个市场的涨价逻辑来讲，到一定程度可能就涨得越高，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因素出现啊。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像今天啊，我们市场上看到比较表现突出的，尤其在早盘当中，就是像人形这个机器人板块，它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市场摆脱了从这个四月份以来，其实尤其在四月中下旬以后，这个业绩因素的滞走以后，那么从这三天的表现来看，很多个股已经就是反转啊，开始爆拉式的上涨都有。那么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的话，这些板块当中和有主力啊有板块的，我们在这三天当中也看到过了，比如说像一部分的非银金融，一部分的类似于像金融智能等等，还有一些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板块等等，这些板块其实是此前其实没有经过大涨的，这些板块是依然有机会。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从科创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依然还没有完全走完。那么也就是说，从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那么在之前的包括整个光的这一系列板块，可能短期受涨价包括等等这些芯片存储，可能会到了一定高位以后要有所调整的，会有所变化，整个板块当中会有轮转，但是主体板块会有分化出现。
1: 嗯，好的。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些板块的表现我们怎么去把握啊？就是对于有一些朋友可能手中并没有这些板块，但是对于调整来说他们有可能想要上车的你觉得目前来说是一个就是指数调整震荡期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并没有看到短期就已经见顶，或者说要出现一个大的调整，这其实并没有。而且我觉得这种脉冲式震荡式上涨应该从整个今年的定调来讲，我一直想讲就是这个调子不会变。那么也就是说，我短期包括前两天这个快速式上涨，而且成交量的快速放大，那么逐步我觉得从下周开始，可能整个成交量方面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如果说又要保持到我们之前一月份连续的这种快速拉升，成交量爆拉到甚至到3.5万亿到接近4万亿等等，到了这个程度，可能短期就回调又要来临了。那么我目前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震荡式的调整，包括这一轮的上涨突破到4200点上方，可能整体会有一定程度回调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时候可能会有机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盘中的这种轮转式的调整啊，尤其是在今年一季报出台以后的部分行业其实表现非常不错。那么这些行业当中，其实如果说随着市场震荡回调的时候，这时候介入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追高是比较让人担忧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一直关注的，说五月份会不会有补涨机会，有讨论的说，哎，之前有一些没有涨的品种，大家在猜，随着指数如果过前高，上证指数过前高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切换，其他的板块雨露均沾，也来一些这个表现的行情，你觉得会这样吗？
0: 从整个我觉得这一轮行情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板块，就是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不少的个股，其实它的整体的表现，如果相对应以上证指数举例，可能他们还在3800点甚至3800点以下的下方在运行。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待的就是说这一轮当中有业绩推导，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虽然说四月份确实已经公把这些因素滞走已经消除啊，但是它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大大存在的。我们想要去选择这些个股的时候，依然还是要把握，并不是说一定在非常低的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个股确实因为基本面的走弱或者说影响大的这些因素出现以后，其实想要反转它需要的时间啊，比如说部分的消费啊等等，我觉得可能它在某些时候它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指数的快速上涨，这个结构性的上涨，我觉得从 从去年到今年，整个结构性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存在这种结构性上涨的机会。它想要雨露均沾的第一段式的这种，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市场当中呢有一些就是说目前的题材股，越来越多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贴近一些新材料、半导体、芯片啊这些题材，然后呢是以连板的方式出现一个快速的起涨。你觉得这种是不是也符合市场的这个目前火热的状态？可能这种连板并不是纯属的一个主流资金打出来的，可能有一些游资啊，又回到市场当中去做这种波动和倒腾了，也是一种好现象吗？
0: 确实啊，因为整个市场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开放的市场，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各路资金的它的选择或者说它的操作手法其实各有不同。我们既看到了前段时间比如说像光通信等等这一系列的以机构为主导的，我们可以也叫它抱团式的上涨，那么也可能在之前，其实在过往的几年当中，频频以这种连板方式的或者说妖股啊等等这些龙头式炒作方法等等一系列都有。那么从目前来看，尤其在当下整个市场环境是偏暖的这种基调情况下，而且流动性又非常充沛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连板式的这种拉升也好，或者说炒作也好，其实它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参与的程度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把握住这个连板式的操作，其实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待我们可以正确看待这个方式，但是参与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我觉得我们有待可以去商榷一下。
1: 嗯，好的。张晓峰觉得五月份的仓位管理上面，大家是不是要进攻多于防守？
0: 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从目前来讲，应该是说之前我们比如说在30月份确实啊，当时也不是看特别清，就是还比较震荡调整的这种状态下，可能半成仓位是比较合适。那么从目前来讲，可能七到八成，或许我觉得更为对于整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讲是比较合适一点。
1: 嗯，好的，谢谢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季，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先来看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4: 好的。美元指数是收在98.22，那么较前一日是上涨0.21%。自本周三以来，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希望曾一度提振了全球的股市和债市，但是昨日伊朗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所谓不切实际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后，市场情绪是受到了打击。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是显示，日本在最近为支撑其疲弱货币的所做的努力中，可能已经花费了高达5.01万亿日元，约合320.6亿美元。这表明日本央行多次在市场上进行了干预。那么日本首席货币外交官表示，日本在干预方面是不受限制。其他货币的具体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涨0.38%，报在1.1736；英镑对美元是涨0.17%，报1.3562；美元对日元跌0.64%，报156.86；美元对加元是涨0.26%，报1.3653；美元对瑞郎跌0.4%，报0.7798；澳元对美元涨0.5%，报0.7218。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近期欧元呈现出震荡走强趋势，什么因素推动了欧元？后续怎么看？
4: 那欧元是短暂冲高至了1.18关口以后回落的，自五月以来涨幅已经将近100点。那么影响欧元走势的因素啊，主要是有两方面。那一方面是据媒体消息，美欧贸易纷争可能是得到了实质性的一个进展，那么协议很大可能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在欧洲议会正式敲定。那么欧洲方面的乐观情绪是提振了欧元。另一方面，原油价格高企导致的通胀前景持续高涨，那么多位官员在近期的讲话中 中是表达可能需要加息的鹰派言论。目前市场对欧央行六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80%。不过美国和伊朗局势的演变仍然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加息的前景。如果说六月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欧洲央行的加息也不一定是板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钱。

0: 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新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调整整固啊，创业板指数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的大啊，这种修整呢，大家会想，哎，这是一个只是往五天线方向的一个短期的修整呢，还是说这个修整可能会要持续一段时间，在攻前高，就上证攻前高之前还会要修整一段时间，你怎么看？
4: 我认为这个调整是非常强势的，从昨天市场的冲高当中就有一点调整的这个意味了，因为昨天就开始轮动加速了，到包括到今天整个市场的轮动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这种轮动而且又再有一点微微缩量的情况之下，指数其实只是轻轻的探了一下4150就又拉上来了，就说明现在的市场的资金情绪还是非常亢奋的，而且今天虽然说三大指数是全部是绿盘报收啊，但是场内是涨多跌少，所以说我认为市场的情绪上还是就是说持续在升温，大概率下周我认为就会去攻击前高，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给大家的策略主要都还是持股为主的这样一种状态，不用太过担心指数的这个调整，指数的这种日内的分歧和回踩大概率都还是低吸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其实都已经创新高了，所以说上证指数大概率是会很快跟进，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的这种调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期的，甚至是比较值得大家去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分歧低吸的机会。
3: 那么我们在看待这个板块的时候，大家又看到了本周其实整个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机器人，前期的老板块调整完了之后这个启动的还是挺猛的。你说这两个板块的话，作为五月份的主线来说，他们能够接棒半导体芯片，接棒光模块去进行这个腾飞吗？
4: 其实我们说四月份和五月份市场大概率会有一个风格上的切换，因为四月份更多的是以业绩为核心，那五月份的话其实本身来说它是偏一个消息面的真空期，本身该披露的业绩都披露完了，该开的会也都开完了，所以说大概率是资金围绕一些题材做文章的时候，所以说像商业航天、机器人，甚至包括一些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像固态电池这种大概率都有机会，但是你说他们是不是能够像四月份的这个 CPU 光模块这种走的那么的强势，那目前来说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因为它可能会偏个股性的机会为主啊，就是资金抱团把一些高度的这种就是连板的股票啊，这种龙头票可能会在五月份增多，但是全面性的行情像商业航天这种都是在一月份炒过一波非常大的，上面很多的票的筹码结构还是比较混乱的，那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认为在五月份的话，其实大家应该要更多聚焦一些个股的机会，而不要太过指望市场走出一个大级别的主线这个是我的观点。
3: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市场当中就除了这些主线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些可能会成为五月份题材方面的一个抓手呢？
4: 就是我认为五月份我目前来看像一些这个国产链条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因为之前炒科技股炒硬科技其实都是以高景气高成长 那么这种高景气高成长其实都是基于海外的英伟达产业链而发酵。

0: 的啊，国内的这样一个映射。但是从这个四月季报披露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明显的国产芯片的一些股票开始有明显的这个上涨，包括像寒武纪啊、海光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标的都走得非常的不错。那么这种其实都是国产芯片的这个代表，所以说我认为在接下去的这个市场风格上来说，如果说讲题材比较大的主线题材的话，可能会是以国产替代为一个核心。那么在国产替代里面，它在这个一些相对来说低位的一些方向里面啊，可能就会有机会。这些方向可能在现在的业绩上比不过这个光模块 CPU 那么成长性那么强，但是它的这个预期啊，包括这个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占便宜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五月份的大主线啊，可能会是以国产替代为主。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关注国产链条的，比如说像国产芯片啊国产算力租赁啊，包括一些像硬科技的上游，比如说最近走的比较好的磷化烟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可能更加会有这种机会。
1: 讲到国产芯片，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是除权啊 GPU 的这个龙头啊，国产 CPU 的龙头这个寒武纪的这个除权，股价也是出现了大幅调整，当然也跟海外的一个消息有关系啊，就是关于英伟达这个 H200 啊，说对它又是一个新的冲击啊，当然这个应该也就是老的一种说法了，但是没有想到市场还是很认可，就出现了回调。你觉得怎么理解这种就是海外链对于国产链的一个冲击替代的一个情绪上的波动呢？
0: 我认为本身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吧，它一方面是消息上有一些扰动，另外一方面其实从这个涨幅上来看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因为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看一下的话，其实像寒武纪和海光信息从应该是四月中旬左右开始涨，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都涨了有40%-50%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借助这个消息面去做一定的一个调整，我认为不是坏事。你说市场资金对于这个本身我刚刚也讲了，如果说是比业绩预期啊，比这种成长性、比确定性上来说，其实国产芯片就是比不过海外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映射的。但是我们现在炒的是什么？一个是国产替代的概念，一个是高低切换。毕竟你说如果说在从现在这个阶段市场要再走五六月份都是比较真空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要再走一波行情的话，它不可能永远换那种已经涨了十几倍的股票去拉。所以说现在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国产芯片它就是占便宜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消息面上的扰动并不足以去撼动目前这些低位的国产芯片上涨的这个逻辑。所以说我反而认为这种消息导致的股价的技术性的调整也好啊，对于这个一些中期均线的回踩也好，应该都是低吸机会。
1: 好，林明文，另外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红利的品种啊，之前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啊，这个没有这三根阳线之前这一波的这个抬高之前，他说红利是不是要有补涨的机会啊？很多红利品种都趴着，甚至超跌的，比如说保险啊，比如说这个券商啊，比如说白酒，还有消费，你觉得这些东西在五月份有没有这个机会呢？补涨的？
0: 其实现在的市场状态是非常明显的，市场资金它只认科技，这个其实很明显。因为你可以看到只要指数是走出这种阳线，基本上都是需要依靠科技来带动。所以说其实你说像这种红利性的品种现在有没有机会，你说指数如果说全面上涨的话，这些方向它大概率也会参与轮动，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走成主线，就是他们能不能走出连续性来，走出特别明显的赚钱效应上来说，我认为现在看不到。这一波大概率是要靠科技把指数抬高，比如说把指数抬到4200点之上去以后，那么可能等到科技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这些红利品种能够作为市场的一种压舱石，然后再慢慢的把市场的重心往上拖一拖。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在补涨的时候啊，或者说在科技股休息的时候它起来去承担这样的一种掩护性的作用。那么在操作上其实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如果说现在大家本身就是持有红利股，那你倒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是要这个止损，或者说一定要去做切换，可以等到指数突破之后你去看一下红利股的这样一些异动啊，或者说跟进和补涨。但是你说我如果说现在在选股上啊，我去买红利股，我等待它的补涨，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合适的时间，可以等待这一波科技再次冲刺之后再考虑这种高低切换。
1: 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谢谢子聪。拜拜。
1: 拜拜。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 PCB 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的气体相互连接的载体。 AI 热是催生了高端 PCB 市场的需求，PCB 的扩产也拉动了配套设备的需求， AI 大模型和智能硬件应用快速的迭代，算力基础设施需求激增，成为 PCB 行业未来核心增长引擎。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的角度来尝试理解 PCB 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够提供给大家对 PCB 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联系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CB 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2: 首先 PCB 的产品分类方式还是比较多的。行业内的话一般是按照结构的层数进行划分，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 HDI 板，然后当然也包括了一些特殊板，也包括了软板和钢饶结合板、封装基板等等一些分类。那么从大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分为硬板和软板，当然也有我们刚刚讲过的软硬结合的板。那么硬板里面的话会分为单极和双面。所谓的单极是指在印刷电路板中产品的零部件集中于其中一面，导线的话在另一面。最简单的大家一些家用电器、电子遥控器这些产品的话基本上符合这个标准，都是单面板。而双面板的话是在双面覆通板的正反两面都印刷导电图形，那是通过金属导孔来使两面的导线相互连接。消费电子、计算机、汽车电子、通信设备、工业控制这些领域的话是常见的应用场景。当然的话还具有这一个三层甚至三层以上导电图形的 PCB， 层与层之间的话是有绝缘介质进行粘连，然后再通过导孔互相连接，也是和双面板的应用领域基本上一样。而同属于刚性板的，也就是硬板的 HDI 板的话，HDI 是高密度互联的一个简称，也称为微孔板或者基层板，它主要是制作高精密度的一个电路板，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可穿戴设备啊，这些领域需要整个印刷电路板的高密度化、精细导线化和微小孔径化的一些特性，使得 HDI 板在这个领域应用比较多一些。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特殊的硬板的应用啊，比如说厚铜板，更厚的铜其实可以承载更大的电流和高压，具有比较好的散热效应。那工业电源、军用电源可能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高频板或者高速板主要是用于通信基站、服务器、存储器、卫星通信和导航雷达。这些这个高频板的话它具有比较高的电磁频率，而高速板的话则是由低信号损失的高速材料压制而成。那使得承担芯片组间和芯片组外的高速电路信号传输与设计啊，相对来说会解决通信方面的应用。而软板的话则是用柔性的绝缘材料制成的，可自由弯曲、卷绕和折叠。封装基板的话则是用于直接搭载芯片，为芯片提供一些电连接保护和支撑等等。那这些都是整个 PCB 的行业。那么 PCB 目前发展到现在来看的话，从领域来看，AI 应用服务器的应用领域是最广的，整个全球2025年 PCB 的行业市场规模大概是800多亿美金的这个规模，其中服务器和数据存储市场大概占到159亿。虽然从规模上来讲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行业的增速年复合在 40% 以上，是超过了 PCB 超过 15% 的增速的三倍。所以说整个 PCB 下游领域中规模增速最快的行业就是 AI 服务器的需求。在 AI 服务器的过程中啊，因为它集成了高速运算、大容量存储、高效散热等，需要在有限空间内实现高速信号传输。那这一系列的话是推动了整个 PCB 向更加复杂、更高层以及更高性能的角度去发展。我们可以看到 AI 算力在整个 PCB 尤其是 HDI 版的这个需求中，2024年的话大概是占到接近60%的一个份额。这一个领域的话主要是这个多层板，也是因为它对这个高密度互联、散热效率和空间优化要求是比较严苛。在 AI 端测的设备领域，所谓 AI 端测的话可能常见的就是智能眼镜这个领域，它不仅仅需要作为一个传输的通道，还需要这个进行的精密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个 HDI 板的话应用会比较更加常见一点。从整个产业链来看，整个

0: PCB 行业是包括了上中下游，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铜箔啊、玻璃纤维布以及树脂的关键原材料，而中游的话主要是由此来做加工的一些企业。那么下游的话包括了我们前面提过的一些手机啊、电脑呀等等消费场景。从目前来看的话，刚性板能够占到就是整个 PCB 市场的48.85%。那么这一个48.85%的刚性板里面的话，多层板占了38.05%的一个规模。相对来说的话，柔性板主要是受益于整个电子产品小型化的发展，能够占到行业17%的份额。除此之外的话，主要是被 HDI 板和封装机板啊占据了剩下的一个市场份额。整个 PCB 市场行业的话，未来的发展其实主要是在于除了本身板子的需求之外的话。因为它关键的生产工艺的环节，包括了曝光压和钻孔和成型检测这些设备的话，规模的增速也是相对来说达到了10%以上，增速也是比较快一些的一个细分行业。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上市公司这一块儿，PCB 行业具体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个上市公司互相之间业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盛虹科技啊，因为盛虹科技的话。它本身的这个主营业务就是 PCB，而且是全球的 AI PCB 的龙头公司。它专注的业务的话，就是高阶的 HDI 和高层的PCB 的一个领域。这个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公司在高多层与高阶的 HDI 相结合的过程中，突破了100层以上的多层板的一个制造能力，也是全球首批实现6阶24层 HDI 的一个企业。你像10阶30层的 HDI 和16层任意互联的 HDI。公司也是首批实现的。除此之外的话，也在做下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整个 PCB 行业的收入规模来看的话，盛虹科技一家占据了接近15%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一点的话还是比较大。那公司近年来的话也是在一直扩资啊，今年全年大概投资超过200亿，其中固定资产不超过180亿，主要是用于这个厂房的建设。那么在全球的 AI 需求增加的背景之下的话，它旗下的这个 HDI 的PCB 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比较增速明显。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声音电子啊，声音电子的业绩增速主要是来自于算力 PCB 的旺盛需求。那么公司的话也是一直做这一个印刷电路板。那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汽车电子、消费等领域应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800G 的交换机、卫星通信等领域的话也在做产业化。那么南亚新材的话也是做一家。这个复通板行业的一个公司，那么公司的主业是聚焦于通信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交换机以及光模块这些细分的领域。公司旗下的产能的话啊，在江苏布局有一个 N6 的工厂，也已经全面的打产。那么今年4季度的话，N8 工厂也会第二个做，基本上的话也是做 AI 算力的高阶高频的复通板的一个生产项目。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一家公司是飞利华啊，公司其实做的是石英玻璃纤维。那我们前面讲过，其实上游的话就是一些石英电子纱的这个原材料的需求。那么那一个飞利华就做了一个。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家公司是大族激光啊，大族激光旗下的那个大族数控，它做了这一个一些钻孔领域和非钻孔领域的 PCB 的设备。钻孔领域的话，公司国内市占率超过30%，非钻孔领域的话也在覆盖不同的细分的 PCB 的市场，也是全球的 PCB 设备的一个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未来这个行业 PCB 行业的风险哈在哪里，机会又在哪里呢？
0: 首先从 PCB 的机会来看的话，像铜箔这个领域，它对高端的 PCB 的铜箔需求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了 AI 服务器，它的对 HVLP 的铜箔需求大概是传统服务器的8倍，所以说细分领域的铜箔影响比较大。钻孔的话，我们讲过，里面的话会使用到大量的这一个钻孔针啊，这个孔针的话，目前主要是使用钨针，这一个也是细分的一个增长，而在电镀、曝光等领域的话。多层的曝光也需要增加曝光次数，电镀的话，也是同样的增加。整个项目投资的话，电镀也能占到15%左右，也是细分的一个增长。那么除了这些机会之外的话，能够看到，细分领域的产品的升级啊，是相当于行业的一个贝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工艺的一个生产升级的过程中，其实是不断的是有行业的新兴公司可能介入。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创造龙头公司是否能够在产能上以及产量上保持对新兴企业的一个优势。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PCB 行业其实 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类重资产的一个行业，很难出现很强有力的一个颠覆者啊。比较在意的可能是海外的一些这一个政策的一个风险啊，比如说出现一些这一个限制交易等等这些影响。那啊，其实整个 PCB 行业，无论是本身的增长，还是细分的树脂、铜箔、玻璃纤维布的增长，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景气行业。主持人。
1: 好的，从这个 PCB 行业啊，也感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梳理和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对于 PCB 这个行业，你是否感兴趣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看你对于 PCB 整个板块、整个行业的一些思考和分析啊。我看到了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前几天美国的一季度数据啊，增长2%，其中 AI 投资占比是0.75%啊，的确是很高的这样一个数字啊，因为就是要提，因为从 AI 投资角度来说，很多是硬件投入嘛，也是一个制造业的这个逻辑啊。那么按照制造业提升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企业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有资本开支的投入。另外我看到了还有朋友啊，说到了很多高科技，大部分是有一些军工企业比较有优势啊。但是你说这个技术本身是，但是最终还是要转民用嘛，就是有一个应用端的发展，这样的话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收益和利润啊。因为光有这个技术项它还不够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看企业。看这个发展方向的时候，还是要看很多企业本身的一个一个利润的情况啊。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朋友这个留言互动啊。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昨天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加仓了，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大概经过两根阳线，仓位一下提上去，今天就开始出现震荡了。那么这种震荡整固在冲前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一会儿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解读一下，对吧？另外各位在看待这个眼下主线不主线，也就是要不要跟随龙头？虽然这些龙头的产品品种啊，这个股价整体来说位置还比较高，啊，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去年有一句说法叫"位高都是苦命人"啊，这个是抓主线不抓主线的问题啊，要不要去跟补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啊。那么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到嘉宾跟大家在直播间里边来互动啊，各位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第一财团的抖音直播间的直播号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好吗？那么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么在每周五，我们节目都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方若元和申万期货研究天团带来的，主题为地缘动荡背景下黄金、原油、煤炭和钢铁的未来走势将如何演绎。会聊到比方说阿联酋退群了，油真的能运出来吗？全球宏观变局之下，黄金定价的新剧本该如何演绎？还有黄金和原油大涨之后，钢铁、煤炭后期是否会继续跟进呢？啊，今天我们的直播课内容干货非常的多，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经午间道的转播，或者呢大家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同步的收看。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波斯湾沿岸，然后是通过霍姆斯海峡这个出口，向外运输的。那在战前的话，大概是有每天大概是1700万到2000万桶左右的一个运输量。那首先需要注意，就是石油这个商品跟其他商品可能还不太一样，它的消费相对来说比较刚性，就是价格对于它的影响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像这种大型的炼化厂的话，它其实开工停工是很麻烦的，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程序，包括它还有一些中间催化炼化的一些东西。这种炉子一旦停工的话，再开启它的成本会相当高，所以大多数的工厂它一般性遇到短缺的时候，它会加价去进行购买，或者是使用库存这种方法，然后去度过这个危机。所以其实对于原油这个产品来说，它的那个需求相对来说就比较刚性。一旦供应有少量的一个缺失的话，它大部分就是会通过大幅的涨价然后去进行一个消化。那而霍姆斯海峡这边或者说中东这边呢，它整体最近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由于俄乌的冲突，美伊的冲突，然后它把这条管道封闭了以后。

0: 我大概每天损失的量是1500万桶左右，当然还会有少量的一些合规的油或者说伊朗的油能够向外运输，但是这种大幅度的下滑对于整体的一个全球的供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当然，可以看到跟之前的一些历年的历次的事件相对来说，这次涨幅其实还算好，并没有那么大，可能只是涨了60%或者六七十左右，但是。我们看过去的这种情况，70几年的石油危机啊，然后包括，90年的美国打伊拉克，其实都有翻倍甚至更多的一个涨幅的。那其实当时也是几个方面的因素吧，首先当时的一个库存的这种战略储备的库存相对来说是不太充足的，那也是由于多次的战争以后，然后油价这种大涨导致现在各个国家都去。很大的去进行一个战略储备的一个就是储备，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它现在也是逐步的去释放战略储备，然后是能够平抑这部分的一个风险。那其次呢，也是现在其实相对来说，现货其实涨得还是更多一些的，然后期货大家由于对于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涨得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或者说没有现货那么高。主要也是美国这边，它不断的去进行谈打，然后导致，多头或者说空头，它不敢去大幅度的一个拉升或者去一个砸价，所以整体现在我们会看到，经过前段时间的一些，就是拉扯以后，现在已经是维持在了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位置，像布伦特这边的话，差不多现在是在100美金左右，然后有时候会由于突然的一些。攻打，像昨天晚上就是突然美国去对伊朗又进行了袭击，
1: 空
0: 然后
1: 袭，
0: 空袭，然后导致价格又一个在探底之后又重新拉回到100以上。那现在其实大家所关心的也是这个局势什么时候结束，或者说能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去进行一个结束。那至少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现在整体的一个供应还是处在一个被抑制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油价还是维持一个偏高的一个水平。
1: 还是在高位震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也被称作是世界油阀，它的重要性啊，对于原油市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目前有没有一些替代的路线？真实的运力上限能够对冲多少的缺口呢？
0: 前面也提到了，差不多20%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的油是要通过这个管
1: 海
0: 道
1: 峡。
0: 海峡，然后去向外运输的，而且不单单是原油这边，我们看到。有差不多10%到20%的一个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也是要通过这个运输，所以整体的一个它对于全球的能源的消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要紧的。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替代，但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替代的，因为它中间的内部的波斯湾是被封闭住的。现在大概会有3条的一个备用的管道去进行一个替代，首先是沙特这边，它是最多的。然后沙特它有一条贯穿它东西的一条管道，然后它就叫东西管道，然后它的一个运输量大概是在700万桶左右，那相对来说呢，设计运量是700万桶，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可以的，能够有一部分的一个替代，但是还是需要注意，首先这部分替代呢它是运到红海的盐埠港，那红海这边呢它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包括之前。也门这边去对红海进行一个封锁，也就是说，如果后期局势进一步恶劣的话，是有可能这部分的替代也会消失的。那即使没有消失呢，这部分的替代量也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它虽然说这个管道能够有700万桶的一个运输的量，但是盐埠港这个港口它是有上限的，差不多每天的一个吞吐量就在450万桶到500万桶左右的一个上限，也就是说剩下这部分油它只能在国内进行一个炼化，消费或者说储存起来，它真正能够向外运输的量就是限死在450到500左右的，它并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增量，而战前这部分也是有的，大概是在160万桶左右，也就是说战后它这里加差不多是加了300万桶或者320万桶左右的一个量。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阿联酋这边它也有一个向外的一个通道，它以前的一个富察伊拉港，它正好是在霍姆兹海峡的外边，所以它是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港口去向外运输的。然后它有一条管道，大概是每天的一个运输量是在160万桶左右，也就是说这个量也是可以向外运输，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但是首先这部分量在战前差不多就有110万桶，就是说它真实的一个战后的增量差不多也就是在50万桶左右， 然后呢，它这部分的一个。

0: 主要是受到它一个管道的一个限制，没有办法增加。但是现在会有一些，恢塑的渠道出现，就是说，因为前面不是讲嘛，就是美国和伊朗共同去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船可以通过霍姆兹海峡，但是没有办法向外运输，但是美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合规的船，它能够通过美国的封锁，但是没有办法进入霍姆兹海峡。那现在会有想到一些。比较灰色的方法就是由伊朗或者说一些非合规的船，然后去进行到那个波斯湾内部，然后去把油运到富察伊拉港口，然后再通过船对船的形式，然后是接驳到一些合规的运力，然后再向外运输。那这部分现在会给到一部分的一个增量，大概也就是在50万桶到100万桶左右，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就是这个毕竟是对于美国来说会是有一种就是半解除封锁也好，或者说是一种相对来说是比较灰色的一个地带，那后期能不能有这方面的长期的持续？那其实现在昨天就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美国对伊朗的油。邮轮进行打击，那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个信号的出现，所以后期这部分的量能够有多少，也是需要去关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伊拉克这边，伊拉克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深入到波斯湾的核心地带了。它其实，在战前基本上是只有，是只能够从那个霍姆兹海峡向外运输的。但是正好在3月份的时候，他们跟就是土耳其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他们通过杰伊汉管道，然后向土耳其的杰伊汉，然后进行运油。那现在来看呢，这个管道大概是在25万桶左右的量。那后期他们是希望能够把管至少在今年内，再提到60。那首先是有难度的。那其次，即使提了，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量也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也可以刚数了3个嘛，加起来差不多也就是400-500万桶、600万桶的一个增量，但是跟能够起到一定的一个弥补的作用，但是相对于霍姆兹海峡这种整体的1700万桶到2000万桶的量来说，还是杯水车薪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体油价虽然现在不断的有一些好消息出现，但是真正把油价打低的。我们说你不断的上涨下跌，上涨下跌，那其实现在最低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在90左右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又到100，所以大家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石油的产量或者石油的向外的运输的通道有没有实质的一个开
1: 改
0: 放，
1: 变，
0: 对，但现在说得很好，但其实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好的，我们有观看视频的朋友啊，投资者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看看三位研究员哪位来回答一下。接下来聊一聊哪类小金属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会有所表现呢？陈梦玉。
2: 好的，我们对于有色金属这边的判断的话，更多的逻辑可能还是在于说一些新的叙事逻辑对于某些品种可能需求是有重构的，比如说一些新能源相关的品种或者一些人工智能基建相关的品种，它们的需求是得到了根本性的重塑，因为从以往的可能工业需求来说的话，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在这2年的人工智能浪潮下，一些基建、电网等等，他们对于比如说一些锑啊，或者是新能源相关的碳酸锂啊、工业硅啊这些金属，他们的需求是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所以我们认为有色的行情的话，可能后续对于很多小金属来说的话，还是要看新的需求的支撑。那包括像铜的话，可能除了传统的工业需求、制造业需求，那更多的需求我们也看到，对于人工智能一些机房啊，这些电网啊，他们对于铜这种传统的金属的需求也是有新的增量的。所以后续对于不管是传统的这些基本的工业金属，还是小金属，那更多的需求的增长来源，还是要关注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所以这部分品种后续的走势是比较有需求托底的，可能会更稳健一些。
1: 今年以来呢，在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站在光里，记在心里啊。那么在大宗商品市场上，期货市场也是有所反应的，是吗？
2: 对的，因为很多期货品种的走势也是受到了算力相关的需求的支撑，所以和股票市场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状态。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陈梦运聊聊黄金的走势。那么除了刚才 董超跟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原油市场。

0: 今年出现了大幅波动之外，其实呢，还有一个波动很大的品种，那就是黄金。黄金的价格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的大幅的波动啊。那么，陈梦韵能不能给大家回顾或者说梳理一下，在历史上几轮标志性的金价的大行情，再来看一下每轮行情背后它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好吗？
1: 好的啊，如果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梳理的话，那黄金大差不多是有5轮比较大的波动，但每一轮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因为通胀的因素，有的可能是因为地缘的事件，那有的可能是因为对于货币信用的不信任。所以每一轮它背后的原因都是我们可以好好梳理一下。那我们先看第一轮的话，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轮滞胀牛。那触发点就在于说1971年的时候，当时是尼克松宣布说这个美元和黄金脱钩，就是意味着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出现了瓦解。那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它本身的价格是固定价格，就是35美元每盎司。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黄金从固定价格就变成了市场化的定价，所以黄金的货币属性是得到了凸显，就并不单纯的说是固定在这个水平上。那所以在这种美元信用崩塌的情况下，黄金反而发挥了货币的属性，所以价格也是一路上涨。那在上世纪7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有2次石油危机推升了美国的通胀水平，通胀水平一度是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那也是非常高的这种历史高位。那同时的话，美国的经济在当时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GDP 增速基本上是停滞的，所以在这种增长又很缓慢然后通胀又很高的情况下，美国的实际利率其实是非常低的，甚至是处在负值的状态。那黄金本身它作为这种可以对冲通胀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时期黄金的对抗通胀的需求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地缘事件，包括说这个冷战升级，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或者是伊朗的这些危机事件，也都是提升了黄金的避险需求。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轮滞胀牛的时候，黄金的价格是从固定的35美元上涨到了差不多到1980年是达到了850美元，所以基本上是翻了20倍还要多一点。所以这一轮大牛市背后的驱动因素一方面是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这种美元信用的崩塌，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滞胀的危机下，所以对于黄金有很大的驱动。那在这一轮牛市之后，黄金就进入了差不多长达20年的熊市阶段，整个周期还是非常长的，就差不多从1980年开始到2001年。这一轮时期的话，主要的触发点是在于说前面我们提到，因为美国面临滞胀，所以通胀是非常高的。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就进行了激进的加息，在1981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加到了20%。在这种非常高的利率环境下，黄金作为不升息的资产，那它其实以前我们看黄金的话，可能要看它的持有成本，就是这个实际利率。那利率这么高，黄金又不升息，所以在这种时期，黄金其实可能吸引力是没有那么强。而且它一直加息，那美元的话就会走势比较强，那全球的资金也会回流到美国境内来购买一些美元资产，所以黄金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并不是有那么强的配置需求。那此外的话，就是在它通过了激进加息之后，可能阶段性的对于美国经济是有一些影响的，可能经济在高利率的环境下表现比较差，有衰退的迹象。但是在通胀控制下来之后，美国经济是进入到了这种恢复的复苏的阶段，通胀也回落到了比较低的水平，经济开始重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市场风险偏好是在回升的可能资金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权益资产美股，因为收益会比较高。所以综合看下来，在这20年期间，其实黄金一直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差不多价格也是从1980年的850美元跌到了200多美元，跌幅还是非常大的。那在第三轮的话，就是黄金又重新进入了上涨的周期。这一轮的话，差不多是从2001年驱动的因素，我们看到是有非常多的危机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这个互联网泡沫的破灭，911这个恐怖袭击，包括2008年开始的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等等，这一系列的危机接踵而至。那 对于美联储当时来说的话，包括其他国家的央行都开始进行了多轮的量化宽松，就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刺激经济。那在这种量化宽松一直注入流动性的情况下，实际利率的话又开始重新的回落，回落到比较低的水平上，可能又回到了负值，阶段性的负值的状态。那黄金作为这种以实际利率为锚的资产来说的话，你利率越低的话，黄金这个收益率相对就会高一些。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货币宽松对于黄金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因素。再加上这么多危机的话，这个避险需求也非常强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黄金表现又非常好，就差不多是从之前的200多美元又涨到了接近2000美元，所以这一轮涨幅也是非常可观的。
0: 翻
1: 那
0: 了10倍了。
1: 对，差不多快到10倍了。那在这一轮之后，那黄金也是涨跌的过程，所以在这一轮大涨之后，也进入到了第四轮，就是一个相对的回调的阶段，就差不多从2011年到2015年。那这个时期的话，就是因为前面美联储一直比较宽松，那当时的从2013年差不多开始吧，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首次提出来说，我们可能要退出这种非常宽松的状态。那市场也是非常担心，说这个货币政策是不是要收紧了？对于这种缩减是非常恐慌的。那2015年的时候也是重新开始了加息，也是近10年来第一次加息。所以在货币条件收紧之后，那实际利率也开始回升。对于黄金来说，你的持有成本就更高了，所以黄金的性价比可能没有那么高。那同时的话，从2014年美国的这个页岩油革命开始，油价的话是有回落的，同时需求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种油价走弱的话，对于通胀来说相对就是比较低。那黄金本身有对抗通胀的这种需求，但是因为你通胀很低的话，市场也不是很担心通胀风险，所以黄金的需求也出现了走弱。所以这一轮的话，就是从2011年到2015年，黄金差不多是从接近2000美元回调到了1000美元上方，也是接近腰斩的水平。那第五轮的行情就是差不多从2018年到今天，我们看到黄金又是开始了一轮10市级的上涨，价格也是从1000美元出头涨到了今年最高峰也是超过了5000美元。
0: 5598
1: 对，
0: 美元
1: 也
0: 每
1: 是
0: 盎司。
1: 这个涨幅非常的可观。那这一轮的话，可能背后的原因就和之前不太一样，那更多的是大家这一轮可能会行情比较熟悉，那更多可能是对于这个美元信用动摇之后的这种对于美元的不信任，所以各国央行也是开始了购金的行动。那不管是央行还是一些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开始有这种配置需求。所以这一轮的话，更多是在于美元信用动摇和这种地缘风险中枢持续抬升的背景下，黄金是开始了新的这个定价的逻辑。所以我们回顾这几轮行情的话，背后的驱动因素也非常多样化。比如说有对抗滞胀的这种作用，有这种实际利率走低提升黄金的配置价值的这种驱动，还有说这一轮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风险和这个去美元化的进程，对于黄金有新的驱动因素。所以总结下来看的话，每一轮都是有不同的逻辑在。
0: 是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年啊，今年的国际金价，刚才呢，陈梦院也说到了，走出了一种过山车式的行情。在今年的1月29号，我记得那一天啊，伦敦金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是每盎司5598美元。随后呢，是一路震荡回调，最低的时候是到了每盎司4098美元，随后再度的有所修复，震荡走高，目前是在每盎司4700美元附近波动啊。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贵金属价格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剧烈回调，你认为在这轮回调过程当中，价格风险有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刚才我们也总结了央行的购金，还有流动性的宽松，还有去美元化的这种中长期的趋势会扭转吗？很多朋友也很关心黄金目前的价格到底贵不贵啊？
1: 好的，对于今年黄金的行情确实是跌宕起伏，那差不多是有2次比较明显的回调，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1月末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黄金刚开始只涨了1、2天就开始了大幅的回调，很多投资者也非常
0: 困惑。
1: 困惑，对，不是说黄金是避险资产嘛？
0: 是
1: 对，
0: 的。
1: 为什么说反而出现了地缘风险，黄金不涨了？那我们看下来背后的原因，有2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从去年开始，黄金的这一轮快速的上涨，其实很多资金都是涌入到了黄金中来，所以大量的投机资金涌入的话，就是使得整体的仓位也是比较拥挤的。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不利的因素，就会刺激这部分 获利盘进行集体性的出逃，那大规模的这种无差别抛售啊，不管你是美股还是黄。

0: 金，那反正我都有很丰厚的获利盘，那我就是先卖出再说。所以这种状态就使得黄金包括一些风险资产同步出现了下跌的这种状态。我们看到黄金的波动率在年初的时候也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所以这种交易的拥挤度使得说在不利消息出现的时候黄金立刻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调整。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如果从宏观层面上来讲的话，刚刚我们是说从交易层面上看一下资金的仓位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不管是一月末的黄金的大幅的回调，还是说这一次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黄金的回调，其实背后都是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一月末的回调，当时的导火索在于说沃什获得了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对于沃什本身来说的话，因为他之前也是担任过美联储的官员，当时他的态度就是相对偏鹰派一些。
1: 对，
0: 所以他获得提名之后，市场也很担心说他上台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再进行降息了。所以出于对这种政策收紧的担忧的话，降息预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修所以从宏观角度上来看，这一轮第一次快速回调是因为说我们市场会非常担心说后面的货币政策的取向。那这一次美伊冲突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油价的快速的上涨，市场非常担心说这个通胀风险，通胀是不是后续会持续维持在高位。那通胀目前本身就是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就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后续通胀被油价进一步推升的话，那可能说对于美联储来说同时面临了就业市场下行和通胀高企的风险，就很难进行抉择。如果降息的话可能说通胀更压不住，所以市场也很担心说油价这么高是不是美联储今年就不降息了。那和一月末的回调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市场担心说后续的降息预期是不是没有了，货币政策是不是就收紧了。所以出于这种担忧流动性的问题，所以黄金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调整。那这个风险是不是已经释放了？我认为的话是基本上已经释放了因为如果我们从黄金 ETF 的波动率来看的话，年初这个非常快速的投机资金的涌入使得整体的波动率达到了历史高位，差不多是在45的水平。那最近的话已经回到了30下方，就说明波动率没有那么高了，整体这个可能杠杆资金的出清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所以我们从交易层面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个风险是释放。那从降息预期来看的话，市场目前已经预期说今年不会降息，可能2027年只有年底才会进行降息。我认为市场的降息预期下修的也已经比较充分了，所以综合交易层面和宏观层面，我认为目前的风险基本上是已经释放了。那对于后续的走势来看的话，我认为说去美元化和这个流动性的这个趋势其实都是没有改变的。对于降息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就业市场目前确实是一直在降温的过程中，所以还是美国的经济需要说通过降息来进一步的提振。目前扰动市场呢只是说这个降息时点的后移，而不是说不再进行降息。那如果后续地缘风险有一定的缓和，油价回落的话，可能这个降息预期又会重新的回升。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的相关内容。那么马上是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我们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财经现象，热点话题，无论你。

走势将如何演绎。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接下来即将进

0: 是5%，放在全球来看，这个数据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的水利投资、电网投资、铁路投资等等，其实这些数据都不错。那么对于钢铁，尤其是工业材的这种需求拉动是实实在在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钢铁的这个另一个需求的大的领域就是房地产。最近几年呢，房地产其实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度的调整。那么我们房地产的这个开工面积差不多下降了70%，全国的房价呢差不多都跌了40%以上。这么深度的一个调整，应该说房地产应该说是临近的底部。那么房地产对于钢铁需求的这种负向拖累的效果，我认为是在逐步的减弱的。那么只要房地产在后期不要那么的拖累我们钢铁的需求，而我们的制造业对钢铁的需求在蓬勃增长，那这样的话呢，整体的钢铁的需求就能稳住。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几年中国的钢材出口非常好，去年我们中国钢铁这个钢材呢出口了1.2亿吨，达到了历史新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中国的钢铁工业，它的这种制造能力非常强，我们的成本控制能力在全球领先。那么全球你找不到像中国这么便宜的钢材价格，所以我们的钢铁出口呢非常顺畅。在国内内需这个有所调整的情况下，我们的外需及时的补上了这个钢铁的这一块的需求。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认为中国钢铁的这个总需求并不差。另一方面呢，就是从供给的角度上来看，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钢铁的总产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并且呢往下在运行。去年我们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9.61亿吨啊，同比下降了这个4000多万吨。那么今年一季度呢，我们中国粗钢的产量呢，同比又下降了4.6%。如果全年再下降4%以上，就意味着还有3-4千万吨的这个粗钢产量在减少。随着它的供给的不断减少，而我们中国进入15五规划以后的经济还在进一步增长，我们的外需还在拉动钢铁需求，那么我们认为呢，钢铁的这个总体的供需形势呢，应该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差。所以现在这个钢材价格呢，它的估值处于低位，板块轮动可能要轮动到这个黑色了。另外呢，钢铁的这个供需基本面也在逐步的转好，所以我们认为后期这个钢铁市场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值得期待的这种行情的一个存在。
1: 那刚才您说到了钢铁有可能呢会有一个补涨的行情，目前也有这种活跃的一个修复的迹象。那么说到钢铁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个大宗商品啊，也是国际化的大宗商品，就是铁矿石了。铁矿石后期的供需基本面的变化如何？那当前的铁矿石价格为什么还是居高不下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铁矿石这个品种呢，在今年的基本面情况来看，可能要比我刚才说的钢材啊，要更加复杂一些。它的这个局势呢，并不是那么的流畅和明朗。我们从盘面当中也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铁矿石期货价格，在一个100多美元的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一个震荡。我们认为呢，可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来进行一个不同的分析。首先呢，从长期来看，铁矿石的供需平衡表应该是要逐步的走向宽松的。刚刚呢，我也提到了，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我们一个国家用掉了全球60%以上的铁矿石，所以呢，中国的需求直接影响了全球铁矿石的需求端。而中国现在每年的钢铁的产量在逐步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对铁矿石的一个总需求应该是有一些负面的拖累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全球的四大矿山，像淡蕊河谷啊、力拓、必和、必拓这些大的这些矿山呢，目前还有一些增产的计划，四大矿山的总的产量还在增长。另外就是我们中国宝武等一些这个央企啊，在非洲几内亚投资的西芒杜矿山，从今年开始呢也开始投产了，今年大概能有一个2000多万吨的一个量，到2030年，它的目标产量呢可能要提到1.2亿吨啊，变成世界的第五大矿山。那么未来的这个铁矿石总的供应量，它是在不断的增长的，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需求国，它的需求却是在不断下降的。所以长期来看呢，铁矿石应该是逐步的进入到一个供需偏宽松的一个格局，它的价格呢也应该是逐步的会回落的。那么回到短期来看的话呢，它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的钢厂生产还是比较旺盛的，贴水产量处于一个240万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位。那么钢厂呢，它现在的铁矿石库存的原料又比较低，它生产又旺盛，它又需要铁矿石这种原料，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个铁矿石价格只要下跌，钢厂就会积极的去购买，所以把这个价格给拖住了。其次呢，就是铁矿石作为一个期货定价、全球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期货呢，比如说像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铁矿石期货，它还处于一个远月贴水的一个局面。那么现货现在价格是很贵的，而期货价格呢，它有贴水，

0: 对期货价格只要下跌了呢，那么多头他就想买入套保，那这样的话呢，也把这个价格期货价格给它拖住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铁矿石啊，我认为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看待它，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这种战略的资源品，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价值。这个战略价值就像刚才我们董涛老师提到的这个像原油啊，包括我认为还有像碳酸锂啊、钴啊、镍啊、铜啊这些品种，其实呢都是一些战略资源品。在这个全球各个国家啊，这个之间出现了这种脱钩断裂、小院高墙这种叫地缘政治波动这种背景之下呢，实际上对于战略资源品，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它的定价逻辑当中加一个风险溢价。好比说这个原油，以前呢大家可能说我给钱在中东我就一定能买到油，现在呢是你给了钱你不一定能够拿得到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种风险溢价的因素就是在里面。那铁矿石呢，以前我们觉得只要给钱一定买得到，那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想要铁矿石也不一定买得到呢。我们中国目前对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啊，高达85%，我们对原油的依存度70%以上，我们对铜啊、对碳酸锂啊都在50%以上，对像这个钴啊、棕榈油啊这些品种，我们的对外依存度几乎将近100%。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工厂，对于这种战略资源品，我们实际上有非常强大的这种依赖性。所以呢，我们觉得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的情况下，铁矿石应该给它一个风险溢价，这就导致铁矿石的这个底部呢也明显一个抬升。何况刚才董涛老师也说了，这个原油价格高企啊，然后海运费价格也上涨。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铁矿石90%以上都是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运过来的，目前海运费在上涨，那直接就提升了铁矿石运输成本。那这一系列的原因呢，那都会导致近期的这个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
1: 好，既然刚才又说到了原油，我们再回到了原油啊，跟董超再来聊一下。今年在4月底的时候呢，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其实我们知道，阿联酋它建国不过54年，但是它作为欧佩克的成员国，已经身份啊已经超过了59年了，所以说这样的一段缘分呢，似乎是走到了尽头。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啊，还有油价高企的时点，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怎么样去解读背后的真实的一个动机？另外呢，对于欧佩克家的控价的能力，还有后市的油价意味着什么？
2: 他们是1997年刚成立的时候，然后就应该在了，然后。我觉得首先他有这个想法，应该不是突
1: 一
2: 然，
1: 天两天
2: 不
1: 了。
2: 是一天两天了，之前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苗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20年以后，差不多21年的时候，然后包括去年也有，他们是多次去提出要求去增加他们的一个生产的配额，因为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战前吧，2月份的时候，欧佩克这边整体的产量大概是在2800万桶左右，然后占大头的肯定是沙特嘛，然后它就已经是排在第三了，它整体的一个产量，包括它生产配额大概是在320万桶左右，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字，但是对于它的生产能力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了。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和英国的一些公司，然后是共同投资，然后投资大概是500亿左右，然后去推进它的一个石油生产的能力，然后，所以我们会看到，从20年以后，它整体的一个生产的能力是有个大幅度的一个跃进。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希望能够在2027年的时候达到500万桶的一个生产能力。但是我们会发现啊，20年以后，欧佩克，就不断的在开始进行一个限产，去控制油价，保证他们的一个生产的份额啊，那个。生产份额，然后去保证一定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水平，这对于阿联酋它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产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在过去2、3年，它不断的去提出这方面的一个要求，当提要求的时候，它就是以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作为威胁。那当时沙特也确实吃这个威胁，然后是2次给它单独增加了一个生产的配额。但是我们看到这点增加配额，第一次是35万桶，第二次20万桶。55万桶的量对于他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因为现在战前他大概是320万桶的一个产量嘛，他现在产能差不多是在430，然后明年要到500，那其实对于他来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限制，所以他希望能够抹除这个限制，然后使得他的产量能够迅速的一个增加。而且呢，从中东的一个地缘的局势来看，其实阿联酋跟沙特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矛盾的存在。前面所讲到的一个生产的配额，然后包括 在也门问题上他们也会有一些矛盾。毕竟首先对于中东这个地缘格局来说，像如果说那个沙特阿拉伯是老大的话，那阿联酋其实就是老二，那老大老二之间肯定是会有一些
1: 矛盾，
2: 嗯，矛盾存在的。然后再加上又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利益的考量，所以他这次才会去进行一个退出。那后期呢，这一定是会对欧佩克整体的一个价格调节的能力会有起到很大的一个限制的。因为其实从目前来看，欧佩克里面真正有减产能力或者说有一些剩余的产能的，其实就三个国家，就是阿联酋，然后沙特，还有一个伊拉克。那阿联酋和伊拉克呢，他们一直是希望能够提高产量，然后沙特他这边的一个想法是限制产量，然后保证价格。所以在那个欧佩克内部呢，这两个声音一直是会此起彼伏的出现的。那现在阿联酋突然走了，那这个他的这个情况会对伊拉克有什么是不是也会有所启发？那这个就不清楚了。然后再加上，阿联酋走了以后，那欧佩克本身它的一个剩余产能其实相对来说就减少了很大的一部分。那后期对于油价的一个控制，要再进一步去进行限制油价去限产的时候，那是不是只有沙特一个国家能够去有这方面的一个牺牲？那沙特又是否愿意去做这种单独的牺牲？这个也是后面所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短期内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没有影响，反正谁也运不出去，那 OK 没有问题。但是等到一旦真的结束以后，这个中东问题结束以后，那后续的这种产量的增加是否会面临一些无序的增加，或者说会不会导致其他的国家也纷纷效仿？那这个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1: 那么我们再结合一下美伊冲突、海峡风险、阿联酋退群和全球的供需情况啊。那么董超老师对于今年下半年油价的中枢和波动区间是怎么看的？
2: 首先我觉得从短期的情况来看的话，大家可能的关注的点还是应该在于地缘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他的一些像需求也好，包括我们以前讲原油，大家都在讲新能源，或者说讲一些其他的页岩油的一些问题，但现在其实这些都算是小问题，大家关注的重点肯定还是在中东这边。因为每天的消息也各不一样，像昨天包括前天其实是一个大跌，然后昨天晚上又突然翻涨，那其实就是因为一些冲突，或者说因为有时候谈好了，有时候又没有谈好。那后续呢，对于油价最大的影响肯定还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达成一份可以执行的协议，能够双方一起站出来说达成了协议，然后能不能包括在以色列一起在内，能不能去对它就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执行，这个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即使达成了协议以后，那这个协议我觉得对于整体的油价肯定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抑制的作用。像之前其实也会发生，像差不多就一次性，我觉得最低的时候像油价也是差不多跌到85到90左右，那我觉得说风险迅速的释放差不多就能够到这个水平线，然后再开始逐步的一个价格的回落。因为毕竟我们会看到全球石油的库存已经消耗了很多，包括战略储备库的，然后包括商业储备库的，这些都需要去逐步的一个弥补。那而且呢，即使真的达成了协议，或者说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通行的一些条件出来了，那这部分是否还会有一些海峡的溢价，包括它可能会是不是会有通行费的溢价，或者说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一个地缘风险的溢价，就前面石头老师所讲的，就是可能还是会长期的持续在内，我觉得也是会的。所以我觉得说油价短期来看还是要去关注地缘的一个问题，长期我们觉得说总归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出现的。那这个解决方案出现以后，大概率也很难去跌回到之前比如70-75左右的水平，可能还是会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阴跌的一个水平，但是阴跌的一个下限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请陈老师聊一聊黄金啊。那在当下全球这种宏观的大变局里，黄金传统的定价的框架似乎是已经失灵了，那么黄金定价的新剧本到底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3: 好的，就是我们在头两年可能大家研究的黄金的时候，只要基本上看一下这个美债的实际利率就差不多，因为它和黄金是呈现了比较强的负相关的关系。因为黄金作为一种不生息的资产，那实际利率的话就是它的持有成本， 所以在之前的框架中，实际利率就是核心的定价锚。那除

到这个之外的话，可能大家也会看一下美元，因为美元作为这种计价的货币，如果美元走强的话，黄金也会相对承压。但是从23年、24年，大家似乎发现说，好像这个解释的因素失效了，因为23年、24年期间的话，美元指数还是处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实际利率的话也不低，那为什么黄金还在一直上涨，而且是连创新高？那背后肯定是有新的其他的定价因素在驱动着黄金走强。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2022年开始，因为那一年俄乌冲突之后，美国是冻结了俄罗斯在海外的这个外汇储备美元资产。那从此之后，我们就看到很多国家开始加速这个央行购金的进程，所以这个黄金的定价锚就从之前的实际利率，转化成了美元信用。那实际利率的话，它也不是说没有这个作用了，因为最近的话，我们也看到说，因为这个通胀预期、这个降息预期下修，实际利率比较高，其实市场也会受到这种利率的影响。但它其实更多影响的是短期的波动，中长期的黄金的走势更多的还是转向到了受美元信用的影响。那包括美国，我们看财政赤字可能规模一直在扩大，也有一些国家会担心这种制裁的风险，所以去美元化的进程是成了从22年开始，黄金的新的驱动的逻辑，那我们也能发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有一些新的特征，就是全球的央行对于黄金的定价权是在提升的。可能过去更多，因为央行购金的规模也不大，所以它对于这个价格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黄金价格可能背后受到了很多投机因素啊，包括 ETF 或者期货端的资金的影响。但是从2022年开始，央行购金的规模是22年、23年、24年连续3年都是超过了1000吨，所以央行已经成为了这个说边际上的这个定价权的这个主要的影响者，所以黄金的定价权也是体现在央行已经从这种价格的被动接受转成了这个边际定价。那背后根本性的逻辑还是在于说这个地缘风险的中枢性的风险的抬升。过去可能地缘风险对于金价的影响是属于这种脉冲式的影响，可能出了一些地缘风险事件啊，黄金上涨，然后事件平息之后，黄金开始下跌。但是我们发现这2年可能这个事件是层出不穷，整体全球的地缘风险都在抬升。特别是从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的这个外汇储备被冻结，那很多全球的央行，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央行，增持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包括像中国、印度，像我们国家的话，可能这2个月反而是加大了这个购金的这个幅度，可能像土耳其啊，可能有一些财政上的压力抛售黄金，但是我们央行还是趁着说金价调整的阶段，这个购金的这个幅度是比前几个月要大的，所以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对于这种持续购金的战略定位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因为黄金本身它是没有这种主权的风险，所以它可以规避掉这种制裁的问题，所以在这种安全风险抬升的情况下，黄金是获得了这种价值的重估。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石头老师也讲到说，这个整体的这种供应链啊，包括大宗商品都是出现了一些被沦为了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那可能像能源啊、粮食啊，都是出现了这种风险。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它是作为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最终的支付工具，其实它的会有这种战略配置的价值，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危机时刻，你可能其他的货币并不是很方便，所以黄金在这种阶段能够体现出来它的作为支付工具的这种价值。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对于不管是央行还是一些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来说，以前可能黄金的持有价值，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下你实际利率的情况，因为它是这个背后的机会成本。那目前来看的话，黄金的这个持有的机会成本，它其实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它不仅仅是要关注这个美债的实际利率，我们也要关注一些比如说美元资产的信用问题。所以黄金的持有的这个机会成本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所以也是进一步提升了黄金的长期的配置的吸引力。那从配置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以前很多投资者，主要的资产配置是债券和股票，可能60%股票，40%债券，黄金在这个过程中占比是非常小的。但是这2年的话，我们从 ETF 的流向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很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开始大规模的配置黄金。在23年和24年的时候，黄金 ETF 还是净流出的状态，但是在25年的时候是净流入了800多吨。随着金价的上涨，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可能发现，我能通过什么手？

0: 伴来参与进来，可能通过 ETF 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低门槛的这个投资的参与的方式，所以很多个人投资者除了以前会买一些实物黄金之外啊，买首饰或者买金币金条，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们通过 ETF 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所以如果我们从配置的逻辑来看的话，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包括央行，这三方面的对于黄金的需求都是在持续性的增长。那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提到的对于美元信用动摇的这种担心，对于这种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心，所以推升了黄金在新的逻辑中持续性的中枢性的抬升。那所以后续的话，对于黄金的定价框架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说，你可能不单单需要看一下美联储是加息还是降息，那更多需要关注一下各国央行是不是还在持续性的购金啊。那我们关注的这些地缘事件是否说会持续性的发生，所以这才是黄金新的定价的逻辑的根本所在。
1: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时段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关注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来收看。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

0: 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记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明两天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3度，明天最低温度1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的人在问如何来理性布局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投资。那首先从市盈率的指标来看呢，目前创业板整体大概是40倍，创业板指数成分股接近45倍，都是处于历史的合理区间，投资价值比较明显。而科创板的整体估值超过70倍，科创50和科创100等核心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都超过了100倍，部分呢要接近160倍了。不过对于还在快速成长的科技股来说，尤其是还没有盈利的科技公司，应该更加看重他们的市销率，也就是以营收增长来衡量价值。截止到4月20号， A 股的主板平均市销率大概是1.5倍，创业板平均5倍左右，科创板呢平均7.5倍左右，部分的科创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销率超过10倍，有的甚至是上百倍，所以他们的估值溢价也会明显偏高。其次呢，从业绩成长性来看呢，营收快速增长的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公司也许更值得投资。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科创板公司的营收增速大约是28%，显著是高于创业板公司18%左右的营收增长。从研发的强度来看呢，也就是研发费用占到公司营收的比重，科创板公司平均是15%到20%，部分 AI 与芯片公司在30%以上，创业板的公司在5%到8%之间。这也就意味着投资科创板看重的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国产替代的高成长性，虽然板块的波动更大，但是高投资收益机遇也会更大。那投资创业板更看重的是公司的业绩兑现和稳健的价值成长，公司的业绩更稳，也更持续性，波动性和投资收益相对更小。因此呢，科创板更加适合能够承受高波动的激进型的投资者，创业板呢则更加适合追求稳健收益的积极型的投资者。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也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条思路，投资科技股尤其要善于识别泡沫，规避风险。当前投资科技股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科技板块是不是整体高估，而是其中存在着一批科技成色不足的纯概念的公司，很容易让投资者踩坑。他们有的是没有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多，营收和利润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但是靠着各种热门题材靠炒作维持短期高估值的。有的呢则是营收增速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业绩无法支撑股价，而随着财报密集的披露呢，这类公司就会快速的显出原形。那基于此呢，可以对应形成两条基本的科技股的投资策略。一是呢，投资 A 股科技板块的指数基金，以创业板为底仓，以科创板为增量，适当的均匀配置。因为创业板的估值相对更低，业绩更稳健一些，而科创板的弹性更足，未来潜力更大，但估值波动的幅度也会更大，适合作为进攻的配置。第二呢，就是如果不投科技板块的指数，那就要精选业绩好、有研发、赛道优的优质的科技股来进行投资了。比如说在创业板优先选择新能源、 AI 光模块、光伏储能、金融科技等业绩确定领域的龙头，在科创板呢则是聚焦半导体、 AI 芯片、创新药等硬科技领域的龙头，优先看公司的营收增速如何、研发投入如何、订单增长如何，而不去碰没有业绩增长或者是纯的概念。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还是要陪各位来关注今天新发的基金。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看到的是消费电子板块啊，因为在 AI 浪潮之下，消费电子板块可能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定的拐点，和之前的短期炒作已经是有所不同了。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而在直通公司的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公司叫做共进股份。它最近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它是打算用5000万元来增资宏光向上啊，追光了，持股7.0621%啊。那么它这样一个动作，对于它本身来说又会带来哪些益处？对于投资它的投资者朋友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一会儿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进入到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您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1: 嗯，首先来看到的是027036的长城智越均衡混合 C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长城基金呢成立于2001年啊，也是老牌的公募基金了啊，而且它是有券商的这个背景的啊，背靠着长城证券，那么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那目前呢长城基金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权益类的、固收类的还是量化的这种产品线啊，基本上都很齐全啊。那么在这个量化增强方面，尤其是做沪深300和中证500的指数层面啊，在业界的口碑是比较好的。目前呢，长城的管理规模约在1500亿左右啊。那么，投研团队啊，相对比较稳定，这是它的大体的公司背景情况。
1: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支基金它是混合型的啊，那这一类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3: 因为它是偏股混合型的，那股票的占比还是在60%-95%这个区间啊。常听我们节目的应该对这类的产品都比较了解了。
1: 嗯，
3: 那其实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底啊，应该平均在5.2左右啊。那么近3年的话呢，应该能够在8%-10%左右啊，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中等偏高波动的这类型的产品。
1: 嗯，好。那么想要您介绍一下这支基金它的经理的情况，包括它本身又有哪些特色呢？
3: 基金经理是雷俊啊，是北大的这个硕士啊，也是接近20年的从业时间啊，也是量化的老将了。2017年呢，当时是加入的这个长城啊，当时就任职这个量化和指数投资部的这个总经理啊，所以他有一个代表作，比如之前做中证500的时候啊，当时有一款啊指数增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基金特色呢，我认为有两点啊，第一呢，它是主动量化啊，那么加上中盘的均衡，那么基本上对标的中证500的这个风格为主。第二呢，我们看到它港股通的这个配置是小于50%的，它会适度的啊配置一些港股，那么增强它的弹性。包括我们看到它更多也是通过全市场来选股啊，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它是对标中证的这个500，所以呢，其实在风格层面是相对均衡的。
1: 嗯，
3: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整个来讲，我又兼顾了我的动量，我又兼顾了红利，我又兼顾了质量啊，那么这种来讲还是相对不错的特色。
1: 嗯，好，那么想问问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认为呢，如果从基金经理本身的特色来讲啊，因为他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而且经验比较丰富，他是有一些超额的这个能力在的。第二呢，中盘成长其实跟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行情，我认为也是相对适配的啊。那么我认为呢，如果你看好着未来的大盘的持续性或者中盘的成长性，你也能够承受一些高波动，我又喜欢，对吧？你又喜欢去追求一些量化超额，那么这部分投资者，我觉得就是适合这一类型的啊。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他的一些啊情况和综合评判。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二支基金026943的新泉越加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吧。
3: 好，新泉呢，这个越加它的这个基金公司是新正全球基金啊，原来是叫新泉基金的，也是成立于2003年的啊，就是也是头部的公募了，但它是属于合资背景啊，基本上是在做固收啊和权益这方面是比较强的。
1: 嗯，
3: 然后目前呢，它的固收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啊，那超过了6000亿的，而且也是连续3年获得了这个金牛奖啊，是固收这个层面的金牛奖。然后目前呢，我们觉得它其实在固收这个方向的长期的业绩是相对比较稳健的啊，有12次获得了这个金牛奖的这个大奖啊。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

0: 看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吧？
1: 因为它是属于偏债混合的，什么意思呢？
0: 哦、
1: 就是我固收加也有，对吧？那么我的权益占了10%到30%的这个仓位配比。
0: 哦、
1: 那么今年以来呢，对它的这个平均收益大概在2.8%左右啊。
0: 嗯。
1: 但回撤呢是低于5个点的啊，因为它的波动相对比较低。
0: 嗯。
1: 那么近3年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在4点到6点左右啊，因为它主要这类产品呢，就是我把这个回撤的控制要、
0: 嗯、
1: 啊这个优异化啊优秀化。
0: 嗯。
1: 那么也是适合一些这个稳健理财
0: 型的偏稳健一点
1: 这个投资者。哎，对的，对的，对的。
0: 嗯，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他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1: 看经理是两个人啊，司子文和高鹏翔。那么一个是做固收的，一个做大类的啊、
0: 嗯。
1: 然后呢，目前其实两个人做搭配，比如说你的固收强，像司子文因为是复旦的博士啊、
0: 嗯，
1: 那我做固收做得好，是固收的强将，那基本上我的超基准的这个收益比较好 ，OK 了，我再搭配一些我的，比如高鹏翔做大类资产的，那么做轮动的，那二者去搭配起来啊，其实呢就各自发挥各自的特色。
0: 嗯，
1: 那么这个基金的特点呢，我认为呢就是其实还是纯债作为底仓，对吧？我的权益做增强，
0: 嗯，
1: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整个权益的仓位也是可控的，那么更加的多元化啊，而且呢固收我直接投一些债券，我的费率更低，我的权益我再精选一些个股我增厚啊，那这样子其实整体的回收可控，而且还具有些许的弹性啊，这是它的一些基金特色的情况。
0: 嗯，好，那么了解完它的特色之后啊，还是想听听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综合判断是什么，它更适合怎么样类型的一些投资者呢？嗯，
1: 我认为呢，它的优势在于呢，两个基金经理啊，我的分工明确，
0: 对，
1: 而且呢，我就都是一些固收团队顶尖的人才，
0: 嗯，
1: 那么而且呢，特点的优势，比如说我的收益稳定，那么波动比较低啊，我可以去替代一些稳健的理财，
0: 嗯，
1: 那么这类呢，我觉得就是追求一些年化不要太高，对吧？我追求年化4到6个点，
0: 嗯，
1: 而且的话呢，我这个喜欢低波动，我不喜欢承受高风险的，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类投资者是比较适合的啊，
0: 嗯，好。好，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到最后一支基金啊，026651的易方达如意安徽6个月持有混合 C 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吧啊，这家公司大家应该说是比较的熟悉了啊，您介绍一下。嗯，
1: 易方达对吧，也是我们的行业龙头了。
0: 嗯，
1: 管理规模呢也是超过20亿啊，成立于2001年，20多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呢，无论是 FOF 还是固收还是权益等等啊，全品类都是很领先的。
0: 嗯，
1: 然后呢，投研团队啊那就很强大了啊，基本上这个机构对于这个易方达的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嗯、
1: 这点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啊。
0: 对，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一个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1: 这类型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在今年以来，大概因为混合型的 FOF 的话呢，它是有6个月的持有期的啊，
0: 对，
1: 基本上在3.5年左右啊、
0: 哦，
1: 它的回撤的话呢要更小一点啊，可能在3个点以内，波动是极低的，
0: 嗯、
1: 然后近3年的话能够做到5到7啊，回撤小。那么而且流动性比较好啊，它是适合一些长期配置的。你说我做短啊，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说我做长期配置啊，
0: 嗯、
1: 这个还相对来讲是适合的啊。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基金特色，包括经理啊情况介绍一下。嗯。
1: 他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叫刘先宇啊，也是易方达 FOF 的核心的成员了啊。那么基本上他过去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 FOF 啊，整个的任职期间的做的还是相对不错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基金的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什么叫 FOF 呢？它其实更多是我投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对吧？我的股、我的债、我的混合、我的指增，我都可以去投。
0: 嗯。
1: 那么我去分散我的风险，我的风格非常多样啊。
0: 对。
1: 第二个角度呢，我的权益仓位占到30%到50%，他其实也是固收打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去做一些低波，又做到了一些相对严控的回撤啊，也是追求稳定回报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是6个月的持有期啊，就锁定6个月，
0: 嗯、
1: 那这样就会减少一些短线的赎回的冲击啊，对吧？那么提升它的稳定性，那么这是它大体的一些特色情况啊。
0: 嗯，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嗯，
1: 我认为呢。它的优势在于呢，就是整个的 FOF 的投研能力比较强，而且的话呢，它是够分散啊。六个月的持有期，我兼顾了我的收益，也兼顾了流动性。它不像我锁定2年和1年，
0: 对，
1: 对吧？那么时间过长，那么6个月的时间来讲，我认为是相对可以接受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本身来讲，我们看到的回撤低，而且我的风格够分散，
0: 嗯、
1: 对吧？我刚刚所讲的类型它都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是兼顾了它的回撤的可控性。
0: 嗯、
1: 所以呢，这一种的话呢，我认为是相对适合一些中风险以上的投资者，啊，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我们觉得它的一些情况啊。
0: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啊，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3: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我们要关注到消费电子板块。当前呢，消费电子行业正在经历着深度的变革， AI 芯片普及，以旧换新发力带来了机遇。但是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存储芯片涨价，行业分化也是带来了挑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聚焦消费电子，来拆解行业变革的核心逻辑和投资机遇。以下就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刘琦您好。
13: 主任你好。
0: 啊，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要来聊聊商业消费电子板块啊。那么这个板块的话，可能大家对于它的概念啊，到底涵盖哪些品类，还是有一些模糊的。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人工智能 AI 赋能的，对我们过去的传统行业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升级，同时呢，也推动了我们整个生产效率的提升。那么目前呢，已经人工智能啊广泛应用于像智能制造、智能医疗以及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我们消费电子领域，像手机、PC 等一些传统的消费电子终端呢，在 AI 的赋能下呢，也带来了算力的提升。那么2025年全年呢，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延续了一个复苏的态势，那么市场规模呢也是稳步增长，尤其是我们国家两新政策扩围，持续刺激了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行业呢整体呢也是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的韧性，像 AI 的技术赋能、产品的迭代升级、消费的高端化趋势，也是我们消费电子行业近些年增长的三大核心驱动力。那么随着我们 A 股2025年年报以及相关业绩预告的一个陆续披露，那么消费电子板块的业绩呢全景图呢也是在逐渐的一个清晰。那么在 AI 市场需求爆发、成本压力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呢，消费电子行业的上市公司2025年的业绩分化态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催生了 AI 手机、 AI PC 等一些创新品类，推动了行业开启了一个结构性的复苏。那么另一方面呢，像传统的智能终端那表现的增长也是乏力的，那么市场的竞争加剧，同时呢也导致了部分厂商利润承压。那么这一冷热不均的现象呢，也并非一个短期库存周期的

0: 活动，而是行业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深刻的一个重构。那么消费电子行业的高端化转型啊，趋势可以说日益明确，正在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了一个价值提升和产品结构化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路径，这是行业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确实啊，这个搞懂了消费电子的基本概念啊，那么这个行业我们看从早期的功能机啊、传统 PC 啊，到现在的 AI 手机、ARVR 等等啊，它一路走来的话，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包括现在整个行业又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状态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近些年呢，我们消费电子行业啊，经历了像缺芯的扰动、库存的承压、AI 技术的破局，以及呢补库存复苏，那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转换。那么从我们2024年全球消费电子行业的市场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同比增长4.8%。那么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呢，也是步入了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那么到了过去的2025年呢，像智能手机、PC、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呢，也均实现了一个同比的增长。那么这个行业增长的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呢，主要是来自于三大驱动力。第一呢，就是受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那么首先呢 ，AI 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呢，为我们消费电子行业可以说注入了核心动力。尤其是 AI 技术不仅提升了现有产品的智能化水平，还催生了像 AI 手机、AI 眼镜等一些新型的产品，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市场需求。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显示呢，2024年生成的 AI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呢，占整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出货量的总量呢为20%。那么到了2025年呢，这一比例呢就提升到了30%。所以说，全球生成 AI 手机的出货量呢，目前呢约为4亿部。芯片技术的进步和轻量化，大语言的模型的一个普及呢，也推动了 AI 手机功能从旗舰型的机型下放至终端机型，也加速了规模化的落地。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迭代，也倒逼了我们很多厂商加大了一个研发投入，以快速迭代的新产品激发市场的活力，同时呢，有效地拉动了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像过去的2025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PC、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呢，同比是呈现一个增长的。尤其是主要依靠新兴市场，像我们非洲啊、拉丁美洲以及亚太地区呢，需求呢也是拉动了一个整个高端机型的需求和迭代。那么 PC 市场呢，受益于换机的需求，特别是 Windows 10的系统呢，在10月份停止支持之后，促使了企业集中更新设备。2025年呢，平板电脑的市场呢，也是延续了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性能产品的付费意愿也是在不断提升了，推动了消费电子行业向更加高端化转型。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显示呢，智能手机的均价从2024年的357美元升至2025年的370美元，预计呢到2029年呢将进一步增至412美元。那么高端化、5G 及高端功能的需求呢，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那么全球 PC 市场的均价同样也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像 AI 笔记本呢是涨价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AI 笔记本呢因搭建了一个专用的 AI 处理器、高端显卡等一些硬件呢，价格呢相对我们普通的机型啊高出约12%到15%。那么平板电脑的均价呢，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下降之后呢，在2025年呢也出现了价格企稳回升的态势。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么搞清楚了行业的发展脉络和当前的状态之后呢，我们来聚焦国内市场啊。那么消费电子赛道目前有哪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呢？有哪些标的是我们值得来挖掘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呢，通过2025年的年报，我们注意到消费电子板块呢，呈现了一个业绩的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呢，绝非是一个短期库存周期的波动，而是行业底层逻辑的一个深刻的一个重构。那么并且呢，在这种业绩分化的背后呢，像含有人工智能 AI 量的这种因素呢，正在成为影响企业业绩的一个表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当前多家业绩高增长的公司的财务数据也证明， AI 相关业务已跨越了过去的概念炒作的阶段，成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引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注意到像工业富联的业绩表现呢，在这一方面呢也是比较生动的。工业富联呢，2025年实现了营业收入9000

0: 28.87元，同比增长了48.2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呢为352.86亿美元，同比增长51.99%。那么公司在年报中显示啊，2025年公司云计算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提升，AI 相关业务呢也是占比显著提升，推动了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并且在报告内显示呢，云计算业务实现了收入为6026.79亿元，同比增长了88.7%，成为了公司业务的一个增长的重要引擎。主要是依托 AI 服务器领域呢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和系统整合优势，那么公司持续为我们全球的客户呢提供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些相关产品，推动了产品结构向高净值的方向呢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像同时呢，像 AI 业务赋能效应同样在像立讯精密的年报中呢也是有所体现。立讯精密呢预计在2025年呢实现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165.18亿元到171.86亿元，同比增长23.59%至28.59%。那么公司也称呢，底层的能力创新与智能制造的升级也是公司业绩提升的一个双轮驱动。那么同时呢，公司将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的成本管控效应，推动智能制造和 AI 技术的一个深度融合，那么实现生产的良性效率和生产效率的一个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公司将继续推动多元化的业务拓展，加大在 AI 端侧的硬件数据中心的高速互联、热管理、智能汽车以及机器人等一些新兴领域呢，不断加大投入，增加它的业绩弹性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像协创数据呢，也是受益于 OAI 业务的一个布局，实现了一个业绩的稳定增长。那么近期呢，公司发布的年报显示呢，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22.36亿元，同比增长了65.13%。归属母公司呢也是为11.64亿元，同比增长68.32%。那么同时公司也是在报告中表示呢，公司也是持续聚焦智能算力加数据储存的一个业务方向。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加强供应链的协同交付管理，那么盈利能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规模效益呢也是在逐步的显现出来。这是国内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看完了国内的产业布局和龙头格局之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把视线放得更广一些，放眼全球市场。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5: 主任你好。
0: 那我们刚才呢是了解了消费电子啊整个国内的产业布局和龙头格局，那我们现在放眼全球市场，海外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呢？
5: 好的，主持人。针对一些海外市场来说呢，消费电子呢发展的也是非常迅猛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投资人呢提供了一个三条的一个产业链，供大家呢做一个参考。那么投资线索的第一个产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苹果产业链。那么根据 IDC 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啊，苹果手机的份额呢达到了18%左右。那么相比较2024年呢同期呢也是均有增长的。但是要是按照销售额的计算来说呢，苹果则占据了45.5%的市场份额，远高于其他的安卓厂商。主要是因为呢，苹果 iPhone 系列的产品销售价呢单价较高。那么对于上游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链的供应商而言呢，苹果业务对应市场规模较其他的安卓品牌呢也是更大。那么 Counterpoint 预计呢，苹果将于2026年上半年发布 E 系列的第二款机型。iPhone 17e， 那么进一步呢扩大苹果手机的产品线类型，并且呢在2027年苹果有望对 iPhone 机型呢做一个重大的设计改款，以纪念呢 iPhone 手机发布20周年。根据经济日报的媒体多家报道呢，苹果正在推进书本式折叠 iPhone 开发，该设备呢在折痕方面呢会有较大的改进，并将成为市场上首款无折痕折叠手机。目前呢已进入到一个工程的验证阶段，预计呢到2026年呢发布并且量产。那么第二个投资主线呢就是 AI 眼镜的产业链，以 Meta 为代表的智能眼镜的销量呢可以说是持续攀升。那么我们国产厂商呢也是积极的布局。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 AI 的眼镜出货量呢达到了870万台，同比大幅增长了322%。全球格局中啊 ，Meta 依然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市场地位。市场份额呢更是高达85.2%，出货量呢达到了740万台，同比增长了281.3%。那么核心增长动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它的二代产品的在目前 AI 眼镜市场的一个热销。同时呢 ，Meta 也加速布局向印度、墨西哥、巴西等一些新兴市场，进一步拓宽了全球的覆盖范围。那么第三个投资的线索主线呢，就是关于 OpenAI 的一个终端，打造一个 AI 的一个原生硬件。那么 OpenAI

0: 那近些年呢，融入了苹果的硬件因素，那么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硬件过程中呢，OpenAI 也是积极的吸纳了一些苹果的硬件设计人才。那么截止到2025年7月呢，OpenAI 的周活跃用户数呢已经超过7亿人，那么订阅费用为20到200美元不等。那么庞大的付费群体客户呢，也为 OpenAI 呢打造了一款专属终端，也为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根据奥特曼的设计呢，现有的硬件呢已经无法真正承载 AI 的一个未来，用户呢依然需要打开网页，输入敲字，并且呢他认为呢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AI 时代，因此呢从 AI 出发呢量身设计一款全新的终端，可能会让AI 产品呢变得更加触手可及，那么加速了算力模型应用数据飞轮的一个运转，此举呢也将有望将 OpenAI 打造为横跨软硬件的航母级的 AI 公司。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梳理完国内外的消费电子板块的行业格局和龙头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落到投资层面啊。那么当前来布局消费电子板块的话，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包括可能哪些风险啊，投资者是需要来规避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像传统的消费电子领域呢，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行业的成熟的发展期。AI 的注入呢，有望为消费电子行业呢，可以说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呢，存量品类通过 AI 功能的升级呢，也是实现了产品的换新，拉动了一个消费意愿。那么另一方面呢，AI 技术和细分场景的深度融合呢，也持续催生了新品类，为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带来了一个广阔成长的空间。那么，基于行业趋势的研判呢，消费电子高端化转型呢，我认为仍然是沿着3条路径展开。第一呢，就是 AI 的终端化，即布局 NPU 以及端侧大模型技术。那么第二呢，就是形态的创新，抓住折叠屏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个增长机会。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生态融合，行业竞争呢，从单一的产品比拼转向全场景体验的一个生态构建。那么这场转型呢，没有中间地带。消费电子行业可以说正在经历从制造中心向创新策略地的一个历史性的跃进。那么未来3至5年呢，能否在端侧 AI、形态创新、生态融合3大维度建立技术和商业的闭环呢，也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层级，要么成为高端的价值链的掌控者，要么成为低端产能的出清的对象。因此啊，我们投资者在进行行业以及企业的选择方面，一定要注意到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呢未来有可能被市场和技术所淘汰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梳理的消费电子板块的内容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也要来关注一家消费电子以及通信设备领域的标的啊，共进股份。那这家公司呢，在最近啊披露准备要花5000万元对于硅光芯片设计企业北京的宏光向上进行增资啊。那么它的消息一经发布呢，昨天的股价表现包括今天都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共进股份。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核心消息，共进股份近日计划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增资宏光向上。宏光向上是一家专注于硅基光电集成芯片设计的高科技企业，主营硅光芯片，而硅光芯片正是当前光通信 AI 算力领域的核心器件。根据公告，增资之后，共进股份将持有宏光向上7.0621%股权，不涉及合并报表，相当于以少量资金布局前沿科技。需要注意的是，公司独立董事王新和曾任职宏光向上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影响其战略意义。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投资方共进股份啊，它是一家老牌的宽带终端设备制造商，产品覆盖 PON 设备、路由器、机顶盒、小基站等网通业务，以及交换机、服务器等数通业务，同时呢布局汽车电子、 AI 硬件制造，业务根基相对扎实。2025年是共进股份的关键转折年，公司完成控股股东变更，实际控制人变为唐山市国资委，结束6年无控股股东状态。依托国资平台优势，公司明确将探索第二、第三增长曲线。此次增资硅光芯片，正式布局新赛道的重要一步。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共进股份营业收入91.98亿元，同比增长9.81%，规模净利润为7778.28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其中，境外收入占比70.31%，数通业务营收11.76亿元，同比增长18.04%，成为核心增长引擎。2026年增长势头延续，一季度营业收入21.79亿元，同比增长6.26%，规模净利润为2444.99万元，同比增长9.65%。新赛道布局成效初显，2025年汽车电子出货超过270万片，机器人业务首年营收超过1.8亿元，且实现盈利。业内人表示，共进股份投资宏光向上，核心是看重其技术贴合行业风口。宏光向上成立于2022年，专注的硅光芯片领域契合数据中心、光互联代际升级需求。其产品分为两大系列，面向数据中心的400G、800G 等系列，以及面向电信传输和数据中心互联的系列，对应光通信市场增长最快、技术门槛最高的细分领域。硅光芯片依托 CMOS 工艺，具备集成度高、成本低等优势，在高速率光模块中渗透率快速攀升。行业数据显示，硅光技术正加速渗透。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大约28.1亿美元，2026年预计达到35.1亿美元，2035年有望突破319亿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7.5%。国内市场同样迅猛，2026年硅光子芯片市场规模预计32.7亿元至42.15亿美元，数据中心和 AI 加速器领域占比超过55%，800G 和 1.6T 光模块出货量将翻倍，硅光技术渗透率预计达到50%至70%。共进股份此次公告表示，此次增资是前瞻性布局硅基光电子上游技术，5000万元不仅获得7%左右股权和董事会观察席位，更能连接核心芯片合作伙伴，为业务升级提供支撑。但是也要警惕风险，宏光向上仍处于初创期，2025年营业收入仅为3.4万元，净利润亏损1352.59万元，经营不稳定。共进股份也提示，受研发、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标的公司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回报尚需时间检验。 股价方面，5月7日受到增资消息的刺激，共进股份盘中上涨超过7%，最高触及16.12元每股，收报在每股15.33元，上涨1.93%，换手率为14.83%，成交额17.96亿元，创近期新高，总市值。

0: 达到120.69亿元，近三个月股价上涨28.50%，近一年上涨67.36%，表现亮眼。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琦，你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家公司啊，共进股份，它最近呢准备要花5000万要增资硅光芯片相关企业啊。那么我们首先想问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一笔的增资背后它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话，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共进本来是做磁小零配件的，然后的话那个它增资一家做硅光芯片的，和原先它的主营肯定是不太相关。那不太相关，但是我们知道硅光芯片是解决 AI 算力时代这种数据中心互联功耗那带宽瓶颈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那个关键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知道从那个2023年开始人工智能行情起势之后的话，业绩增长最快或者说是那个上涨趋势最强劲的可能就是那个 AI 的一个硬件， AI 上游的硬件，上游硬件手指就是光模块。确实很多一些光模块的那个主要生产的一些企业啊，一家最大的企业的话，它市值已经是来到了万亿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说确实那个光通讯的核心方向那就是那个光模块硅光芯片，对吧？
1: 对。
2: 所以说的话，共进它通过呢投资这个宏光这家公司的话，它来布局那个硅光芯片设计的一些领域，其实也是等于说是切入到现在最热门的行业。当然那个原先它做那个汽车零配件设备制造啊，是有一定的一个深厚的积累啊，那个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做一定的一个协同和资源互补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更看好那个这些光模块或者说硅光芯片这个新兴产业带来的一个那个强大的一个增长性。因为确实按照如果传统的一个就是汽车电子那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那个这些业务来说的话，它已经是肯定是处于这种那个增长乏力或者毛利偏低啊。然后那个虽然说宏光那个向上这一个目前这家公司它现在的营收规模比较小，
1: 对，
2: 但是的话整体的硅光芯片的市场是巨大的，
1: 它
2: 目前只能说先投入几千万的一些资金换取部分的股权，也算是一笔风险投资吧。因为本身规模比较小，还谈不上是财务投资，因为它可能短时间也不能够在这笔投资上获得巨大的一个投资收益，但是它的行业确实是有一个巨大一些前景，也算是一笔那个风险投资，将来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高的回报。
1: 也就是说他这个花了不算非常多的钱，然后踏进了这个领域啊，一只脚伸进来了。但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宏光向上，它其实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初创期，对吧？整个营收也特别低，而且还处在亏损的状态当中。那这个风险的话会不会其实也不小啊？
2: 对，其实我们觉得市场吧，那肯定是关注它的一个就是整个产业的发展，或者说将来的预期的变现。实际来说现在的 AI 整个产业链的话如火如荼呢，短期之内的话很多公司股价都是一飞冲天，更多的就是把整个产业将来的一种那个就是比较顺畅的一个路径来做一个现实的一个变现。那个包括那个现在根据AI 下游的 tokens 的一个就是流量的一些暴增，或者说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将来的一种落地，那带来的一种生产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在目前很多不管是实质受到了订单增长，或者说带来了预期的增长的一种变现，确实的话，那个原先就是光模块硅光路线它有可能替代原先的这种现成的一种 EML 的一个路线，成为一个行业技术迭代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因为800G 的硅光方案已经超过50%了，然后的话1.6T 的硅光方案可能占比将来达到70%到80%，成为那种高速光模块的一个主流的路线。所以说硅光方案的话也会那个它 成本相对低廉，然后的话，那集成度的优势，然后可能会在 1.6T 的一个高速率的一些场景，
1: 嗯，
2: 它会有一种那个迅速提升，那逐步替代现在的 EML 的一个路线。确实现在全球的一个规划芯片的代工厂的产能分布，主要都是在一些那个海外的一些厂商目前的一个产能可能在2026年也好，2027年也好，都有那个稳步的一些扩张。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的话，确实对于如果是后续的那个 AI 算力那个数据中心集中交付的过程中的话，那硅光芯片那包括那个光模块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的一个产品，
1: 嗯，
2: 硬件产品。所以说的话，确实看到了很多一些那个原先这几家那个光模块的一些巨头，
1: 嗯，
2: 在原先的一个就是订单的增长带来的利润的快速提升，那后续的话技术的一些迭代，那技术迭代 1.67 的硅光方案的一个占比不断提升，
1: 对，
2: 就是整个产业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收入预期吧，或者利润预期，
1: 嗯，
2: 还是非常那个还是非常乐观的，
1: 嗯，
2: 景气都非常乐观，
1: 嗯，
2: 所以确实也有很多一些公司在逐步是切入到整个产业链当中，
1: 对，
2: 因为整个产业链现在整个景气度高，它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蛋糕越来越大，那更多的一个、公司都想那个通过不管不同的技术路径或者说是产能的扩张来那个切分整个。产业的一个蛋糕的做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话，在目前来说的话，现在很难说现在宏光向上这家规模小、商务盈利的公司，
1: 嗯，
2: 后续能不能够在那个硅光芯片方案这个市场化，能不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式增长，
1: 嗯，
2: 我只能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1: 嗯，就是还是有一些未知啊，不确定性，但是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也想看看这个板块吧，啊，现在的话，它的整个景气度和它的这个估值也好啊，这个价格也好，您觉得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就是整个板块当中，
2: 单看整个光模块整个板块来说的话，它现在价格肯定是经过几年几十倍的上涨，
1: 嗯，
2: 已经是。价格从绝对价格来说是比较高的，然后的话市值也是扩张非常快，
1: 嗯，
2: 这一大家公司也是接近万亿，
1: 嗯，
2: 然后的话当然从它的一个营收增速和利润增速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保持环比和同比的较高速的一个增长
1: 啊，
2: 因为刚刚过去的一季报和去年的年报的来说的话，
1: 嗯，
2: 很多公司已经是得到了一个就是业绩的验证，
1: 是
2: 的。然后经过业绩验证之后的话，股价再次脱离前期的震荡平台，
1: 嗯，
2: 走出了一轮一个新的一个上升，
1: 嗯，
2: 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在今年的前三个月呢，大部分公司可能是处于震荡期，
1: 嗯，
2: 这个震荡期的话，其实也就是那个，嗯，整体的资金也是对整体的 AI 智人工智能的一些产业呢，
1: 嗯，
2: 是有一个验证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包括在年初大家可能会质疑后续在今年2026或者说是2027，
1: 嗯，
2: 整体的美股的科技公司它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维持较高的增速，
1: 对，
2: 因为从目前很多美股大的科技公司其他科技公司它一季报发布之后的话，大家都关注两个数据、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盈利变现率，
1: 对，
2: 因为它的营收和利润的一个那个实现情况，
1: 嗯，
2: 另外的话就是关注它一季度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数值，
1: 嗯，
2: 因为从那个一季度的资本开支数值来看的话，倒推全年的话，那目前还是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长，
1: 那
2: 较高的增长，环比的话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资本开支，
1: 对，
2: 所以说的话，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 AI 的一个硬件啊，就是算力的上游的话，还是又提高了比较高的一个投资和对于热情，
1: 对，
2: 是吧？所以说我们觉得目前整体的那个，就是整个产业类来说的话，无非会去看两点，第一点技术迭代，
1: 嗯，
2: 技术迭代，第二的话就是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是吧？第三点就是后续那个大模型和 AI agent 他们的一个就是就是实现能力，那或者产业的兑现能力，
1: 嗯，
2: 还有的话就是从供给端来说的话，就是现在其实产能相对是比较偏紧，大家的一个扩产其实还是在一个稳步推进当中，那将来如果是不是整个产业端有很多公司那都能够切入到这一块领域， 它的产能一下子就是扩张比较快，
1: 对，
2: 也会形成就是对于大家收入的一个。

0: 的，因为整体虽然说蛋糕在不断做大，但是的话产能也是同步在扩张，
1: 是
0: 对于大家切分整个收入和利润蛋糕的话，都
1: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0: 所以的话，对，所以说后续的话，整个一个产业肯定要去关注和观察的点，不单是观察就是下游的一些需求发展，上游的一个产能供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是科技股，它其实也是带有一定的一个周期性，
1: 周期属性的，对，
0: 只不过就是大家认为这一个AI 的一个人工智能可能是一个超级手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79.95点，全天只下跌0.14点，涨跌幅为零，成交1.3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63.80点，今天下跌78.09点，跌幅0.50%，成交1.72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436.3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了31.42点，涨幅在2.24%，成交273.8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8%。创业板指跌0.96%，科创综指跌1.25%，上证五零指数跌0.8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411.81点，全天下跌214.47点，跌幅0.81%，成交2702.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1032.5元，全天下跌6.94元，跌幅0.67%。
4: 第一财经广播，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8号啊，星期五收盘了，但又不完全是周末，对吧？明天对于很多小伙伴而言的话，仍然是一个工作日，可是呢，行情是没有的。今天收盘，你乍看上去感觉个股的涨跌比家数跟昨天跟前天是差不多的，对吧？记得这个前天五一之后的头一个交易日大概1400只下跌的，昨天大概1800只下跌的，今天1725只下跌的，更多的股票是上涨的，然后成交量也差不多，3万亿以上，已经第三天了。可是今天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完全相同，刚刚报的那些都是跌的，涨的分类指数除了那个北证五零以外的话，微盘指数今天涨幅超过了1.3%，中证2000指数涨幅1.00%，另外国证2000、中证1000都有0.6%、0.31%的上涨。那么今天下跌的，好像就是前段时间，对于指数贡献度非常高的那些权重非常大的那些大股票，是这样吗？在各个分类指数里面的大股票，比如说科创五零今天跌2.29%，双创五零跌1.44%，科创综指刚才报了跌1.25%，创价值今天跌1.12%。是啊，所以今天真的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看待说市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可能需要再去掰开揉碎往里面再去瞧一瞧。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聊聊看，对于明天这样一个没有开盘的工作日啊，你全天又会去做一些怎样的安排？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啊。 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
8: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10: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9: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听到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10: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9: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10: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9: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小宝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云端兄，这是说什么？说这个要我在节目里面提醒一下大家，排队加油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好像加油站门口都应该都贴好牌子的，对吧？全都是贴好这个什么通知啊，或者这个很明确的禁止标识的啊。那、啊、我也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正在排队加油的各位，不要打电话过来。02162780977，我们来听今天的头一个电话。一号线蒋先生啊，下午好。
12: 主持人下午好。
3: 下午好，哎。
12: 前天打电话说，哎，等分化，那我觉得今天就开始慢慢分化了。
3: 嗯。
12: 就它半导体不可能一直上涨的，理论上它半导体的业绩跟元件、跟 PCB 这些差得太远了，就市盈率你都不能看，现在目前这个状态，你炒那些高的还不如炒今天像哎大盘一跌我们就赚钱，蛮好，对吧？
3: 哦，嗯，
12: 对，其实今天大部分人的体感是不错的，
3: 对、啊、
12: 因为真正在那些半导体的高位里面呢，还是游资跟机构会偏多一些吧，因为天然的像我们这样的可能技术不行啊，就是会胆怯那些高位的东西，怕它掉下来，
3: 嗯，
12: 所以说我说，今天你看，今天相对来说，就像前期说的，当业绩预期一季报跟年报结束了过后，那些有没有业绩的，该怎么样，这些活跃的这些概念，还该炒的还是要炒。比如说今天的最典型的就是类似于人形机器人，当然跟汽车零部件也相关，但是核心还是炒这个人形机器人，炒那个航天。炒这些相关，业绩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未来的只是一个概念的状态下，哎，大家炒一炒，我觉得也是一个过渡，也是蛮好的。
3: 嗯，就是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因为不管叫抱团也好，还是要分化，反正这个资金出来的话，那自然去到别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对吧？这是一种可能。
12: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到底是一天投的，还是后面怎么样子的？反正今天过完了以后继续往下看，是这个样子吧，蒋师傅？
12: 是的，继续往下，因为分化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始，对那些半导体你说这样就结束了吗？也挺难的。
3: 嗯，
12: 我觉得可能还没结束，它还要继续往上冲。或者你看今天有个别的这些次新股，从上市的600多吧，今天涨到1000多，短短几天是翻了倍。
3: 嚯、
12: 它3天的换手率超过100%。
3: 嗯，
12: 也就是说肯定不是一波人在那面，
3: 对，
12: 左一波右一波，那可能大家都，我觉得都是自己在倒腾嘛。我觉得散户这个位置肯定大部分人是不敢进去的，因为它上下波动，你看那么大市值，2000亿的市值，但它流动市值很小，它波动起来就跟一个30亿的小票一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根本不敢进，你进去过，明天来个8-7%的低开，你肯定就被吓出来了，
3: 明白。
12: 而且这种票子，即使你敢去玩，你也只能小仓位去玩，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3: 就最后对于你的胜负结果来讲的话，对吧？ 就这个
12: 对到年底的收益你去看，这个东西对你产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就不要去玩嘛。
3: 怎么讲呢？就
12: 对于我来说，就不要。

0: 去玩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就下午还有朋友在跟我聊天，就我一直觉得就是，就有些朋友进市场的话是为了挣钱，那挣钱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严谨一点，甚至要抠一点自己，哪怕不舒服，但最后为了挣钱或者为了避风险更好。但也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进市场未必是为了挣钱，就不是全部人，
0: 对，
1: 我们只是体现那个过瘾、畅快。或者怎么？那我的做法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对不对？
0: 那我声明我的态度，我一定 是为了
1: 对，
0: 赚钱。
1: 对，
0: 那
1: 所以咱们说
0: 如
1: 咱
0: 果
1: 们
0: 为
1: 自
0: 了
1: 己，
0: 赚
1: 对，
0: 钱，为了赚钱，你选股比这段时间的选股就必须得严格。
1: 啊，对，
0: 就我宁愿不赚，但绝对不会在这个阶段被吃掉，那是后面你会后悔的。
1: 就那是带着一种学术的严谨，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某一些要求的这样一种严谨，对吧？一定会是这样做的，是
0: 是
1: 理
0: 的，
1: 解
0: 是
1: 这
0: 的，
1: 意
0: 是
1: 思，
0: 的。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看上去石油是在跌，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橡胶的价格依然在最高的位置，没有下，没有下。就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我们的丁基橡胶的价格依然在3万1、3万2，当然量是明显下来了，大家只敢拿少量的货，就这一批的化工原料能到货，可能要到6月份到7月份才能缓解。也就是说，石油前期的上涨产生的这个影响，已经实实在在存在了，它会体现在你公司的中报里面。就这一个点，大家可能要是，我觉得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哎，油已经降了那么多了，是不是化工原料就会降下来？不会，降不下来。有些东西它进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1: 照这么讲的话，其实整个化工的这个环境，就还不是一竿子打死，说一定是利好或者一定是利空，就是对于化工的这个影响度，还至少2季度，甚至于3季度，什么都可能会往下去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原油就维持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慢慢的它会做一些缓解。但是对于中报之前很多的中间的这些使用化工原料的这些公司，它很难缓解。一方面，其实化工原料没有降多少；第二方面，很多公司为了接客户或者是维护客户的这个订单，也备了很多之前高位的这些化工原料。也就未来可能价格是终端价格还是在下降的，原油降了，那我要求你降，那其实你吃进来的化工原料是价格高位的，而且现在的化工原料没有降，就整体上会吃掉很多这种中间加工环节的企业的利润，这个我觉得是要当心的。
1: 对，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具体的行业里面，还应该关注的更多一点。你说
0: 对，
1: 还有。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卖化工原料的价格，如果再持续往下走，就是他的公司的这个价格已经完全吃掉了他过这一段时间就将来他的预期了，就是他的可能一些化工原料的价格，公司股价的价格已经到了高位了，你再想让它往上涨，除非原油又不可控。
1: 明白这个，就这个是你看到的现象，对吧？倒并不
0: 对。
1: 是说你自己手上有没有化工或者之类的，或者说，如果你手上真的要现在去关注化工品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去看的，就再多一层，原油后面的表现。跟他现在的关
0: 对
1: 系，
0: 对，
1: 或者说他手上的库存到底多还是少，跟他后面2季度、3季度的生产情况会不会产生影响，以及这些你都要去了解到，而并不是那些静
0: 对
1: 态的、眼目前已经公布完了的数据，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的切身体会就是今天，哎，我有同行来问我，哎，橡胶老蒋，橡胶还有货吧？给我倒腾一点。我说价格还没下来，没下来也要用啊，不用没办法。就我才知道，哎，今天的价格报价还是在3万1左右。
1: OK，好啊，谢谢，谢谢蒋师傅。其实这个，这既是所谓的说，经营视角的思路啊，也让很多听众朋友了解，也同时是一部分投资人在选择标的、选择具体一些方向啊或者个股的时候的思路，因为这是老板思维，说白了，对吧？
0: 对对，你选股票其实也是老板思维。那个股票温不温、火不火的那种，就像你自己员工一样，哎，他干活都不行，那你干嘛要选他？或者他未来存在风险，你干嘛要选他？
1: 是的，是的，
0: 要严格一点，对
1: 好，
0: 自己。
1: 好，好，谢谢，谢谢蒋师傅，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好，拜拜，
1: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可以再继续展开的啊。如果我们做投资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么我们。

0: 可能真的会去想这件事，就是我怎么样赚钱，要么赚同样多的钱，但是让人更轻松，要么就是稍微人再辛苦一点，但是能够多赚到，因此就会有不同的比较，就不停的会去进行比较，我他的胜率高还是他的胜率高呀？两个胜率一样高的时候，他的赔率更高还是他的赔率更高？一定会做这样的相关比较，以后最后找出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某种意义上的极值。这其实很像买衣服，虽然投资行为跟消费行为是两件事情，但的确很像买衣服。有些时候我只有这一笔预算，我今天只买一件的话，那我可能两件衣服就会去比较一下，可能比出好多细节，颜色配不配啊，洗起来方不方便啊，容不容易脏啊，或者但投资标的我们有时候会去做这样的细节的选吗？各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看。
1: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4月30号晚间，科兰软件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立案告知书显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同时科兰软件及相关负责人员还分别收到了北京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和深交所下发的监管函。根据相关的监管函，科兰软件存在的违规行为主要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收入核算的不规范问题。科兰软件子公司大陆云顿电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曾多计项目收入1236.79万元，而且在2021年、2022年并没有恰当的核算相关的应收账款，从而导致了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的年报信息披露都是不准确的，分别多计了利润总额1165.33万元，少计利润总额107.19万元。其次呢是非经营性的资金往来问题。控股股东王安京于2024年的时候，通过上市公司对外预付账款的形式，占用了科兰软件资金446万元。不过，这笔资金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已经全额返还了。此外，科兰软件还存在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预计信用损失计提不合理、商誉减值、个别数据预测不合理等其他的会计核算问题。而在公司治理的内控方面，科兰软件因为关联交易披露的不规范，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超出董事会授权期限，而且相关信息不准确等问题，也多次被监管点名。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把维权这两个关键词发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这个那的确因为今天手机大家运用越来越多，但的确这个运用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有些小伙伴经常会问怎么找视频号，怎么找公众号，对吧？这你只要看一下那个头像啊，就第一财经广播的那个头像下方，它写着到底是。这其实公众号和视频号两边是可以自由切换的，同样的这个名字，它下面如果写着视频号冒号也叫第一财经广播，那现在目前带着的是公众号。那同样的你在视频号的这个首页里面，它下方会写着公众号冒号第一财经广播，你目前带着的首页是视频号啊，请在公众号下方啊发留言，发关键词维权，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啊，及时把它了解清楚，因为是告诉我们怎么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三号线，杨洋也来了，下午好。
3: 包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昨天晚上做了功课。
0: 嗯。
3: 那么信贷贸的这个品种里面呢，只有两家是地方国资委控股的，一个是002品种，一个是600品种。结合竞价期间呢，002直接有大单出现了，而600这个品种呢它没有，那么我直接是高挂买单低吸了002品种，再开了一个新仓，昨天低吸了300与688品种，结合竞

0: 放假的时候都在水下面不抬头，连续竞价以后呢，688稍微杀了一下，那么它涨到10点呢，最高涨幅接近于3%不到一点，我清仓了。而300票呢，上了几次5.60元不翻红，我也减仓了超过5%。而这个时候呢，而6600这个品种呢，地方国作为控股的，他开始有人在放量吃封单，我低吸了一下。整个今天的操作就是这个操作，也就是说呢，市值大的这个新戴帽的品种要尽量少碰。去年5月份呢，300里面的这个低价的这个小票戴帽以后放量杀了一波以后，一路不回头上扬。哎，今天还有个看点，七个新戴帽的小票上涨超过5%，他们已经开始往上走了。目前呢，还没出现第四个，没有出现四个跌幅达到20%的票。整个就是我今天观察的，就是这么一点。我的话完了。
1: 那这是目前的情况。OK，好的。那昨天的后面的结果怎么样？
0: 昨天呢，688的这个票我是清仓了，而300的票呢，目前还有15%的仓位。
1: 你不是，但结果如何呢？因为昨天大家其实后面都在讨论那个的，当然我说我一直理解你，你不是火中取栗，你是在看着盘口，虽然是跌停，而且还是怎样的，但后面的结果是如何？你愿意说一说吗？
0: 目前这一只300票还是属于潜套3%左右，我还是比较犹豫，到底是要清仓还是再持仓？实际上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昨天呢，它资金流入超过2亿元，今天资金流出了超过1亿元。今天呢，它盘中呢是两次上攻到5.62元，再缓缓的再回落。实际上呢，如果说它今天应该是一路往下走，它不让你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它这两个来回到5.60元的走势，我还是对它还是心存一点侥幸心理。
1: 对，其实昨天就你在下手的那一刹那的，那个后来的心理剖白，我觉得比今天更生动一点点，是吧？
0: 啊，对，
1: 哎，对，好的，
0: 持仓
1: 那
0: 是实际上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
1: 不，持仓其实考验不单单是心理素质，持仓考验的是你之前收集到的信息、逻辑、理由到底还在不在，对吧？复杂的港
0: 我
1: 脸，
0: 一欠缺
1: 港
0: 的
1: 灯
0: 就
1: 就
0: 是
1: 没意
0: 这支
1: 思的
0: 票，
1: 题了，对不对？
0: 对，我一欠缺的就是这支票的市值超过51元，还是比较大，
1: 这个再说
0: 市
1: 了，
0: 值
1: 好
0: 大
1: 吧
0: 的品种
1: ？OK，
0: 是不能碰。好，谢谢。
1: 谢谢杨洋，哎，再见。
0: 好，再见。
1: 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徐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2: 喂，包老师。
1: 哎，Hello，你好。
2: 好，包老师好。我是。今天很高兴，很感慨，因为我记得是我是前年12月份，当时我不知道鲍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因为换了车，想试一试这个车上的这个语音唤醒功能，然后第一次打了电话，然后我电话打的不多，大概几个月打一个，然后上次打电话呢是3月份吧，然后呢，反正每次打电话呢，我当时都说到，就是我会长期持有一个长线个股，就是广西的一个港口嘛。然后今天翻倍了，就是从前年开始一直持有到今天，今天翻倍了，就今天就特别开心，然后当然我说只说自己的操作啊，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就是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觉得就从这次这是我这自己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翻倍的，当然错说那个错失败的就更不计其数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更追求一个确定性吧。就是上次3月份打电话，我也是这个想法。所谓的确定性呢，就是像现在市场，比如说很多时候 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题材。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首先一个是判断这个题材。

0: 大小，比如说，比如说它有的时候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化工题材，那么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就，无论是长线短线就不太适合去把握它。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长线又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那么就可以多给他一点耐心。我这个2年一直坚持在那个港口上，就是因为这个运河开通是一个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但是我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炒作，那么我只有提前那么1、2年就一直把它拿住。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最近几天我短线都是亏钱的。我觉得我现在反思，还是因为一个也是对确定性一个把握不好。最近短线都是亏在那个氦气上，氦气股这几天都是在那个连续跌的。那之前我觉得是可能有一定的确定性，因为在网上查的那个氦气的价格都在涨的嘛。但是从这几天的走势来看，我觉得可能市场它跟我的这个想法是反的，那就是当然是我自己错的了。那就是我现在反思，可能就是它虽然氦气价格是涨的，但是至于这个上市公司它有没有货，然后这个货源如何去来，以及包括一些国际局势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里面的不确定性可能比较多，所以它这个最近的这个氦气的走势就特别差，这就是我最近短线一直在这个亏钱的一个原因。然后当然我自己总结下来，我现在的这个自己的目前的操作呢，当然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减点仓，然后目前我觉得个人觉得有点确定性的一个是就是9月份的苹果的折叠屏，这个我一直有2成仓潜伏在里边的，当然它最近一直没动啊，一直没动，但是我觉得跟那个港口有点类似，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去发动这个行情，但是苹果发布这个折叠屏，这是一个基本上确定的事情，不确定的就是我们A 股里面这些几个公司，它到底有没有进入这个产业链？那么我们这个非业内人士不知道，我只能选择把几个股都平铺了，平铺了具体到底哪个，反正我是不知道。我查了很多资料，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个股进入它这个供应链，我只能选择平铺。然后另外一个短线就是在这个，主要是科创芯片的几个股在折腾，因为我觉得目前就是科创芯片它是目前它在走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应该是没有走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另外一个确定性强的就是，目前包括从市场走势来印证，包括我看到很多资料，就是这个半导体的扩产，它也是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它短线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也确实是在高位，所以这个半导体这块，我个人的定位就是还是一个短线，因为短线是因为它扩产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可能波动比较大。它如果说都走破位了，那我该止损还是要止损的。这个就是我目前就是对于一个确定性，短线跟长线的一个思考啊，就这样说那么多。
1: 谢谢徐先生。当然，徐先生，首先，我觉得非常恭喜，3年翻倍的话，其实年化收益平均也在24%以上，这是很厉害的。这个真的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对不对？
0: 对，我今
1: 对
0: 天
1: 吧？
0: 特别开心
1: 对吧？
0: 啊，这是第一
1: 特别
0: 个。
1: 值得骄傲。但是细节我也提一句，那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展开了，离广告之前还有1分10秒左右的时间。我刚刚听下来有一个观感，就是你每次所谓的确定性，其实确定的是那件事儿会发生。但是
0: 对，
1: 你到底能不能确定那件事儿发生了以后与我的股票有没有帮助？
0: 是这个
1: 我
0: 没
1: 说
0: 法
1: 的
0: 确定。
1: 对吧？很白的这样一句话，
0: 对的，是
1: 就
0: 的。
1: 是事实上，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经常会有那个什么叫财经日历，明天会有一个什么会，后天会有一个什么展销活动，再后天会有什么，就那个东西看上去跟我手上的股票，从题材来讲或者从关键词来讲是确定的，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那个事情
0: 是的，
1: 开了以后，对于我的这个企业到底赚钱不赚钱，利润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增加，有没有人会去炒它，这件事是搞不清楚，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
0: 对的。
1: 这个，这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我们倒可以去讨论一下。我们去确定的是那个事情一定发生，而确定那个
0: 对，
1: 事情发生以后，对我的股票，对我这家公司它的生意会不会有帮助？
0: 对的，因为我们散户
1: 有空我
0: 嘛。
1: 们再聊这个，好不好？
0: 好的，好
1: 谢
0: 的，
1: 谢徐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的来电。
0: 好，谢谢鲍老师，
1: 继续我等，我继续等。呵呵，下次您体验另外一个车上的功能，您可以来个电话。
0: 好的，好，谢谢
1: 再见，
0: 鲍老
1: 再
0: 师，
1: 见，哎，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很多听众朋友刚刚听到了一些相关的细节，都在做各种讨论。是的，老师们的小迷弟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半导体位置高了，长线确实啊确定性更大，但是短线波动很大。是啊，短线波动很大，这的确就像哪怕像刚刚杨洋提到的一样，就我们怎么去，如果你想拿长线，你怎么去忍受内心的相关波动？那在那个当口上面，如果你对于长线的确定性是未知的，你是忍受不了的，对吧？一定是忍受不了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其他的相关讨论啊。今天跑进来的朋友们还蛮多啊，有些朋友说进来一定要亮一亮收益，为什么？凭什么？而且你信吗？0216278097，有一种更重要的是，因为每一个人认为满意的投资的收益是多少是不确定的。

0: 对吧？什么数字都有可能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量这个呢？相应的，大家其实采取的方式、做法也是完全不同的。02162780977啊，这个听听徐先生讲讲，下午好。哎，你好。
1: 收益嘛，看一段时间的代表什么呢？我不是，我天天在看的。比如啊，基金我每天也在看，有些晒单子啊什么，有些这个收益很高，对吧？你做股票都做不过他的吧？但是你仔细一看呢，有偶然的机会的啊，有些比如含这个里面含武器，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吧？但是涨起来了的，他才知道。哎呦，这个基金真的好啊！你看到我赚了多少多少？那么好啊，再来一个给我看看呢？那对吧？你说收益是这样的，你这一次的收益放在旁边，下一次在市场什么情况下和现在或者一样的情况下，你再把收益拿出来看看，这个有意义。否则的话，这个收益没有意义，一点意义没有。为什么？我在这个519行情的时候啊，我们有个邻居，这个买了个梅林大王吧，30几个涨停板。
0: 519，哎呦，
1: 不是30几个涨停板，而且他拿得住啊。每天人家问他，他是绍兴人啊，以前年纪大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啊。我问他，每天都有人问他，很多人来，对吧？老绍兴，你抛吧，今天抛吧。按照他们都要抛来，旁边的人为什么你不抛呢？他就是用绍兴话回答，说抛个，是吧？天天是这样的。那你说他到这个10年20年后，他应该有多少呢？收益。但是后面呢？后面有一段不好的时候，文文他都套牢了，套牢了，套牢了。他女婿股票做得很好的，所以我们和他女婿一直在交谈的。他女婿根本就没有看得起他，但是你看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是整个营业厅里面少数人之一。所以你听人家收益有意义吗？
0: 那个年代，
1: 还有
0: 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红这样的
1: 而且
0: 字眼
1: 啊，你听巴菲特的收益也没有意义，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他这个钱你给他同年代，他告诉你，你也不敢拿，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我看了看，可口可乐啊，可口可乐，其实你只要每年15的话，你就可以跟巴菲特平级了，
0: 啊，那是，
1: 这边是平级了，
0: 那是，
1: 对吧？你随便你怎么做，你只要每年15%拿到手，其实，在我们 A 股中每年平均5%啊，你到每年去结账的时候啊，非常容易。问题就是在下注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回
1: 翻
0: 头
1: 开
0: 看
1: 来
0: 是一回
1: 非
0: 事，
1: 常容易。我现在先翻给你听听，好吧？我节前说的那个可转债，对
0: 可
1: 吧？
0: 转
1: 它
0: 债
1: 指数
0: 的公募，
1: 大概涨的这个比上证指数好吧？但是里面你的基金的话，对吧？两个啊，两个。一个是上个月赚了16%，一个是这个月涨了15%，
0: 我相信啊，因为你看我星期二报到债券基金的时候，那个
1: 也
0: 涨得
1: 有
0: 好
1: 可
0: 的
1: 转
0: 都是
1: 债
0: 可转债啊，对啊，
1: 啊，对呀，对
0: 对
1: 呀，
0: 啊，没错。
1: 对呀。
0: 虽然
1: 但
0: 当然
1: 是
0: 跌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厉害，
1: 你
0: 对
1: 如
0: 吧？
1: 果这几天收益不好的时候，你再看看这个的话，哎呦，我后悔，我就不要追热点了，我就买卖这个就算了嘛，
0: 哎，
1: 对
0: 老
1: 吧？
0: 屈老屈，
1: 哎，
0: 今天干了些什么？你愿意
1: 今天
0: 说
1: 把
0: 说吗？
1: 科迪。大部分科迪出去了呀，
0: 大部分的 Q 底，港股
1: 哎
0: 多
1: 对，
0: 的还是美股多
1: 不管什么地方的，
0: 啊？啊，为什么这么想？
1: 这不是任一第一个是任务完成了呀，
0: 啊？
1: 第二个它这个高还能高，到底能高不能高，变成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了。
0: 我其实理解你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你把自己的投资设了一个 KPI，所以。你
1: 我
0: 抛
1: 本
0: 掉
1: 来就
0: 那个
1: 是，
0: QD，你也不再也不代表你不看好那个行情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这
1: 不
0: 个
1: 是
0: 月
1: 的
0: 任
1: 呀，
0: 务先
1: 科
0: 完
1: 技已
0: 成，
1: 经，就
0: 是
1: 是
0: 啊。
1: 按照我来说已经太好了呀。当然，很多小伙伴们不一定啊，比如说人家几个涨停板了，20厘米了，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我当时买它的时候，大概我说过了吧，月收益大概5%，我就满意了。但现在你过几天会报 QD 的呀。肯定远远不止了。那么我再下去，要么不回调，回。

0: 条就是一个贪字。我凭什么理由呢？巴菲特都不要了这些东西，不买，一分钱都不买了。你能已经开展给有了，你还要怎么样呢？对吧？我是这个意思。当然在 A 股上是吧，是这样的啊。A 股上这个主线现在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双创啊。
1: 今天这样调整，你觉得后面主线还明显吗？
0: 不是的，我看了半天，
1: 嗯，
0: 这个寒武纪随便怎么样也看不出这个是头，
1: 哦，
0: 对吧？但是我的内涵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就纯粹的就从这个地方去看，就从技术面上去看，对吧？随便怎么样也看不出这是头。
1: 嗯，
0: 那今天为什么跌呢？今天是除权，
1: 啊，
0: 对吧？把五零带下来了。
1: 对，
0: 但你们不要以为五零涨得最好，其实是科创板200涨得比它好。你单单从数字上说，
1: 嗯，
0: 50个，一个100个，200个，
1: 嗯，
0: 200最好，100跟在后面，
1: 嗯，
0: 然后才是50
1: 啊，才是。
0: 而且50有一段时间是不好的，
1: 啊，
0: 对吧？现在就一个好，
1: 嗯，
0: 带动了整个50好，对吧？
1: 嗯，
0: 但50今天为什么没有跟寒武纪一样跌那么多呢？
1: 嗯，
0: 说明还有40几个不愿意跟随他跌，对吧？
1: 嗯，
0: 对吧？但是50我没有的，我只有100、200，今天加入了50。
1: 嗯，
0: 我相当于买了一部分寒武纪。
1: 嗯嗯嗯，
0: 对吧？通过这个途径，管它价高啊什么，我照样可以买寒武纪。
1: 嗯，
0: 而且双创绝对没有完。
1: 好，
0: 耶，它调整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呀。
1: 嗯，
0: 我再给它浇水加肥，就这样意思。
1: 嗯，
0: 没有一点没有意思，这个所以今天100也加了。我这几个现在有时候是追涨，有时候是追跌了。那我现在的策略是什么？谁跌的多，我加在谁的头上。
1: 嗯，
0: 另外还买了个煤炭吧，煤炭
1: 啊，
0: 煤炭昨天跌5%了，那我想今天再来吧，今天差不多1%，那有我又要，因为煤啊。一方面也是能源，还有一个方面，煤化工，煤化工好像蛮好的。
1: 那所以就刚刚其实头一位蒋师傅也提到了，就虽然油价下来，但是化工整个这一块后面还是要看下去。
0: 化工其实太难了
1: 啊，
0: 品种的多了不得了。
1: 对，
0: 你看那个化工的这个 ETF 对吧？
1: 嗯，
0: 就是不理想
1: 啊。
0: 我后来把底层的配置啊，现在换成可转债，但可转债单 ET 没有 ETF 好像啊，这个 ETF 呢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可转债是有技术含量的。
1: 嗯，
0: 对吧？但这个技术含量呢，就是能够算的。那我最早的时候呢，买过招商银行的那个时候，大概20年了吧。
1: 嗯，
0: 大家的时候没人要的。但是我也是好像什么书上学了一学，一点皮毛啊，我来了，它跌掉10%吧，之下出来没人要这个可转债，买了以后大概没几个月吧，20%，所以我对这个可转债啊，第一笔对很关键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印象的。
1: OK，
0: 那我后来逐步知道，对吧？它是有技术难度的，就是要给它算的，那最起码的算数你还给它算。就是他在调整价格的时候啊，合算不合算？
1: 嗯，
0: 你换合算还是不合算？
1: 嗯，
0: 换算。但是我在权证的时候呢，又接触过了，就是什么？这和那个权证一样的啊，就是到期了不到期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就是你像权证为什么不要炒？你拿住个5、6个月权证，对吧？就是翻40倍
1: 啊。
0: 但我刚刚开始是知道的呀，这个1块钱是和5块钱。到最后的涨幅是一样的呀，这5、6个月涨到40块，你5块买来涨到40块，对吧？赚了30几块，但是1.2块的权证买来涨到40块，你赚了多少？和他5块的比好比吧，你的成本是他的1/5。
1: 我能感觉到老徐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算，对吧？
0: 不是少赚，不是没少赚，没少折腾。要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曲先生，谢谢你的分享，再见再见，刚刚说的这些要都做过的话，也真的在市场里面待时间不老少了。各位的啊，02-1627-80977，3号线朱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2: 哎，宝宝，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2: 哎。

0: 期五我要说了，赤兔马向大家问好。那么今天星期五收盘，也是我们现在的大盘正向我们前期的高点4197啊发起，要下个周应该发起进攻了。按照理论上说应该是突破的，对吧？那么在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下个星期怎么样，只能心里估算或者是估计，对吧？因为我们从走势上看上去都是很好，就像我上个星期说的，这个星期拉根阳线嘛，全部多头排列，什么月啊，什么日啊，什么60天，什么头排列，按照这个我们一贯只能说理论了。下个星期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也是估计一下，对吧？应该是把这个头应该削掉它。那么，如果打个比方，削掉了这个头，那么我们前面可能还会碰到4250到4300，可能这个地方要来回震荡一下。那么这个震荡我们现在暂时看一个震荡了，对吧？因为它一般的说中国这个比较重要的头嘛，因为我们这个头已经搞了几个月了，对吧？那么按照操作上嘛，应该说我因为手上几个股嘛也要接近，快要接近前期的高点了。那么我不是跟你说嘛，到现在我一般都是满仓的。那么打个比方，我看到我们的大盘到达，打个比方啊，现在只能打个比方到达4250多点或者60多点，我看到我这自己股票在前期头部左右，我肯定先放掉一点的，就像上次一样，我满仓的仓位我肯定要放掉个20%。那么因为我对下周冲击冲过4197非常看好了，那么冲到那个地方吧，我自己判断下来嘛，可能这个地方估计要稍微震荡，因为打个比方震荡一下，下面的4140点一个很强的就是支撑位了，所以说我一般会去弄掉个20%。就上次跟你说的，我科技股不是有20%嘛，现在已经到了120多块了。那么前期的高点是140多块，可能在前期高点左右我会放掉一层，手上的稀土嘛，我到前期高点也去放掉一层。为什么不放多呢？因为对后市还是充满了信心，看了比较好。所以说万一啊，打个比方，万一我们星期开盘或者第一开或者什么，万一这两个星期之内没有看到我所预料的这个走势啊，那么我肯定到这个月的前一个星期啊，就是月底这个星期，我肯定要稍微减仓要多了，那一定要符合我的走势啊。那么我是这样操作的，没有符合我这个走势嘛，再过两个星期也看不到很，叫上海人讲起来很有腔调的，那么我肯定在月底最后一个星期，我肯定要减的仓位也比较多。这个就是我对下一两周的自己的一种操作方案，仅供大家参考，报告啊。
1: 其实先要供市场参考，市场觉得这个方案蛮好，我就跟着这个做。那万一市场说，那这个方案跟我想的完全不是一件事情，
0: 根本就一般的说，再没出现跟你相反的估计的话嘛，自己要留条，就想留条怎么做。我如果相反了，我应该怎么做？那么自己心中要有点数，至少要有点数。
1: 那您刚刚那个对，就是您刚刚的整个这个表达里面，这一部分的内容有没有啦？
0: 你说有啊，我刚才不是说嘛，如果打个比方，后两个星期还没我所自己想象的，只能说想象啊，想象的走势出来，那么最后一个星期我肯定要减个半仓啊，就是一半的仓位，我肯定要减的。如果是按照我所预料的，打个比方，我推测下来，哎呦，可能就是这样来走嘛。那么到了时候20%的仓位不是减掉以后我再加回来，那个时候我可能要持仓的时间要长一点了。
1: 好的啊，谢谢。
0: 还是我还是看到还是着重于看上证指数啊。
1: 好的，有数了。

0: 好吧，
1: 嗯，好，
0: 去
1: 谢
0: 吃
1: 谢
0: 去，
1: 你，
0: 好，
1: 哎，
0: 再
1: 再见，
0: 会，
1: 再见，嗯。
0: 嗯，再会。
1: 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周征。
0: 下午好，包容。
1: 嗯，今天我刚刚节目一开始也说，从个股涨跌比家数来讲，过去3天涨得一模一样，基本上啊，成交量也差不多一模一样。但是谁在涨谁在跌，今天跟前两天的内容很不一样吧？
0: 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总体来说，其实还是围绕着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就是你看，像周期也好，像消费也好，总体依然是相对偏弱的，
1: 嗯，
0: 还是科技占据了当前市场的这一波的主线吧。
1: 刚刚有听众朋友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咱们这边可以直接提这个事儿，就今天上证50，包括这其实应该说是科创50，当然也包括上证5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情况，是跟它里面权重特别大的股票的表现有关系吧，或者说跟它的除权有关系，这个事情怎么看待？你简单说说看。
0: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轮整个市场的引领的指数其实还是以双创指数为代表。当然，其实我们看，比方说像科创50里面的一些权重股，其实它之前的涨幅比较大，以后出现调整也很正常。所以就是没有必要特别，比方说像前两天科创50不是收了根上影线嘛？
1: 嗯。
0: 那其实也会有人担心这根上影线是不是有资金开始出逃。
1: 嗯，
0: 啊，这个做获利兑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像科创100指数、科创200指数，其实人家走的还是挺稳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对于短线的这种节奏，就是你想要每一步都踏准，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本身就不太现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一轮行情其实核心应该就是你的抓住它的主线的这种趋势，抓大放小。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这个不至于出现所谓卖飞，或者说是这种错过主线的这么一种情况，啊，就是不要老想着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频繁的高低切换，啊，就是当你抓在主线里的时候，你就在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市场总体的环境也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就应该保持好这个耐心，把这个主线要抓住，
1: 不，
0: 包
1: 怎
0: 容。
1: 么讲？就是说，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但事实上其实很难。就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为什么他最后做的是相对短？因为他对长的那个坚持或者那个相信度远远达不到，对吧？就像
0: 一
1: 你刚
0: 样
1: 刚
0: 的，
1: 不管说是因为
0: 就是它
1: 就
0: 是这样的，
1: 对，嗯。
0: 它长也难，它短其实也难的，不是说它长难短容易，那它就去做短，明白吗？
1: 嗯，就怎么说啊？就是我总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说对
0: 嗯，
1: 不对。就虽然我不做短啊，就是
0: 嗯，
1: 短的理由有时候很坚定，是因为一根阳线起来了呀，我看到了呀，这是我能够去相信的东西，或者
0: 嗯，嗯。
1: 说盘口语言我看到了，我相信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用 Level Two 对吧？看这
0: 对，
1: 个挂单或者看这个。不单单买一到买五到买六到买十之类这些，就通过这些，它的短的信心会更加足一些。但长的这个信心不在于盘口，而在于对整个这个行业以及对于这个市场接下来的后面的博弈点或者相关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很多投资人没有办法具备的事情。就
0: 对，
1: 这样。
0: 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谁更希望你做短？
1: 对，是，没
0: 就
1: 错，
0: 是
1: 没错。
0: 你，就是如果大家，比方说很多，如果是个人投资者，能够通过做短提高他的胜率，赚更多的钱，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来这个市场的核心就是赚钱的嘛。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是什么？就是你其实做短也并不能够保证你的赚钱能够胜率提高，你的能够赚更多的钱，反而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是你。从你做短了以后，你可能原来骑在一头牛上，你把这头牛放掉了，然后去换了一个方向，以为是下一头牛，结果人家可能就不是牛。
1: 但就说。就这个我能够理解，可是我刚刚讲的意思，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很多投资人对于某一件相对长的周期或者长的这样一些判断，他的这种坚信度的确是会少很多。一方面可能因为，从了解题材或者了解主线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了解的不够深，了解的不够全，或者对于了解的这个逻辑不够清晰，又或者说对于 说出这个逻辑的

0: 那个人，不管是那个嘉宾、那个分析师，还是我看到的观点，我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背书，对吧？无非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理由。我这样说，周正理啊，
1: 对，我知道，就是我们不是说做短就一定是错的，
0: 对，
1: 对，但是就是从市场的客观条件上来说，其实做短也并不能够保证你的胜率提高。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按照你的做短的这个模式来，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觉得能够把握住趋势的就应该就争取把这波趋势能够做完。然后再去找可能换一个方向也好，或者说休息一下也好。那么当趋势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相当于做左侧还是做右侧。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我们觉得个人投资者还是要尽量做右侧，无论是上涨的右侧还是下跌的右侧，就尽量不要在左侧去做一个特别主观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周征，你刚刚其实引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相关话题，我觉得每一位听众听完了以后都会去做这样一些思考，对吧？就包括你刚刚提到了这些所谓左侧和右侧，那么回过头来讲，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们有些投资人，这甚至于包括我们有时候节目里面的宣传片都在提说，我们要不要去预测市场或者怎么样子？但是还有些时候，有一部分的投资观点就会觉得说，我不去做预测，我只是做应对。这其实就是你刚刚左侧、右侧的某一种体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周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一段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认知说这个市场会有这样的主线，或者会有这样的一个题材，会有这样一个大爆发的时候，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听到这个观点其实是蛮容易的，但我听完了以后怎么去信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大多数
1: 是
0: 时
1: 的。
0: 候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个观点本身去信。这话我记得大概3、4年前跟周真有一次就聊到过这件事情。你到底最后信的是他那句观点，那个总结的那个结果，还是你去相信他中间的整个这个逻辑？这个最后信出来的保质期是完全不同的，对吧，周真？
1: 是的，是
0: 哎，
1: 的，
0: 对，好吧。
1: 对，所以逻辑加趋势是现在应对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
0: 对，是，好的，谢谢爱健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联系啊，谢谢你，谢谢你，哎，周末愉快，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0%到75%，霍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79.95点，全天涨跌幅是零。深成指收报15563.80点，今天跌0.50%。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436.3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393.71点，今天下跌了232.57点，跌幅0.87%，成交2797.5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32块整，今天跌了6.94块，跌幅0.6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8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关注点啊，对于到每一天都有节目的财经话题来讲的话，是啊，在每一天收盘之后，我们对于当下的市场的行情热点，我们心目当中主线的态度可能都会一直不一样，对吧？24小时就会不同。确切的讲，市场当中不用24小时，一两分钟之后市场的情绪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但也有一些投资人，你看像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就隔了很长时间才会来电话，大家一直都在市场里面，只不过做法会完全不同。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有些时候我们会去讨论我们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想法本身。上一个小时反正已经提的这件事了，对吧？今天你去听到所有的新闻，你才会去关心的是真还是假。假消息也有啊，对吧？就否则为什么那个词儿，我反正也经常会听到 fake news 啊。这但观点不存在真假，观点存在它背后的逻辑，以及它跟那个逻辑那个理由是不是自洽。各位在收盘之后，今天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做的？或者你最近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你在看一些什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分享。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侯淑培，
5: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4: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的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5: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4: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5: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4: 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下午好，包包。
0: 哦，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6: 我今天想谈，本来还是想谈我的转债，但是老徐都说完了，我就不说转债了啊。

0: 我想说一个新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昨天我不是跟你说我那个化学制药的嘛，对吧？因为我昨天也没有具体的就是搜网络上的信息，后来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还是搜了一下，搜了一下以后，它有很多说法，对吧？然后今天这个股票它从底上又拉上来了，拉上来，而且比昨天的就跌停价嘛，昨天的收盘价要高，然后嘛我就把它。先是第一单，它往下走的时候，我先是挂单买入的，然后它往上冲的时候，我一样是挂单卖出的，就等于说是昨天我买进的，今天我卖出，我今天再买进的，是不可以卖出的。那最后我就不去操作这个个股，但是这个个股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因为上证报上为什么昨天1点钟会暴跌？就是点名了这个游资，然后跟它相关的大概有6个股票，全部是1点钟以后跳水，包括我那个化学制药，对吧？我昨天说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1点钟以后会跳水，对吧？然后呢，3点钟以后吧，就是这个游资他也发了一条消息，就是一篇文章，有网友在我们那个群里发了，我也看了。说他就是硬怼，好像，上证报说他好像不客观，不什么，反正说了一大堆话，我也，没看清楚。但是我个人为什么昨天会在跌停板上要买它，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叫这个原因呢？就是说，在资金流进流出的时候，我昨天看到的信息，资金主力资金流出11个亿。然后晚上我那个券商都推送了港股通流出1.59个，哦不，说错了，沪股通流出1.59个亿，那么妥妥的昨天就是主力出逃了。但是今天一开盘它下探了以后，我是买入的，但是今天不一样，收盘以后主力资金就说了，流入1个亿。然后中单，反正大单、中单、小单都有的，这4个数字都有了。今天完全逆转过来，就等于说是今天是主力资金流进的。然后我再看了我券商提供给我的 AI 的那个版本的操作软件，啊，那里面东西就更多了。它就根据股票的走势、资金的流入情况，还有就主力资金的净流入情况。哦，太详细了，而且我看的是特别感觉到，就是盘后看啊，特别就等于说是有帮助吧。但是
1: 有
0: 我在
1: 帮助。
0: 盘中交易时间，这个 AI 的版我是不用的，因为我用不来，我怕万一出啥问题，我还是用的那种老版本，就是用手工的那个版本，对吧？这个是我个人要说的。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什么了，就是说。现在的行情或者说大盘，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好，而且基本上没有外界的扰动因素，然后就等于说是资金或者为王，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要是取决于资金的流动方向，能够再决定它的那个股价的涨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机器人不涨得很好吗？我好久没跟你说，我手上有涨停的个股了，对吧？今天那个机器人就是封板了。但是，我昨天倒是很巧，网格买入这一单，然后今天我就不挂单卖出了。因为为啥不挂单卖出？它封涨停了嘛，我卖出它干嘛？然后我尾盘3点钟以后，我还是用我的 AR 的软件问了这个。为什么它涨停？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理由，其中有一点理由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什么理由？他就说某某省的国资委控股了这条股东，啊，不是叫控股，就是说接管了呗，什么就等于说是他的那个了。然后国资委下面呢有一家公司是控股这个公司的股东股权的，然后它变成10厘米涨停了。然后反过来，今天再配合盘面的走势，今天的机器人是最，就等于说是涨得最好的吧，应该是。我也看了，它是在我这个软件里面叫什么减速器有这么一档里面，它是排第4名，对吧？就涨跌幅它排第4名。 那么我肯定是明天再进行网格的挂单了。从这两个事情，我个人就是反映出来什么？我跟小伙伴们也一直在说这个问题。现在行情好，你就赶紧做，不要犹豫。最起码我是这么干的，对吧？还有我就是我的那个转债，
1: 啊，那个我们下次再说吧，好吗？
0: 好嘞，好嘞，
1: 谢谢
0: 好
1: 黄师
0: 好，
1: 傅，哎，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啊，4号线有一位梁先生啊，好像有几天没听到了，喂，
2: 哎，你好，高华老师。
1: 梁先生好，嗯，您说说。
2: 哎，你好，我这几天，其实一直在收听节目，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一直我的行情没起来，所以我也就没什么说的。
1: 没到你
2: 这
1: 手
2: 两
1: 上。
2: 天，啊，
1: 没有涨到你手上。
2: 哦，对，没有涨到我手上。然后这两天就是节后嘛，终于涨到我手上了，所以我有胆子开始讲话了。
1: 这
2: 然
1: 也，
2: 后。我其实也想沾沾光里，只不过这个我手里没有本了，所以我就一直等，等到了我的机会，我就还是要考虑沾沾光里，但是要等调整一段时间。
1: 不是这。不不，我这最后那句话我没有听懂，你到底在哪里？然后你现在什么状态？我没听清。
2: 啊，我现在在商业航天，然后这两天商业航天和机器人一起涨，然后。机器人我就，提前就一直看着跌，我就买一点，跌我就买一点。虽然我不看好这个实物，但是我发现他们机器人是和这个汽车零配件相关。我又是之前开过一家公司，就是搞过跟人家打工，就是那家公司就是搞汽车零配件的，所以工作方面接触多一点，就感觉这个汽车零配件这个还是挺稳的，所以我就买入了。
1: 这
2: 然后
1: 是两
2: 后
1: 件事情
2: 期。
1: 吧？你最后买的是汽车零配件的，还是机器人的？
2: 是跟汽车零配件有相关的那种，就是属于机器人的板块，
1: 不，它到
2: 就是
1: 底是
2: 电
1: 机器
2: 机。
1: 人还是就这个事情不能搞错
2: 啊，就是说还是机器人板块的电机方面的，
1: 的。
2: 啊，是这样。然后就是还是基金，不是股票，就是还是赚
1: 还
2: 了一
1: 是
2: 点，是
1: 基
2: 这样。
1: 金啊，
2: 那我觉得呢，还是大家。就是这个市场蛮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仓位。就是你看，我也是，就是光着站在这里，我不敢动，就是因为手里已经没了，所以我就只能一直等。大家一定不要重仓。
1: 不是，那你现在仓位到底高不高？
2: 我
1: 不
2: 现在
1: 高了。
2: 仓位，我之前买商业航天嘛，比如说我之前买了3块钱，现在我已经只剩1块钱了。
1: 不，这样好吧，咱们用百分比来区隔，这个就是最明确的几成仓。
2: 现在有30%左右的仓位。
1: 你现在只有30%的仓位，70%都是现金。
2: 不是，我还有其他的仓，我一直有40%是，就是放在那里不动的嘛，然后会有其他的一些仓位是买，其他零散的。我主要还是最近在做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占到我的总资金量的话，就是我如果有100%，我总资金量。约30%多一点是在做商业航天，但是我的商业航天，我的30%多一点的话，现在如果还占我仓位的百分之，卖掉只剩7%-8%了。
1: 30%变成了7%到8%。
2: 对。
1: 所以那这样我再来听你刚刚讲的说，你觉得这个要控制仓位的意思是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没理解。
2: 要合理控制好你的仓位，
1: 不不，
2: 不
1: 咱不
2: 能
1: 这不不
2: 够。
1: 不是，咱别用这样的字眼。在你心目当中，你最后的这个仓位是觉得嫌了多，还是还不够？这你能告诉我吗？
2: 是买的多还是闲置的多？
1: 什么意思？
2: 是我的仓位买的太多了，还是闲置的太多了？
1: 我问你呀，是你到底
2: 哦，
1: 怎么想你
2: 我
1: 自己的
2: 认
1: 仓位
2: 为
1: 啊？
2: 正常，因为这样的话，我既能够赚一些钱，又不会导致我心里很害怕，因为哪怕它再下跌了，我还可以再买一点嘛，所以我也一直在等，而且今天考的还很仓促，是我5月6号买入的，我又加仓了，然后今天卖，其实我炒卖卖的

0: 都是交的手续费买的。
1: 你场外赎回的基金对不对？
0: 对，
1: 啊，OK，好，有数了。嗯，好，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梁先生。嗯，哎，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大家继续加油。
1: 嗯，加油，加油。
0: 谢谢包老师。
1: 嗯，客气。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啊，如何透过击鼓之音来判断未来哪个板块具有爆发潜力。过去的一个月啊，我想大家都见证到了击鼓之音的魅力。你看那些击鼓之音扎堆的 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板块啊，连续创出新高。同时，击鼓之音抱团的股票啊，在过去也把创业板拉到了10年以来的高点。所以啊，击鼓之音新扎堆的方向是每一个股民要了解的必修课。在4月到5月份啊，不仅上市公司要公布季报年报，很多击鼓之音啊也要公布他们的持仓股，而这将是我们窥探击鼓之音动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比如啊，你盯一下这一季度公募基金重仓股的变化，以及这些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哪些板块，这些方向啊，由于击鼓之音的扎堆，未来上涨概率就很大。还有啊，看一下这一季度重仓股跟上一季度比有哪些顺序或者方向上有变化。比如啊，上一季度重仓股主要集中在光模块，而这一季度新能源方向的个股跟仓位在增加，这意味着啊，击鼓之音开始转向新能源，而新能源板块啊，未来的机会将更大。当然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想更精准的了解击鼓之音布局方向的变化啊，可以重点关注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率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击鼓的持仓变化。当他们持仓股不约而同偏向于一两个板块时啊，往往意味着这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超额表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这个板块时间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这一时段我们仍然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4: 下午好，包容。
1: 最近我们看到脑机接口的一只概念股啊，叫诚意通被立案调查了。对，前两天还有小伙伴也在关心说，哎，倒并不是说因为股价跌了我亏钱了我才可以去维权，或者是是立案调查，对吧？就他到底做了什么不对的或者怎么样的情况，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4: 好的。那么最近呢，确实也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啊报名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300430这只诚意通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我们注意到的是，在2026年4月30日，诚意通披露了2025年的年度年报以及审计专项说明。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内容， 我们发现

0: 陈一通的管理层先后提供过两套差异巨大的未审合并财务报表，而2026年2月提供的报表与4月27日用于披露的报表相比，陈一通的资产总额调减了6.51亿元，净资产调减了9.42亿元，营业总收入调减了4.37亿元，而净利润调减了9.43亿元，最终调整后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8.79亿元，同比下降达到110.81%。审计机构明确指出，调整涉及提前确认收入、长期资产减值、大额费用跨期等问题，影响的项目广泛并且金额巨大，由于两份报表存在重大差异，可能至少有一份是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况。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无法核实财务调整事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同时还对内控出具了否定意见，确认公司在供应商管理、工程管理、收入确认、资产减值计提等核心环节也存在重大缺陷。那么内控失效呢，也导致了财务数据生成过程不可控，存在人为操纵的风险，并且呢，由于核心原因之一是在于审计范围受限，无法确定审计期初，也就是2024年年末的数据，这也意味着公司2024年及更早的财务报告真实性也可能无法保证。最后呢，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财务风险，构成重大遗漏。那公司在2026年2月已经掌握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偏差的情况下面，没有及时向市场披露相关的风险，直到4月30日才同步披露年报、审计非标意见及财务调整情况，导致投资者可能基于此前虚假的财务预期而买入股票，遭受损失。综上所述呢，由于陈一通的财务造假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我们暂定凡在2026年4月29日前买入并持有陈一通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今年的4月29号之前买入这只股票的就可以来提起维权索赔，对吧？
0: 是的。
1: 各位翻一翻啊，翻一翻看看自己手上有这个股票吗？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买的吗？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啊服务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在提，一直在提，但是这个也有，就现在在一幢楼里嘛啊，有隔壁小伙伴说我们是4个字的微信这个公众号，有小伙伴也跑到我们这边来，不要跑错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啊，在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这个获得赔付概率比较大一些的，也跟我们说说看吧。
0: 好的。那么在周三的节目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包括利欧股份在内的8只股票啊，都是可以提起维权索赔的。而最近呢，我们留意到还有603359的 ST 东珠，以及300068的 ST 南都啊，均出现了严重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情况。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啊啊，最后其实问一下陈律师，我们说上市公司年报啊，包括一季报披露完毕，当然还有个别几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对吧？那么 A 股市场其实迎来了一波这个风险警示潮，今年新进的一些问题公司，这个从你们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包括说投资者如果发现自己的股票被 ST 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去知道，怎么样参与索赔，这个也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总结啊。2025年的年度年报呢已经披露收官了， A 股市场呢确实正在迎来风险警示潮。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新进的问题公司存在4个方面的核心共性。第一呢，是财务亏损常态化，并且违规高发，多为连续亏损，并可能存在财务

0: 造假；二是内控普遍失效，审计呢多出具否定意见，关键环节的管控缺失；三是信息披露违规频发，包含业绩变脸、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四是主业乏力，持续经营能力存疑。投资者如发现自己的股票被 ST 后，可以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到第三点的共性来判断是否可以索赔，核心还是在于看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违规这样的可以追责的行为。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呢，都可以参与维权索赔。那么如果您无法确定的啊，也可以通过提交报名的方式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团队。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搜索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那个直接的那个菜单维权的菜单，点上去以后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次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周末愉快，
0: 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其实关于维权这个事情，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思考包括昨天包括前天，其实自己写一些推送也跟这个有关联还可以补充一个数据根据万德的统计数据，就今年因为说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新增的 ST 新 ST 的这个上市公司数量还蛮多，万德有一个这样的统计告诉我说，他们在万德一级行业里面各个不同行业的占比排名前几的，各位想知道是什么？排名第一的是工业行业，排名第二的是信息技术，排名第三的是可选消费，这三个行业加在一起的今年到目前的就是增量和存量的 ST 新 ST 的公司已经占比超过47%50%左右了。除此之外还有医疗保健、材料、日常消费、房地产，但是比较少的恰恰是什么能源啊、公用事业啊、金融啊这些相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对吧，就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有这个亡羊补牢的勇气以及及时去有执行力的一些动作但如果能够往前一步能够未雨绸缪是最好，所以怎么样去避坑，怎么样尽量减少碰到有雷的机会是不是行业也是一种可能也包括其他的也包括其他的，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最近不同的一些分类 ST 新 ST 的公司它所在的行政区划到底在哪里哪个交易所更加多一点点，或者这可能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去归结，也可以去收集数据以后然后去指导自己行为的某些线索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网上聊天留言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及时来开通。网端各位一边听节目可以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找阿基米德 APP 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或者是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进直播间。一会儿回来。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那个年代，手机电脑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我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办公室是一台台式机，看股票一般只能上班空闲时瞄一眼，离开办公室就没法操作了。那一年股市像疯了一样拼命往上涨，因为看盘不方便又经常出差，两只股票我拿了很长一段时间。2007年的8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好友张涵由纽约返沪，我们是财大同学，讨论起股票经济都很担心，不确定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晚上去美容院，按摩师忽然开口问：哎，华姐，我周一去开了户，也可以买股票了，你都买了什么股票啊？我和张涵面面相觑，看来股票是太热了。一周后，房东来电，称房子9月份到期，他不租给我了，他有亲戚来上海看病，需要住。我很生气，房子里的床、大衣柜、洗衣机、防盗门都是我新买的，墙是我刷的，才住了不到一年，就要搬走，全部留给房东吗？楼下保安告诉我，房东赶你走，换个新租客可以涨价，家具是你换的，你住在这里，他不好涨房租。我愤怒，却无可奈何。看来，不管将来是否长期留在上海，得有自己的房子。我抛掉了手里的所有股票。那时候，中信证券已经涨到了87块。7万变成了63万。我留了10万元在股票账户，拿出53万作为首付，在长宁区买了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期房。一个多月后，股市冲到6124点，之后一路向下。我因为买了房子，幸运地躲过了下跌。后来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做到的？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水平，运气好，阴差阳错的赚到了钱。今天再次回忆这段经历，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有时候不为不操作，其实就是一种操作，也许还是最好的操作。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
1: 三次好运，
0: 我能一直这么好运吗？为此我心里是忐忑的。我不常跟人讨论股票，因为我没看过这些方面的书，对于什么波浪理论、 K 线指标也不太感冒。我想我买一只股票，不每天为它提心吊胆，晚上睡得着觉，至于能不能赚钱再说吧。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云云股市第十四集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是王先生，下午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哎，您请讲。
1: 我是在广东这边，我都是，他的广东这边也有那个财经台嘛，但是他讲的是那个、
0: 广东吧，
1: 广东话嘛，
0: 哎呀。
1: 对，广东话，你是讲广东话了？
0: 哦，那不行，我的听力只有这三个字，刚刚。
1: 啊，嗯，不过我也会讲上海话，龙上海人，阿拉杭州人啊。
0: 厉害，嗯嗯。
1: 我也不是广东人，是来了久了嘛，我也会讲，他们晚上有7点有一个什么也是大家谈，但是他现在取消了，说奇怪，可能是也是广东话讲的，后来就但他只有半个小时嘛，现在他就取消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搞。哎，我就偶尔那天听这个财经台，你以前说的号码很快，我都记
0: 哦，对不起，
1: 记不到，
0: 对，
1: 你今天就说的慢了，我就记到了。我前两天想记车太快了，你就噜一下就过去了。
0: 我错，愚之最言。
1: 对呀、啊，后来我想打，我记几次我都没记到。今天哎，今天讲嘛，今天我是刚才打给上海那个上海那个广播电台总部他，我就问他了，
0: 热线电话，嗯，
1: 好的。对，然后那好，就我们说一下那个股票吧。
0: 好的，
1: 那个，我呢，我那个我是那个我那个什么，那个我是买的那个也买了那个百交所的股票，就是说那个个股能说吗？
0: 个股不能说，这是我们那么多年的规矩，好吗？
1: 广东一开始他也不让说，后来大家讨论能不能说，后来就可以说，他说一开始也是不能说的，后来。说大家讨论这个投票能不能说，
0: 我理解，我知道，因为我们跟广东跟珠海那边的很多主持人还蛮熟，您抓紧。
1: 这样的好，这个我就简单讲一下，好，那个时间也很紧吧，那个呢，怎么讲呢？我今天买的那个百交所的股票就涨了，我就卖掉了。他一开始人家说要买那个顺势而为，好像我买的时候他掉。他那个他也不跟百交所，他是软件股，他也不跟板块，就自己掉，然后掉的味道掉的十多个点了就涨了，所以说现在人家说五穷六绝七翻身，还有一个叫做红五月，就是红五月那个519的概率只有10%嘛，是不是？但这个你这五穷六绝都是，而且你现在连续三天3万亿，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嘛。说这个暴雷，所以400多只 AST， 就是你无法不是你不能去保定它暴不暴雷，所以说你现在呢最好是空仓，如果你是在手脚，你买的1层2层，是不是它暴雷？其实我的这个 AST 我买的好多个，我在广东台我都讲买的好多个 AST， 就是说首先你 AST。首先，你仓位少，它等它爆了以后呢，它风险已经降低，已经没有它风险爆了以后，它风险已经低了。你买其他股票说不定它还有风险，是不是？它已经爆了，已经变成 ST 了。你买个1层2层，掉下来怎么样？掉成等它企稳了，你再补仓，不是更加好吗？
0: 不对吧？就是我们理解的 ST 和新 ST 的股票，好像不是像您想的那样说它已经。就利空出尽是利好，有可能他被 ST 了以后，或者他被新 ST 了以后，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昨天晚上我还补了一下课，有些新 ST 的股票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发年报或者没有及时发季报， OK， 给你2个月时间，2个月之内如果还没有发停牌，再给你多少天的时间，再不行退市，好吧？尤其是新 ST 的股票，也就是1年的时间。在这1年之内，如果你下面一个财务年度的话根本不能再进行盈利的话，可以退了，可以出去了。所以像您说的、这个、
1: 他退
0: 对啊，
1: 他退是你的
0: 就是戴了帽子好像就风险就结束了，这事儿好像不对吧？
1: 他有个过程，好像说比如说我不说个股，好像说我买了一只股票是只有2层仓，他现在他停牌，然后变 ST， 变 ST， 然后它就跌，它跌了20%、30%，它慢慢磨底，它要退市，它有个期限或者半年或者1年，它不是。

0: 立刻就推了嘛。
1: 对。
0: 它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反复的，你肠胃机，你根本就不怕的，它会有个波段，它不可能永远跌嘛，是不是？它有一年或者半年时间退市，它这个一年半年时间，它有个波段，你好像你买了你10万块钱买了1万块，你还9万块，你还怕，你根本就没必要怕的，绝对有可以逃出升天，可以走出
1: 我
0: 来。
1: 理解王先生您的意思，这样好不好？这个题目我们先开放给大家，包括下个星期一您如果能早点下班，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话题再聊下去，就是对于 ST 的股
0: 可以，
1: 票，它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对，像我说的，是一年以后要退市，2个月以后要停牌，还是您说的？因为有些朋友还告诉我说，这些股票最重要的风险其实来自于流动性。当它被 ST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人管它？是不是真的所有股票跌多了以后就会反弹？如果没有呢？如果它就这样跌停停的下去呢？这个话题我们下次聊，好不好？王先
0: 好
1: 生，
0: 了，好了，好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行，
1: 是从
0: 好，
1: 广东哪个城市过来电话？
0: 对，东莞，
1: 东莞是吧？
0: 东莞，
1: 哦，好好好，好的，
0: 东
1: 好
0: 莞，
1: 的，好的。下次聊，下次聊，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行，好，对，好。
1: 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码个字。今天打电话来不及了，我们下周一好吧？下周一可以单独聊聊这个事情。021627809773号线，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包括老师好，
1: 客气，您说说。
2: 看来您在我们东莞这里也很有名，我也是东莞的，我也一直在
1: 啊，真的啊，
2: 听您，对，
1: 我那次在深圳，的确还有听众是从佛山、从潮州开车过来到深圳，我们奔个线的。所以，的确，
2: 对，就听
1: 下
2: 您
1: 次
2: 聊
1: 有
2: 一
1: 机
2: 下，
1: 会我再到华南来向大家求教，好不好？
2: 欢迎，
1: 有机
2: 那这
1: 会我
2: 样，
1: 奔线。你说，
2: 我其实也想说，就是说一点就是。之前刚开始那个黄先生说的那个他的那个化学制药不是之前涨停又跌停嘛，然后说是那个游资，我就是那个游资的粉丝新家军，就是跟着买的，然后我都不算严重，我那个小伙伴才猛，他就是满仓单调，就是他的国某肾就跟着买，这个就。跟着他就一度让我产生迷茫，所以就是因为我记得我老早之前，很早之前那时候跟您打电话就问过，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技术到底重不重要？对，那时候就问，对。然后现在我就更迷茫了，因为他就真的就不是什么技术派，他根本就是不管的，就是抱着要性找性，就跟着买。然后去年哦不，上个月他就在那一支票里面他就。赚了50%的点，然后就他就已经，然后就让我们就让我们这些，因为我主要是买基金，他主要就是买场内，
1: 直
2: 就
1: 接
2: 更
1: 买
2: 加
1: 股
2: 迷茫
1: 票下
2: 了，
1: 手干，
2: 也就更加迷茫了。我现在就迷茫，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说心态重要？像他这种，就是给我们一种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感觉。然后现在我们也很迷茫了，就是现在一度怀疑是不是现在我们之间几个说牛市里面最大的亏损就是踏空，就是胆小，然后就不敢买，所以我就想来再来打电话来请教一下，看看像这些大佬们到底是。什么最重要？到底技术到底重不重要，还是说心态重要？因为我刚刚听您5点半那一个也说的挺有感觉的，就是确实要卖在人声鼎沸处。因为之前那个时候，他们新家军那个游资的真的是疯狂到，他的所有的板块都是涨停，你随便挑一个都是涨停。然后他的那个相关股票的评论区里面全是新家军问世或者怎么样。
1: 我
2: 就
1: 理解，
2: 彻底处于癫
1: 我
2: 狂
1: 能
2: 状
1: 想
2: 态。
1: 象得出来这件事情，对，我能想象得出来这个，但就像市场里面不会有一招鲜这件事儿，就没有绝对对这个东西，所以你刚刚这个。我怎么说？问问大家吧，问问大家。也许有的朋友觉得时间重要，只要你再多给点时
2: 对。
1: 间，他就应该能够回到正途。而正途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图？不确定， 也有人也许会认为活着重要。
2: 某种意义，对对对对，
1: 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踏空就是亏损，这句话是屁话，对不对？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这句话是屁话，这句话很有煽动性而已，但是它肯定是错的，这话没有错吧？
2: 是的，是的，就像您刚刚在说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
1: 对、啊，
2: 它有对的就有错的，
1: 是是是。不过严先生把这句话留在这里，或者说咱们如果能够延续到礼拜一的话，也是早点下班，我们把这个事儿也再来聊一聊，看看到底有多少朋友是这么想的，有多少朋友是那么想的，或者有些朋友能不能出比我刚刚说的更精彩的那些主意或者之类的，我们做参考。
2: 就是我觉得像您这个平台里面很多老股民的心态都是很好的，都是很稳的，但是好像就是天籁神剂都是那几个老股民的心态。
1: 但是最重要一点点，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啊？我也不确定啊，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听到是时间很久的，而且心态很稳的，那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就是只有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能够留下来，还在这个市场里面，所以他们还会不停地去表达，有没有可能？
2: 是是是。
1: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好吧，严先生。
2: 好。
1: 我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哎，周末愉快，再见再见
2: 再见。
1: 0216278097一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下午
1: 好，
3: 周末愉快啊！
1: 哎，周末愉快，你说说。
3: 三个交易的，就这稀里哗啦就过去了。
1: 啊，
3: 这个人民广场，我以前好像知道你到人民广场那个股市，那个有一个什么沙龙啊，对吧？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好多好多人。我手机上面看的啊。
1: 抓紧说观点，大概三分钟之内，我后面还有电话。
3: 三分钟内，下周二大盘变盘，下周二变盘啊，大盘往下面走了。
1: 啊？为什么是周二？
3: 我因为那个高点去不了了，4199去过不去了。
1: 为什么过不去呢？
3: 昨天差个几十点，差个十点呀。
1: 嗯，
3: 对不啦？昨天是啊，4180吧，4197吧，不是差个十七点吗？昨天跳空高开的呀。你不是要你去看盘吗？我已经复盘复过了呀，对不啦？要过去昨天就过去了，他为什么昨天不过去呢？哦，你还指望今天啊？那不可能的。
1: 指望明天，
3: 下周一了呀？怎么会明天的呀？
1: 不是，那就指望下个交易日。为什么？
3: 下个交易日下周一啊？都不可能结束了呀？
1: 市场不是从来没有时不我待这件事吗？
3: 啊不，老师不是你五月一号以后六号不是上班六七八吗？是吧？他居然这个六号那天不过去，他七号那天高开4180吧？差个这个十九点过不去啊？这个有问题的，更不好嘞。那就告诉你今天最后一天呀、去不了呀，去不了你下周一你还去撑啊？不可能撑呀、啊，不可能过去啊！所以我说，就是哪怕过去，他礼拜二也要下来，就时间到了。
1: 好，OK， 好的，
3: 好，
1: 结束了。
3: 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哎，再见。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4: 哎，主持人好。
1: 你看，这前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长假之后其实仍然在讨论在不在光里，仍然讨论在不在高科技板块里面，仍然在讨论说这就对于市场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这三天你怎么看，跟我们说说。
4: 首先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应该还是答案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在不在光里，那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这几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像从光的这个退坡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面一段时间的预期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了，说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两大主线需要去把握，两个大的方向吧。第一个方向是在于大盘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会遇到阻力的，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在这几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向上攻，然后有点攻不上去的这种感觉。无论从这个沪指也好，还有这个沪深300还也好，中证500也好，都有这样的明显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情况，就在于整个大盘它不是一个齐涨共跌的，它不是一个一路往上冲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有一个板块或者说有一个指数就比较危险，那就像创业板这样的指数，它是突破了前期平台的往上走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增量资金才能够维系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这个其实现目前是看不到，并且我们会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些数据已经可以侧面印证出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像 这几天每一天都有大概百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ETF 的流出，净流出。那这块的话其实已经是表明了这个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阻力在这里，这是第一个方向啊、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在于其实还是有很多板块啊，它还是在这个未修复完成的过程当中，而这些未修复完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优先仍然是选择科技。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首先第一个判断很简单，就是继续去寻找未修复的板块，因为我们。

0: 们可以看到，当大盘涨这个没有办法完全上攻的时候，一定会迎来一个东西叫做高低切。那么高低切就是在于前期可能涨得比较多的，那你肯定要休息一下。那哪些呢？有补涨需求的，那么可能要重点关注。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要来多去关注这个科技板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月份，这个是一个历来都是这样，过去几年好应该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于五月份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概念炒作的一个高发期。那么像科技呢，就完全是符合这种概念炒作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四月底结束以后，往往这个市场就要进入到一个漫长的将近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真空期。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下一个这个定期报告要等到半年报了，那要等到下半年以后才能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业绩真空期的。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家都不知道业绩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有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板块，它就可能更加能够受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追捧。所以在这里面还是要去做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布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像机器人也好，还是像我们以国内的一些这个商业航天为代表的这个航空航天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爆发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个板块，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也不断的提及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继续去进行一个深化和挖掘。我觉得第一个需要回避的是什么？前期涨幅比较大，尤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受到一些事件性冲击的，就比如说像算力啊、算力租赁的时候，这些板块我们可以暂时的先对它进行一个回避，或者说是没有那么乐观的去看待它。那第二呢，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些在航空航天或者说是在这个机器人板块，没有去在跟着这一波涨得比较多的，那么其实哪一部分不多呢？其实就海外链的，就海外链主为代表的。那么其实这个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是两种不同的走势。那么海外链主里面来讲的话，像这个前一段时间的商业航天啊，比较相关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太空光伏。那么这块的话，太空光伏所对应的就是一些光伏的设备。那么这一段时间它的涨幅呢，相对来说没那么高，可以去进行关注。另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链啊，那这个主要是T链为代表的一些企业。那假如说有些企业它在整个这个新定型的擎天柱里面，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价值量，并且它有一个这个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前期铺垫的话，那往往在这一块它可能如果市场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这个可以埋伏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在年报季报季还在披露的过程当中，纵然科技的很多行业需要去关注海外的一些相关市场表现，对于A 股市场的一些逻辑的映射，或者哪怕只是一些概念的映射，但那个时候因为还有业绩，所以业绩可能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关注度会更高一点点。而在现在五月份之后的话，可能这种映射不管是逻辑啊，还是概念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新的名词啊，或者是一些产业链，这些东西可能对于短线选手来讲的话，他们需要去关注的会更多一点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0: 对，没错。
1: okay,
0: 因为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的话、
1: okay.
0: 其实每一个时间都是去希望去找业绩的确定性，只是在当下的这个节点你很难通过别的东西来。
1: 对，
0: 如果海外链它有一个很好的映射的话，
1: 明白，
0: 这也是业绩的一种方向。
1: 好啊，谢谢中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1: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哎呀，到节目尾声的时候，如果把速度放慢的话，再报一下热线电话02162780977。下周我们接着聊，周末愉快，拜拜。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2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

0: 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呢是震荡整理，上证指数收盘是4179.95点，全天是平盘，上证50指数3003.58点，全天下跌0.85%，深圳成指是15563.80点，全天下跌0.50%，创业板指数是3796.13点，全天下跌0.96%。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啊，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是1036.2元，目前盘中的跌幅是0.26%。国际金价方面，国际 COMEX 黄金是4733.70，目前盘中的涨幅是0.49%。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嘉元。有同学在问啊，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中东地缘冲突持续、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外贸为什么能跑出近五年的最强增速呢？那我们看到，根据4月14号的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呢，一季度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规模创造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季度的增速是近五年的最高。其中出口是6.8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6%。中国的进出口的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了，外贸也重回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那中国制造的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继续领跑全球，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2026年一季度，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以上，提升了3.5个百分点，成为了中国外贸最稳定的产品压舱石。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和零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77%、50%和45%左右，增速遥遥领先。在中东冲突爆发、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浪潮之下，全球的新能源装备的需求爆发，中国也凭借着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成本的优势以及稳定的产品的供给，占据了全球绿色产业的主导地位。即便人民币升值，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产品呢，依然是具备强溢价能力。除了新三样呢，中国高端制造和创新产品的出口同样在爆发。一季度中国的 3D 打印机出口暴增119%，数字照相机增长32.7%，存储芯片、中央处理部件等核心元器件的合计增长了39.1%，发电设备、储能、输变电设备全线两位数增长。这表明了中国制造正从此前的量大价低逐步转向质量更好、价格更稳。与此同时呢，中国外贸目标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全面见效。2026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4%以上，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以上。对东盟、拉美的进出口都增长了15%，对非洲的外贸增长大约是24%，对中亚增长了31%以上。同时呢，中国对欧盟、英国的外贸分别是增长了15%和13%。那对于美国的进出口呢，则是同比下降了16%左右。这表明中国外贸的多元化布局已经可以有效地对冲任何单一市场外贸下降的风险了。那比如3月份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进出口是短暂下降，但是整体进出口额依然是保持高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呢，一季度中国进出口额高速增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下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通常会让出口的产品变贵，竞争力下降，但是呢，这次没有。原因就在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和竞争力的升级。中国对美贸易用美元结算，并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这是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东盟、非洲、拉美等

0: 市场来说，中国的贸易结算是更加的多元，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扩大，因此升值影响较小。另外，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是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影响不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是新能源、机电和高端装备，技术壁垒高，议价能力强，订单需求稳，海外客户也愿意接受中国产品的合理涨价。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点评啊。今天指数我们看到了是低开高走啊，虽然这个低开整体幅度啊，就是这个盘中一度又是有一点多，但是毕竟离开五天线还是有一点距离啊，就是连五天线这个位置都没有踩到。另外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创业板指数跌的比较多一点，跌幅将近1%。市场当中的主题就是商业航天是一条分支，机器人是一条分支啊，这个带动了市场的赚钱效应。那么机器人是昨天就开始启动了，如何看待这个市场放量的这样一个震荡整固呢？来，我们来请出的是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今天我们看到缩量大概是900多亿，但是呢依然是在30000亿以上啊。对于今天这个震荡整理，就是我们这个冲关之前整固一下，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3: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确实啊，因为之前的在整个市场以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也就是之前的高点在4197点，那么距离今天的话高点也就是在4183啊，那么就一步之遥。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就是以4200点这个整数关啊，也就是想要闯关之前在这里做一个震荡整固也是完全正常。而且呢从整个市场表现来看，其实从包括上涨加速，包括成交量方面，其实维持的还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啊，赚钱效应也都依然存在。而且呢仅仅也就是在双创指数方面今天是有所回调，那么跟双创指数的回调也就是跟整个这一段行情以来其实是也一个小调整吧，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前期尤其本周前两天也上冲幅度也是过大，那么短期它做个震荡回整。那么从行业板块也可以看到，那么像科创板块当中的这种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占领主导地位的整个板块有一轮的震荡的调整，那么为下一轮的冲刺呢可能做一些准备吧。
2: 嗯，那么现在这一轮这个调整，就大家有在猜想啊，有人跟4月7号就去年4月7号那个调整去比，那个时候我们看到3040上来之后，就是在冲过前高之前啊，用了将近要一个月的时间，也是5月份，当时也是5月中旬一直调整到6月底，后面才是出现了一波连续的这个拔高，当然也出现了板块切换，银行最后一波脉冲，然后这个切换到科技股啊，比如说光模块那时候开始拉主升了，然后从6月底开始一路涨到了将9月份，你觉得这次会不会再复制之前的故事呢？
3: 我觉得这个有雷同效应，但是呢未必会完全复制，因为每一次啊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焦点之前，因为像去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高点，那个重要高点因为是第一呢是924以来的当时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市场的两次的一个高点，另外呢又是到了 2025年就是去年的3月份的一个高点，几个的连续高点这里的压制其实是非常明显，那么整个市场

0: 然突破当时的一个高点，差不多在3400多点。那么这时确实有压力，而且需要一定的大的就是行业板块来推动它。那么当时也有这个事件效应。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我们目前看到的整体的市场氛围其实还是不错的。相当来说，可以说，比如说像海外的市场，目前已经是趋于缓和的这种境地。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本周的表现来看，可以说我们跟全球市场、亚太市场这种资本市场其实是共振的这种一起逻辑在推动它的一个上涨。那么可能啊，日韩的是表现更为强劲一点。我们目前其实从其他的除上证指数以外的其他指数来看，包括我们看到的像中证1500啊，或者国证2000等等，这些指数都已经创了新高。那么包括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都已经创了。那么也就是说，上证指数只是一步之遥。那么在这里可能它会快一点，那不会像去年那样，就是我们来回拉锯震荡，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个人认为短期会有反复，但是应该很快会突破这个前期这个高点的。
1: 那么突破高点之后啊，就是大家会说，哎，板块上面就主流的风格依然是那些吗？以科技品种为抓手的存储、光模块、光通信啊，然后包括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科技的，以半导体芯片为主要的这个发散分支的品种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呢，之前我们看到的全几乎都是以这个涨价逻辑，这是以带动的这个市场的上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科技的板块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分化。那么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我们今天也看到像锂电池整个板块又出现了一定的回调，而且从整个市场的消息面来讲，可能对于整个有大机构对于这个碳酸锂涨价呢开始持有一定的保守的态度，而且呢对于整个的一个出现产能有可能对供应过剩啊等等有所担忧。那么也就是说，从目前这个市场的涨价逻辑来讲，到一定程度可能就涨得越高，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因素出现啊。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像今天啊，我们市场上看到比较表现突出的，尤其在早盘当中，就是像人形这个机器人板块，它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市场，摆脱了从这个4月份以来，其实尤其在4月中下旬以后，这个业绩因素的滞走以后，那么从这3天的表现来看，很多个股已经就是反转啊，开始爆拉式的上涨都有。那么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的话，这些板块当中，和有主力啊有板块的，我们在这3天当中也看到过了，比如说像一部分的非银金融，一部分的类似于像金融智能等等，还有一些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板块等等，这些板块其实是此前其实没有经过大涨的，这些板块是依然有机会。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从科创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依然还没有完全走完。那么也就是说，从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那么在之前的包括整个光的这一系列板块，可能短期受涨价包括等等这些芯片存储，可能会到了一定高位以后要有所调整的，会有所变化，整个板块当中会有轮转，但是主体板块会有分化出现。
1: 好的。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些板块的表现我们怎么去把握啊？就是对于有一些朋友可能手中并没有这些板块，但是对于调整来说他们有可能想要上车的啊，你觉得目前来说是一个就是指数调整震荡期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并没有看到短期就已经见顶，或者说想要出现一个大的调整，这其实并没有。而且我觉得这种脉冲式震荡式上涨应该从整个今年的定调来讲，我一直想讲就是这个调子不会变。那么也就是说，我短期包括前两天这个快速式上涨，而且成交量的快速放大，那么逐步我觉得从下周开始，可能整个成交量方面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如果说又要保持到我们之前1月份连续的这种快速拉升，成交量暴拉到甚至到3.5万亿到接近4万亿等等，到了这个程度，可能短期就回调又要来临了。那么我目前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震荡式的调整，包括这一轮的上涨突破到4200点上方， 可能整体会有一定程度回调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时候可能会有机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盘中的这种轮转式的调整。

0: 尤其是在今年一季报出台以后的部分行业其实表现非常不错。那么这些行业当中，其实如果说随着市场震荡回调的时候，这时候介入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追高是比较让人担忧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一直关注的，说五月份会不会有补涨机会，有讨论的说，哎，之前有一些没有涨的品种，大家在猜，随着指数如果过前高，上证指数过前高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切换，其他的板块雨露均沾，也来一些这个表现的行情，你觉得会这样吗？
0: 从整个我觉得这一轮行情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板块，就是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不少的个股，其实它的整体的表现，如果相对应以上证指数举例，可能他们还在3800点甚至3800点以下的下方在运行。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待的就是说，这一轮当中有业绩推导，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虽然说四月份确实已经公把这些因素制肘已经消除啊，但是它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大大存在的。我们想要去选择这些个股的时候，依然还是要把握，并不是说一定在非常低的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个股确实因为基本面的走弱或者说影响大的这些因素出现以后，其实想要反转它需要的时间啊，比如说部分的消费啊等等，我觉得可能它在某些时候它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指数的快速涨，这个结构性的上涨，我觉得从去年到今年整个结构性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存在这种结构性上涨的机会，它想要雨露均沾的第一段式的这种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市场当中呢有一些就是说目前的题材股，越来越多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贴近一些新材料、半导体、芯片啊这些题材，然后呢是以连板的方式出现一个快速的起涨。你觉得这种是不是也符合市场的这个目前火热的状态？可能这种连板并不是纯属的一个主流资金打出来的，可能有一些游资啊，又回到市场当中去做这种波动和倒腾了，也是一种好现象吗？
0: 确实啊，因为整个市场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开放的市场，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各路资金的它的选择或者说它的操作手法其实各有不同。我们既看到了前段时间比如说像光通信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以机构为主导的，我们可以也叫它抱团式的上涨，那么也可能在之前，其实在过往的几年当中频频以这种连板方式的或者说妖股啊等等这些龙头式炒作方法等等一系列都有。那么从目前来看，尤其在当下整个市场环境是偏暖的这种基调情况下，而且流动性又非常充沛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连板式的这种拉升也好或者说炒作也好，其实它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参与的程度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把握住这个连板式的操作，其实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待我们可以正确看待这个方式，但是参与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我觉得我们有待可以去商榷一下。
1: 嗯，好的。张晓峰觉得五月份的仓位管理上面，大家是不是要进攻多于防守？
0: 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从目前来讲，应该是说之前我们比如说在3、4月份确实啊，当时也不是看特别清，就是还比较震荡调整的症状下，可能半成仓位是比较合适。那么从目前来讲，可能7到8成或许我觉得更为对于整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讲是比较合适一点。
1: 嗯，好的，谢谢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季，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先来看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4: 好的。美元指数是收在98.22，那么较前一日是上涨0.21%， 自本周三以来，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希望曾一度提振了全球的股市和债市，但是昨日伊朗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所谓不切实际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后，市场情绪是受到了打击。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是显示，日本在最近为支撑其疲弱货币的所做的努力中，可能已经花费了高达5.01万亿日元，约合320.6亿美元。这表明日本央行多次在市场上进行了干预。那么日本首席货币外交官表示，日本在干预方面是不受限制。其他货币的具体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涨0.38%，报在1.1736；英镑对美元是涨0.17%，报1.3562；美元对日元跌0.64%，报156.86；美元对加元是涨0.26%，报1.3653；美元对瑞郎跌0.4%，报0.7798；澳元对美元涨0.5%，报0.7218。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近期欧元呈现出震荡走强趋势，什么因素推动了欧元？后续怎么看？
4: 那欧元是短暂冲高至了1.18关口以后回落的，自五月以来涨幅已经将近100点。那么影响欧元走势的因素啊，主要是有两方面。那一方面是据媒体消息，美欧贸易纷争可能是得到了实质性的一个进展，那么协议很大可能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在欧洲议会正式敲定。那么欧洲方面的乐观情绪是提振了欧元。另一方面，原油价格高企导致的通胀前景持续高涨，那么多位官员在近期的讲话中是表达可能需要加息的鹰派言论。目前市场对欧央行六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80%。不过美国和伊朗局势的演变仍然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加息的前景。如果说六月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欧洲央行的加息也不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带来的分析。再见。
4: 再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3: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2: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4: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2: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5: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4: 哎呀，马上就好。
2: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8: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9: 主持人您好。
8: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调整整固啊，创业板指数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的大啊，这种修整呢，大家会想，哎，这是一个只是往五天线方向的一个短期的修整呢，还是说这个修整可能会要持续一段时间，在攻前高，就上证攻前高之前还会要修整一段时间，你怎么看？
9: 我认为这个调整是非常强势的，从昨天市场的冲高当中就有一点调整的这个意味了，因为昨天就开始轮动加速了，到包括到今天整个市场的轮动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这种轮动而且又带有一点微微缩量的情况之下，指数其实只是轻轻的探了一下4150就又拉上来了，就说明现在的市场的资金情绪还是非常亢奋的。而且今天虽然说三大指数是全部是绿盘报收啊，但是场内是涨多跌少，所以说我认为市场的情绪上还是就是说持续在升温，大概率下周我认为就会去攻击前高。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给大家的策略主要都还是持股为主的这样一种状态，不用太过担心指数的这个调整，指数的这种日内的分歧和回踩大概率都还是低吸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其实都已经创新高了，所以说上证指数大概率是会很快跟进，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的这种调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期的，甚至是比较值得大家去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分歧低吸的机会。
8: 嗯，那么我们在看待这个板块的时候，大家又看到了本周其实整个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机器人，前期的老板块啊，调整完了之后这个启动的还是挺猛的。你说这两个板块的话，作为五月份的主线来说，他们能够接棒半导体芯片，接棒光模块去进行这个腾飞吗？
9: 其实我们说四月份和五月份市场大概率会有一个风格上的切换，因为四月份更多的是以业绩为核心，那五月份的话其实本身来说它是偏一个消息面的真空期，本身该披露的业绩都披露完了，该开的会也都开完了，所以说大概率是资金围绕一些题材做文章的时候，所以说像商业航天、机器人，甚至包括一些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像固态电池这种大概率都有机会，但是你说他们是不是能够像四月份的这个 CPU 光模块这种走的那么的强势，那目前来说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因为它可能会偏个股性的机会为主啊，就是资金抱团把一些高度的这种就是连板的股票啊，这种龙头票可能会在五月份增多，但是全面性的行情像商业航天这种都是在一月份炒过一波非常大的，上面很多的票的筹码结构还是比较混乱的，那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在五月份的话，其实大家应该要更多聚焦一些个股的机会，而不要太过指望市场走出一个大级别的主线啊，这个是我的观点。
8: 好，

0: 这些股票开始有明显的这个上涨，包括像寒武纪啊，海光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标的都走得非常的不错。那么这种其实都是国产芯片的这个代表，所以说我认为在接下去的这个市场风格上来说，如果说讲题材比较大的主线题材的话，可能会是以国产替代为一个核心。那么在国产替代里面，它在这个一些相对来说低位的一些方向里面，可能就会有机会。这些方向可能在现在的业绩上比不过这个光模块 CPU 那么成长性那么强，但是它的这个预期啊，包括这个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占便宜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5月份的大主线啊，可能会是以国产替代为主，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关注国产链条上，比如说像国产芯片啊，国产算力租赁啊，包括一些像硬科技的上游，比如说最近走的比较好的磷化铅呐，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可能更加会有这种机会。
1: 讲到国产芯片，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是除权啊，GPU 的这个龙头啊，国产 CPU 的龙头这个寒武纪的这个除权，股价也是出现了大幅调整，当然也跟海外的一个消息有关系啊，就是关于英伟达这个 H200 啊，说对它又是一个新的冲击啊，当然这个应该也就是老的一种说法了，但是没有想到市场还是很认可，就出现了回调，你觉得怎么理解这种就是海外链对于国产链的一个冲击替代的一个情绪上的波动呢？
0: 我认为本身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吧，它一方面是消息上有一些扰动，另外一方面其实从这个涨幅上来看，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因为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看一下的话，其实像寒武纪和海光信，其实从3月，应该是4月中旬左右开始涨，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都涨了有40%-50%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借助这个消息面去做一定的一个调整，我认为不是坏事。你说市场资金对于这个本身我刚刚也讲了，如果说是比业绩预期啊，比这种成长性、比确定性上来说，其实国产芯片就是比不过海外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映射的。但是我们现在炒的是什么？一个是国产替代的概念，一个是高低切换。毕竟你说如果说在从现在这个阶段，市场要再走五六月份都是比较真空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要再走一波行情的话，它不可能永远换那种已经涨了十几倍的股票去拉，所以说现在相对位置比较低的国产芯片，它就是占便宜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消息面上的扰动并不足以去撼动目前这些低位的国产芯片上涨的这个逻辑。所以说我反而认为这种消息导致的股价的技术性的调整也好啊，对于这个一些中期均线的回踩也好，应该都是低吸机会。
1: 好，黎明文，另外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红利的品种啊。之前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啊，这个没有这三根阳线之前这一波的这个抬高之前，他说，哎，红利是不是要有补涨的机会啊？很多红利品种都趴着，甚至超跌的，比如说保险啊，比如说这个券商啊，比如说白酒，还有消费。你觉得这些东西在5月份有没有这个机会呢？补涨的？
0: 其实现在的市场状态是非常明显的，市场资金它只认科技，这个其实很明显，因为你可以看到，只要指数是走出这种阳线，基本上都是需要依靠科技来带动。所以说，其实你说像这种红利性的品种，现在有没有机会？你说指数如果说全面上涨的话，这些方向它大概率也会参与轮动，但是它们是不是能够走成主线，就是它们能不能走出连续性来，走出特别明显的赚钱效应上来说，我认为现在看不到。这一波大概率是要靠科技把指数抬高，比如说把指数抬到4200点之上去以后，那么可能等到科技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这些红利品种能够作为市场的一种压舱石，然后再慢慢的把市场的重心往上拖一拖。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在补涨的时候啊，或者说在科技股休息的时候，它起来去承担这样的一种掩护性的作用。那么在操作上，其实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如果说现在大家本身就是持有红利股，那你倒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是要这个止损，或者说一定要去做切换，可以等到指数突破之后，你去看一下红利股的这样一些异动，或者说跟进和补涨。但是你说我如果说现在在选股上，我去买红利股，我等待它的补涨，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合适的时间。可以等待这一波科技再次冲刺之后，再考虑这种高低切换。
1: 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谢谢志雄。好，拜拜。
1: 拜拜。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0: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 PCB。PCB 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的气体相互连接的载体。AI 热是催生了高端 PCB 市场的需求。PCB 的扩产也拉动了配套设备的需求。AI 大模型和智能硬件应用快速的迭代，算力基础设施需求激增，成为 PCB 行业未来核心增长引擎。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的角度来尝试理解 PCB 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够提供给大家对 PCB 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联系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CB 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1: 首先 PCB 的产品分类方式还是比较多的。行业内的话一般是按照结构的层数进行划分，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 HDI 板，然后当然也包括了一些特殊板，也包括了软板和钢饶结合板、封装基板等等一些分类。那么从大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分为硬板和软板，当然也有我们刚刚讲过的软硬结合的板。那么硬板里面的话会分为单极和双面。所谓的单极是指在印刷电路板中产品的零部件集中于其中一面，导线的话在另一面。最简单的，大家一些家用电器、电子遥控器这些产品的话基本上符合这个标准，都是单面板。而双面板的话是在双面覆通板的正盘两面都印刷导电图形，那是通过金属导孔来使两面的导线相互连接。消费电子、计算机、汽车电子、通信设备、工业控制这些领域的话是常见的应用场景。当然的话还具有这一个三层甚至三层以上导电图形的 PCB， 层与层之间的话是有绝缘介质进行粘连，然后再通过导孔互相连接，也是和双面板的应用领域基本上一样。而同属于刚性板的，也就是硬板的 HDI 板的话，HDI 是高密度互联的一个简称，也称为微孔板或者基层板，它主要是制作高精密度的一个电路板，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可穿戴设备啊，这些领域需要整个印刷电路板的高密度化、精细导线化和微小孔径化的一些特性，使得 HDI 板在这个领域应用比较多一些。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特殊的硬板的应用啊，比如说厚铜板，更厚的铜其实可以承载更大的电流和高压，具有比较好的散热效应，那工业电源、军用电源可能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高频板或者高速板主要是用于通信基站、服务器、存储器、卫星通信和导航雷达这些这个高频板的话它具有比较高的电磁频率，而高速板的话则是由低信号损失的高速材料压制而成，那使得承担芯片组件和芯片组外的高速电路信号传输与设计啊，相对来说会解决通信方面的应用。而软板的话则是用柔性的绝缘材料制成的，可自由弯曲、卷绕和折叠。封装基板的话则是用于直接搭载芯片，为芯片提供一些电连接保护和支撑等等。那这些都是整个 PCB 的行业。那么 PCB 目前发展到现在来看的话，从领域来看，AI 应用服务器的应用领域是最广的，整个全球2025年 PCB 的行业市场规模大概是800多亿美金的这个规模，其中服务器和数据存储市场大概占到159亿，虽然从规模上来讲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行业的增速年复合在 40% 以上，是超过了 PCB 超过 15% 的增速的三倍，所以说整个 PCB 下游领域中规模增速最快的行业就是 AI 服务器的需求。在 AI 服务器的过程中啊，因为它集成了高速运算、大容量存储、高效散热等，需要在有限空间内实现高速信号传输，那这一系列的话是推动了整个 PCB 向更加复杂、更高层以及更高性能的角度去发展。我们可以看到 AI 算力在整个 PCB 尤其是 HDI 版的这个需求中，2024年的话大概是占到近60%的一个份额。这一个领域的话主要是这个多层板，也是因为它对这个高密度互联、散热效率和空间优化要求是比较严苛。在 AI 端侧的设备领域，所谓 AI 端侧的话可能常见的就是智能眼镜这个领域，它不仅仅需要作为一个传输的通道，还需要这个进行的精密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个 HDI 板的话应用会比较更加常见一点。从整个产业链来看，整个 PCB 行业是包括了上中下游，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铜箔玻璃纤维布以及树脂的

0: 关键原材料，而中游的话主要是由此来做加工的一些企业。那么下游的话包括了我们前面提过的一些手机啊、电脑呀等等消费场景。从目前来看的话，刚性板能够占到就是整个 PCB 市场的 48.85%。 那么这一个48.85% 的刚性板里面的话，多层板占了 38.05% 的一个规模。相对来说的话，柔性板主要是受益于整个电子产品小型化的发展，能够占到行业17%的份额。除此之外的话，主要是被 HDI 板和封装机板占据了剩下的一个市场份额。整个 PCB 市场行业的话，未来的发展其实主要是在于除了本身板子的需求之外的话，因为它关键的生产工艺的环节，包括了曝光压和钻孔和成型检测这些设备的话，规模的增速也是相对来说达到了10%以上，增速也是比较快一些的一个细分行业。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上市公司这一块 PCB 行业具体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个上市公司互相之间业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盛虹科技啊，因为盛虹科技的话，它本身的这个主营业务就是 PCB， 而且是全球的 AI PCB 的龙头公司。它专注的业务的话，就是高阶的 HDI 和高层的PCB 的一个领域。这个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公司在高多层与高阶的 HDI 相结合的过程中，突破了100层以上的多层板的一个制造能力，也是全球首批实现6G24层 HDI 的一个企业。你像10G30层的 HDI 和16层任意互联的 HDI， 公司也是首批实现的。除此之外的话，也在做下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整个 PCB 行业的收入规模来看的话，盛虹科技一家占据了接近15%以上的市场份额，这点的话还是比较大。那公司近年来的话也是在一直扩资啊，今年全年大概投资超过200亿，其中固定资产不超过也80亿，主要是用于这个厂房的建设。那么在全球的 AI 需求增加的背景之下的话，它旗下的这个 HDI 的PCB 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比较增速明显。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声音电子啊，声音电子的业绩增速主要是来自于算力 PCB 的旺盛需求。那么公司的话也是一直做这一个印刷电路板。那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汽车电子、消费等领域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800G 的交换机、卫星通信等领域的话也在做产业化。那么南亚新材的话也是做一家这个复通板行业的一个公司。那么公司的主业是聚焦于通信、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交换机以及光模块这些细分的领域。公司旗下的产能的话在江苏布局有一个 N6 的工厂，也已经全面的打产。那么今年四季度的话 N8 工厂也会第二个做，基本上的话也是做 AI 算力的高阶高频的复通板的一个生产项目。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一家公司是飞利华啊，公司其实做的是石英玻璃纤维。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其实上游的话就是一些石英电子纱的这个原材料的需求。那么那一个飞利华就做了一个。除此之外的话，还一家公司是大族激光啊，大族激光旗下的那个大族数控，他做了这一个一些钻孔领域和非钻孔领域的 PCB 的设备。钻孔领域的话，公司国内市占率超过30%，非钻孔领域的话也在覆盖不同的细分的 PCB 的市场，也是全球的 PCB 设备的一个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未来这个行业 PCB 行业的风险哈在哪里，机会又在哪里呢？
0: 首先从 PCB 的机会来看的话，像铜箔这个领域，它对高端的 PCB 的铜箔需求是比较明显的啊，包括了 AI 服务器，它的对 HVLP 的铜箔需求大概是传统服务器的8倍，所以说细分领域的铜箔影响比较大。钻孔的话我们讲过，里面的话会使用到大量的这一个钻孔针啊，这个孔针的话目前主要是使用钨针，这一个也是细分的一个增长。而在电镀、曝光等领域的话，多层的曝光也需要增加曝光次数，电镀的话也是同样的增加，整个项目投资的话，电镀也能占到15%左右，也是细分的一个增长。那么除了这些机会之外的话，能够看到，细分领域的产品的升级啊，是相当于行业的一个贝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工艺的一个生产升级的过程中，其实是不断的是有行业的新兴公司可能介入。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创造龙头公司是否能够在产能上以及产量上保持对先进企业的一个优势。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PCB 行业其实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类重资产的一个行业，很难出现很强有力的一个颠覆者啊，比较在意的可能是海外的一些这一个政策的一个风险啊。

0: 说出现一些这个限制交易等等这些影响。那啊，其实整个 P2P 行业，无论是本身的增长，还是细分的树脂、铜箔、玻璃纤维布的增长，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景气行业。主持人，
1: 好的，从这个 PCB 行业啊，也感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梳理和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对于 PCB 这个行业，你是否感兴趣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看你对于 PCB 整个板块、整个行业的一些思考和分析啊。我看到了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前几天美国的一季度数据啊，增长2%，其中 AI 投资占比是0.75%啊，的确是很高的这样一个数字啊，因为就是要提，因为从 AI 投资角度来说，很多是硬件投入嘛，也是一个制造业的这个逻辑啊。那么按照制造业提升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企业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有资本开支的投入。另外我看到了还有朋友啊，说到了很多高科技大部分是有一些军工企业比较有优势啊，但是你说这个技术本身是，但是最终还是要转民用嘛，就是有一个应用端的发展，这样的话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收益和利润啊，因为光有这个技术项它还不够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看企业看这个发展方向的时候，还是要看很多企业本身的一个利润的情况啊。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朋友这个留言互动啊，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昨天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加仓了，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大概经过两根阳线，仓位一下提上去，今天就开始出现震荡了。那么这种震荡整固在冲前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一会儿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解读一下，对吧？另外各位在看待这个眼下主线不主线，就是要不要跟随龙头？虽然这些龙头的产品啊、品种啊，这个股价整体来说位置还比较高啊，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去年有过说，有一句说法叫位高都是苦命人啊，这个是抓主线不抓主线的问题啊，要不要去跟补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啊。那么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到嘉宾跟大家在直播间里边来互动啊，各位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第一财团的抖音直播间的直播号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好吗？那么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9: 我是小亚。隔了一段时间又来聊运动品牌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欧洲公司，它叫 Amer Sports， 中文名叫亚马芬。说它不太熟悉其实也不太准确，因为亚马芬旗下有三个核心品牌，分别是始祖鸟、萨洛蒙和威尔逊。这个三个品牌名气其实比他们这个母公司要大得多啊。
8: 嗯，包括你说它是一家欧洲公司这个说法其实也要探讨一下。三个品牌先介绍一下，始祖鸟不用多说了，这两年男人衣柜中的王牌单品就是它的冲锋衣啊。那萨洛蒙呢，主要是做运动鞋的，它款式和配色都挺好搭的，其实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这个 OOTD 的这个笔记当中。那 Wilson 我们比较熟啊，它就是
9: 主要是你比较熟，
8: 全球市占率最高的网球拍的品牌，当然它也会做一些这个服装啊等等的一些产品。
9: 嗯，其实除了这三个品牌呢，亚马芬的体系里面还包括一系列的小众品牌，包括它有一个滑雪服的品牌。

0: 牌叫 Peak Performance， 这个在中国也有门店的。然后有两个滑雪设备品牌 Atomic 和 Armada， 还有做棒球装备的两个品牌，还有一个做护具的品牌，以及一个辅助训练器材的品牌，
1: 都是一些非常垂直聚焦的一些运动的装备或服饰的品牌。
0: 是的，比如说辅助训练器材品牌叫 ATEC， 它就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个官方投球机供应商。
1: 哦，
0: 它是帮助你练习
1: 打击训练，
0: 打击训练，对，它的机器可以投各种各样速度的或者角度的一些球。但是呢，这些品牌很遗憾不是本期节目的重点，因为呢，光是始祖鸟和萨洛蒙可能都讲不完。
1: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聚焦在始祖鸟和萨洛蒙上面。
0: 对，之所以聊聊亚马芬呢，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它在2019年初是被一个中国财团收购的。
1: 嗯，所以说现在它股东的角度的话，也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公司下面的一个资产。
0: 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欧洲公司啊。
1: 后面会讲到。
0: 对。这个财团的核心呢是安踏集团，然后此外呢还有一家私募基金叫方圆资本，还有腾讯以及 Lululemon 创始人 Chip Wilson 的一个投资公司一起投的钱。这次收购呢是让亚马芬从当时的纳斯达克的赫尔辛基市场退市了，怎么还有这么一个市场。然后他之后好几年呢也被外界视为是一个安踏的子公司，虽然我觉得这样说不是很准确啊。到了2024年初呢，亚马芬又去纽交所上市，所以他现在又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
1: 当时他那次上市，其实上市之初的时候市场反馈觉得不是那么到预期，因为他的这个募资的规模与最初宣传的实际上是有一些缩水，缩水了四分之一左右。现在来看呢，他的股价又涨得挺好的，因为他的业绩确实是起来了。我们看一下二月初披露的这个全年财报的一些初步信息啊，亚马芬的营收同比是上涨了 23%， 调整后的净利是涨了 388%， 其中呢始祖鸟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萨洛蒙的鞋类产品销售也超过了10亿美元，所以它有两个1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运动品牌了。这种增长的速度呢，就大家开始讨论所谓的这个神秘东方力量的这种影响了啊。
0: 所以说神秘的东方力量当时是为什么会看上这个欧洲的公司呢？那始祖鸟和萨洛蒙的业绩起飞跟安踏这个介入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以及把一堆运动品牌攒成一个公司，这种商业模式还有价值吗？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尝试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1: 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涉及到多家上市公司，不过内容仅作为行业探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第一部分我们就从亚马芬这家神奇的公司本身开始。亚马芬是1950年在芬兰成立的，有一个非常适合形容它发展历史的词，就是特修斯之船。因为它本身的主营业务和核心品牌已经调整更迭了很多很多次，现在的它和起步阶段已经没有一点的关系了。
1: 船上的船板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遍了。所以他最早这个船是个干什么的船？
0: 这个是一个做烟草的船。
1: OK，
0: 烟草就很赚嘛，然后他赚了第一桶金以后呢，就开始陆续的涉足航运、出版印刷、车辆分销，但这些都他不是很擅长，就情况都不是很理想。到1974年的时候，他就去买了一个冰球装备的品牌，然后自此呢，就是他有一部分业务开始往运动领域去走了。
1: 所以24年里面，他已经经历了前面那么多的多元化经营了。
0: 虽然他开始做运动了，但是他这个期间呢还是一直在东张西望，他时不时会把一些品牌加入购物车，然后再把一些挂到闲鱼上卖掉。
1: 不是真的挂到闲鱼上卖掉，一个比喻好吧，一个比喻。
0: 对，比如说在1985年亚马芬曾经收购过一个芬兰的国民品牌叫 Marimekko。
1: 哦，
0: 只不过呢他买进来五年以后呢，发现这个公司的业绩反而更差了，所以他就把 Marimekko 又卖掉了，就卖给另一个芬兰企业家，才有了后来 Marimekko 的复兴。而到了2004年，亚马芬起家这个烟草业务呢也转让出去了，卖给了美国的烟草巨头 Philip Morris， 然后他之后呢才被视为一家比较纯粹的运动公司。
1: 那 Marimekko 的这个大樱花现在还是挺有名的啊，没想到当中还有这样一个经手的这个波折，以后有机会我们有可能还可以展开。
0: 嗯，
1: 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亚马芬是名副其实的特修斯之船。那么要不讲一下现在它最有名的两块船板吧，就是这个始祖鸟和萨洛蒙是什么时候登上这艘船的。
0: 这两个品牌流转过程大致是这样，萨洛蒙是1947年创立的一个法国品牌，始祖鸟是1989年创立的一个加拿大品牌。到了1997年呢，是阿迪达斯先去买了整个萨洛蒙集团，他买的这个包里面主要是主品牌萨洛蒙，然后呢还有高尔夫品牌泰勒梅，自行车配件品牌叫 Mavic， 还有一个滑雪品牌叫 Bonfire。这个包的交易规模其实不算小，然后其实导致了后面几年里面阿迪达斯的官方的公司名称实际是

0: 阿迪达斯萨洛蒙公司，
1: 而且是当中是一个小短横的。
0: 那在运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阿迪达斯萨洛蒙这个公司呢也做了一些其他小的收购，比如说2002年他们就买了始祖鸟 100% 的股权，然后加入到了整个资产包里面。但是到了2005年，因为阿迪达斯萨洛蒙这整个公司的亏损其实变得比较严重，他们就决定回到主业，把大部分采购来这个品牌又打包卖掉。当时接盘这个资产包的就是亚马芬
1: 啊，所以说这个始祖鸟和萨洛蒙是先在阿迪达斯这艘船上面，然后再跳到了亚马芬这艘船上。这阿迪达斯也是搞过咸鱼一键转卖是吧？
0: 对，这一串交易呢其实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首先呢，就是买方的心态其实都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
1: 你是说这刚才一整串的这个买方是吗？嗯，怎么讲？
0: 因为在1997年阿迪达斯去买萨洛蒙的时候呢，他的核心目标其实是高尔夫业务，就是泰勒梅，
1: 他不是为了萨洛蒙这个品牌，
0: 不是完全为了萨洛蒙，他很重视泰勒梅这个部分，你现在还能在阿迪的财报里面看到这块。
1: 所以他卖掉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高尔夫的东西卖掉，
0: 对，他把萨洛蒙卖了。对，至于阿迪达斯和萨洛蒙那个时候能不能整合好呢，其实对于阿迪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1: 收购了之后其实还是主要是他单独来运营。
0: 是的，到2005年去买这个资产包亚马芬来说呢，亚马芬的核心目标是这个资产包里面的萨洛蒙，
1: 嗯，
0: 那始祖鸟 Mavic 这些呢都是萨洛蒙的挂件
1: 啊，那是当时的一个判断。
0: 是的，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呢是这些交易的价格。阿迪达斯买萨洛蒙集团呢是在1997年花了80亿法郎，那相当于当时的 13.5 亿美元，也是个很高的数字了。但是到了2005年出售这个资产包的时候呢，交易价格其实是 4.85 亿欧元，只相当于大概 6.27 亿美元，这个折价是很厉害的，大概折了一半。那单看始祖鸟2002年的收购价呢，其实更低，只有1800万欧元。
1: 完全是挂件。
0: 完全的挂件。
1: 等于亚马芬买进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价值的低点，有点这个捡垃圾捡烟蒂的这个感觉。那么2005年他把这些资产从阿迪达斯这边收过来，然后19年自己整个公司被卖给了安踏，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交易？
0: 个人觉得两个点吧，一个是亚马芬其实自己做的确实也没有很好，一方面是说他对于他旗下的品牌管理不是很好，另一方面他自己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亏损的，
1: 所以在被收购的时候是属于一个亏损的一个低点。
0: 对，你可以看到安踏当时整个交易的价格里面还有一块是要给他还债用的。
1: OK，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安踏对于亚马芬来说肯定是有一些期待的，一方面就是他会手上有一些比较优质的海外的品牌资产，这个是当时安踏可能说比较想要的。另外就是亚马芬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独立的所谓的海外的公司平台，这个对于安踏的出海或者说它争夺海外市场肯定是有一些帮助的，
1: 还是在它一个全球化的战略里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海的产业的节点。
0: 是的，所以说他们在2018年对于亚马芬的这个交易其实给了一个非常宽容的溢价，然后呢整个交易的规模对于安踏来说其实也是蛮有风险的，因为他收购的总金额是46亿欧元嘛，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当时安踏全年营收的 1.5 倍以上、
1: 哦、
0: 对安踏来说肯定负担比较大，所以说他找了一些其他的投资者，然后贷了很大比例的银行贷款来做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就收购完成以后呢，安踏就马上先卖了一点点亚马芬股票，然后引了一些其他投资者进来回了一下血。其次呢就是要求亚马芬自己也要卸掉一点负担，其实这个在交易前已经开始做了。在2019到2022年期间呢，亚马芬是先后剥离了三个小的品牌，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Mavic， 后面还有两个偏健身运动的品牌，一个是 Preco 是做健身器材的，还有一个就是速拓是做运动手表，其实比较有名的。
1: 嗯，后面两个品牌的话爱好健身的朋友应该多少还是会听说过。
0: 嗯，当安踏接手以后对于亚马芬肯定是有比较高的改造的期待的，
1: 他想要管好，
0: 就是我来管。首先他做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梳理了组织架构，把整个亚马芬的所谓的中台那个部分全部都拆掉了，恢复了各个品牌独立发展的空间。第二呢就是他肯定是希望尽快的把始祖鸟萨洛蒙和威尔逊的这个业绩拉起来嘛，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最后呢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我借了这么多钱去买你，贷款要还，所以说你要想办法给我引来更多的资金，那最快的方法还是安排亚马芬重新去上市。
1: 那如果看这三个目标的话，现在亚马芬实现的还都是不错的，尤其是第二点其实是聚焦在这个运动品牌的经营或者是提升之上的，我们接下来可以重点来展开一下始祖鸟和萨洛蒙这个曾经都不被看好的品牌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发展策略来实现一个复兴的。 要不我们先从一飞冲天的始祖鸟开始吧。你想想看，当年卖给亚马逊的时候，它的估价是1800万欧元，现在一年的销售额就超过20亿美元了。始祖鸟的起飞，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潮流的变迁或者概念，再加上中国市场的爆发这两个层面，这是我自己感知到比较明显的。
0: 确实是这么一个逻辑啊。整件事的细节呢，要说到一个叫 Jason Chen 的人。
1: 这么明确的起点吗？
0: 这个人呢，他是提出一个概念，2017年在 New York Magazine 的一个新媒体站点上面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翻成中文是叫先是 Normcore 再是 Gopcore。
1: 怎么感觉也不像是中文的翻译。
0: 这是因为都是概念嘛。那 Normcore 是比如说像无印良品代表那种极简主义的潮流， Gopcore 就是它造出来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户外机能风，大概就是这样，
1: 就是把户外的衣服在日常穿了，当做一个潮流来穿，
0: 天天穿。嗯，那这个潮流最初受益者呢，肯定包括了比如说最烂大街的 The North Face， 然后也包括了当时户外行业公认不错的品牌，比如说 Patagonia， 还有就是始祖鸟。这个潮流呢流行了几年一直是没有消下去，然后到了2020年左右呢，进一步被一些时尚界名人引爆了。这些名人呢包括 Virgil Abloh， 然后包括了 Drake， 还有 Frank Ocean 之类的。这个时候的话题动力其实已经基本上集中到了一个品牌，就是始祖鸟身上。那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后呢，大众媒体比如说北美的 TikTok 短视频就会接下来发挥下一轮的影响力，大家就开始穿着始祖鸟在浴室里洗澡。
1: 所以始祖鸟这个兴盛就是从潮流的层面还是从北美这边开始兴起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时间，你刚讲的这个潮流风口乘上的这段时间，始祖鸟在北美的这个收入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增长，就是这个在业绩上能体现出来吗？
0: 这里有一些数据层面的难点。那首先因为亚马逊被收购退市了嘛，它这个事情是在2019年，所以这年数据肯定就没有了。其次呢，就是两次上市时候的财报的披露口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报告给一个大致的判断。首先从前一轮的财报来看呢，亚马逊的北美业务是在2015到2017年这一段时间每年大概有 5% 左右的增长，但是到2018年这个业绩就停滞了。而且公司当时的服饰业务呢是以始祖鸟为绝对核心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服饰这一块，在2015到2017年其实也连续两次呈现了 10% 以上的增长。不过即使增长，始祖鸟当时的全球年销售额就是保守估算的话，从财报里面来看也就是4到5亿美元的一个规模。
1: 那这个你讲都是20年之前的，那20年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这个可以从亚马逊的招股书数据来看，就是始祖鸟在2020年它的全球营收规模依然是5亿多美元，其实没怎么涨，但是到下一年就2021年就跳升了一下，就到了7.8亿美元，然后2024年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直接突破了20亿美元。分地区来看呢，始祖鸟2023年北美的销售额其实是终于达到了5亿美元，说明这个事情涨得不是很快在北美啊。但是同一年大中华区的销售额是6.35亿美元。
1: 嗯，那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比较明确了，就首先始祖鸟的业绩的起飞其实上是在20年之后，但是它这个潮流的兴起是在20年之前就开始兴起了，而且主要是在北美，但是这个在业绩上并没有体现出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20年之后的它这个兴起呢，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个后发的中国市场。
0: 对，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始祖鸟中国市场的变化，大概就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是直营，还有一个叫运动奢侈品。
1: 运奢
0: 先说直营啊，就是关于阿塔入主之前始祖鸟和亚马逊中国的一个史前史呢，在懒熊体育那里有过两篇非常精彩的独家报道，我们会把链接贴在 show notes 里。概括来说，就是亚马逊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就强化了中国市场，然后从当时的代理商手里面收回了一些大众的销售渠道，比如说商场店或者电商，开始准备自己做。到了2019年安踏介入以后呢，安踏背景的始祖鸟大中华区负责人叫徐阳，他又进一步强化了直营这个部分的存在感。徐阳的有些做法，比如说他先搞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然后把一些经销商手里的奥莱的渠道拿回来，用这个奥莱渠道呢清了一大批旧货。之后呢，他就开始在中国市场给始祖鸟开一些很大的店，然后做了一些提升品牌形象的一些动作。
1: 嗯，所以其实安踏在收购之后呢，其实在经营上面是非常直接的介入的。你像始祖鸟在中国区的直接的负责人就是由安踏这边背景的人来做了。
0: 是的，当时徐阳对于始祖鸟这些直营的旗舰店呢提了一个目标口号，叫 Better Bigger 和 Lower。
1: Better 是指品牌的这个
0: 形象要更好，
1: Bigger 的话就是店要更大，
0: 对，
1: Lower 的话是指城市的这个分布要更广泛。
0: 不是， 我觉得它的核心要求还是要在一线城市的最好的商场在更低的楼层开店。
1: 哦，他指的是这个 ，sorry， 我完全理解错了。
0: 还没有下沉，没有到下沉这一步呢。
1: 那他其实这还是往高大上的方面去，因为商场的楼和的这个一层的地方是最贵的地方。
0: 对。

0: 我觉得简单概括为高大上可能也就够了
1: 啊。只不过这个楼跟那个上是反过来的。
0: 另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运奢这个词嘛，运动奢侈品其实也是跟这个旗舰店的拓展速度是一脉相承的、
1: 啊、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对，而且我觉得运奢这个概念呢，我们自己讲会觉得怪怪的，但其实对于商场来说、这个是个很好接受的口号。因为首先呢，不是每个商场都能拥有重奢品牌的，你怎么去选主力店其实是很有挑战的、其次呢，就是说有一些商场其实已经试验了几年，就把一些偏运动风格的客单价比较高的品牌放在低楼层，比如像门口或者是加拿大鹅石头岛这样的品牌嘛，问题是不大的。最后呢，就是始祖鸟这个核心消费者其实比较明显是偏向那种高购买力的男性用户，这其实对商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客群补充，所以他其实是愿意来做这个尝试的。
1: 所以是始祖鸟成功的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在中国的购物中心可以作为一个一楼的主力店的这样一个品牌。
0: 我觉得也不能叫塑造，就是只能说是跟商场就是大家一起探索，
1: 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
0: 就是、对，能不能做。当然奢侈品的门店不是说它的位置好店面大就够了，门店里面还需要一些非常精细的运营调整，比如说 SKU 的精简啊，或者单次进货量的限制，陈列方式的改造啊，导购也要克制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方面始祖鸟已经学得很像样了，就是我每次进始祖鸟的店里面转圈心理压力都很大。
1: 心理压力大是对嘛，但指的就是那种奢侈品的压迫感，
0: 就是没钱一定是我的问题的这种心理。
1: 好，已经把你自己 PUA 了 OK。
0: 而且很快其实发现就始祖鸟在中国市场也遇到了所有奢侈品品牌都会遇到的两大永恒问题，一个是代购，因为中国买不到嘛，这个潮流又起来，那怎么办呢，就去日本买，日本买不到就去加拿大买。我觉得始祖鸟全球其他市场业绩里面肯定有一部分应该划给大中华区，都是外溢的一部分。另一个就是假货，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市场上一直在流传一些价格非常低廉的质量又很高的台州鸟，而且这个台州鸟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鉴定、
1: 那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其实还是需求溢出了嘛，虽然这个溢出肯定是个好事情，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啊，就尤其是假货呢肯定是很严重的，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顺着运奢这个运营思路变化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回到始祖鸟全球的顶层，然后看一下它被收购以后的一些人事变化。前面我说到收购亚马逊财团里面核心是安踏吧，但是还有一个人就是 Lululemon 的这个创始人 Chip Wilson，
1: 老朋友。
0: 根据 Chip 自己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法，就是在安踏出现之前他已经想投亚马逊了。
1: 好吧好吧，
0: 已经谈到一半了，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跟安踏合作。他对于改造亚马逊呢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在想用 Lululemon 的方式把始祖鸟再做一遍。
1: 这 Lululemon 最近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品牌里面像一个母题一样，就是经常被跟别的品牌来对比。那你这个说法还是要明确一下，就是什么叫做 Lululemon 的做法，再做一遍。
0: 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始祖鸟的高管团队名单，他们自己官网上公布的这个名单一共就八个人，然后你会发现目前的 CEO、 CFO、 首席商务官和负责品牌市场的副总裁都是在 Lululemon 做过很多年高管的人。那目前始祖鸟这个 CEO Stuart 他是2021年加入公司的，他之前就是一直在 Lululemon。 而在此之前呢，始祖鸟的 CEO 其实要么是始祖鸟的老员工来做，就是做很多年的那种人，要么是亚马逊背景的这个高管接手。其实引入像 Stuart 这样 Lululemon 背景的人其实是比较罕见的，
1: 所以确实是重新刷新了一遍。不仅是中国区是有这个安踏的人来，然后全球的话其实是 Lululemon 的Chip 的老人来。
0: 其次就是 Lululemon 当时拓展亚洲市场的时候，反正我印象中它大的策略其实就是加强直营多开店，
1: 这个我们在一些新的崛起的品牌里面已经看到很多次。
0: 对，但如果说我们看一下这次分析师电话会上面，始祖鸟高管提出了两个短期增长点，一个叫女性，一个叫鞋类。
1: 大家回听一下 Lululemon 那一期啊，似曾相识，
0: 跟 Lululemon 当时提出的短期增长也是一个味儿，但是 Lululemon 是自己说是要做男性品牌鞋嘛。
1: 还有就是做鞋对吧，都这个是一样的。Chip Wilson 他自己非常认可或者说是非常自信于自己对于女性市场的洞察啊，那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始祖鸟之前或者是目前做的相对比较一般的部分。
0: 这个反正有改造空间吧。其实当时针对亚洲市场， Lululemon 还有一些产品上面的改进，包括说亚洲尺码和一些剪裁的改进，以及把它的 logo 放得更大。当然这些目前在始祖鸟身上还没有明确的重演的迹象，不过说始祖鸟本身的产品线呢这些年肯定是有一些精简的趋势的，包括他去关注一些核心的产品线，像 Alpha Beta 或者 Atom 这些的经典的产品，那原本他们设计出来一些休闲款就给砍掉了，但是因为面向的消费者本身又更多了，他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户外爱好者，那如何在这些经典款上面做 微创新，然后能让他们适应更多元的身材和场景，

0: 而且又不能明确的削弱技术性，其实这是很有挑战的。
1: 嗯，就是你原来是一个垂直的这个专业的服装，现在你要往奢的方向去的话，肯定会面临这样一些转变，比如说会要出经典款啊、限量款啊等等的。
0: 对，那始祖鸟这个新年款不是还被泰囧酱抢跑了吗？对于这些跟时尚潮流结合的更紧密的部分呢，我觉得始祖鸟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克制的。比如说他们在日本那个 Beams 的合作款，以及像 System A 这样的支线，其实动静都不大。他们另外还有一条更古老的时尚都市的支线叫 Violence， 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条支线，但是其实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这两年才稍微加强了一点点，有这个趋势。
1: 简单小结下，虽然始祖鸟是在时尚的这个潮流当中起飞的，但是它与时尚界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冷静的距离。在2020年最热的时候呢，始祖鸟的设计副总裁其实是接受过 Hyperbeast 的采访的，那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始祖鸟并不会变得过于时尚，也不会追随小的潮流趋势，一旦我们转向并试图迎合街头服饰的世界，就会完全失去方向。
0: 那一个目前已经做到20亿美元规模的品牌，如果能坚持这么想的话，我觉得就很值得长期来观察它了。
1: 前面呢，我们花了一整段的时间来把始祖鸟这个部分好好的梳理了一下，简单概括一下四个关键词，一个是 Gopcore， 一个是重仓中国，一个是直营运奢，还有一个 Lululemon 化。
0: 我觉得 Lululemon 化最好是我的乌鸦嘴不要实现，
1: 或者
0: 是最好
1: 要看是哪一段的 Lululemon 化，是吧？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亚马芬品牌双核当中的另一个，就是萨洛蒙。萨洛蒙的思路其实跟始祖鸟很不一样，而且讲起来也相对简单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关键词只有三个，第一个叫坚守欧洲，第二个叫维持坚硬，第三个叫时尚配件。
1: 那完全是跟始祖鸟有点互补的这种感觉啊。那么一个个来说一下吧，这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坚守欧洲，
0: 坚守欧洲这个结论其实站在中国的视角上面是比较难归纳出来，这主要还是财报里面看出来的。财报里首先能看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萨洛蒙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品牌，它的业绩增速不是很快，就是每年大概涨1到2亿美元这个样子。
1: 那还是很好了，只不过是跟始祖鸟这种就是大幅的上涨不一样而已，
0: 平稳的上涨。因为最新年报还没有出啊，2024年其实只在电话会上面说了一嘴，就是它的鞋类部分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元。但是考虑到萨洛蒙这个品牌
1: 主要是鞋，
0: 主要是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个稳健的这个10亿美元的品牌嘛。坚守欧洲这个点其实在它的业绩分布里面可以看得很明显，虽然说这两年萨洛蒙在中国市场做了很多动作，比如说什么跟始祖鸟一样，就是开一批直营店啊，做很大的店，或做很多市场营销，这样他在一年时间里面其实是把中国区的业绩从几千万美元拉到了1.4亿美元，这还是蛮厉害的。但是如果从全球的牌子来看，他的所谓 EMEA 的部分，就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加在一起，其实是占到萨洛蒙收入的一半以上，北美呢是占到1/4，大中华区呢在他总盘子里面还显不太出来。
1: 所以这就是以欧洲为主，就财报上的这个业绩分布也看得出来。
0: 对，而且从招股书里面也可以继续看这个 EMEA 的核心是哪几个国家，是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于就是广义上的西欧、
1: 欧洲、
0: 西欧和北欧，
1: 西欧加北欧。对，
0: 另外呢，萨洛蒙的官方网站可以查到他们所有的门店，包括就是经销点的分布情况。就如果你去尝试着玩一下那个地图，你就会发现一旦离开欧洲，这个门店分布就非常的稀疏，但是一到欧洲呢，就是多到密孔，就要上万个。这点如果说你只看就是公司财报里讲的一些直营店的这个数量呢，就没有这个概念了。
1: 那所以这个密孔的门店的数量主要就是靠经销商。
0: 确实萨洛蒙在欧洲的经销商渠道一个是非常广，第二是非常稳定。如果我们去看亚马芬的2023年的财报，萨洛蒙所在这个品类叫做 Outdoor Performance 户外表现，它其实有接近 80% 的收入是来自于经销商渠道的。
1: 所以萨洛蒙它在这个财报里边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品牌的销售额。
0: 对，所以我们只能大概推，就是它所在这个品类是 80% 是来自经销商渠道的，而萨洛蒙对于这个品类的收入贡献就是 78%。 反正把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萨洛蒙肯定是一个以经销为核心驱动的品牌，直营目前在它这里还不是特别重要。
1: 嗯，在招股书里边，其实亚马芬对于萨洛蒙有个描述，叫 historically a wholesale driven business，
0: 其实就是自古以来它就是做经销发家的一个品牌。那对于萨洛蒙的经销体系呢，这次其实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萨洛蒙其实能进西欧很多国家的迪卡侬来卖
1: 啊，也是个我们讲到的牌子。就是我们在讲迪卡侬那个时候讲到它现在退了很多自营的，所以这个点我觉得有可能跟中国的这个消费者会有很多的反常识的这个地方。
0: 对，因为在中国的话，除非你是卖所谓的什么滑雪装备之类的，

0: 我的大概像鞋类、服饰这些重要品类的话，可能还都是以迪卡侬自己的品牌为主嘛。但在欧洲好像就不是这样
1: 子，就迪卡侬还是有这个经销商一部分的这个角色在的。
0: 是的，你如果去看德国或者英国的迪卡侬电商网站，你可以一下子搜到两三百个萨洛蒙的 SKU， 主要是鞋子啊。而且这款式呢虽然有点老，但是绝大部分鞋的型号都有，没有说像中国一样就是要限购和摇号这种事情啊。如果说连迪卡侬都能拿下呢，那我觉得他在其他经销商那里呢，日常沟通和销售一定也是比较顺畅的。
1: OK， 那这是第二个点，坚持做这个经销商或者兼售这样一个体系。
0: 嗯，
1: 那第三个点吧，是时尚配件什么概念？
0: 时尚这个部分，要不然我们就不解释了吧，因为跟始祖鸟的背景太像了。
1: 你还是解释一下吧，因为这个运动鞋它又不属于户外嘛，
0: 嗯，
1: 它也不是从那篇文章来的吧？
0: 还是受那篇文章有些影响，但是萨洛蒙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主要事情是在欧洲市场，而且做的相对更早一点。
1: 嗯，
0: 目前萨洛蒙内部呢，对鞋类产品其实是拆了两条线在做，一类是就是偏时尚的这种高级款产品，这个部分的历史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2015年，萨洛蒙跟欧洲一个非常知名的买手店做了一个合作款，然后市场反响很好，才有了这条线。然后这之后呢，萨洛蒙其实是利用了一点点亚马逊的集团资源，就调了那个我们前面说的始祖鸟 Valence 那个时尚线的一个负责人过来做这个高级款部分。但是从他跟时尚界的关系来看呢，萨洛蒙跟始祖鸟是思路是一样的，他没有什么硬赶潮流、狂做联名这种动作变形的一个行为，也是一个比较克制的状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那在高级款的产品之外呢，另外一条线就是大量的传统的偏户外的那种常规款产品。有一个核心爆款是到现在都卖得很火，就是 XT6 嘛，这个就是萨洛蒙所谓的运动方式产品，也就是偏重于大众市场时尚需求款式的这个思路，
8: 就是款式上面会比较吸引人，
7: 更吸引普通的消费者。这个部分在2023年的总销售规模其实已经达到了2.2亿欧元，算是萨洛蒙一个比较明确的增长点。具体来说呢， XT6 其实是一个2013年就诞生的款，而且是一个专为越野跑设计的专业款。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会把那个鞋底的纹路做得很深嘛，然后它比如说具体的跟地面接触点那个面积就会相对小一点，
8: 就会容易滑嘛。
7: 对，这就是它变成城市通勤款，大家一直在诟病它一点。
8: 但它本来不是城市通勤款，对，
7: 大家只是这么穿了而已。觉得 XT6 这两年在热卖的一个核心原因倒不是完全在它款式上，其实还是在它的配色上。这我觉得一直是萨洛蒙比较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它会敢在鞋上面用一些比较亮眼的色块的点缀，或者说用一些比较大胆的撞色，但是又不会让这个鞋本身变得非常的惹眼，反而让它比较好搭衣服，这个

0: 靴，还有潮流品牌 Supreme， 它在历史上还曾经拥有过牛仔裤品牌力。
1: 嗯，所以其实 VF 是一个更老的更大的特修斯之船，
0: 它绝对是更老，
1: 只不过它的航行方向呢主要还是大众运动和休闲的这个服饰鞋类这个市场。
0: 而且在捡垃圾这个方面， VF 的能力其实要比亚马逊更强，
1: 所以它更大是吧。
0: 对，他们只会找那些被明显低估的品牌，就是在他们最弱的时候出手，比如说像 Vans 和 The North Face， 其实都是在接近破产的时候 VF 出手买下来的。你如果去看整个 VF 的财务风格呢，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非常谨慎的，它的负债率非常低，很少做那种高杠杆的收购。此前市场可能有一个预设的判断，就是说像 VF 或者亚马芬这样的公司，因为它手上有很多品牌，所以说呢这个市场哪怕潮流变来变去，他们都可以相对自如的从自己的品牌库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来应对之，然后呢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感觉。
1: 这个预设或者是这个想象的话比较是投资的导向嘛，就是所谓的这个分散风险这种感觉对吧。
0: 对，但其实如果去看 VF 这两年的近况来说，就是它的所有品牌其实都在下降，所以说不太存在这个所谓的对冲风险的机会。
1: 因为你还是在运动品这一个比较明确的市场范围里边嘛。
0: 对，你不是说既做运动又做时尚这样子可以做所谓的板块轮动，你单单在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是很少有这样的风险对冲的机会的。
1: 对，你在一个市场里面就换了一些题材而已。
0: 对，题材轮动这个不是很成功啊。其实还是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保持它的主品牌的长期增长才能去谈新的收购。比如说 VF 现在就是说我能不能把 Vans 再拎起来，对于亚马芬来说问题也是一样，始祖鸟和萨洛蒙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增长，所以我们才能去谈新的收购，或者说再有机会去培育整个组合里面更小的一些品牌。其实对于亚马芬的母公司安踏而言呢，我们在前几年也很期待它所谓板块轮动的那个东西嘛，比如说菲拉以后是不是能把迪桑特也给做大一下呀。但很显然安踏也没有按照我们想象这个思路去发展，它这两年重心又变成了主品牌的重塑和升级，其实子品牌部分反而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1: 从操控一艘船到建设一支船队，再到同时管理一个母港和两个船队，不管是对芬兰人还是福建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逐渐升级的出海挑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2: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平效之王。
1: 嗯，
2: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2: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坪尺$5,500以上。
1: 这个坪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2: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坪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2: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

0: 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到9000美元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美元，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美元，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美元，山姆会员店约为700美元，沃尔玛超市约为400美元，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0: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美元的，就他是说1200美元，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美元。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坪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0: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坪效数字是每坪尺1000美元。
1: 嗯，
0: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美元，而1000美元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美元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坪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0: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坪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坪效，我们说是平均坪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坪效。
0: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0: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这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 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

0: 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1: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0: 嗯，
1: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0: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1: 嗯，
0: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1: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0: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1: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0: 嗯，
1: 但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0: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1: 涨得非常快啊。
0: 嗯，
1: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0: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1: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0: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1: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0: 这很重要啊。
1: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0: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1: 就是这样的。
0: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1: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0: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1: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0: 对，
1: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你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0: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0: 嗯，
1: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0: OK， 嗯，
1: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0: 嗯
1: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是
1: 中店的概念。
0: 就是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0: 嗯，
1: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

0: 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一捷，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6: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7: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6: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8: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6: 啊、
8: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6: 很纯净的颜色，
8: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6: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12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8: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 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6: 嗯嗯嗯，
8: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6: 嗯
8: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6: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8: 嗯，
6: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8: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
6: 嗯，
8: 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
6: 嗯，
8: 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6: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8: 对，
6: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8: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

0: 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1: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1: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0: 当然
1: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0: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1: 好看，
0: 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1: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
0: 卖衣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对，是婚庆啊，
0: 对，
1: 一样啊，
0: 哎，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 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
1: 嗯、
0: 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
1: 嗯、
0: 一个事情。
1: 嗯，
0: 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
1: 嗯、
0: 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

0: 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宗室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1: 嗯，
0: 比如说太过于表达宗室，
1: 嗯，
0: 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
1: 嗯，
0: 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
1: 嗯，
0: 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哦，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宗师，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宗师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
1: 嗯，
0: 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嗯，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嗯，
0: 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嗯，
0: 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嗯，
0: 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
0: 嗯，
1: 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
0: 嗯，
1: 哎，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
0: 嗯，
1: 有的是软趴趴的，
0: 嗯，
1: 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就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
0: 嗯，
1: 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吗？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

0: 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
1: 嗯，
0: 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
2: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
0: 对，就是每个阶段
2: 110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1: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1: 哎，是的
0: 呢，而不是它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2: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2: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2: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2: 利用
0: 很多
2: 率很
0: 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说一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2: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2: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
2: 嗯，
0: 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
2: 嗯，
0: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2: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2: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2: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2: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2: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2: 嗯，
0: 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2: 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
2: 嗯，
0: 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2: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2: 嗯
0: 啊，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2: 嗯 嗯。
0: 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
2: 嗯，
0: 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
2: 嗯，
0: 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哦，
0: 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
2: 嗯
0: 啊，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2: 好，
0: 就是
2: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2: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2: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
2: 嗯，
0: 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2: 嗯，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

0: 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
1: 嗯、
0: 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
1: 嗯
0: 嗯，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1: 哦，
0: 啊，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嗯，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啊、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宋锦啊，就锦类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
1: 嗯、
0: 因为确实很漂亮、
1: 嗯、
0: 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
1: 啊、
0: 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
1: 啊、
0: 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嗯，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0: 对，
1: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嗯、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啊，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
0: 嗯、
1: 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
0: 嗯、
1: 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
0: 嗯、
1: 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0: 嗯、
1: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
0: 嗯、
1: 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0: 嗯，
1: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嗯，我的判断是2026年，嗯，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
1: 嗯，
0: 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橱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1: 嗯，
0: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1: 嗯，
0: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1: 嗯、
0: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

0: 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嗯嗯，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0: 嗯、
1: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
0: 嗯，
1: 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0: 嗯、
1: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0: 嗯、
1: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0: 嗯、
1: 啊、
0: 嗯，
1: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对，
1: 嗯、
0: 恰到好处的表达。
1: 嗯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0: 嗯，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

0: 成为大姐夫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

0: 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2: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3: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4: 对，
3: 那还有吗？
4: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到，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了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3: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4: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3: 能看得出来吗？但是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4: 吧？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3: 是啊，
4: 就是老师
3: 就是不一样
4: 的，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3: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3: 怎么甄别呢？
4: 对，就是，
3: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到好真丝？
4: 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

0: 嘛，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
1: 嗯、
0: 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
1: 嗯、
0: 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
1: 嗯，
0: 给到消费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1: 嗯，
0: 不着急，慢慢来。
2: 秦钟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0: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2: 嗯，
0: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的你不断做好，
2: 嗯，
0: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2: 嗯，
0: 逼迫的你去成长和蜕变，
2: 嗯
0: 嗯。
2: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0: 嗯，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2: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2: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
0: 嗯
2: 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0: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
2: 嗯，
0: 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2: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2: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2: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2: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100元以内的一
0: 啊，
1: 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
0: 嗯，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
0: 对对，
1: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1: 真的
0: 的，
1: 吗？
0: 对，
1: 那
0: 完全不一
1: 我
0: 样。
1: 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
0: 不
1: 样？
0: 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
1: 对
0: 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
1: 你
0: 次
1: 说的
0: 才
1: 好像
0: 是，
1: 对呀，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
0: 女
1: 性，
0: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
0: 也
1: 杂，
0: 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心中是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啊，轮
0: 对，
1: 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异。
1: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那职场的正装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0: 嗯，
1: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实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1: 美美独美、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 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他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现在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吧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啊、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资金有限啊，就是知道了这些还是想要去试试，资金有限第一步该把钱砸在哪儿？是死磕这个设计研发，还是做出惊世骇俗的作品，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有这个牌子？
0: 我觉得应该放在产品上，长远来看一定是这样的。你的营销也好，流量也好，你的产品接不住， 差评接踵而来，你的口碑坏了，你之后你很多东西都是很难补救的，你要花巨大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1: 嗯，先不要急着给自己的品牌起名字，先做出一个好产品，
0: 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你有100分的力，你要用99分的力，因为我们也不要说夸大的说去做出来101分的一个水平，因为你人会崩溃掉的。你要做到99分的这个努力去做好，你认为无论你这个产品是你选回来的，还是你自己开发出来的，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总而言之就是一件你真正意义上你能称得上是好东西、好产品给到我们的用户，然后剩下的就是熬，就交给时间。
1: 这跟我们做内容也同样的道理啊。
0: 对，是的，其实底层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1: 当然我们也很开心啊，你是第一次走进媒体当中啊，非常感谢啊，共同的把这些机会。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啊，我们要聊一部非常硬核设定也极为精彩的科幻电影，那就是最近正在院线热映的挽救计划。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部作品其实和大家非常熟悉的另一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是出自同一位原著作者之手。故事的开局非常的绝望，天文学家发现我们的太阳正在逐渐变暗，一条神秘的所谓彼得罗娃线将太阳和金星连接在了一起，竟然是一种以恒星能量为食的宇宙微生物，所谓的噬星体。而如果放任不管，地球将会在几十年内重回冰河世纪，人类文明也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也包含了非常多有趣的值得考究的天文细节。你是否好奇 这其中究竟藏着多少真实的宇宙奥秘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接下来呢，他就会和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关于电影《挽救计划》的科学硬核解读。恒星真的会变暗吗？金星的大气里到底藏着什么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探讨。说一个大的背景吧，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是要和大家

0: 聊受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一部科幻作品。说实话，整个的这个院线可能近几年都比较少有类似风格的，就相对来说它整个的这个设定，包括它可能会通过很多的一些技术细节的这种展示来把它的这个设定圆起来的啊。我们通常来说是可以把它定义成是比较硬的科幻的啊这样子的电影。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院线上映了。那么再往前，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星际穿越》，所以呢，这一部片子也被一些朋友认为是继《星际穿越》之后啊，相对来说，哎，好像又给我们唤起了那种感觉的一部片子。那其实，在《星际穿越》在之前，可能很多朋友应该还是有印象的。当时还有一部片子，叫做《火星救援》啊。这部电影呢，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东广的时候，我们做新闻实验室，其实也是做过针对《火星救援》的科学解读的，当时也是一个比较跨学科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水兄你也
1: 参与了？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好像对，还有就是从气象啊，从植物的这个，哎，还是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期节目。那么这次的这个挽救计划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它和《火星救援》原著其实是同一个作者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感觉到，其实从这个叙事风格上，包括其实火星救援也是探讨的，就是一个人在这种非常极端的孤独的这种环境下怎么去求生，怎么去执行任务，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了，挽救计划它中间可能最大的这个亮点其实也是这个片子和火星救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外星朋友的加入，而且呢这个部分其实又涉及到了所谓的这个人和外星人接触之后怎么样去建立联系，甚至是建立这种跨文明的友谊啊！我觉得这个部分起码在无论是电影当中还是在原著当中，它还是通过了一些循序渐进的步骤最后实现的，并不是像一些所谓的软科幻啊，比如说像这个漫威很多这种涉及到宇宙探索的这种电影，好像全宇宙的人都会说所谓的通用宇宙语或者是通用银河系语，它起码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其实正式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当然这里还是做一个提醒啊，就是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准备去看又不想被剧透的，那么我们还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可以选择先暂时不要听我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是会结合电影本身，也结合它原著当中的一些设定。其实在电影当中它是没有非常详细的去展开的，或者是这种进行解释性说明的一些设定，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部科幻电影。当然了，因为是这个水兄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天文科普人，那其实我们也会借着电影当中的一些线索和大家来聊一聊真实的宇宙当中，比如说一些天体啊，或者说是一些可能有点类似的问题，在天文学的视角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正式的开聊了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其实还是问一下，水兄吧，就是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对他的这个评价总体是怎么样的？你感觉和我刚刚说的《火星救援》和《星际穿越》啊，这两部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引进的硬科幻作品相比的话，这部大概是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觉得总体还是比较有意思，这跟火星救援可能差不多吧。跟星际穿越相比呢，我觉得稍微弱一点啊，因为我是把星际穿越是看作是一个比较硬核的科幻，它的科学的内涵逻辑底层应该还是更加扎实一些。这部片子我觉得是更加倾向于那种就是商业片啊，就是它当然算是科幻啊，只不过我觉得它还不是特别的硬核吧。
0: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和作者的这个风格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因为其实从火星救援到挽救计划，大家会发现这个作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在硬的同时去增加很多的诙谐的轻松的一些这种设定。当然从这个商业片的角度来说，那确实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情节和节奏的这种设计，让大家看得比较轻松的。那当然其实水兄也是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部片子从它的这个整个冲突的发生来说，其实就建立在一个没有那么硬的设定之上，对吧？
1: 是的
0: 好，这里是剧透预警啊，真的要开始剧透了啊。就是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部挽救计划呢，它的主要的设定是建立在天文学家发现太阳似乎在变暗，再进一步呢，发 发现从太阳的北极出发，有一条这个在红外波段可以看到的弧线延伸到了金星，并且呢是覆盖住了整个金星的这个行星的表面。哎，基于这个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因为在电影当中给它的设定啊，是根据发现这个现象的天文学家叫彼得罗娃，所以呢就给它起名为彼得罗娃线。这条线呢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怎么说呢，天文现象，而是数以亿计的，在电影当中叫做噬星体啊。我们知道其实有一种病毒叫噬菌体啊，这个它叫噬星体，这样子的一种类似于微生物的一种这个宇宙生物吧。然后呢它在恒星和金星之间进行大规模的迁移，那么就发射出了非常多的红外线的辐射。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噬星体本身似乎在吞噬恒星的能源，而随着它们大量的繁殖，太阳的强度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发光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那么进而呢就会导致地球接受到的太阳辐射总量会开始不断的减小。因为在电影当中他们的推演就是30年之内地球的平均温度会下降十几度，进而会导致这个粮食的减产，对吧，气候的剧烈变化，说是会导致四分之一甚至近一半的人口会没有办法存活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关乎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地球存亡的一个大危机了。
1: 对，当然就是它的这个设定是这个时间线我的感觉好像还是这个演化的比较快啊，30年就立竿见影，对吧？这个还是蛮恐怖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讲气候平均温度的这个上升一度，那已经是这个其实非常可观了，对吧？你这个是要建立在一定的这个累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也引申出来了第一个一个科学的点吧，就是说我们讲太阳的这个光度啊，或者说我们通常讲起来就叫亮度啊，它的这种变化啊，是不是会对我们讲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是不是？那实际上这个从单纯的这个理论计算来讲的话，那确实会啊，如果说是太阳变暗了，那当然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温度它就自然会下降，地球所接受到的辐射也会下降。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整个太阳的话呢它本身亮度它就会有些波动啊，当然这个波动的这个幅度它不会特别大啊，不会这种出现大面积的所谓这种小黑斑啊，对吧，有的话呢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阳黑子它实际上是黑颜色的。那当然这个太阳黑子只是在太阳上面局部温度稍微偏低一点啊，就比周围的温度大概低个一千度左右，所以说它看上去就是会偏这种黑色啊，它不足以引起这种巨大的温度或者说辐射的这种差异啊。但是呢从更加严谨和这个细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在一些太阳活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太阳黑子增多啊，尤其是在一些就是我们讲这个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啊，太阳黑子如果在这个太阳表面出现的比较多的时候呢确实它会出现这种亮度会下降的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呢这还并不能只是从一个单纯这一个维度去衡量太阳的这个辐射，因为什么，这只是我们讲从可见光的角度，哎，这好像是这个减弱了，但实际上呢它还会在其他的这种程度，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太阳有大黑子了，但是黑子群呢它旁边实际上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耀斑的这个活动啊，它们是伴随着产生的，因为都是在太阳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局部的这个活跃区，而这个耀斑的它的这种也会产生一个亮
0: 对冲了，你的意思是
1: 对它，但是呢这个亮光呢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见啊，它不是在可见光，更多的是在这个 X 射线的这个波段啊，明白吧，所以说它这个部分的辐射实际上又是增强的，所以总体来讲会导致太阳在这个剧烈的活动的这个时候呢它的辐射是增强而不是减弱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太阳可能是会变暗那么如果说是它不是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太阳黑子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像电影当中它是因为噬星体它来这个吞噬一些物质，或者说是像有这个尘埃来遮挡了这个太阳，那么这个亮度确实会发生剧烈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 前段时间如果旭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

0: 这个啊，深
1: 哦，
0: 锈四
1: 对。
0: 对吧？它的亮度突然的这个下降，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啊。那么它的这种亮度的下降，确实你要说从它的整体的这个辐射来讲，它就是跌得很快。那么当然现在研究有可能是觉得，哎，可能是那个它周围的尘埃
1: 哦，
0: 所
1: 应
0: 引
1: 该不
0: 起
1: 是
0: 的。
1: 噬星体的关系，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前面说到，就是在黑子多的时候，这个太阳的所谓的亮度，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微弱的变化。这个它有没有规律啊？因为我们好像一直知道太阳有一个所谓类似于11年的活动周期，然后它有的时候这个黑子也会比较的多，是不是太阳的这个所谓的发光的强度，它本身也会遵循差不多11年，有的时候会更强，有的时候更弱一些呢？
0: 对，这是一样，就是我们讲太阳黑子，它就是有一个，就叫太阳黑子相对数啊，实际上就是说太阳黑子的数量以及它在太阳面积就是一个占比，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我们讲以11年的这个周期啊，就是每11年它会呈现出一个太阳黑子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这种这个时候。印象当中，就是在过去的这1年多的时间当中，每一天都有太阳黑子直到今年就是好像突然出现了有这个几天没有太阳黑子的这种情况我当时还感觉还稍微有点
1: 不
0: 意
1: 习
0: 外
1: 惯
0: 啊，
1: 了，
0: 对的，因为我们讲太阳这一轮的活动其实还没有结束嘛对吧？所以这个呢，确实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我们可以来找得到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其实因为太阳本身它是在自转，所以太阳黑子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太阳黑子相对数，它实际上是相对于更长的这个周期，11年当中它的相对数量的一个变化，你可以发现，就11年会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峰值，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再细到这个每一天，因为太阳它是在自转的，所以这个黑子呢，它的这个波动实际上还是会比较的明显它不是说那么的均匀的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些。
1: 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它设定的这个大危机，其实我们联系到比较现实的一种情况，它其实是讨论的是，比如说太阳的活动，或者说是太阳的亮度变化传导到地球，对地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已知每11年左右，太阳其实就会有这样子一种规律性的变化，那是不是其实反映到地球的气候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微小的，但是可以被监测出来的，因为太阳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光度的变化，所影响到的地球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呢？
0: 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于，比如说地球上面的，我们讲这个气温当然现在的气温总体上它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对吧？但是我们从这个气候的角度，比如说降水的情况，还有像厄尔尼诺现象等等，就这些呢，实际上也都会有一些和太阳活动就11年的这个周期相对应的一种变化这个在宏观的尺度上应该讲还是看得比较的清楚的。
1: 所以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设定它也是有一些现实的灵感来源的啊，
0: 有灵感来源，就是当然就是我们讲，只是它这个设定的话呢，有一点我觉得是相通的一点，就是说它是因为有遮挡引起的恒星的这个光度的下降，比如说。把太阳给遮挡住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而不是说这个是在太阳身上长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如果说是你理解像太阳黑子，它对于太阳的这个亮度它有所变暗，那这个我觉得是没办法这个完我啊
1: 确
0: 对
1: 实是，
0: 啊对立起来的
1: 对，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好像就是如果是按照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太阳的这个11年周期，它的这个所谓的亮度的这种变化，差不多幅度应该就是在1/1000左右。当然，这个科
0: 对，
1: 幻
0: 千
1: 电影
0: 分
1: 当
0: 之
1: 中，
0: 一，
1: 它的这个设定其实是达到了就是15%到10%吧，就这样子一个区间的一个亮度的骤降。那个如果真的是发
0: 对，
1: 生的话，那毫无疑问对地球是大灾难啊。
0: 但是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量的幅度，就是刚才所说的太阳的不是这个周期嘛？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应该是比极小期是量千分之一。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不能光看太阳黑子，就是黑子的数量是增加的，但是实际上还有在你可见光看不到的地方，X 射线的这个部分，它的亮度是增强的，所以它的辐射实际上应该是在极大期的话，辐射是要比这个 极小期要更强一些啊，这个
1: 哦，
0: 是这样子的情况，嗯。
1: 嗯，好，那这个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要聊到电影当中的这个应该是反派大 boss，但其实这个反派可能和我们看的其他的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个反派相比，感觉上真的是微不足道，但却又非常的可怕，因为它就是一种不断的依靠着恒星的能量进行繁殖的一种星际微生物。但是这个微生物在电影当中的这个设定，基本上是已经感染了太阳系周边，我不知道是多少这个光年半径，但这个在电影当中呈现下来，感觉有个几十光年这个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恒星了。那可见啊，就是这个外星生命体吧，它还是有两下子的。因为在电影当中，其实对它的设定是非常的夸张的。就它虽然是一个微生物，但它其实可以吸收非常庞大的能量，具体的这个数量级我忘了，但好像是就类似于它的这个。可能是这个十的不知道多少的这个次方，然后可以储存在这个像细菌一样的这个小生命的体内，然后基于此呢，它又可以实现出比如说它可以跨恒星际的这个迁徙，然后包括电影当中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人类能够做出亚光速飞船，其实也是依赖于那个主角他养了。就繁殖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噬星体，然后成为了飞船的一个动力的来源，啊，
0: 对
1: 当
0: 对
1: 然
0: 对，
1: 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也就不讨论了。电影当中设定成这样，你的整个冲突和剧情才能推进下去。现实当中，我们可能目前想象不到什么样的生命形态，而且在电影当中，它其实也是说，也就是碳、氢、氧这些这个基本的元素构成的一个生命的形态，然后展现出了如此强大的吞噬的能力，对吧？
0: 对他的这个设定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依据，
1: 哦，
0: 就是这个依据，就是说，什么依据呢？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嘛，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这个噬星体，对吧？那个实际上在我们讲生物当中，尤其在细菌当中，它确实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讲也有这个厌氧菌，对吧？它有些细菌呢，它就是这个在一些就是无氧的这个状态下。
1: 嗯，嗯。
0: 然后呢，有些细菌呢，它是喜欢在一些这种高酸的对吧？这个高酸环境当中，那么它确实会有这样子一些这个趋向会喜欢这样子一些东西。那么所以呢，它的这个设定就是说是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的，对吧？有这样子一种。那所以说从这个来讲的话，那确实会有一些细菌它会对某一种特定的这个元素也包括一些温度是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感兴趣。
1: 啊，
0: 当然，它这个夸大的部分就是说，它的一种，一种是这个繁殖的这个能力，还有一种就
1: 嗯，
0: 是它所蕴含的这种能量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对吧？这个确
1: 啊，
0: 实是这个极为夸大。那当然，它这个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科幻嘛，它就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来了一种颠覆式的有了这样子
1: 对，
0: 一个
1: 是的。
0: 设定，嗯。
1: 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探讨，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传达出的一种观点，就是即使是像噬星体这样子的生命，包括后面可能会聊的那个就是外星朋友 Rocky，其实它还是基于水的或者是水基生物。因为在小说当中，其实对这个噬星体有一个设定，就是虽然噬星体它是能够在恒星表面生活的，但是它内部依然是维持了好像是这个。96度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体温，它
0: 对，
1: 有一套恒温的这个调节机制。
0: 对
1: 虽
0: 对对。
1: 然说它可以，就是因为它的设定是可以直接的去代谢热能，然后将它转化成质量。这个反正我已经比较难理解这个东西是如何做到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这怎么说呢，超越我们现实认知的一个科幻设定，但是确实又很迷人，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繁殖好像是需要通过像金星这样子的，在大气当中充满着二氧化碳的这样子的星球，然后在大气中这补充碳源，然后进行一个繁殖。这个的话可以跟我们先说一下嘛，就是金星的情况是像电影当中所描写的，在大气当中有非常巨量的二氧化碳吗？
0: 这个当然，这因为它是从地球这边金星上去寻找到，这个噬星体的这样一个情况嘛，对吧？所以确实就是利用了金星的这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它的这个二氧化碳，它的大气当中这个主要就是含有二氧化碳。那么在金星当中呢，实际上， 就是我们也一直把它比作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温室。

0: 气体，对吧？啊，温室效应最严重的这样子一个星球，因
1: 嗯。
0: 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气当中啊，实际上整个大气的压强啊，实际就在它的这个地表的这个压强是达到地球的90倍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金星上面的这样子一个的这种极端的这个环境，那么也正是因为啊它的这个。就是二氧化碳啊，因为应该讲这个大气当中就超过96%的这个都是二氧化碳啊，所以也就造成了它的一个就是温室效应啊，就是特别的严重啊，它的温度呢是这个非常的高啊，在我们整个太阳系当中，虽然我们讲水星离太阳更近啊，实际上从平均温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金星更为炎热啊，整个金星实际上在。白天啊也好啊，晚上也好啊，实际上啊，它的温度都可以达到400多度啊，
1: 哇！
0: 非常恐怖的。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白天的温度是400，比如说50、60度，晚上的话是420度。就虽然它也有温差，对不对？它的白天和晚上它会有一些温差，但是这个相对于它整体的这个基础温度400多度来讲的话，那这些波动就。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啊，对吧？这个就是金星的一个现实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金星它是因为就是轨道离太阳比较近的关系，最后发展成这样一种极端的这个情况，还是说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因为其实如果说和地球相似的角度，起码从直径啊等等这些参数来说，其实相比于火星，金星是和地球更接近的。
0: 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的啊，就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基础的模型吧，也就是说，像地球上面应该讲也有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在哪里呢？它实际上是被锁定在这个碳酸盐当中。那么金星当中，它为什么会留在大气当中呢？那么有一种认为，它可能是在这个碳酸盐当中，释放出来，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当然，它应该也有大量的这个水啊，可能在早期演化当中呢是逃逸掉了，对吧？那么继而，那么可能就会讨论，哎，为什么会这个大量的释放出来呢？于是呢，有人说，哎，这个金星可能是早期是遭遇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撞击。尤其和它的，就是自转，因为金星它是太阳系当中唯一的一个是逆向自转，就是我们讲自东向西缓慢的自转的这样子一颗星球，
1: 哎，
0: 对吧？
1: 那它
0: 就
1: 为什么
0: 西
1: 会
0: 边
1: 这样转呢？
0: 西边是太阳，
1: 啊，
0: 对，所以说呢，有人讲就可能是遭遇过一次剧烈的这种撞击，然后使它的这个自转的方向就是反过来了同时呢，就是这种剧烈的这个撞击把。碳酸盐当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给它释放出来了，对吧？当然，这个现在目前来讲只是一个猜测并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证据来表明，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太阳系当中，确实金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也正好是因为处在这样子一个位置上它比。我们讲地球是处在这个宜居带当中，金星呢实际上是在宜居带的边缘偏外侧就是实际上它已经出了宜居带了，对吧？所以呢，它呢又能够吸收这个更多的这个太阳的辐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些机制的这个共同的叠加下面呢，就使得它能够这个拥有那么大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二氧化碳含量，同时也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金星，因为本身它的体积、它的质量也是不小的，所以它也是有这样子一种能力去束缚住这样子的这个就
1: 对，
0: 是空气，
1: 大
0: 对吧？大
1: 气，
0: 气
1: 对，
0: 团，所以就会导致这个金星它的大气那么的稠密这个都是二氧化碳。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

0: 导航。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我记得这个前几年好像有一个算是一个乌龙事件是吧，就当时是以为在金星的大气当中可能是存在生命，这个倒和这部电影的设定有那么一点不谋而合，因为这次说的这个噬星体是在金星的大气内依靠它的二氧化碳和高温的这个条件来繁殖的。
7: 对，实际上这个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也这个瞬间就想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就是在寻找一些生命的时候呢会比较关注的，就是磷化氢啊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么磷化氢呢，因为在地球上面它实际上是就是有生物机制啊，就是尤其是厌氧的这个微生物，它在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这个会产生这个磷化氢。那么这是地球上确实有啊这个生物机制呢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它完全就只能是通过啊生物的活动，对吧？它其实自然环境下，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个啊火山喷发，还有包括像闪电，实际上也会这个诱发啊就是这个磷化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你不能说是完全就不可否认，我们是在包括寻找这个系外行星的一些生命迹象的时候，会拿磷化氢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物啊，但是并不是说完全它就就等同于啊或者说是这个唯一的一个这种可能性。生物的可能，对，这个也要注意啊。
6: 当然现在就基本上是排除了，对吧？当时发现这可能就是过于激动了，确实是一个乌龙事件。那么当然金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还在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团队用其他的这个方法去研究。其实我们在提及地球以外的这个生命形态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能过于的地球中心主义，是吧？
7: 当然说到这个金星上二氧化碳还有和生命的这个联系呢，有一点呢这个到这可以也跟大家去拓展一下，就是说它的这种特性啊，就是金星的这样子一种浓密的大气，然后又含有二氧化碳啊，甚至说大气当中还有水，就这样的一种特征实际上也是被现在用在就是我们系外行星探测的一个这个方面啊，就类似的一些技术啊。那就比如说那个美国啊詹姆斯韦布啊望远镜，那他实际上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什么？他是工作在红外的这个波段，是不是？而在红外波段呢，在二氧化碳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啊，非常典型的这个吸收谱，就是我们讲在那个就是光谱当中，它是有对应的这个特征的。比如说，在这个4.26纳米，对吧？微米啊，4.26微米、2.7微米等等啊这些地方。尤其是在这个4.26微米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二氧化碳的它的一个这个就光谱上面的一个峰啊，实际上是比较的明显的。就利用这样的一种特征，

0: 如果说大气当中是有二氧化碳，那么就会在恒星的这个光谱当中，在二氧化碳红外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波长的位置，就会被吃掉一块啊，就会出现一
1: 哦，
0: 个啊这个凹陷啊。对，
1: 用
0: 那么
1: 这个
0: 这，
1: 方法来找行星，就
0: 对，
1: 区别于我们以前的那类似于零星法之类的，
0: 啊，不是叫区别，就是说
1: 啊，
0: 零星法是发现行星。
1: 嗯，
0: 啊，也就是说，通过零星法发现这个光度的变化，然后我们确定，哎，这个地方它有一颗行星，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行星有大气，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光
1: 我
0: 谱
1: 来确认它有大气，
0: 对，确认它的大
1: 啊。
0: 气，并且它的大气当中有没有二氧化碳，有没有水，啊，是这
1: 嗯，
0: 样子一个这个概念。
1: 就
0: 因
1: 水
0: 此
1: 也
0: 呢，
1: 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0: 水
1: 找
0: 也
1: 的。
0: 在二氧化，也在这个红外波段，它是有一个这个特征的这个光谱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在红外波段去探测系外行星？实际上就是去看这个它的大气里面，如果是二氧化碳，就比如说像金星啊，如果丢在那里，可能它的浓度就已经厚到大到一定程度是能够被我们发现了，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1: 这个说起来啊，就是好像有一个这个说法，说这个视星体它为什么会来到太阳，然后贪婪的去这个吞噬太阳的能量？因为它除了需要有一颗恒星作为它的，怎么说，可以理解为是食物来源之外，它也需要大量的这个碳啊，或者具体来说，它可能是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作为它繁殖的这个原材料的。
0: 对，它
1: 好
0: 要
1: 像
0: 繁
1: 是
0: 殖。
1: 说它感知到了。就或者是用你刚才所描述的，我们天文学家找系外行星的大气的这种方法，感知到了在太阳的附近是有金星这样子的一颗大气中存在着高浓度二氧化碳的行星，所以呢，他们就不远数光年来到了这个太阳系啊，
0: 对，至于说就是它是怎么样去找啊，这打引号的啊，就怎么找，我不知道啊。对，但是从电影当中，它就是对二氧化碳就非常敏感嘛，对不对？
1: 对对，这个
0: 所
1: 谱线嘛，可能也是吧，
0: 以，对，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去做一下这个展开啊，就是我
1: 对，
0: 们在科学上确实会拿这个二氧化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标志物啊，去寻找这个大气，然后大气当中的一些特定的成分，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去找二氧化碳，并不是说我只是去找到它。如果我们长期的监测发现二氧化碳它存在着一些波动，季节性的波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
1: 光
0: 那
1: 合
0: 这
1: 作
0: 就
1: 用
0: 对，哎，对，没
1: 啊，
0: 错，哎，这就有意思了。这大家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去寻找，哎，不是
1: 北
0: 有没
1: 对
0: 有，
1: 吧？
0: 哎，对，还要看它有没有这方面的波动啊，对吧？啊，甚至说是它和别的一些气体成分，比如说像这个甲烷，对吧？还有水啊，对吧？这个还有硫化氢啊，就是你可能是要这个对照着来看啊，
1: 这个还是这个相当有趣的啊。哎，既然
0: 对
1: 说到
0: 对，
1: 这个红外波段了，我们暂时回到这个电影当中多次出现的那个科幻设定啊，这记住是个科幻设定，叫做彼得罗娃线。它其实也是在红外波段观察到的。这个也是因为视星体它本身其实在迁移的时候会向外进行这个红外辐射。然后其实
0: 对。
1: 这一条线它是个弧线，其实在电影当中设定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解释。而且我前面也说过，它是从太阳的北极出发，然后延伸到金星。可以理解为，其实这条线某种程度上是沿着这个太阳的磁力线走的嘛？
0: 应该是对，但是说实话，为什么要沿着磁力线？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就为什么一定要沿着磁力线啊？但是因为它磁力线，什么东西会沿着磁力线？就是说你这个带电的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就带电粒子，它是会沿着磁力线。但是它这个是一个这个视星
1: 对于
0: 体，
1: 这个
0: 它不
1: 生
0: 是
1: 物
0: 一
1: 来
0: 个，
1: 说，是个引导线吗？还是什
0: 哎，
1: 么？
0: 对。哎，对，所以这方面还不是特别的，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电影啊，因为我没看过小说啊，这是首先这个要声明，我没看过原著啊。电影呢，它实际上是我们讲时间上啊等等，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艺术处理上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它可能没办法去把这些东西都给它这个铺陈，对吧？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对，哎，但是水兄，你注意到吗？因为它的这个后半段的高潮，其实在就是另外一个星系，其实是在一个气态的巨星的这个表面嘛，对吧？这个其实是电影情节当中非常重要也非常惊险的一段。
0: 对，
1: 他们其实去所谓的这个捕捞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的那个生物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看到大量的极光的。那其实可以理解为，他们也是在那颗星球的极区。 进行一个打捞。而这个极区，其实你在这个电影当中的

0: 这个设定是能够看出来的，它就是处在所谓的这条彼得罗娃线上的。
1: 啊，可能这个就是它的当中的一个这个关联吧，就是、是会沿着这个磁力线来这个、运动，对吧？可能就是说会也从恒星的这个极区引导到这个行星的极区啊，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从电影当中，它不是在那个打捞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一种就是说这种电磁放电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讲带电粒子轰击的这样子一种这个这种视觉的效果嘛，对吧？有可能其实也是意味着就是我们讲飞船它也是经历了一些带电粒子的这样子一个轰击啊，那么这对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0: 我很好奇的是啊，你先说。
1: 就是当然我是想说就是说它的这个电影当中就在这方面呢，它的就是科学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就是在于比如说它怎么样到哪个地方去打捞啊，这个它其实这个描述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到位啊，因为它比如说它放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讲钓鱼线是吧，
0: 5公里是吧，
1: 只有5公里，
0: 对，
1: 这五公里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5公里才5000，对吧，5000米就是相当于是你就是说我们讲就像我们这个空间站一样的，你这个可不止5000啊，这个好上100公里啊、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尺度上你才能够去摸到它的这个大气。如果真的是这个说只下去这个5公里的话，那就等于说这个飞船已经是进入到这颗行星的一个大气当中了，那基本上就已经毁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讲从尺度上面来讲它是存在的问题的啊。
0: 这个倒这确实是有一定问题。我刚刚好奇一个什么点啊，就是在于比如说像恒星的这个磁场它是能够和行星的这个磁场之间是发生这个互动的，还是说它可能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像太阳它可能到金星到地球可能有一些联系，到木星这种轨道它可能就比较弱了呢？
1: 应该讲是靠近恒星的时候这个磁力线它是会有一个这个交互的，这是会有的。在远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磁场的这个延伸啊，这个磁力线啊，或者说这个磁场的这个延伸它实际上是非常广，但是呢是不会有那么强的这个磁力线就是磁场的这个或者你就简单的你就从磁力线上面来判断，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磁力线连接起来，应该讲这个那么远的距离上是不会。但是呢因为像我们就刚才讲到这个极光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极光的产生实际上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行星本身的这个磁场的一个情况
0: 啊，
1: 它并不是说是来自于恒星的磁场，也就是恒星的这个磁场它是会向外延伸，但是呢就算是太阳的这个磁场它和地球之间它其实就没有这个交互了，它和水星之间其实也基本上就没有，但是不可能说是延伸到那么，因为磁场它随着这个离恒星这个离开之后，它磁场的这个强度实际上是跌落的比较快的，不会说是那么强。但是呢这个你说极光的产生这就有意思，因为是看行星本身的这个情况。首先这个行星如果说是一个像比如说像地球它是一个偶极磁场，对吧，那么它的这个地球磁场本身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磁力线啊，然后会向这个磁力线中心就是在那个南北两极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磁极啊，就会往这个磁极走，那么因此呢就会在这个南北两极的地方会产生这个极光。你比如说木星啊，它也是这样，那木星的磁场本身就非常的强大，因此它的这个极光也是非常的威猛非常强大。但同时呢这个像木星的这个磁场它还会有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木卫一的贡献啊，因为木卫一它有火山活动，所以木卫一的这个火山它会喷发出一些带电的这样子一个这些粒子，还有包括一些喷发物，
0: 这些东西去激发木星的极光，
1: 对，会进入到木星的这个磁场，就是会这个得到一定的这个啊，会增援。然后再看这个火星它身上也有极光啊，虽然火星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磁场，但是呢恰恰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全球性的磁场，也因为这个火星它的这个大气呢它是比较薄，太阳的这个带电粒子呢是可以长驱直入的进入到火星的地面的，所以这两相这个一叠加就变成什么呢，在火星上实际上它的全球范围到处都会有打引号的激光。
0: 这么酷的吗？肉眼可见吗？

0: 大部分的肉眼是不可见的啊。比如
1: 哦，
0: 说，在一方面它很热，它可能是有一些零星的，有点像就比如说我们讲荧光的那种东西，那它可能一闪而过，你眼睛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吧？
1: 哦，
0: 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是在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放电是在紫外的波段啊，通过紫外相机是能够拍得到的。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这是一个扩展的一个知识啊。
1: 对，这个很迷人啊！对，我前面这个，这里做一个更正啊，因为我前面说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后半段的一个高潮，其实发生在有一颗是在这个鲸鱼座的一颗这个行星的周围。然后呢，这颗行星我前面说是一颗气态行星，其实不是啊。我查了一下，在原著当中的设定，这颗叫主角给他们后面命名的叫阿德里安星，这颗星其实是一颗超级地球，说质量大概是地球的4倍。然后，所以它有了极其厚重的大气层。
0: 所以，但是那颗星好像也是有光环，是吧？哦，
1: 光
0: 是那
1: 环
0: 个
1: 是，
0: 最后
1: 对，
0: 啊，
1: 就是
0: 光环
1: 那
0: 是最
1: 个
0: 后的，
1: 外星
0: 对
1: 人
0: 对
1: 的
0: 对，
1: 老家啊。
0: 哎，
1: 我们
0: 对
1: 现
0: 对
1: 在
0: 对，那
1: 说的这颗其实是相当于可以理解成是什么？那个叫钛膜虫嘛，就反正也是这个主角给它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因为这个相当于最后是针对那个噬星体的一个解药嘛，对吧？
0: 哎，对，那这颗星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讲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也算是主角吧，对吧？就是鲸鱼座的，应该是 tau 啊，就是希腊字母 tau。在中文当中，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确实也认识到了这颗星啊，就是叫天苍五啊，就是中国啊，这个有一个星官的这个名称啊，叫天苍。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比较习惯的就叫它那个天苍五啊。这颗星啊，你还别说，这颗星在
1: 有讲究。
0: 很科幻小说当中都出现过。为什么呢？它跟我们的距离，首先它不远啊，也就是11到12光年，哎，这个距离不太远。其次呢，这颗星呢，它和我们太阳是非常的接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类太阳恒星啊。我们太阳是这个极型恒星嘛，极二型，它是极八型啊，也就是说它比太阳稍微年老一些，但是呢，这个亮度呢比太阳稍微暗一些啊，是这样的一颗
1: 也就
0: 恒
1: 是
0: 星。
1: 说，在太阳家门口的这一圈这个恒星当中，虽然我们可能最熟悉的还是就三体人的老家，对吧？这个离我们更近，但是如果要说和太阳的情况比较接近的，那其实就是你现在说的这颗天苍五，或者叫鲸鱼座 Tau 了。
0: 也算是比较像的。那你要说那个三体人的老家，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比邻星，但是三体人当中的另外两体啊，对吧？就是这个南门二两颗星，它实际上跟太阳也比较接近的啊，也
1: 只是
0: 是
1: 因为
0: 属
1: 它
0: 于
1: 是
0: 这个。
1: 双星系统，可能就不像太阳系那么的，就是纯粹是一颗恒星的。
0: 哎，对，没错。那么，这是我们讲这个两个方面啊，因为从这个亮度来讲，它。可能是会偏暗一些，大概是太阳的55%吧，啊，太阳的55%这样子的。那么从它的这个年龄来讲的话，应该是已经，它的年龄啊，可能是在几十亿岁，因为模型不一样，就说实话，模型不一样，这个使得它的这个年龄是有一些这个偏差啊，比如说，你说它80亿岁，它也有可能的。你说他会不会100亿岁啊？说不定也有可能啊。但是
1: 那
0: 呢，
1: 属
0: 他
1: 于一
0: 的
1: 颗
0: 这
1: 接近晚年的恒星吗？
0: 不是，那也不是啊，因为
1: 因为它
0: 就
1: 比
0: 是
1: 太
0: 他，
1: 阳弱，对吧？所以更长寿。
0: 对，他比太阳更长寿啊。所以说，从他的这样子一些特征上面来讲的话，跟太阳是非常的这个相近。那同时，你要从生命演化的角度来讲，哎，那他是不是和太阳一样，他是拥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时间啊？给到生命演化的机会嘛，对吧？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有生命，但是就像这个地球上，你要花30多亿年的时间才能够演化出比较高级的生命。但是呢，对于天苍五来讲，哎，它肯定是够30亿年啊，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当中，天苍五确实周围也是有系外行星的
1: 哦，
0: 啊。
1: 确实发现的。所以电影当中设定的这个阿德里安星，其实它给了一个天文的名字，叫鲸鱼座 Tau E，对吧？A B C D E 的 E。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颗星星周围已经发现了不止一颗行星了。
0: 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有4颗，但是呢，不是非常的，就一定是有4颗，但是这几颗行星当中呢，可能性相对比较高的，就是那个 E，然后呢，它的质量的话呢，也就是在4倍的这个地球质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1: 所
0: 这个
1: 以
0: 超级地球，所以
1: 电影
0: 它
1: 当
0: 这个
1: 中或
0: 设
1: 者
0: 定
1: 是小说当中的设定，其实是基
0: 有
1: 于
0: 依
1: 天
0: 据的。
1: 文观测的基础的。
0: 对对，它是有依据的啊，所以呢，这点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资料，就。

0: 是为什么它的几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它的几个 G H E F，就是离它的那个恒星的道远啊，同径道远。你看
1: 这我
0: 是
1: 有点困
0: G
1: 惑，为什么
0: H
1: 跳过
0: E
1: A、B、C、D 呢？
0: F，不是说跳过，这个曾经是认为有这个 B 呀、C 呀，但是呢，可能不是真的信号，可能是一些假信号。那但是呢，这个编号呢，好像是这个被用了，或者说是。哎，有所指，对吧？那就先不去管它啊，就没有，万一这个哪天证实了，那么把这个编号又用起来，对吧？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这再说这个 E 啊，那它呢距离是多少呢？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轨道周期呢，差不多也是要达到这个163天左右。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又考虑到它的这个恒星的亮度、它的温度这样一个情况，这个 E。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宜居带内，有这种可能性的啊，但是呢，就还是不是那么的这个确切啊。
1: 是因为它的这个恒星本身比太阳是要这个暗一些，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没太阳那么的热。然后你考虑到就是这颗就是金鱼座 Tau E，它的这个轨道其实是接近于金星，那么也就是说它是离这个恒星会更近一些。那么确实好
0: 对。
1: 像从相对关系上来说，就有点像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了。
0: 可能比那个就相比于地球来讲的话呢，就是会这个怎么说呢？离它的恒星就稍微近了一些，有可能它的表面也是那种就是温度会偏高一些，就如果是宜居带内的话，也可能会偏热一些的这种情况。
1: 对，不过你按电影当中的那个设定，其实展现出的这颗行星，它表面的大气是比较的稠密，就没有
0: 对
1: 稠
0: 对
1: 密成金星那样，但是
0: 对。
1: 基本上也不是在太空当中能够看到陆地的那种这个星球，对吧？
0: 是这样啊，所以呢，它这个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叫，对吧？有科学的依据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就是确实我们也不能排除现实世界当中的这颗金鱼座 Tau E，它可能会存在生命啊。其实，在这个科幻电影当中，其实这颗星球它目前已知是没有发展出文明的，对吧？但是它是有大气微生物这样一种情况的。
0: 对，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因为。印象当中就是这几颗星呢，它就说白了就是说这几颗行星和它的恒星之间呢，这个位置关系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就没有就是说很好的像这种零星的这种方式去加以这个探测，所以说对它的这种大气的这种情况等等，这个相对来讲我们是没办法去掌握的但是呢确实能够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对它的一些质量我们稍微会有一些判断但是呢不足以说是来进行这个确认就也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就是类似于这样子一些情况。像天苍五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我们的这个太阳系附近，我们讲是50光年以内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总的来讲，实际上能够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这个不算太多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从绝对数量上面来讲那也有个这个。这个吧几十颗还是有的好像也不少了，因为你想也就这个
1: 才
0: 对
1: 三
0: 吧？
1: 十光年，确实
0: 比较近了，对的。那么像这一颗天苍五呢，因为它是非常的理想，就是说11光年、12光年就感觉好像不算太远，是不
1: 对
0: 是？
1: 你这个就是属于你发个信号过去，就是一来一回20多年，感觉一代人起码还能够说2到3轮的对话，对吧？
0: 对，
1: 就如果
0: 所以
1: 说有
0: 这也
1: 文
0: 就
1: 明的话，
0: 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科幻小说会拿这个天苍五啊，还有那个叫比邻星还有一颗就是巴纳德，对吧？巴纳德星因为也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之一，而且也发现了好几个这个系外行星，所以就会拿它们来作为我们讲这个故事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地。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下期接着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神奇的魔力。
10: 提起高性能膜材料，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要是说起家里面使用的水净化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移动设备的柔性显示屏、可穿戴设备等等产品，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了。而这些产品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膜材料。根据统计，目前上海有将近300家与膜材料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那么目前膜材料的研发情况究竟如何？依靠技术的迭代更新，形形色色的膜材料能不能在未来被广泛应用？在全面提升膜材料研发与制备水平，加快实现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上海以及长三角的相关企业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将来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国家高性能膜材料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李卫星先生，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焦令宽先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鑫先生，欢迎三位。膜材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看起来已经很常见了，但是为什么它会作为这个未来材料当中的一种？它又具体在哪些领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1: 我们这边讲的未来材料，这个膜呢，主要它具有分离功能的一类材料，它呢可能是未来我们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中间的核心关键材料。膜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产业链呢还是比较长的，它呢从上游的这个膜的制膜原材料啊，到这个我们的制备的膜过程，包括膜工艺下游的应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个未来的新能源，那么我们未来的能源呢，现在把这个氢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必须的，因为这个氢气呢它可以通过水的电解。那么水的电解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材料，它就是膜材料。我们把这个质子交换膜把它这个发明出来，它可以解决我们水的电解、制氢 和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制备技术，比如说我们要做无尘的厂房，
10: 嗯，
11: 我们要把这个用这个膜呢把这个空气中的灰尘全把它去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电子